0: 哎，它怎么越吃越像包子了？
1: 哎，这个哇咔咔体质一向敏感，吃什么就会变成什么食物的形状和特性。它还是吃我们星球的食物最安全。
2: 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
0: 不成熟的想法还是等成熟了再试吧。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赶紧找到哇咔咔，然后我们去吃早点，再晚人家要收摊了。
3: 我同意，速战速决，然后去吃天津早点。这样，兵分两路，我和围裙妈妈绕到前面去追，大头儿子你们留在原地堵截。
2: 等一下，我什么都没吃，已经跑不动了，还是我在这里原地堵截吧。
4: 好，行动。
3: 走。
5: 哇嘎嘎！卡！
1: 小心，他的速度超级快。卡！
5: 哇咔咔！卡！哇咔咔！
0: 我去，妈妈，哇咔咔朝你的方向去了。围裙妈妈哪去了？
3: 奇怪，难道围裙妈妈去追哇咔咔了？哎，哇咔咔的食品袋呢？外星食物也不见了。
5: 咔，哇咔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2: 嗨，哇咔咔，你好，咱俩合作。
5: 咔，
2: 你告诉我你们的食物哪个吃了不长胖？我告诉你，我们的食物哪个吃了最长胖？
5: 哇咔咔！
2: 你是不是想要长胖啊？
5: 哇咔咔！
2: 那吃这个吧，跟我来。
5: 哇咔咔！
1: 围裙妈妈去哪了呢？
0: 真奇怪。
3: 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肯定是跟减肥有关。
2: 小笼包，薄皮大馅18个褶，保证你能吃胖。
0: 围裙妈妈怎么和哇咔咔在一起？
3: 我的大胆猜测就是这个，她想尽办法要减肥。我怀疑
5: 哇咔咔
2: 管用。哎，看来吃地球食物是有效的。
5: 卡，
2: 我要试一下这个外星食物。
0: 不能吃，围裙妈妈不可以随便吃。
6: 大头儿子，别拦着妈妈，妈妈的减肥计划马上就要成功了。
2: 我跟你说，现在咱们要吃的是天津独有的早点嘎巴菜。多吃保证你长得胖胖的，你尝尝。传统嘎巴菜要浇上卤汁、芝麻酱、辣椒油，我呢就喜欢嚼里面的脆嘎巴。哎，跑完更饿了。那我就尝一小口。再尝一口。太美味了。好像体重没什么变化呀。
0: 围裙妈妈，杜杜大老师，哇咔咔都碎成几瓣了，这样没问题吗？
1: 地球食物对哇咔咔的作用是有时效性的，时效一过它就会恢复。倒是围裙妈妈，不知道这次它又跑到哪儿去了。
3: 有个地方它一定会去的。
2: 看来吃嘎巴菜条只能让你变脆，不能变胖。
7: 哎，新鲜出炉的煎饼。
2: 走，我们去吃一个我馋了很久但是一直不敢吃的
5: 哇嘎嘎。哇嘎嘎，
2: 嘿，这就是地道的煎饼果子，里面是油条或者是薄脆，还有葱末腐乳面酱。外面的煎饼是用面糊摊出来的，又薄又劲道。太好吃了，我再尝一口。你一口我一口，你一口我两口。我的煎饼呢？
6: 天哪，我干了什么？
2: 我的减肥计划失败了，这美食实在抵挡不住啊。
0: 您需要体重秤吗？
3: 好了，这样不是挺好的？看到你终于开始吃东西了，我们都不知道有多高兴呢。
0: 就是你可千万不要再用那么吓人的方法保持身材了。哇咔嘟

0: 人和我们的体质不一样，他们的食物可不能乱吃。不好，你们看，哇咔咔变成一个大煎饼了，
1: 快追回来！
2: 还得跑啊！
3: 煎饼风筝还行，哎，线断了。

0: 嘉兴西塘古镇一带出现了很强的哇咔咔信号。
1: 西塘？哇，我一直想去体验那里的汉服文化。
2: 没问题，等找到了哇咔咔，我保证给围裙妈妈拍一堆美美的照片。
3: 哈，出发！
4: 那是什么东西？
2: 难道是？
5: 哇咔咔！咔！
6: 是哇咔咔！
1: 它这是附在了什么奇怪的东西上啊？
4: 有点像大公鸡啊！
5: 哇咔咔！
2: 不好，有人过来了，得赶紧抓住哇咔咔！
4: 哎！啊！哇！
7: 你们抓的这是什么呀？
4: 玩具，
3: 玩具。
2: 这是买给儿子的遥控玩具，快用这个手表遥控器试试，可好玩了。
4: 启动，右拐，前进。
7: 哇，还能语音遥控，好高科技的玩具啊！
2: 走走走！
8: 喂，往哪里拐？请再说一遍。
4: 不拐，原地待命。
7: 这高科技玩具好像不大听话呀。
5: 不可。

0: 没找着。
1: 我也是啊。
2: 哎，莫哥哥。

0: 这个淘气的小家伙花了一下午才给人家店里收拾干净，累死了。
1: 我去妈妈，我给您按摩。
2: 大头儿子真是越来越懂事了。
3: 嘟嘟哒哒，
4: 我可可，
3: 哒哒嘟嘟，
4: 我

0: 嘟哒嘟哒。哎，哇咔咔说，他看到有人搬东西时落下一个纸箱，里面就是这个长得很奇怪的陶器。哇咔咔附在陶器上是想把它还给失主，可却被大狗追着迷了路，他也想不起来这东西是在哪儿捡的了。
1: 嗯，原来是这样，可这到底是什么呀？啊，
2: 这个是三足鸟形陶盒，是江南文化起源的重要文物之一。
3: 文物？嗯，
2: 可千万别碰坏了。
3: 哎呀，哇咔咔竟然捡到了一件文物，
2: 如果不尽快还回去，事情可就闹大了。
1: 可是要往哪儿还？还给谁呀？
3: 我看看，
2: 嘉兴博物馆。
3: 你要好好保护陶器哟。
0: 哇咔咔，
1: 你可不能被人发现哦。
2: 三足鸟形陶盒的展位在哪儿呢？

0: 有人过来了。那个什么，这个衣服真好看。哦，是啊，真好看啊。哇嘎嘎，哇嘎嘎，哇嘎嘎。
1: 哇卡卡说，这个人就是丢失陶器的人。这是展示古代服装的假人，怎么会是丢失陶器的人呢？哇卡卡一定是记错了。我们应该去石器时代展厅，在那边。走。马家浜文化。
2: 及其后续的松泽文化、良渚文化，是江南地区的文化起源。哎，哇嘎嘎，哇嘎嘎，哇嘎嘎！哎呀，这里可都是重要的文物啊！哦，
3: 得赶紧抓住它。嗯嗯，
4: 哇嘎嘎，哇嘎嘎，哇嘎嘎，
5: 哇嘎嘎，这里可不是玩闹的地方。
6: 哇嘎嘎，哇嘎嘎。
7: 哇嘎嘎！哇嘎嘎！哇嘎嘎！哇嘎嘎！这个哇嘎嘎真是太气人了，我忍不了。
8: 冷静，冷静，这可都是老祖宗的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啊！
9: 哇嘎嘎！哇嘎嘎！哇嘎嘎！嘎！嘎！
10: 哇卡卡，啊！这三组鸟形桃核不是在这儿呢吗？那哇卡卡捡到的这个又是什么呢？
11: 哇卡卡，小姐姐，能帮我们看看这个陶器是文物吗？
12: 这不是文物，是一个制作精致的文创工艺品。
10: 原来是这样啊，谢谢小姐姐。别客气。是我们错怪你了，哇嘎嘎。我们向你道歉。嘿嘿。好。哇嘎嘎。啊？西塘汉服节。哇嘎嘎，哇嘎嘎，哇嘎嘎。
13: 不好意思，嘟嘟刀，快帮我们翻译一下哇咔咔在说什么。他很着急。哦，刚才哇咔咔说他就是在海报上那个地方捡到陶器的。啊，我明白了，丢失陶器的，就是穿着蓝色飞鱼服的人。
12: 你是在找这个吗？
14: 是的，我就在找他。

0: 太感谢你们了。
1: 其实是另一位特别热心的小朋友捡到的，应该感谢他。
2: 我嘎嘎，
1: 这是你买的纪念品吗？
0: 我和朋友们要在西塘举办不同朝代的服饰和文化展示活动，这个陶器是一件重要道具。节目马上就要开始了，你们也一起来看吧。
1: 太好了。
3: 围裙妈妈，来，漂亮，完美。围裙妈妈真是太美了，
1: 没错，
3: 照片拍得太棒了。

0: 哇嘎嘎，快看，大哥哥在感谢你呢。
1: 哇嘎嘎，
2: 这荔枝真的太好吃了，
0: 好多灯笼啊。今天是霍童古镇最热闹的活动，2月2灯会，
2: 来的真是太巧了，这回能现场看现实表演了。
0: 现实？
2: 没错，现实是霍童灯会最重要的活动之一，有着1000多年的历史。用线绳操纵竹制的彩绘狮子和球，翻滚腾跃，戏火多中，精彩绝伦啊！
0: 真厉害，我也想看。
2: 等不及看表演了，那我先给你们露一手。哎，
0: 哇，太厉害了！委屈妈妈，他们用高跷走路啊！哇，
3: 哇，真高！哎呀，真稳！
4: 居然不是看我。
1: 哇咔咔信号出现。
3: 哎呀，要是哇咔咔在灯会惹出乱子，那可就麻烦了。
0: 立即行动！
4: 等等我！
1: 卡！哇咔咔！哇咔咔信号就在附近。
0: 太帅了！
2: 踩高跷也是霍童灯会的重要节目之一。
5: 什么？无线师的球找不到了。
6: 师傅，您别急，我再去找找。
1: 卡。
0: 是哇咔咔！
2: 糟了，现实球！
1: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7: 怎么回事啊？
2: 我们兵分三路。
0: 又让他跑了。
8: 哎呦，我们这儿的荔枝确实又大又甜，可也别为了一颗荔枝抢来抢去呀，拿去吃，别客气。
2: 见笑了啊。
1: 我们哇卡都卡星玩球的方式和地球上不太一样，哇卡卡们喜欢变成球滚动弹跳，做出各种高难度动作，而这个哇卡卡是最擅长玩球的，
2: 怪不得他这么喜欢附在球形的东西上。
0: 可现师用的球得赶紧找回来，晚上还有表演呢。
3: 他喜欢球，那我们用其他球跟他交换不就行了吗？
0: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快来看呐，好多好玩的球。
1: 哇咔咔！哇咔咔！
2: 咱儿子一定是遗传了我的天赋，小小年纪球技了得。
3: 得了吧，你再仔细看看。

0: 咔咔
1: 啊！只要哇咔咔喜欢上足球，就可以换回现实球了。哦，我们来一场足球比赛吧。
0: 嘟嘟哒嘟哒，哇咔咔哇咔咔，嘟嘟哒，
1: 哇咔咔。足球的规则是谁进球多谁就赢了，我来守门。
0: 嘟嘟哒，哇咔咔。
2: 我是后卫，
3: 我来当裁判。那么我们比赛开始。
0: 哇咔咔！
2: 什么？
0: 哇咔咔！
1: 休想从我这里进球！咔咔！
3: 哇哈哈！进球1-0！
0: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1: 大意了，
2: 交给我吧。
4: 我小时候可是人称足球小霸王，
5: 听起来好厉害。
0: 看
3: 2-0，
1: 小鹿爸爸什么足球小霸王，自封了吧？
2: 看来必须得出绝招了。
1: 还有绝招？
0: 好，
1: 小鹿爸爸，这招看着好普通啊，能行吗？哼哼
2: 哼，从来没人能破我这招，铜墙铁壁。
3: 3-0。10-0，哇咔咔以压倒性优势胜出。
0: 哇咔咔，
3: 还是看我的吧。哇咔咔，来看看这个大西瓜球吧，能滚着玩，玩累了还可以吃呢。
0: 哇哇咔咔，哇咔咔，咔，哇咔咔，咔，
2: 现在就可不认小啊。
0: 你这孩子怎么可以这么淘气呢？嘟嘟哒嘟哒，哇嘎嘎哇嘎嘎！
6: 他说他知道错了，不应该带走人家表演现实的球。
0: 哇嘎嘎！
6: 他只是想在回哇卡嘟卡星前找到一种能让他玩尽兴的球。
2: 我理解他因为玩球太厉害，独孤求败的心情。哎，就像我一样。厉害吧？
1: 哎，玩球这事儿咱们都不是他的对手，看来是没法让哇咔咔尽兴了。
0: 哇咔咔，
1: 那我们找玩球高手不就行了？
2: 待会儿要听话，好好配合我，不许淘气哦。
0: 哇咔咔，
7: 师傅还没找到球，怎么办呀？
2: 请问这个球是你们丢的吗？
8: 太好了，我还以为今晚的演出要泡汤了呢，太感谢了。
2: 我碰巧在附近捡到的，
8: 多亏你们了，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
2: 其实我对霍童现实慕名已久，我也想学现实，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让我也参与今晚的现实表演呢？负责操纵最简单的球就可以。
8: 可别小看这球，一点都不简单，要操纵它和现实互动，细球、寻球、追球、得球，动作多得很呐。
7: 就是，我们练了好多年呢。
2: 要不您让我先试试？
1: 叔叔，让我爸爸试试吧，他玩球很厉害的。拜托了。
8: 为了感谢你帮我找到球，就让你试试吧。
2: 要。开始喽！
0: 哇咔咔！

0: 我有生之年从没有见过舞剑士这么有天赋的人。
1: 您过奖了，我以前只是在电视上看过剑士表演，看会了点皮毛而已。

既然如此，今晚的演出你就跟我们一起吧。

0: 哇咔咔真是太厉害了。
1: 小头爸爸也挺厉害，
0: 真是一场精彩的演出啊。

0: 给我仔细的查一下这个女人的背景。
1: 张嘴，抓住我的手，坚强一点，
2: 别怕，把子弹取出来就好了。稳着他点，忍着点，会有点疼的。
1: 马上就好，
3: 忍着点，
1: 就会有点疼。马上就好，
2: 摁着他，
1: 坚持住。
2: 好了。

行了，立刻给他包扎一下。我来。牧羊，你给我过来一下。嗯。等他的伤好一点之后，问一下他的身份，随便找个什么理由，赶紧把他给送走。

为我中华寸土不让，跟小鬼子拼了！

0: 怎么把我当起靶子来了？
1: 哼，这是客气的。
0: 怎么说？
1: 为了等你，大家一夜都没有睡。
2: 大哥、二哥在里屋等你呢，
1: 小心点儿。
2: 你啊什么呀啊？你快点说，昨天晚上你都去哪儿了？你我什么呀我？

0: 你说得出口的你就说，说不出口的就别说。
1: 大哥，你这话说的可就难听了，
0: 在我这儿好听的没有。
1: 怎么，我只能干裤腰带下面那点事儿啊？
2: 天骄，你正确理解大哥的意思就行了。
1: 他用得着发那么大的火吗？我怎么了？就算我违反纪律擅自外出，可那我也是办正经事去了呀。
0: 你，哼，你能干什么正经事儿啊？
2: 我呀，摸到一条大鱼。
0: 大鱼？大腿吧？
2: 你这个臭丫头，不信你看着，这回我可是给咱们金钗小队出人头地、耀祖光宗了一把。
0: 吹吧你，小心吹破牛肚皮，崩你一脸牛屎。
2: 你们都认为我是在吹牛是不是？不信你看看。这是日军司令部给皇协军下的集结命令，我呀把他给弄来了。

雄鹰，并告黄土高坡。经调查，黑玫瑰是重庆专门训练的一支特殊的女子谍报队，目前他们为粉碎日德法西斯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的富士山的血、罪恶阴谋而煞费苦心的努力工作。我定竭尽全力帮助他们，请考虑必要时派出小股武装实施增援。黄浦江。

0: 嗯，是我，来，先躺好。哎，就想问你呢，你叫什么名字呀？
1: 我叫于诗。
0: 于诗？
1: 嗯。
0: 哎，那你住哪里？做什么的呀？啊，
1: 我们家住在古都金陵，我是女子大学外语系3年级的在读学生。
0: 什么？你是大学生？

0: 克，这一次我弄来这么有价值的情报，你也不说点什么的？
1: 说什么呀？
0: 好听的呗。
1: 好听的？什么好听的？
2: 你这不就揣着明白装糊涂吗？夸我几句就这么难呢？
3: 天骄，有自己要求别人夸的吗？真不嫌害臊。
2: 哎呀，你们就夸我几句不行吗？啊？
1: 功过相抵，既不批评，也不表扬。
2: 大哥，你对我的表扬就是惜字如金。算了算了，我去洗脸去了。
4: 你别说，这天骄啊也真是挺神的，这么重要的情报他都能搞到手。
1: 是啊。
4: 哎，大哥，咱们要不要马上向歌乐山报告啊？
1: 昨天我在歌舞厅也获得了一些重要的消息，听说日军在比架山会有一次大的军事行动。
4: 确切吗？
1: 这个只是商人和商人之间的交谈。
4: 这能跟白纸黑字的命令相提并论吗？
1: 不能。所以说现在找德文翻译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5: 大哥，德文翻译找到了。
1: 在哪？
5: 就是咱们刚接回来的那个学生。
4: 他？
5: 他叫于诗，是女子大学外语系的学生。
1: 哦。

0: 怎么样？看得懂吗？
1: 这些好像都是德国领事馆的往来照会，只是这个有点奇怪。
0: 怎么奇怪？
1: 他们好像在谈什么生意，上面写的是交货时间和交货地点。
0: 什么时间？在哪儿交货？
1: 交货时间是这个月的25号，交货地点笔架山。
2: 卖花嘞，卖花嘞，刚摘的鲜花便宜卖嘞。
3: 比一个。
4: 有什么紧急情况？
0: 我搞到两个有关于富士山的雪的情报，但是我不知道哪一个是真是假。
4: 说说看。

0: 看什么呢？早饭都凉了。
1: 日军司令部给我的命令。
0: 什么命令啊？
1: 让我们把人都撒出去，协助日本人对黑玫瑰进行全方位的围剿。
0: 上海这么大，就咱们那点人，管什么用啊？
1: 不，这次范围已经大大的缩小了，咱们的人手足够。
0: 在哪？
1: 四方镇。
2: 今天是20号，离25号还有5天，我们必须尽快地摸清楚交货的详细地点。
3: 可是笔架山在东，四方镇在西，我怀疑脚尖巨化的熊景浩很有可能给我们布下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迷魂阵。
2: 完全有这个可能，所以我们必须多加防范。
3: 我想先摸清情报的准确性，再决定行动方案。
2: 我给你提供一条线索，76号的李义群和他的爪牙已经开始行动了，而且他们的目标也是四方镇。

0: 那现在是2-1了，难道我错了？
1: 作为一名指挥官，必须要自信。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呢，去四方镇摸一摸情况，你集中精力去核实一下笔架山的情报，怎么样？
0: 你要单枪匹马独闯四方镇？
1: 我不是经常单枪匹马吗？
0: 太危险了。
1: 干我们这行的危险就像是自己的影子一样，永远会伴随你左右。子涵，放心吧。
0: 你要去可以，那我必须得给你配个助手。
1: 谁？
0: 吴天骄。
2: 大哥！
3: 喂，天骄，你
4: 天骄，干嘛了你？弄得我一脸唾沫。
2: 大哥，这是你给我的最高奖赏。
0: 我可警告你啊，这次是让你给欧阳教官做助手的，你一定要好好配合他侦查工作，不可以胡思乱想，把任务给搞砸了。
2: 砸？不会。
0: 四方镇路途遥远，这一路上你们一定会很辛苦的。
2: 这男女搭配啊，干活不累，更何况是跟欧阳教官呢。
0: 吴天骄，你又来了是吗？
2: 哦，张嘴张嘴，以后再也不敢了。
0: 好吧，那你快去吧，他在提篮桥码头等你呢。
2: 是。
5: 怎么了？
6: 姐姐，你对我的救命之恩，我一定会以死相报的。
5: 看你说什么呢？来，再喝一口。

0: 好了，我现在有几个问题问你，希望你能如实回答我，好吗？那你就先跟我说说，你为什么要袭击日本兵吧。
1: 为什么？我跟他们不共戴天。
0: 怎么？
1: 他们杀了我的爸爸妈妈，抢走了我们家祖传的宝物。我跟日本人有血海深仇。
0: 你能详细跟我说说吗？

0: 我们大日本帝国能不能迅速地扭转战争局面？能不能扭转自太平洋战争以来悲痛的局面？就看这批货了。
1: 请您放心，我已经制定出了一套美妙绝伦且万无一失的计划。
0: 如果这个计划能够顺利的实施，不仅能可以把富士山的雪这个行动计划完成好，而且还能将那个一直困扰我们的黑玫瑰一网打尽。美妙绝伦，万无一失。
2: 有事。
3: 说来听听。嗨，
4: 小乔，你回来了。
3: 情报搞到了。
4: 真的？
3: 日本人要在四方镇完成他们富士山的雪，我马上调齐咱们的人做好出击准备。到时候，我要给他来个地覆天翻，土崩瓦解。
4: 这个太好了。

0: 如意，我们走吧。嗯嗯。哎，大哥，要不要叫上牧羊？
1: 不用了，他正在跟雨师谈话呢。走吧。
2: 有什么需要我去做的？
3: 这只是你初来乍到，人地生疏。
2: 可是我也不能总待着呀，一回生二回熟嘛。嗯，
3: 那好，你就去趟圣保罗咖啡厅，那是咱们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哦，我这儿有封信。

0: 李小姐，郝探长，真巧，真的是李小姐啊，是挺巧的。郝探长，您来这儿？哦，我来这儿随便转转。你呢？哦，我是这样的，我们歌舞厅要举行一个盛大的舞会，老板让我给一些重要的客人送请帖来了，正好刘老板就是受邀之一。那就更巧了，舞会也是来找刘老板的。 走吧。哎，
1: 既然郝探长找刘老板有公务，那我一会儿再来吧。嗯，
0: 李小姐，这样可不好吧？为了我耽误了你的事儿，我这心里边会不踏实。我的意思是，咱们一起吧。李小姐不介意吧？
1: 哦，不介意，走吧。
0: 请。

你看那边上的人都是76号的人。

0: 太好了，太好了，小证据。
1: 注意观察，那些巡逻的日本兵没有。日本兵？嗯。日本兵怎么了？
0: 你看看他们的长相，
1: 他们都是小鼻子小眼睛，一个熊样啊！
0: 你再仔细看看。
2: 没错，刚才我就怀疑，如果这里真的是日德教和地点的话，那么日本人怎么可能让中国人参与进来呢？现在我终于明白，原来是小日本鬼子想用76号的人和黄协军来放一场烟雾弹。
3: 来，二位请坐，来，请喝茶。
4: 算了，刘老板，今儿水就不喝了。
5: 啊，
2: 李小姐，今天我是公公在身，不在意我捷足先登吧。
3: 哦，你请。
2: 刘世雄，你现在的胆子是越来越大。
3: 我怎么了？
2: 有人说你谣言惑众，蛊惑人心。
3: 陈太，我怎么造谣了？您这帽子可不能乱扣啊！我这一介草民。

0: 睡眠我可担待不起呀。
1: 你先别着急，你是不是曾经说过皇军近期要在笔架山秘密集结，而且有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说有一个师的力量有万八千人，这你说过吗？
0: 我
1: 提醒你，当时你是在丽丽歌舞厅说的，这不是我把黎小姐也请来了。黎小姐，她说这话的时候你在场的吗？
2: 啊对对对，
0: 我那是信口雌黄胡说八道，我那是
1: 信口雌黄。说吧，这个消息是怎么得来的呀？
0: 我
1: 行，跟我走一趟吧，有人让你说。
0: 哎，别别，我说，哎呀，事情是这样，前几天呢，日军司令部派人到我这里来，让我10天之内务必给他加工出250吨大米，从水路呢秘密运往笔架山。俗话说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我就根据这个。
1: 那这万八千人，你是怎么得来的呀？
0: 我是个生意人，别的不行，打算盘行。视频按每天消费粮食1斤半，一个月就是45斤，那10000人，那不就45万斤吗？那以吨来计算，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1: 刘老板，这做生意是屈你的才了，你是一个出色的谍报人员。
0: 我探长，您是夸我还是骂我呀？
1: 我当然是夸你。
0: 这能夸我可不需要，我是安分守己的生意人呢。我
1: 生意人，那就少胡咧咧。
3: 这件事情很蹊跷，我看我们还要再进行多方考察，才能制定出相应对策，一定要慎之又慎。
4: 嗯。哎，我倒有个好主意。
3: 什么好主意？
4: 皇协军的高占奎不是也来了吗？对付这个猪头我绰绰有余。
3: 你的意思是？皇协军的高占奎和76号的李义勋矛盾很深。
4: 我就是要让他们狗咬狗，一嘴毛。
3: 也好，不过你去的时候路上小心。
4: 嗯。
1: 李小姐，我还有事儿，就不陪着你了，先走一步啊。
4: 好，您先忙你的去吧。
1: 李小姐，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呢？
4: 只要你闲暇有余的时候，就可以来歌舞厅找我啊。
1: 好，我肯定会再来的。再见。
4: 再见。
1: 嗯。
5: 大哥，这不是大名鼎鼎的郝探长吗？
4: 是他。
5: 怎么，你跟他？
4: 今天这事儿实在是太奇怪了。
5: 怎么奇怪？
4: 走吧，我们回家再说。

0: 你找谁？告诉姓高的，就说姑奶奶我来了，快去。
1: 岁月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风味酒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为回馈全国酒友，现开启超低价限时秒杀活动。
2: 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呀！
3: 以前是一千。

0: 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一批搞福利，这么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1: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风味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1频频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2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3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4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2: 冰屋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宴，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所以堪称酒类稀缺珍品呐。
3: 民间一直都有喝酒喝生肖，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比如我们经常说的马到成功，马上封侯，马上有钱。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也希望把金马献福，前途无量，大展宏图，这些美好的寓意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各位，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宴，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2: 是，
3: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1: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4: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想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你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陈香不上头。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5: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牌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1: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2: 酒质啊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3: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 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
2: 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

0: 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啊、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1: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这酒线，一线天，都一米多高，年长不断。
0: 是。
1: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0: 对。
1: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0: 好。
1: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酒花呢非常浓密，
0: 是
1: 像是果冻一样。
0: 对，
1: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2: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遇酒弥香，酱香风味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风味酒，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
3: 这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的，我高到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的还不上头。这酒一拿出来呀、啊，人家呀、啊、就能看出来啊，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也很诚，肯定啊感动得不行。
4: 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儿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让人愉悦，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0: 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六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四大保障：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十；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1: 今天我们将聚焦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这一方向，从精神根基、时代脉动、价值引领这三个不同的角度，与三位分享人一同探寻背后的思想指引。
2: 两个人14年，他们把最质朴的乡情写满了30公里的航程，忠义之情已经成为忠县的时代之歌。
3: 守正是底线，让我们不走歪；创新是方法，帮我们走更远。这就是新时代的传播，就像海面上起伏的潮汐，不总是壮阔，却可以持续的、温柔的浸润每一寸海岸。
2: 老人却用力撑着轮椅，颤颤巍巍的非要站起来。他特别认真地说：你们是革命先烈，我怎么能坐着呢？那一刻全场肃然，
4: 所有人不管是做官做事，还是为民，还是做人，要为他们负责，要为把我们的小我融于这样的大我之中。
5: 我们今天的中国走向复兴，是一代一代先烈用无数的牺牲走过来的。那么我们作为后人，在他们面前要保持一份敬仰，一份追随。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

0: 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干什么去了？
1: 我去给你们买了点吃的。
0: 吃的？
1: 嗯。
0: 我告诉你，多管闲事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

0: 我看你这肩上的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你今天就可以回学校去。让我走！我现在就送你回去。
1: 姐姐，姐姐，
0: 跟我走！
1: 姐姐，走！
0: 姐姐，我知道你们是黑玫瑰。
1: 你怎么知道我是黑玫瑰？
0: 从你第一次把我从日本人手上救下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1: 第一次，当时你不是已经走了吗？
0: 当时我并没有走远，后来我又偷偷跑回去了。
1: 我明白了，你是故意用弹弓射杀日本兵，是想吸引我们的注意，然后引我们出现。 最后趁机跟踪到我们到这里，是不是？不，不是的。你那天被日本人打伤，不会也是你设计的苦肉计吗？说，到底是什么人？是谁派你来的？你的目的又是什么？快说！你少在我面前再演戏！
0: 我真的想毙了你！请你不要误会我，我真的不是有意要跟踪你们。上次我拿弹弓打日本人，只不过是为了学你们黑玫瑰杀鬼子，出口恨气而已。哼！姐姐，我很感激你两次救了我，我也很想成为像你这样的人。我于是发誓，刚才我所说的绝无半点虚假。
1: 不然，你就杀了我好了。只不过，我原来以为黑玫瑰的枪是用来对付日本人，是为我们每个中国人报仇雪恨的。现在都快国破家亡了，难道你就这么在意我知道你们的身份吗？好一个伶牙俐齿的家伙。不过我很抱歉地告诉你。
2: 我就是很在意你知道我的身份。那就随便你处置我好了。我先不处置你，但是要你委屈一下，我得把你捆起来，交给我大哥处理。娘的，小妖精！哎呦！
3: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来来来来，让老子抱抱悠悠。哎呀，
2: 你说你这一来吧，我这头又该疼了。那我走了。哎，
3: 你看，跟你开个玩笑，你上哪儿去？我就盼都盼不来呢。啊，
2: 你不是一看到我头就疼吗？
3: 你看你一见错了，我的意思一见你就得喝酒，这一喝酒，头不又该疼了吗？<笑>
0: 你这样也太难找了。
3: 害得姑奶奶我的脚啊都快溜折了。
2: 是是是是，来来来来，赶紧坐，赶紧坐。哎呦，真是贵客呀！哎呀，
3: 小妖精，这大老远的跑过来找我什么事儿啊？
2: 姑奶奶，姑奶奶被别人欺负了。
3: 谁曾讲这么没眼？
2: 老子去扒了他的皮！再来的路上，两个日本太君。
3: 太君？什么他娘的太君？全是76号人装扮的，里边一个日本人都没有。
2: 说，
3: 你有没有告诉他你是我高占奎的女人？
2: 说了。
3: 他们怎么说？
2: 这不说还好，这一说呀，他们就更加动手动脚，全身上下乱摸一通。
3: 还有更生气的呢。怎么了？你倒是快说话呀！他们说，玩的就是他高占贵的女人，给他戴绿帽子当王八，气死他这个老杂毛！李军，你这个王八蛋，这笔账老子给你记上。
4: 看清楚了吗？
5: 千真万确。

0: 天助我也。
1: 好了好了，咱们不生气了。
0: 哎呀，我说小小姐，老子可一直想着你呢啊。
2: 想我？哼，骗人。你堂堂皇协军大司令，整天左搂右抱的，身边的女人呢像走马灯似的换，这个想字从你嘴里面说出来还真透着几分滑稽。以后啊，你千万别跟别人说这个字儿，说出来会让人笑掉大牙的。
0: 好了好了，以后这句话我只针对你一个人说，行了吧？
2: 这回啊，我就信你。但是要被我发现你口是心非的话，
0: 那我高某人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这总行了吧？
3: 主任，我带几个弟兄去，把那娘们给你抓来。
2: 哎，千万不可造次。
4: 都别慌，让我再想想。
5: 如意啊啊，我觉得今天这个事儿挺奇怪的。那个好汉好像是有意让我知道关于笔架山的情况的。我竟然不费吹灰之力就已经清楚了，加上上次在歌舞厅帮我解围，以及有意泄露松本和汉斯会谈之事儿，这加起来都应该是第三次了。
6: 大哥，刘世雄会不会跟好汉合伙起来欺骗你呢？
5: 不会，我相信刘世雄说的都是真的。
6: 按道理说，像好汉这样精明强干的探长是不应该犯这么低级的错误的呀。
5: 问题的关键就是这个地方。
6: 哎，大哥，恕我直言，你危险了。
5: 危险？为什么？
6: 汉娜，他是暗恋上你了。
5: 你胡说！
2: 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去了。
0: 慢着，你又想走？老子连个毛都没摸着，你又要走是吧？你到底什么意思？
2: 在这种地方，老娘没心情。
0: 站住！你每回都是啊，把老子的欲火点起来了，你就抽柴火，你这不是在煎熬老子吗？我告诉你，你今天说破了大天，老子也不放你。来人，把他给我带到厢房，严加看管。
2: 哎，高司令，
0: 带走！
2: 你听我说，哎，高司令，高司令，
6: 大哥，那你说怎么办呢？
5: 这事儿先容我想一想吧。老四，人走了吗？我跟你说话呢。
7: 没有。
5: 为什么？为什么不送走他？
7: 他知道了我们的真实身份。
5: 什么？他怎么知道的？
6: 他人在哪儿？

0: 大哥，你说怎么办吧？我把他关在这里，就是等你回来发落。他要是知道了咱们的真实身份，这事儿就不好办了。
1: 咱们总不能关他一辈子吧？这样吧，先把他关在这儿，等我们完成了这责任务之后，再把他给放了。

0: 陈副官，你回来了。
1: 嗯，司令呢？
0: 哦，司令去阵地上视察去了。
1: 嗯。
2: 陈副官，陈副官。
1: 那个，把门给我关上。
3: 你怎么来了？
2: 还说呢，咱俩的事儿啊，漏了。
3: 漏了？
2: 你呀你呀，真是把我给害惨了。高司令说了，本来想纳我做四姨太的，可是他连个仙都没尝着，却被你占了先。这不是给他戴绿帽子？
3: 我也没尝着啊。
2: 谁信呢？我从你房间出来的时候，那可是有人看见的。高司令说了，等你回来之后，他要当面对质。我倒无所谓呀，倒霉的是你，吃里扒外的陈副官。
1: 这可怎么办啊？
2: 唉，这办法啊，只有一个。你放我出去，让他对质不成。
1: 这个我不敢。
2: 那你就等着高司令怎么收拾你吧。
1: 这……
2: 哎呀，瞧你这个熊样，还堂堂七尺男儿呢。我都是为了你好，你自己好好掂量掂量，嗯？
1: 好吧。我包车，
3: 快！
1: 来，快！车来了。

0: 这不是镇西方向吗？是啊，没错。我要去碧岩寺烧夜香，那我去那儿吧。哎，好嘞。
1: 开始了，机关长请。

0: 你怎么把车停这儿了呀？我说的是碧岩寺。哎，你耳朵聋了？我说的是碧岩寺。
1: 下车！
0: 这哪儿啊？
1: 少废话，下车！

0: 快走吧你。
1: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是劫财呢，还是劫色？
2: 劫财怎么样？劫色又怎么样啊？
1: 劫财，我这包里还有点钱，你都拿去好。劫色嘛，
2: 说呀，说呀，继续说呀。
1: 劫色，我怕你一个人承受不起。
2: 你怕不过瘾，没关系，我还有几个弟兄可以满足你。弟兄们，出来吧。
1: 你们别过来啊！别过来啊！别过来！
2: 对于你的财和色，我们哥几个全都笑纳了。兄弟们，我说的对不对啊？
3: 对
4: 对。
1: 财跟色，总得一个一个来吧。
2: 那就先把钱给我吧。
1: 钱都在这
0: 儿。兄弟们，上！

0: 你们这点本事，还想劫老娘的财和色？
1: 姑娘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
2: 饶命！饶命！饶
3: 命！饶命吧！
4: 姑奶奶饶命！
0: 给姑奶奶把鞋子给穿上，帮我拿过来。
4: 是的，是的，
1: 是的。哎，救救你！救救你！要不我们
0: 老娘没时间陪你们玩喽。
5: 这优柔寡断可是下棋的一大忌啊。哎，吉馆长，这落子可无悔啊。
6: 好想不愧是高手，我输了。
5: 哼，吉馆长承认。
7: 天骄，你这次啊任务完成的可真不错。
0: 哎呀，我的老天爷呀，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呀。大哥，我今天耳朵有点背，你再说一遍，
7: 哎，别给鼻子就上梁。
0: 我说牧羊，你怎么一点话都不会说呀？净泼我冷水。
7: 我这是要你夹起尾巴做人。你今天之所以有这身功夫，难道你就忘了当初我们训练的时候，欧阳教官是怎么摔倒我们的吗？
8: 你们都给我起来！
0: 欧阳队长，你懂不懂得怜香惜玉啊？你，
9: 怜香惜玉，你要想让人怜香惜玉，现在就赶紧给我滚回老家去，否则的话就赶紧给我起来！
10: 不吃苦中苦，难为人。

0: 上你。现在我们才明白欧阳教官说的严是爱，松是寒。好了，言归正传吧。天骄，你跟我们说一下你和欧阳教官去四方镇的情况怎么样？
1: 情况？我跟你们说，四方镇根本就没有鬼子兵，那些站岗巡逻的日本鬼子全都是76号的汉奸特务装扮的。
0: 哦，
2: 机关长叫我来不仅仅是切磋棋艺吧？
3: 以你之见，我是为什么？
2: 我想肯定是因为黑玫瑰的事情。
3: 何以见者？
2: 刚才机关长下棋的时候心不在焉，才导致满盘皆输的。我想当前也只有黑玫瑰的事情可以让机关长这么操心了，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3: 高桑果然是个聪明的人，一下就能看透我的心思。这么多天了，我们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就是为了要抓住黑玫瑰。可是啊，到现在连黑玫瑰的影子都没有摸到。
2: 我倒觉得咱们这事情可以从长计议。你看，黑玫瑰是一群训练有素的特工，这件事情你和我已经达成共识了，对吗？那么现在最关键的是他们藏在什么地方，任务是什么，怎么样才能把他们抓住，对吗？
3: 就是，
2: 其实已经早就有一个人落入机关长的视野了，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
3: 什么人？
2: 歌女，只是一个歌女。
4: 这么说，日德的交火地点真的是在笔架山？
1: 幸亏我去了一趟四方镇，不然还真被那些小鬼子们给蒙了呀。
0: 咱们得尽快把这个情况报告给重庆。

0: 怎么样？饿了吧？
1: 来，
0: 给你吃点饭。张嘴啊！
2: 你答应收留我，我就吃。
0: 收留你？谁知道你是什么人呢？
2: 我的情况不都已经跟你说过了吗？
0: 那是你自己说。
2: 可是我说的都是真的呀。
0: 谁信呀？
2: 那你到底要我怎么做，你才肯相信我？
0: 杀几个日本鬼子给我看看。
2: 别说几个，就是几十个、几百个，我也敢。
0: 又来了个能吹的啊！
2: 吹不吹见行动。我一定要做出个样子给你们看看。

0: 怎么样？戈勒山那边回电怎么说？迅速摸清日德在比加山的准确交火地点，届时将联系动用盟军的空中巨无霸重型轰炸机，让我们在地面进行引导，予以彻底的摧毁。
1: 溜了吧，有机会，我再给您找个好的。这是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哪他妈有好货色？
2: 司令，我得给您提个醒啊。
1: 说，
2: 有人看见那小娘们溜到了76号李义群那去了。
1: 你个小兔崽的意思是，那个小妖精是76号派来的？
2: 是不是我倒不敢肯定。常言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咱不可无啊。行了，你赶紧去，再帮我找一个，快点。
3: 是。
2: 他 娘的，你以为老子不知道谁是76号派来的啊？

0: 作怎么说？
1: 让咱们收拢拳头，全力配合金钗的行动。
2: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4: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3: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2: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6: 2万多件。
5: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7: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5: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7: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5: 陈厂长。

0: 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1: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0: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1: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2: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正品皮草的标配。
0: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1: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0: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3: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1: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0: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2: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亦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0: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3: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
2: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1: 好，哦，你把水直接
0: 上去啊！
1: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2: 好，大家看着啊。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抖抖。
1: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哈，
2: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

0: 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3: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4: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0: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4: 哎呀老伴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5: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4: 哎呀，好看吗？
5: 漂亮。
4: 后边呢？
5: 哎，真好。哎，
4: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0: 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衣送到家。
6: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7: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8: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6: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00-800呢，这可是正品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7: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

0: 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针。

0: 戏演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

0: 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0: 局座怎么说？
1: 让咱们收拢拳头，全力配合金钗的行动。
0: 怎么老是让咱们配合他们呢？
1: 你是后娘养的呗？
0: 后娘养的？这你可说错喽！我才是老头子和局座最忠实的追随者，和最得意的门生。
1: 你就这么自信啊？
0: 我这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
1: 哎，金钗是怎么回事？
0: 就是黑玫瑰。
1: 家喻户晓的黑玫瑰就金钗呀、啊，怪不得呢，他们才是嫡系中的嫡系。
2: 如懿啊，明天一早你去一趟霞飞路，把我们要去比家山的事情跟他说一声，看看他在那边有没有什么关系可以给予协助。
3: 明白。

0: 我回镇子坊，好家伙！不好了，
1: 怎么了？鬼子把这里都包围了。来多少人？很多人。
0: 你们快走，我去顶住他们。
2: 你快销毁文件，我来掩护。
0: 好。

0: 还不快走！
1: 小心！
2: 都让开！
1: 找活的！
3: 上！

0: 你们快走！
1: 文件处理完了吗？
2: 马上就好。怎么，你负伤了？
1: 我没事儿。
2: 我帮你包扎一下。
1: 来不及了。
2: 好，撤。

终于把小鬼子给甩了，小乔，今天多亏你了，小乔，小乔，小乔。

0: 大哥，出事儿了。
1: 什么事儿？
0: 霞飞路54号昨天夜里被小鬼子给破坏了。
1: 那徐老板呢？徐老板情况怎么样？
0: 我向周围的邻居打听了一下，他们说昨天夜里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枪战，老管家牺牲了，徐老板和小乔生死不明。大哥，怎么办？去笔架山侦查的事情要不要暂缓一下？
1: 这样吧，我们先征求一下欧阳教官的意见，再决定吧。
2: 去笔架山侦查的事情一早不宜迟，越早侦查清楚日德双方交火的地点，对我们就越有利。万一有个什么闪失和变故的话，我们处理起来也能更加主动一些。
1: 我决定去笔架山的计划继续进行。如意，你留在家里面，抽时间去寻找一下徐老板，看看能不能摸到新的消息。
0: 是。
1: 其他的人跟我和欧阳教官一块去。
0: 是。
1: 哦，对了，别忘了给于氏送饭。

0: 哎呀，大哥，这眼睛闲着也是闲着，来个搂草打兔子，带双观赏观赏还不行啊？
1: 吴天娇，我说你，你还不听了是吗？
2: 你呀，纯属爱吃没够。
0: 你要是再说，小心我揍你啊！
3: 老大爷，我请问一下呀，这儿离笔架山还有多远呢？
4: 30里地吧。
3: 30里地，那还要多长时间才能到呢？
4: 2个小时差不多吧。
5: 客官，这船不能上笔架山，你们呢，只能在柳林镇下船了。
1: 为什么呢？
0: 对呀，又不是不给你船钱。
5: 二位小姐，这可不是船钱的问题啊。
1: 那是因为什么问题？
5: 10天前，大批的鬼子兵开进了笔架山，那是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呀。他们封锁了水路和陆路，从此啊，就没人敢去笔架山了。

0: 这里，这里，还有这里，这几个地方要再增加兵力，增加巡逻队的密度。
1: 快快！
0: 河面上的摩托艇要一刻不停的来回巡逻，见到中国人就立即开枪，格杀勿论。听明白了吗？
1: 好。

0: 这些，我的吃相是不是特别难看呀？
1: 没有，你接着吃吧。
0: 嗯。姐姐，你们都是好人，你们都是一个比一个好的好人。
1: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0: 谢谢。
1: 要说谢，应该我谢你才对，我的命都是你救回来的。
0: 这是哪儿啊？这安全吗？啊，
1: 这是咱们自己人的家，你就放心吧。我得马上出去一下，一呢是给你买点药回来，二是马上跟咱们的人联系上，给咱们重新找个安身之地。
0: 你去吧，小心点儿。
1: 好，你安心睡吧。

0: 是啊。
1: 那您不捆我了？
0: 绑你？没有必要了。我相信你刚才说的话。
1: 姐姐，我铁了心，一定要加入你们。

0: 几位，来坐坐坐。客官，喝点什么？
1: 给我们沏一壶碧螺春吧。
0: 好嘞，碧螺春一壶。
2: 谢谢。
3: 现在看来，我们要想进行实地侦查会相当困难。
4: 怎么，连你欧阳教官都被船家那几句话给吓破胆了？我才不信呢！
5: 重视困难，那也不等于是害怕呀。
4: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才叫大英雄。
5: 那也不能蛮干，
4: 蛮干也是干，总比不干强。
6: 哎呦，长本事喽！
4: 什么意思？
6: 学会犟嘴了呗。而且啊，噎死人不偿命。
4: 你，
0: 碧螺春来喽！
1: 这位小兄弟，我跟你打听一件事儿，可以吗？
0: 哎，不客气，您请讲。
1: 我们几个想去笔架山，不知道哪一条路更好走一些。
0: 你们要去笔架山？还是听我一声劝吧，赶紧打道回府。
1: 为什么？
0: 小日本把笔架山围的是密不透风，你们想进去，那可比登天还难呢！啊。

0: 按照欧阳教官刚才部署的，两人一组开始行动吧。
1: 我才不跟他一组。
2: 你以为我愿意跟你一组？大哥，求求你，你还是让我跟欧阳教官一组吧。
3: 我呸，管得着吗你？
0: 哎，你们俩怎么回事啊？怎么老掐呢？
2: 这是他寻衅滋事，我呀是被迫自卫反击。
4: 天骄，你比他大，应该让着他点儿。
1: 大哥，你说这话我可不爱听啊。
3: 谁让着谁呀？
2: 那大哥，这回你算是领教了，他总是这么没大没小的。
0: 行了，谁也别说了，按照命令执行。
2: 大哥，
0: 快去。欧阳，你别介意啊。
5: 三个女人一台戏，在重庆我早就习惯了。咱们也走吧。
6: 还有两天，韩斯先生和松本最高司令长官就要在这里举行交接仪式了。焦川君，这次的安全保卫工作布置得怎么样？

0: 黑玫瑰毫无动静，应该是万无一失。
1: 要知道多少次的失败，我们就败在万无一失这四个字上。
0: 这，
1: 不到最后一刻，就不要言万无一失。
2: 白桌了。

0: 你说那日本鬼子真的把笔架山围成一个铁桶阵了吗？看来咱们必须得想出别的办法来。
1: 真不知道还能有什么办法。
0: 车到山前必有路，一会儿天骄和牧羊回来，咱们就先撤回去。一定会有别的办法的。
1: 李小姐，真没想到，在这个穷乡僻壤能碰到李小姐，倒是应了“有缘千里来相会”那句话了啊！是啊，
2: 郝探长那么忙，怎么也有空来这种地方呢？啊，
1: 这不执行公务能来这儿吗？哎，这位是谁呀？啊，
2: 这位是我表哥。
1: 表哥？嗯。 李小姐，你没骗我吧？表哥贵姓啊？
2: 一人，父姓欧阳。
1: 欧阳表哥，表哥，那你带着你的李表妹到这儿来有何贵干呢？郝
2: 探长，您这是在盘问我们吗？
1: 我就是随便问问，如果不愿意说的话，可以不回答我。
3: 我和表妹是来祭祖的。
1: 祭祖，对啊，我的曾祖父就是从笔架山出去闯荡江湖的，我的祖先也都长眠于此。表哥坐。那这么说，表哥对笔架山很了解？
3: 只能说是略知一二。
1: 我听说，这笔架山的名字是玉皇大帝所赐。
3: 不不不，那只是个误传。
1: 误传。
3: 笔架山之名乃东海观世音所起。相传一日，东海观世音挥毫作画，画壁便将毛笔放在笔架上，一觉睡了过去。当他醒来之后，突然发现眼前的这个笔架变成了三座雄伟壮观的大山，于是笔架山之名便由此而得，而流芳千古。
1: 有点意思，不过现在我也没兴趣管这笔架山为什么得名，我只知道，现在的笔架山是大。

0: 日本皇军的军事禁区，别说是你们，就连我都很难进去。所以我倒是觉得这个祖可以过几天再来祭。啊？
1: 哦，那谢谢郝站长的提醒。
2: 谢谢。
0: 算不上什么提醒，我就是怕你伤着你表妹。
3: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向新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6: 爸爸，哎，
5: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8: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

0: 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

0: 假也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新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今天我们将聚焦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这一方向，从精神根基、时代脉动、价值引领这三个不同的角度，与三位分享人一同探寻背后的思想指引。
8: 两个人14年，他们把最质朴的乡情写满了30公里的航程，忠义之情已经成为忠县的时代之歌。
9: 守正是底线，让我们不走歪，创新是方法，帮我们走更远。这就是新时代的传播，就像海面上起伏的潮汐，不总是壮阔，却可以持续的温柔的浸润每一寸海岸。
8: 老人却用力撑着轮椅，颤颤巍巍的非要站起来。他特别认真地说，你们是革命先烈，我怎么能坐着呢？那一刻全场肃然，
10: 所有人，不管是做官做事，还是为民，还是做人，要为他们负责，要为把我们的小我融于这样的大我之中。
11: 我们今天的中国走向复兴，是一代一代先烈用无数的牺牲走过来的。那么我们作为后人，在他们面前要保持一份敬仰，一份追随。
3: 好，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

0: 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

0: 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那谢谢郝站长的提醒，
1: 谢谢，算不上什么提醒，我就是怕你伤着你表妹。哎，这包是真漂亮，再会，
2: 再会，
3: 再见。
2: 可不是嘛，他这个人始终都有点让人琢磨不透。

0: 小乔，我在这儿。哎呀，你怎么下地了？我没事儿了。你这还真没事儿。你猜猜谁来看你了？
1: 谁？
2: 是我。是您啊，来快里边坐。
1: 好。
2: 就不信这小鬼子会一点漏洞都没有。 都已经撞了好几鼻子灰了，还是不信？真是头倔驴，不撞南墙就不回头啊！我就是要把南墙钉个窟窿，我也要钻进去。
1: 好，你能，行了吧？走啊！

0: 你的意思是？
1: 我认为这是在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之前唯一可行的方案。
2: 虽然冒险是我们的职业，但是怎么可以让一个完全不知道身份的人加入我们的行动呢？
3: 子涵，不要那么主观武断。我觉着如意的方案我们可以研究一下。
2: 不行，我是一队之长，我一定要对全队的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4: 大哥，你是一队之长，但是你也总得听听我们大家意见吧。兼听则明，偏心则暗。吴天骄，你的意见呢？
5: 我不偏不向，怎么都行。
2: 我还是那句话，
4: 没事。

0: 如果出了任何问题，我拿你是问。嘿，
1: 报告小陈军，紧急情况。
2: 讲。
1: 34号潜伏哨报道，在河边的芦苇荡当中，有几名非常可疑的滞纳人，正抬着个大麻袋朝这里行动。
2: 哦，
1: 就在这里，马上集合一个小分队，跟我过去。

0: 大哥，鬼子他们上钩了。嗯，咱走吧。行，都把枪收起来。
1: 当心，熊锦这个老狐狸已嗅出你们的真实身份，一个关注你们的人。
2: 赶紧给他送吧。
3: 嗨。

0: 松本最高司令长官，阁下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我不得不借用中国的一句古话：“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0: 点盐没漏。
1: 片井さん、ごめんなさい。僕の素養を許してください。泣かないで。泣かないで。

0: 片谷さん、やっと意識ははっきりします。
1: 片谷さん

1: 老爷，太太回来了。哦，箱子拿进去。哎，
0: 小乔啊，
1: 哎，
0: 这儿就是咱们的新家，
1: 是不是太奢华了呀？

0: 我是重庆派来的高级特派员，住这样的地方不为过。
1: 你这不是假公济私吗？
0: 看你说的，咱们这是工作需要，在这里整天和高层人物打交道太寒酸了，是会露底的。

0: 算不上什么提醒，我就是怕你伤着你表妹。哎，这包是真漂亮。再会。
1: 是他，莫非是他？
2: 林小姐怎么会一个人在这里？
1: 熊警机关长，
2: 让如此曼妙的音乐冷落了你这样一位美人，简直是罪过。可以吗？
1: 当然可以。
3: 我回来了，
4: 女士，快快坐下。怎么样？快说说。
3: 全搞清楚了。
4: 真有你的呀！
3: 你个冒失鬼，你忘了他肩膀枪伤了。
4: 妹妹，真的对不起，你看我一时高兴糊涂了，我真该死。来，你打我几下，打我几下。
3: 姐姐。

0: 真没想到机关长的舞跳得还真不错，在这座城里面跳舞能像机关长这样，您还属于第一人。
1: 那是因为我常常会在梦里与李小姐共舞。

0: 我是警署的郝探长，这里边发现刺客了，把所有的良民证都拿出来，自己的良民证拿出来，接受检查，查。
1: 你们两个，过去，快点，过去。
0: 所有人把良民证给拿出来，双手抱头，快点。
2: 熊警吉馆长，
3: 吉馆长，我刚刚得到线报，说有刺客已经混进这间歌舞厅了。
2: 我明白了，吉馆长，这刺客肯定是冲着您来的，您得赶紧离开这儿。来人，来人，把熊警吉馆长赶紧安全的护送回去。啊，
4: 是。
5: 老四，我觉得事情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
2: 吉馆长，我的线报向来是很准确的，肯定是有刺客混进来了。
5: 我还是想留下。
2: 吉馆长，我明白您的意思，但是我跟您说实话，今天这舞咱们不能跳了，这太危险了。
3: 这也是我的职责所在，希望您支持。
5: 李小姐，告辞。

0: 去吧。嘿，
1: 郝大探长，不知道是不是我也应该把证件拿出来啊？
0: 李小姐，您还真得把证件拿出来让我看看。不好意思啊，我的证件放在换衣间了。那好啊。 如果不介意的话，我可以陪你去拿。
1: 走吧。
2: 我可以进来吗，李小姐？
1: 当然。

0: 李小姐，请你快一点，出示你的身份证件。
1: 郝探长，我劝你别再给我演戏了。你还真是一个不错的演员。
0: 你千万别这么夸我，我还真没有演戏那么大的本事。
1: 恕我冒昧，我想问一句，您到底什么人呢？
0: 什么人？我这100多斤不是在你面前戳着呢吗？看不出来吗？
1: 你少给我装傻充愣的。
0: 这么说话可不太礼貌。
1: 我再问你一次，您到底什么人呢？
0: 你是什么人，我就是什么人。咱俩唯一的区别就是，我是男的，你是女的。
1: 我不是问你这个。
0: 我没听出来有什么别的意思。
1: 我是中国人。
0: 我长得很像外国人吗？
1: 但是有很多中国人都会变成忘记自己祖宗、助纣为虐的一条狗。
0: 李小姐这是在说我吗？
1: 岂敢啊，说谁谁心里清楚。
0: 我又没整天抱着日本人跳舞，而且这么漂亮的小姐说话一定要注意分寸，如果总这样说话的话，再漂亮的容貌也会荡然无存。
1: 我相信郝探长也明白，有很多时候人在外面会把自己真实身份给隐藏起来，相信您也是吧。
0: 请出示你的身份证件，本探长没有太多的时间。

0: 你们两个想干什么？老老实实跟我们走。对不起，我不去。八嘎，
1: 不去，撕拉撕拉的。
0: 不许动！
1: 追！

0: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1: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2: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

0: 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十桶、二十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斑、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妈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个顶个的正宗，个顶个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忍不住给他点赞，给他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

0: 才不到一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十桶、二十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娜娜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快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慢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又香又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3: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上好杂粮。每天呀、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快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慢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0: 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香，真香，
1: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2: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0: 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纯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

0: 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不到位。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妈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1: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

0: 工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1: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文旅融合，讲好重庆故事。国庆假期，重庆文旅市场热辣滚烫，入境过夜游客同比增长超34%。政策加活力加场景联动发力，节日期间全市消费总额同比增长4.6%。中俄携手共育高层次音乐人才。昨天，重庆师范大学重庆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举行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

0: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重庆持续擦亮雄奇山水新运重庆名片，将全国热门旅游目的地 China Travel 热门首站城市等纷纷收入囊中，文旅市场热辣滚烫。
1: 从景区看，全市接待游客排名前五的依次为渝中洪崖洞民俗风貌区、沙坪坝瓷器口古镇、武隆喀斯特旅游区、涪陵美心红酒小镇、沙坪坝歌乐山革命纪念馆，涵盖都市游、山水游、文化游、红色游等多元场景。这背后是重庆文旅资源的多点开花、全域发力。在中心城区，李子坝单轨穿楼奇观吸睛无数，中外游客漫步摩登都市，穿行传统街巷，沉浸式感受八地山城的独特魅力。
2: 我还挺好的，孩子早上起来还说要专门再来一次重庆。
3: 人也很热情，吃的也很好。
4: Amazing, like wonderful view. Honestly, we are all really surprised. We weren't expecting such beauty. So yeah, we're really happy about it.
1: 重庆之美，美在自然山水，也美在文化底蕴。奉节县深挖山水诗词文化资源，持续提升三峡之巅诗城奉节品牌影响力。在云阳龙岗景区，人们登上云端廊桥，饱览壮美山川画卷。在酉阳公滩古镇，碧水青山与吊脚楼相映成趣，乌江画廊徐徐铺展。
5: 我们就从湖北那边过来，一路游览，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来到了公滩，感觉这里的古镇很美，坐在江边喝喝茶挺惬意的，
6: 历史氛围非常浓厚。这边这个夔门确实感觉是非常令人震撼，就是在世界应该是属于独一档的这种风景名胜。
1: 在武隆，随着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深入推进，川渝两地游客频繁串门，四川文旅专列带来一波又一波游客。在大足，上百名美国游客组团前来欣赏石刻艺术，品味巴渝文化。
7: I want to learn more about here, but the carvings are just amazing. I have not seen this kind of work anywhere in the world.
8: 我们旅行社每天接待十多个外宾团队，客源地主要来自于泰国、新加坡、越南等。今年还新增乌兹别克斯坦的旅行团，外国游客总体数量同比增长70%左右。
1: 面对热情奔赴的全球游客，重庆持续换新文旅场景，加码文旅服务，让日间打卡游升级为过夜度假游。北碚区依托丰富温泉资源，拓展温泉加场景，丰富游客休闲体验。涪陵美心红酒小镇景区日游加夜游双轮驱动，白天跨江索道、亲子游乐项目精彩不断，夜间好吃街烟火升腾，特色小吃滨江火锅人气爆棚。长寿区重庆天空剧院推出国风焰火大会，打造超600米水上烟花剧目。在南山一棵树风景区，目之所及是两江四岸的璀璨灯火，游客或凭栏远眺，或举家合影，用镜头记录下山城夜景的动人瞬间。
9: 来到这座城市就特别喜欢，因为我觉得重庆是一个特别有故事的城市，而且它的夜景非常漂亮。
1: 市文化旅游委介绍，国庆假期全市重点监测 A 级景区共接待游客910万人次，全市接待过夜游客365.81万人次，其中入境过夜游客23579人次，同比增长34.4%。
10: 今年国庆不仅国内游客多，入境游客也大幅增长，而且需求出现结构性调整，从过去的观光游逐步转向深度体验游。接下来我们将聚焦多跨协同、全域联动，优化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努力让游客在重庆常住常新、常来常往。
0: 国庆假期，我市以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为牵引，打出政策加活动加场景组合拳，释放消费潜力，激活假日经济。全市消费总额同比增长4.6%。
1: 传统商圈场景换新，聚拢人气，点燃消费。在三峡广场，首发经济效应持续释放，多个 IP 重庆首展落地，年轻消费者络绎不绝。巴南万达商圈推出特色节庆活动，日均客流突破6万人次。在观音桥商圈，老商场升级亮相，促消费活动精彩不断。黄金周期间，中心城区20个重点商圈销售总额同比增长6.9%，日均客流同比增长5.3%。
11: 这里业态丰富，吃喝玩乐一应俱全，节日氛围也很好。
12: 化妆品以及我们的运动装类别增长幅度都是非常好的，然后消费的氛围也是非常的火热。

0: 中文旅体展深度融合也持续将人气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2026 CFA 中国支队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于超联赛等体育赛事轮番上阵，看球赛游山城呈现溢出效应。在南岸，南滨 C 湾烟火升腾，新运重庆无人机灯光秀惊艳游客，串联起餐饮、零售等消费链条。奉节县推出国庆怀旧主题活动，加密深度游专线，文旅热潮拉动全县餐饮住宿客流全面增长。
1: 全县实现消费品零售额10.6亿元，同比增长6.8%，重点餐饮企业营业额同比上涨9.4%，重点住宿企业平均入住率达到80.5%。
0: 政策同步精准发力，让黄金周更加热气腾腾。节日期间，我市有奖发票每日新增300万元奖金池，各区县陆续发放超4000万元消费券，覆盖餐饮、零售、住宿等场景。家电、3C、汽车以旧换新政策优化，渝中、Shopping Bar等9个区县叠加发放乐购国庆汽车消费资格券超3300张，中心城区赛里斯、长安门店订单量环比分别增长126%、153%。
2: 国庆七天，我们发放汽车消费资格券，叠加厂家政策，长安引力、长安起源两个品牌合计卖出超500台车辆，双双翻倍。
0: 市商务委介绍，按照可比口径，国庆期间全市消费总额同比增长4.6%，其中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3.6%，服务销售额同比增长5.2%，夜间消费同比增长5.4%，占比达52.9%。
3: 抢抓黄金周消费热点，市区两级推出主题促销会活动500余场，联动商户、平台、金融机构，让利超7亿元，汽车、家电、数码等品类实现销售超过19万笔，各区县打造一区一宴特色消费场景，夜间消费蓬勃向好。
4: 国庆假期，重庆中心城区公共交通运行平稳有序。记者从重庆交通开头集团获悉，10月1号至7号，中心城区公共交通累计服务乘客4694万人次，日均客运量671万人次，轨道交通客运分担率达62.6%，全力保障市民游客出行顺畅。接下来我们去看看这个假期里我市多项交通指标创下的新高。
0: 国庆假期，重庆高速路网车流量大幅增长，日均车流量超过190万辆次，单日最高车流量出现在10月1号，超过220万辆次。值得一提的是，重庆高速路网的跨省车流量也超过了去年同期的平均水平。
5: 全路网跨省通行流量日均超过63万辆次，车辆前三省界通道为 G65 包茂高速榆林段省界、 G5013 榆荣高速省界、 G7521 榆前富县省界。
0: 铁路方面，重庆火车站日均发送旅客33.5万人次，同比增长6.8%。10月1号发送旅客42.4万人次，同比增长15.4%，创单日旅客发送量的新高。应对出行高峰，重庆火车站共计加开列车831列，其中夜间列车197列。
6: 细化重点旅客帮扶保障，对单独乘车的老人、盲人以及行动不便的旅客提供引导帮扶，协助升降，途中随法关照。
0: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口岸客流量同样大幅增长，重庆边检总站查验的出入境旅客数量达到5.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3%。
7: 加强出入境流量监测和客流态势分析，及时发布客流高峰预警提示，为广大群众出行提供参考，确保口岸通关安全、高效、顺畅。
4: 国庆节前，中心城区交通运输失务招领中心正式成立。该中心依托渝路畅巡服务平台，在长假期间帮助乘客找回遗失物品1600多件。
8: 据不完全统计，我市每年公共交通运输行业遗失物品数量为29万件左右。与此同时，我市各交通运输单位虽然已开展了相应领域的失物招领工作，但还处于各管一摊分散状态，失物信息分散孤立，未能形成共享网络。一些单位库存失物逐渐增多，甚至面临爆仓的困境。为此，今年9月30号起，重庆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发布失物招领服务品牌渝路畅巡，实现跨行业查询遗失物品信息，为失物找寻提供便捷的数字化路径。
9: 也就是我们的渝路畅巡的这个驾驶舱，也就是这个 APP 的后台。好，通过这个后台呢，我们可以看到哈，我随便点击一个，就是比如说出租车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乘客的遗失物品的一个登记信息，

0: 其中有一个物品图片，这里可以点开看到是一个口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界面呢，就是乘客通过愉快办进入到我们的鱼路畅寻 APP 里面挂失登机的一些信息。可以从这个系统看到，有很多市民朋友已经在使用鱼路畅寻这个 APP 了。
1: 据了解，中心城区交通运输事务招领中心设立后，同时在机场、铁路、公交、轨道、班线客运设置

0: 都会登记物品类型、拾获时间以及拾获地点，建立完整台账，实现件件可追溯。
1: 市民朋友如果在交通工具上遗失了物品，同样可以像以前一样拨打1234寻求帮助。当然更快的呢，可以通过愉快办 APP 里面可以一键查询，就不需要去再分头去寻找，这样呢提高了找寻物品的效率。这个物品匹配上了，我们会主动的联系乘客，请乘客过来领取。如果乘客在离渔或者在外地的话不方便，我们也可以通过邮寄的方式把物品交还给乘客手里。
2: 10月9号，中央政法委在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龚宝东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见义勇为勇士榜发布活动由中央政法委主办，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承办。2022年9月以来，已发布15次见义勇为勇士季度榜，共有886位见义勇为勇士获得通报表扬和奖励。昨天，重庆师范大学重庆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举行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
3: 创建于1866年的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是世界最著名的高等音乐学府之一，曾培养出一大批世界知名音乐家。而重庆柴院则是该院建院160年以来，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将其完整人才培养体系、课程设置、师资力量系统引入海外合作办学项目。今年，重庆柴院共有音乐学和音乐表演两个专业，招收本科生近100名。莫斯科柴院共派驻37名。教师覆盖钢琴、音乐理论、合唱指挥、管弦、声乐、俄语6大专业方向。
4: 我们希望能够在重庆建设交响乐团，相关乐器都派出了老师，今年还增加了合唱指挥相关的老师，这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同时，随着生源数量的增加，我们明年还会有新的老师选派。
3: 开学典礼上，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向重庆柴院赠送了档案级音乐 CD 资料，并进行了重庆柴院徽标正式启用仪式。同时，学校还策划了包括音乐会、学术讲座等在内的系列学术交流与艺术实践活动，把开学典礼延伸成为沉浸式中外合作育人课堂。
5: 重庆柴院将探索这一个与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在本年衔接这样一个人才培养方面的培养模式创新，我们执行的本科加硕士这样一个学制的这个模式，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他们执行的专家学位这一个学制，所以要把这两个这个不同国家的这个学制融合到一起啊，实施人工智能加音乐的这样一个教学改革，促进未来我们在人工智能加音乐方面的这个人才培养。
2: 重庆卫视稍后将播出其他节目，第一眼新闻将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我们稍后见。
6: 我们一直在关注中老年人眼花情况，发现很多人老花之后都是随便去市场上地摊或者是网上10块8块随便买一副普通老花镜戴上就行。但是啊，这种眼镜戴上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7: 戴了以后呢，看了一会儿它就很不舒服，
8: 取上取下来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9: 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真的不行。
6: 看来普通老花镜的佩戴效果并不能让大家满意，那么从市场上买的老花镜到底能不能戴呢？
10: 普通老花镜呢，它的装配标准和品质的话是不过关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度数瞳距的话和我们的眼睛都是不匹配的，戴的时间长了的话就会出现眼睛酸胀、干涩等不适的一个情况。
6: 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
10: 对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上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看远、看中、看近都是一副眼镜就能帮你解决，不管您是远视、散光、老花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你在佩戴过程当中，然后看书、看报、开车、走路、开会、运动都是可以的，不用摘来摘去，非常的方便。
11: 戴上那个超视力哈，我觉得是确实是个一回事哈，看远看近一副。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吃了没劲儿，都很方便。
12: 现在戴上超视力的那个眼镜，感觉确实很不错，看远看近都 很清楚。
9: 带上超市

0: 历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啦、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方便啦、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昨天是节后首个工作日，我国不少地方以晴好天气为主，我市就有阳光相伴，体感较为舒适。今天一早阳光继续照进山城，预计今天白天各地将以多云到阴天为主，偏西和东北部局地有小雨打扰，阳光影响力会更为明显，适合大家根据需要安排户外活动。夜间雨水地盘会有所扩展，西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将被小雨覆盖，其余各地为阴天到多云，降雨时路面湿滑，夜间开车请多加注意观察路况，谨慎驾驶。来看预报，市区多云转小雨，21到27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转小雨，20到26度。万州多云，19到26度。潜江晴转多云，14到25度。南岸多云转小雨，19到26度。长寿多云转小雨，20到28度。江津多云转小雨，20到28度。河川多云转小雨，20到27度。南川多云，18到25度。綦江多云转小雨，18到27度。荣昌阴转小雨，20到26度。梁平多云，18到27度。垫江多云，19到26度。中线多云，19到27度。云阳多云，20到28度。石柱晴转多云，16到28度。秀山晴转多云，15到28度。酉阳晴转多云，14到26度。衡水晴转多云，19到28度。万盛经开区多云，18到27度。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带给大家一道菜，是蟹粉豆腐。这道菜所有的食材在我的桌面上：咸鸭蛋两个，内酯豆腐，小葱若干，蟹肉棒。现在呢，我把这些食材呢处理一下。首先呢，蟹肉棒我要把它切成丁，装盘备用。接下来，小葱切葱花，咸鸭蛋取蛋黄，然后把它碾碎。现在把内酯豆腐用小刀把它在里边给它划一下，待会儿倒进去的时候呢比较好倒。接下来开火，锅热了加点油，然后把咸蛋黄倒入油锅当中，小火把它炒出油。接下来倒入蟹肉棒丁，翻炒一下，然后倒入内酯豆腐，稍微的加点水。这个时候我们再加点生抽、盐，加一点米醋，不要加多。等到锅烧开以后，这个时候我们把水淀粉倒进去，勾芡完事儿，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关火。现在装盆，最后撒入葱花、蟹粉豆腐，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0: 南墙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节目的开始啊，提醒大家，我们的广喜破壁草本团购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原价331元一盒的高品质广喜破壁颗粒，现在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包邮到家。观众朋友，这么好的广喜破壁颗粒啊，才49元一盒，这可是白捡了个大便宜啊！大家赶紧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吧，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有这个地儿喽。
2: 是，要不是昨天啊，杨厂长不小心说漏嘴了，根本不可能有这个价格，就是说这么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啊，不抢白不抢，哎，抢到了那就是赚到了。
0: 就是，
2: 其实大家想啊，杨厂长吃了这么大的亏，人能甘心吗？你万一这个事情有变，这好事啊可就没了。所以这次大伙呢可得是分秒必争，想要这款黄记破壁颗粒的观众朋友们，啥都别说了，赶紧报名吧。嗯，
0: 哎，立冬，咱俩说的这么热乎，你看看阮老师，这怎么了？也不说话
2: 啊？对呀，你怎么不说话？
0: 我看你这表情，怎么着？这活动有什么问题吗？
1: 你们俩先别着急，让大家抢啊，等我问问啊。那个小秋啊，你帮我问问场外那边，现在黄芪破壁颗粒还有货吗？
3: 好嘞，我问一下老师。
1: 稍微等。等一下啊，等他一个信儿，看看怎么样的。
3: 王老师啊，厂外说现在已经没货了，但是这个报名人数一直在增加，那边的负责人正着急呢，说厂家发货太慢了，请王老师啊帮忙催一催。
2: 哟，没货了，
0: 没货了。
1: 我再问一下，那厂家到现在一共发了多少货？
3: 说是只发了27320盒，然后就不发了。
1: 行，我知道了。
0: 哎，不对呀，怎么才2万盒呢？昨天不说是5万盒吗？我没记错吧？
2: 明白。阮老师，是不是昨天杨厂长发现他说错话了？他把这个149块钱一盒说成了是49块钱一盒。他打了那么多次电话，您没接。他一气之下是不是把这货给拦下了？
1: 肯定是。昨天节目当中呢，我是没接他电话。但也不能一直不接呀。昨天下了节目之后，杨厂长又给我打电话，这个我就接了。杨厂长啊，那真是气急败坏的，一上来就让我叫停活动。
2: 能想象到。
1: 他告诉我，是我口误了，等反应过来已经发出去2万多盒了，让我赶紧叫停。你说我能答应吗？
0: 对呀，老话说了啊，这大丈夫一言既出啊，驷马难追，吐口吐沫的是个钉。他当着全国观众的面亲口说的，一盒49块钱，这还带反悔的吗？
1: 行了，刚子，话是这么说，咱们心里也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对不对？杨厂长他毕竟是个商人，这么好的黄芪破壁颗粒49块钱一盒，他确实是赔惨了。
0: 这倒是，
1: 他能不跟我急吗？说起来，这款产品的成本，我告诉大家，真的是不低，用的是陇西老陈头家自然生长的黄芪，要有金盏银盘菊花心，还只截取主根当中的一小段，这么好的原材料抢都抢不着，那成本它能低得了吗？再加上他们厂呢用的又是高端的气流破壁技术，能把黄芪当中的有效成分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光是这套设备他们厂子就投入了上千万。所以他跟我急我是理解的，
0: 理解。
1: 但是我也是为了观众朋友啊能得到一些实惠，大家总是说啊东西要好点，价格阮老师最好给我低点儿，低点儿，低点儿，不是都你们跟我说吗？我这回真是把价格压低了，把人家得罪了。我昨天我告诉大家，我是咬定了活动不能停。杨厂长就开始跟我嚷嚷啊，嚷嚷了老半天，我愣是没松这个口。
2: 要不说阮老师啊，您是真硬气呀、要不说您啊坚持住了，恐怕连这2万多盒的黄芪破壁颗粒，咱们观。

0: 都拿不到。
1: 哎，我在活动上是能应急，但李东啊，这货源在谁手里啊？不在我手里呀、啊，对不对、嗯？昨天我就跟杨厂长啊，说到底还是没谈拢、嗯，我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我已经预料到了，他肯定不会再接着给我们发货了。嗯、果不其然，一统计，你看就发了27000多盒，就没有后续了呀。
2: 可这不行啊，阮老师、啊、咱是按照50000盒这个量来准备的活动，那场外还在继续报名呢，这货没了，嗯，咱们怎么跟这个观众朋友去交代呀、啊、嗯，哎，要不然咱再跟那个厂长再谈谈，再磨吗？
0: 我觉得可以，就是咱不能再想想办法了吗、嗯、这个发出去27000哈，27000多，嗯，这还有20000多盒呢。
1: 对呀、啊、
0: 这报了名的咱们的观众朋友要是收不到货，您说那得多着急呀、啊！
1: 所以啊，我昨天晚上我也没闲着，我一直在解决这个问题、啊。嗯，
2: 阮老师，嗯，你是不是已经有了解决办法了？哎，赶紧联系一下杨厂长吧。哎，
1: 我可不是就想联系他吗？嗯，但是你们俩呢，一个劲儿的问这个问那个，连珠炮似的，还没腾出功夫来吗？对不对？
3: 阮老师，哎，黄旗厂的杨厂长联系您好几遍了，说要马上跟您通话。
1: 你看。说曹操，曹操就来了。行、嗯，把他电话切进来。喂，杨厂长好。
4: 哎，阮老师啊，哎，我刚才看了你的节目了，怎么回事呢？怎么还在活动呢？啊、我不是跟你讲了吗？叫停叫停。昨天是我说错了，价格给你报错了。这款黄旗破壁啊，我不可能49块钱一盒给你们，你们不能将错就错啊！赶紧把活动停了吧。
1: 啊，那个杨厂长啊，您先别急啊。嗯，活动呢我们肯定不能停。
4: 我能不急吗？哎，
1: 肯定不能停、嗯、毕竟活动的政策已经公布出去了，全国的观众朋友都知道了，这个又不是儿戏，对不对？
4: 这我要赔多少钱进去啊？
1: 无论是您还是我们这个栏目，我们都得讲信誉，是不是？我本来呢也正想要找您的，现在呢您那边还差我们这边20000多盒货呢，您看看是不是抓点紧给我们发过来呀。
4: 你还要货啊？杨老师，你咱不开玩笑行吗？40油一盒根本没这个价，这个活动压根就不应该开。49一盒我要赔多少，厂里要损失多少，杨老师你知道吗？嗯，现在不是发不发货的问题，我已经发出了27000多盒了，你们要按照149的价格把差价补给我，好吧、嗯、
1: 哎，杨厂长您呢先消消气、嗯、您这个
4: 我能不气吗？哎，
1: 我理解，但凡事呢、嗯、都没有那么绝对。您说这活动压根就不该开展，但您想想，
4: 对呀、啊、
1: 跟我们合作这不到一天的时间，也就是说我们节目当中基本上就出去了，差不多要20000盒了吧，对不对？哎，你说20000多盒黄旗破壁颗粒全部就被观众朋友抢光了，这个是什么一个销售力度？再者说了，要是没有这次的活动，您能跟老陈大哥那边签下一年的供货协议吗？
4: 一年确实，哎，
1: 您还不得为这个找原材料啊，你得愁啊，对不对？现在咱们之间出现了矛盾，咱们可以共同想办法来解决，没必要咱俩弄得那么僵。我觉得这个事情咱们还是可以再谈谈的，别生气。哎，
4: 阮老师啊，你们的平台影响力大，我承认啊。正因为你帮我找到老陈的货源，嗯，知道吧？老陈能让老陈给我供一年的黄旗，我才同意把价格从331，是不是降到149？我这么好的黄旗破壁颗粒啊，149一盒已经不挣钱了，但是49这个价你怎么让我解决掉，是不是？我要赔多少怎么谈，谈不了，是不是？
1: 这个杨厂长你别激动啊，我看你激动的就我估计你嘴皮子都抖了，别激动。
4: 是啊，
1: 如果我帮您把这个老陈大哥那边的供货合同从一年我帮您变成3年呢，您觉得这个怎么样？
4: 什么3年啊？杨老师，你是在开玩笑吗？老陈那边能答应吗？他那个老头他是出了名的又倔，我是知道的、啊、以前我每次从他那进货要再三的求着哄着他才能答应给我供，你现在他能答应给我3年吗？真的假的？
1: 我说的话当然是真的，我昨天晚上一直在解决这个事儿、嗯，

0: 我跟您沟通完以后，我就给老陈大哥打电话了，我说了好多你们厂的好话，还夸您呢是个有心胸的人，哎，是一个格局很大的人，愿意用49亿盒的价格跟我们这个栏目呢做一个团购活动，给老百姓呢让了很大很大的力。这老陈大哥听了以后他特别高兴，他表示愿意跟您长期合作，只要您把剩下的20000多盒黄芪破壁颗粒发给我们，我们把这场活动圆圆满满的开展完，我就能帮您把这个供货合同从1年变成3年。您放心，到时万一老陈大哥那边不同意，我把现在你说的那个差价我全都补给你。
1: 真的假的？那行啊，毕竟嘛没有好的黄芪也没有好的产品出来。
0: 对，
1: 行，阮老师，昨天你说的50000盒黄芪破壁颗粒是不是、啊、现在我还差你2000多盒吧。
0: 对，
1: 是不是？我都给你发了，赔就赔吧，赔的钱我以后再慢慢的赚回来，好吧？哎，
0: 这就对了啊，咱们还是49亿盒。
1: 好，还是49亿盒，1分钱不加。
0: 行，
1: 好吧，阮老师你放心，我这边马上安排发货。好吧，
0: 好好好，那我在这儿谢谢您了，谢谢您了啊。
1: 好，
0: 等节目之后我再跟您聊啊。好了，再见。
1: 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2: 哎呀，邵老师厉害呀、啊！哎呀，剩下的20000多盒的黄芪破壁颗粒总算是要回来了。杨老师啊，哎呀，还是女神，是女神。哎呀，原来昨天晚上你已经啊跟那个老陈大哥，哎呀，都谈妥了，这把我们哥俩吓了。
3: 这个皆大欢喜啊，
0: 皆大欢喜。皆大欢喜。
3: 其实我觉得阮老师您这个说的特别对哈、啊，出现问题了先别急，哎，咱不能自乱这个阵脚，
0: 对，
3: 是吧？一定要第一时间的想办法去解决问题。哎呦，我觉得您这个哈，今儿又给我们哥俩这事上了一课。
0: 咱别的呢就不说了，咱们想要这款黄芪破壁颗粒的观众朋友啊，
3: 对，
0: 你们现在是不是心里也开始乐开花了？那你就赶紧拿电话报名吧。
2: 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又有了20000多盒的高品质的黄芪破壁草本，原价331块钱一盒，团购价格4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1组10盒，10盒才400多块钱，真的是物美价廉。黄芪破壁颗粒啊，数量不多，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阮老师您好啊！哎，我要团购一组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呀、啊。那个现在是不是又能订了呀？哎，
0: 刚刚开始能订了，您是第一个电话进来的啊。哎、给您报上一组，这个没问题。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的心呐落地了、啊、我刚才呀就是我看节目说断货了，哎呀我的心呐这一下子就空了，我还纳闷呢，怎么50000盒这没得这么快呀、啊原来那厂长那边说嫌价格太低不给发货了，哎呀我当时这我就生气呀、哎呀您说一个大厂长他怎么能说话不算话呢呀。
0: 我跟您说呀，那个杨厂长啊他也有他的难处，
3: 是
0: 您现在呢也不用生气了，杨厂长呢把20000多盒呢又开始给咱们发货了，哎，现在呀您有了啊这一份。
4: 哎呀，要不说阮老师啊还得是您呐，那真是有办法呀。完最后吧他厂长吧还能高高兴兴把货给咱们了。
0: 对，
4: 哎呀您说我这要是没盯上这黄芪破壁颗粒我得上多大的火呀。哎呀，总之就是谢谢您啊。
0: 不用谢、
4: 哎、这次吧就是团购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啊。哎呀我真是太需要了。一个是啥呢，你用这个是陇西那个好黄芪，它是精品呐。
0: 对，
4: 我看了哈，它原价是331一盒呢。哎呀，这要是原价我哪舍得买呀，我舍不得呀。但是您帮我们砍到49一盒，哎，这个价我吃着就完全它不心疼，实在是太便宜了。这个高兴点。德老师啊，您帮我记上了吧。
0: 记上了记上了，放心，而且是包邮的啊。别的我就不多说了，咱就聊到这儿好吗？
4: 哎，好好好好。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331元一盒的高品质黄芪破壁颗粒，现在参加团购才49块钱一盒，1组10盒才400多块钱，免费包邮，机会难得，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下面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杨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哎，我要订一组黄芪破壁颗粒，你帮我记上吧。
0: 行行行，这个没问题。

0: 谢阮老师。
1: 嗯，
0: 阮老师，我知道这个黄芪可是好东西。
1: 嗯，
0: 我周围啊有不少人都在用黄芪泡水喝。
1: 嗯，
0: 之前我也想买点黄芪来，但是我一打听啊，这黄芪的说道还挺多的呢。
1: 嗯，
0: 产地不一样，价钱就不一样。
1: 对，
0: 最贵的是龙溪的，
1: 对，
0: 但也分大棚和天然的。
1: 对
0: 啊，天然种植呢又比大棚的要贵好多。
1: 是，
0: 嗯，我买一盒营养品肯定是想买点好的呀。
1: 啊，对，
0: 嗯，但好的黄芪价格是真贵呀。
1: 嗯，
0: 我又不舍得这个钱。
1: 嗯
0: 嗯，哎，正好看到您帮我们团购黄芪可比可利，用的是贵的那种黄芪。
1: 嗯，
0: 原价331一盒，团购才49一盒，这可把我高兴坏了。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这不就两全其美了吗？阮老师啊，你帮我快盯上一组吧。
1: 行，没问题。就像您说的，现在市场上的这个黄芪的产品呢，品质呢有高有低。陇西黄芪之所以它这个价格高，是因为陇西的水土和气候呢特别适合这个黄芪的生长。那么这儿的黄芪含有的黄芪甲苷等等那些营养成分呢，就比普通的别的地方的黄芪要多一些，而且还是多不少。而且这次厂家用的呢还是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的这个黄芪，品质呢是一等一的。那您现在参加团购那确实相当划算，一组十盒啊，您呢在家就等着收获就行了，好吗？
0: 哎呀，好的，谢谢阮老师。
1: 哎，不客气，再见
0: 啊。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阮老师好。
1: 哎，
3: 我要订那四组黄芪鹤壁颗粒呀。
1: 啊，
3: 我和我爱人再加上我爸和我妈，每人一组。
1: 四组，那就是40盒，这个可真不少了。我给您订上的话，后面抢的人的压力那可就更大了。
3: 嗯，其实也不多呀，阮老师。
1: 啊，
3: 我们是四个人，能碰上这么低价格的不容易啊。
1: 嗯，
3: 吃完了再买可就不是这个价了，肯定订的越多越合适。
1: 嗯，
3: 你说我说对不？
1: 您说的话我没法反驳啊，句句在理，行吧？给您订上四组啊，放心。
3: 也太感谢阮老师了。
1: 嗯，
3: 其实啊，我都考察过了
1: 啊，
3: 就您帮我们团购这种黄芪破壁颗粒，陇西的天然生长，只取主根还是破壁的，就这些条件要是都满足了，在外面至少得卖200-300一盒啊。
4: 嗯
3: 啊，你这原价331算是正常价了。
1: 嗯，
3: 但您帮我们团购砍到了49一盒，十盒才400多块钱，那真是太实惠了。
1: 嗯，
3: 我这时候我不想，我啥时候抢啊？抢到了就是赚着了。
1: 对，
3: 行了，阮老师，
1: 嗯，
3: 我不多说了，四组你得帮我记上啊。
1: 哈，行，你自个儿的已经有了，你放心吧啊。而且我们是免费的啊，包邮到家的，放心吧啊。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331元一盒的高品质黄芪破壁颗粒，现在团购价格仅需要4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一组啊才400多块钱，包邮到家。现在啊，黄芪破壁颗粒的数量正在直线的下降，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好，我要订2组黄芪破壁颗粒。我给我父母订，爸妈一人一组，我看现在货越来越少了，您赶快帮我记上吧。
1: 好，给你记上2组啊，放心吧。
5: 哎，谢谢阮老师。
1: 嗯
5: 嗯，我是听邻居说的才知道有这些团购，邻居昨天就订上了，已经收到了。
1: 嗯，
5: 还拿过来给我看，我打开一包，立刻就闻到一股明显的豆子香。
1: 嗯
5: 嗯，用水一冲，喝到嘴里，还有一股就是混着豆香的甜味儿，还挺好喝的。
1: 嗯。
5: 嗯，我就感觉这个黄芪破壁颗粒的品质相当不错呀。
1: 嗯
5: 嗯，邻居还说这是用陇西上等黄芪做的，还用了破壁的技术。
1: 嗯，
5: 我就想给我爸妈订上。
1: 哎呀，你能对父母有这份心呢真的是非常好的，而且你的那个感觉是对的。
5: 嗯，
1: 只有高品质的黄芪闻上去才会有一股明显的豆香味儿，那品质差一点的那个黄芪呢，你要泡水的话它也闻不到这种味儿。那么这款黄芪破壁颗粒呢，是应用了先进的气流破壁技术。那么这个技术呢，它能把黄芪的细胞壁呢充分的打破，让它里边的精华物质充分的释放出来。行了，我话不多说了，2组给您包邮到您家，你呢在家等着收获就行。

0: 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0: 不客气，再见。
2: 好的，恭喜你投入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您好，我要参加团购，订两组黄皮破壁颗粒，我和老伴拎一组，现在还能订吗？
0: 这个现在数量呢已经不多了，不过到现在没接到通知说断货，您现在是赶上了，放心吧。
3: 哎，那太好了，我和老伴啊以前都吃过黄皮。哎，我发现呢，那好黄芪和差黄芪真不一样。嗯，哎，我们自己呀、啊、肯定舍不得买贵的，哎，所以我就买点那便宜的黄芪片。嗯、后来哈，我儿子拿过来两盒那个黄芪破壁颗粒，嗯、说是陇西黄芪破壁的，还有什么什么金的银
0: 啊，就是那个金盏银盘菊花心是吗？
3: 哎，对对对，哎，我是买的这黄芪破壁颗粒啊，别看就两盒，啊、哎，我和老伴儿一人才吃一盒，不过我一打听哈，他买这黄皮那个黄芪破壁颗粒哈，300多一盒，两盒就花了600多，哎，东西是好，可这钱也太贵了，嗯，哎呀，孩子看我俩吃着好哈，说还要给我俩买，我说他也没让他买，孩子一天上班也挺累的，挣点钱也不容易，嗯。哎呀，这不嘛，正好看到您给我们团购黄芪破壁颗粒，也是孩子买的那种高档的，原价331一盒，您竟然帮我们砍到了49元一盒，这我无论如何得订两组，这一组哈、啊、总共才400多块钱，所以啊，还是您这团购最实惠。哎呦，我一想就激动，阮老师你赶紧帮我记上啊，
0: 还是得吃质量好的，要不然就白花这个钱了。行，
3: 对，
0: 给您订上两组，而且是包邮到家，放心吧。
3: 哎，那好，谢谢阮老师。
0: 哎，不客气，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331元一盒的高品质黄芪破壁颗粒，现在团购活动仅需要4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一组啊才400多块钱，包邮到家，好机会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阮老师。哎，我还要报名啊，麻烦你再帮我报上这个3组黄芪破壁颗粒。
0: 这还要报名？哎，您昨天是不是已经订过了呀？
4: 哎，对，我昨天抢了2组
0: 啊。哦，对，我有印象。嗯，山东的，他昨天是抢了2组
4: 啊。
0: 对，你抢了2组已经可以了，还有很多人到现在1组都没抢到呢。嗯，你还要订3组，你这是有什么特别的需要吗？
4: 哎呀，阮老师，这不能怪我呀。谁让咱这黄芪破壁颗粒这么招人喜欢呢？我不是收着了那个黄芪破壁颗粒了吗？就带到公司了。在办公室里吧，冲了一包想喝来着，没想到我们周围的同事啊就说，哎呦，我闻到一股香甜的味道啊，都跑过来看看我在冲的什么。我就告诉他们了，我说这是在这个阮老师节目里、啊、给大家团购的这个黄芪破壁颗粒，用的是特别好的这个陇西黄芪破壁的，全是用这个黄芪这个竹根做的。我还到了店让他们尝尝，大家都问我多少钱，我说49一盒，哎呦，同事们当时都震惊了，说这么好的这个黄芪破壁颗粒才49一盒，太划算了，外边都卖这个200-300块钱一盒嘞，然后有几个同事就说马上就要打热线，这不还有3个同事因为要去赶开会去嘛，怕来不及就求我帮他们一人抢一组，说老师我也是帮别人忙啊，你看你就帮我盯上吧，老师
0: 啊，是这么回事啊，行，那就再给你报上3组啊。
4: 哎呀，太好了，谢谢阮老师了哈。行，我就不耽误时间了，阮老师再见哈。
0: 好，再见，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啊，黄芪破壁颗粒的数量正在迅速减少，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来报名，好机会千万别错过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阮老师你好。哎，我也要团购2组黄芪破壁颗粒。
0: 2组是吧？好的，这边给您登记上了，放心。
5: 啊，我太幸运了，我终于打进来了。刚才还和几个老同学聊天，我们还说谁能这么幸运报上名。这不我就报上了，品质这么高，也就在阮老师这儿能实惠的拿到这个价了，不到500块钱，跟着阮老师吃，我的心情就是好，就是美丽，哈哈。
0: 你要是拿到手了，我告诉你，放心吃，这个黄芪破壁颗粒的质量绝对没得说，价格而且真的是优惠到家了。行了，就先跟你说到这儿了啊。
5: 好嘞，谢谢啊，梁叔，阮老师，您一定帮我报上名啊。
0: 报上名了，放心啊，就跟你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阮老师啊。
0: 哎，
6: 我想给我爱人呢订一组黄芪破壁颗粒啊，现在还有吗？
0: 还有呢，工作人员到这会儿还没通知我断货呢。
6: 哎呀，那就好，那就好。阮老师啊，我爱人平时啊不喜欢喝白开水，说呀没味道，也不怎么喝茶， 咸苦，
0: 嗯，
6: 但也不能天天喝饮料啊。
0: 对，
6: 这多不健康啊！我听您讲啊，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冲的水啊有股甜味儿，我就想啊给他买一组，让他天天泡水喝，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0: 嗯，
6: 您说是不？
0: 你这个倒是一个聪明的办法啊，
6: 哎，
0: 我看得出来你对你爱人是相当关心的。
6: 嗯，
0: 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呢，你们拿到手以后呢，不仅可以直接冲水喝，
6: 嗯，
0: 做汤做菜熬粥都可以往里头放一点，
6: 啊，
0: 而且呢也不光是给你爱人吃，你自己也吃一点儿，
6: 嗯。这原价331元一盒，现在才49一盒，
0: 嗯，
6: 一组10盒才400多，哎呀太省钱了。
0: 嗯，
6: 感谢袁老师啊。
0: 嗯，跟我就不用客气了，49一盒实际上就是一盒烟钱啊。
6: 对呀，
0: 啊，行了，我这儿就给你登记了，啊，放心吧啊。
6: 好的，谢谢袁老师啊。袁老师再见
0: 啊。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7: 南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7: 我要订6组黄芪破壁颗粒。
0: 哎呦，6组啊。
7: 对，
0: 这位朋友啊，咱们限购每人1组，夫妻两个嘛订个2组，你怎么订这么多呀？
7: 南老师啊，我不是一个人订，
0: 嗯，
7: 您帮我们找的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又好又便宜，
0: 嗯，
7: 我要给我们全家都订上。
0: 哦，全家订。
7: 哎，我算过了，原价331一盒，团购价才49块一盒，一盒省了282块，一组能省2820块呢。我订6组，4位老人和我们夫妻俩，整整省了将近17000块钱呢。
8: 就这么多呀，啊，
9: 这么多算的，啊，
0: 这个我还真没算过啊。照您这么一算的话，还真的是省了一大笔钱了。
8: 嗯，
7: 是啊，罗老师啊，你的节目啦，还来买你的票。
0: 嗯，
7: 你之前的团购我们也参加过，
0: 嗯，
7: 东西拿到手后呢感觉都特别好。
0: 嗯，
7: 最近听您讲黄芪，现在正好有团购，我要订6组。
0: 嗯，
7: 三楼里这些17000块的钱呢，啊，
0: 嗯，
7: 我要带我们全家可以出去旅游一趟嘞。
0: 哎，这不错，
7: 这么物美价廉的团购活动上哪找啊？袁老师，我也不多说了，别忘了啊，给我订6组啊。嗯，
0: 哦，晓得了晓得了，6组是吧？好，
7: 对对对，
0: 6组你等着收货就行，咱们是包邮到家的啊。嗯，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原价331元一盒的高品质黄芪破壁颗粒，现在团购价格只需要4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1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黄芪破壁颗粒已经所剩无几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什么？吴师和军长被杀了，我也是刚接到巡逻队报告，说是在外白渡桥发现了他们两个的尸体。外白渡桥，哎呀，大哥回来了，老四，他回来了，大哥你怎么才回来啊？我们都快急死了。对啊，你怎么了？
1: 你跟谁打架了？哦，没事儿，这里说话不方便，我们回屋再说。走。
2: 这么说，是一位不速之客救的你？
1: 你看见他是谁了吗？事情来得特别的突然，我就听见两声枪响，那两个袭击我的日本特务就已经倒地。等我回过神来，那个人已经走远了，我就只看见朦胧的一个背影。

0: 机关长，依我之见，这一次的凶手不是黑玫瑰。为什么？因为武士和军刀的脸上没有黑玫瑰的印记。
1: 归真君，
0: 那你觉得会是什么人干的？具体是什么人，实难判断。不过从武士和军刀的武功底子上看，能轻易杀死他们俩。
2: 应该是武林中超一流的高手。武林高手，超一流。我们还是先别为这个事情费脑筋了，还是忙自己的事儿吧。我根据于师摸回来的情况，已经在地图上标明了。
3: 横坐标103.9，纵坐标56.72，切入角18.44，方位角63.18。
2: 赶快把这些数据汇报给重庆那边。
4: 是，等等。
2: 重庆要这些数据做什么？
4: 你问这些干嘛？快点告诉我。
3: 子涵，我们就相信他一次。
2: 于是，我告诉你。
5: 这些数据是提供给盟军飞机轰炸用的，
2: 飞机轰炸。
5: 就是大个的，一次啊能下很多弹的那种。飞机轰炸根本就没有用。
2: 怎么？秘密军火库是在一个山洞里面，飞机丢炸弹根本就炸不到它。
5: 现将。
6: 扫雪的重任交给你们，承国家之意，担民族之望，盼冰消雪融，指佳音，歌乐山。太好了，太好了！决战的时刻终于到了，金钗小组，这回就看你们的了。
7: 我们一定要把富士山的雪。哎呀，
2: 我亲爱的欧阳教官，都已经到这会儿了，你还说那些屁话干嘛呀？打鬼子不用动员，直接捞干的不就得了？
7: 就是呀，就说怎么干吧。
8: 好，那就好。不过还希望大家开动脑筋，集思广益啊。
2: 我倒有个主意。
7: 于师，你说。
8: 好，不是。

0: 快！
1: 如意天骄，你们俩守在这儿，如果被敌人发现了，就算是拼了性命要把人给我拦住。
2: 是。
1: 欧阳教官，牧羊，我们走。
2: 走。
3: 此刻所在哪里？猫尼木加鲁诺尼。
4: 哈拉尼所在哪用？
3: 大妈，哈那来那看的把哪了哪里？
4: 我的喜欢多少？
3: 可过你妈的路哟！西卡里奥贝的，在待一待待一看哪里？
4: 我个导游。

0: 还有60分钟，一个伟大的时刻就要到来了。
1: 是的，我们两国将成为世界的主宰。
0: 汉斯先生，请。
1: 谢谢。

0: 他们已经来不及了。太好了，咱们可以收拾大功告成了。
1: 不行，我们一定要安全撤出，才算大功告成。
0: 对，快，往山顶上撤。

0: 没事，
1: 太好了，我，你没事吧？
0: 没事，
1: 太好了，终于可以安全汇合了。

快追！

日德法西斯分子精心策划的富士山的雪，这个巨大的阴谋被彻底粉碎了。这群情窦初开、风华正茂的姑娘们，以他们对祖国无限的爱、对日本侵略者刻骨的恨，创造出惊天地、泣鬼神的丰功伟绩，在中国抗战的历史上，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3: 这一罐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了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

0: 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奇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奇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奇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奇。
1: 鸡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嗯，这的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2: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1天还不到1块钱。
3: 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
0: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1: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4: 这次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3: 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
1: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4: 这1罐只要1块钱。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3: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销，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3: 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跟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3: 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

0: 优质好三期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人参好三期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好三期1块钱，
2: 好三期1块钱，
3: 这一罐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了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三七全身都是宝，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定吧。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0: 你还是让小川切腹自尽，你向天皇谢罪。
1: 你想就这样结束自己的生命吗？回答我。一名优秀的帝国武士从哪里跌倒，就应该从哪里爬起来。即便是上军事法庭，也应该由我来治。
2: 明白了，嗨！为了避开日本特务机关的疯狂追捕，他们化整为零，分散到不引人注意的各个角落。李子涵就来到了这家报社，当上了一名记者。白如意则到教会医院，当上了一名护士。 为了便于沟通情况和进行联络，钦差小队新建了这个秘密联络点。吴天骄自报奋勇，干上了这个小小咖啡馆的女老板。而牧羊则通过父亲生前好友的介绍，来到一家武馆，当上了一名女教头。 通过这次特殊的考验，于师被破例吸收加入了钦差小队，成为抗日战士中的一名正式成员。欧阳健重操旧业，当上了教师。只不过他当的不是军事教官，而是给孩子们教授历史的先生。

0: 报告局座，我们刚刚截获了日军大本营发给上海的绝密情报。
1: 破译了吗？
0: 破译完毕。
1: 快给我看看。暖心之旅，暖心之旅，这是什么意思？
2: 这是天皇陛下对我们义学将士的最大关心、最大体恤、最大的鞭策和最大的激励。
3: 嗨，
1: 立即给金钗和大龙分别发报。

0: 请问你找谁？
1: 我是你大姑父家的小三儿啊，我爹让我来找你。
0: 大姑父有什么事儿？
1: 老家来信了，让你去一趟。
0: 哦，好吧。
1: 那我们走吧。
2: 你说什么？局长要把你和金钗小组合并，还要接受你的指挥？
3: 欧阳贤弟，别激动吧。要不是局长的指令，我怎么可能认识你，并和你联络上呢？
0: 局长，他这是什么意思？
4: 局长的心思

0: 你们怎么还猜不透啊？你说局长是什么心思？局长从来不把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对某个人的信任上，他是通过相互牵制来保持万无一失。说穿了，他谁都信，又谁都不信。
1: 欧阳先生，还闹情绪呢？我就弄不明白，局长他弄不明白就对了。咱们局长的心思，如果让谁都能看出来，那么他就不是局长了。局长要这么做。
2: 肯定有他的道理，就是嘛，他让咱们怎么做，咱们就怎么做呗。哎，你懂什么呀？跟你闭嘴！这件事情弄得我头疼，不想再去想了。你们几个先回房休息吧，有什么新的消息，等我通知。是。
3: 刑警，这次暖亲之旅其实很简单，他就是天皇陛下亲自选派了他的四个亲属，组成了一个皇室慰劳团，要来中国的前线慰劳我们的将士。
4: 皇室慰劳团，最高司令长官阁下。 现在是非常时期，这个时候他们来这里，是不是有些添乱？啊？

0: 好探长，
1: 一人站这儿想什么呢？
0: 你可真吓我一跳。
1: 走吧，有事我找你。干嘛？干嘛这么看着我？不认识啊？
0: 这话应该我问你吧？这大晚上的，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1: 其实也没什么正经事儿，我就是找你出来坐坐。
2: 刑警，你怎么变得这么鼠目寸光了呢？
3: 刑警愿意聆听最高司令长官阁下的教诲。
2: 自我大日本皇军在卢沟桥打响了全面胜战的第一枪，至今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这五年来，为了征服这个国家，我们付出了太多的兵力、精力和财力。现在前线的士兵已经不堪重负，精神也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因为厌战，自杀时有发生，这对我们的胜战是极为不利的。天皇陛下高瞻远瞩，在这个关键时刻派出了慰劳团，他就是要给我们的士兵灌输强大的精神力量，他要让我们美国帝国士兵都知道，他们是在为大和民族的光荣与梦想

0: 而坚持，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大日本皇军征服世界引以为豪的军人。从这一点上看，表面上看起来十分简单的事情，就变得不简单。这就是政治。
1: 行政明白了。
0: 你明白什么了？
2: 富士山的雪，功亏一篑，这笔账我先给你记着。如果暖亲之旅能够获得成功，我就会把你先前欠下的账一笔勾销。
3: 万一你再要给我搞砸喽，我就要新账、老账一起算。嘿，
4: 李小姐在报社当记者，还算是顺心吧？
5: 你怎么知道我在当记者？
3: 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探长浪得虚名啊？郝探长，恕我直言。
4: 你到底是什么人？又问这个问题。那是因为你以前从来没有答复过我。那好吧，我回答你，你是什么人，我就是什么人。如果您要这样讲的话，那我觉得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可谈的了。李小姐。
3: 其实谈与不谈，对于我来讲并没有什么。我只是希望你记住，既然我能找到你，别人也能。
4: 什么意思？
3: 李小姐，你是聪明人，话我就不多讲了。这天也不早了。赶紧回去，告辞。

0: 你怎么没回去，跑到我这边来了？
1: 人家想你了嘛，你看你，
0: 快擦擦。
1: 想我就过来啊？太随便了吧！
0: 你这个人真是不近人情，人家可是专门来看你的。
1: 我说的是纪律，
0: 又不是纪律。

0: 小乔啊，是不是有什么话要问呢？
1: 问也可，不问也罢。
0: 那你还是问吧。
1: 那我问错了，你可不许怪我。
0: 不怪。
1: 就是关于局长那封电报，别说是欧阳先生，就连我都不明白，人家金山小队干得好好的，干嘛要合并呢？这不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吗？你笑什么？我说错了吗？
0: 你呀，是只知其然不知所以然，恰恰就点到了问题的坎节上。你对咱们局座还不够了解，所以你并不知道咱们局座的良苦用心。
1: 良苦用心？
0: 是的，金钗小队在笔架山炸毁了赃弹，遭到了日军的疯狂追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山林里突然杀出了一队人马。

0: 这伙人顷刻间打退了日军，解救了金柴之伟。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重庆，局座很震惊，这伙人马肯定不是我们的，那么他们会是谁呢？答案只有一个，共产党。
1: 共产党怎么了？难道共产党就不是有党？八路军、新四军就不是友军了？现在不是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了吗？
0: 我亲爱的小乔，你可真是傻得可爱。国共合作统一战线，那只是表面的和暂时的现象。老头子坚信国共必有一战，他在私底下告诫我们，绝不能让共产主义的幽灵在中国的大地上游荡。明天我就要和金柴小队的人见面了，你去不去？
1: 什么时间？什么地点？
0: 8点，天主教堂。
1: 我还是不去的好。
0: 为什么？以后你们还要经常打交道呢。
1: 以后是以后，现在是现在。现在我还是少抛头露面为好。
2: 姐姐，一会儿咱俩出去走走好不好？
3: 出去。
2: 哎呀，我的好姐姐，你就跟我一块儿出去走走嘛，我求你了还不行吗？
3: 好吧，你等一下，我回去换件衣服。
2: 我跟你一块儿去，你走。
4: 萧川君，龟田君，我想听听你们的看法。你们说说，我们该如何的保护着至高无上皇室慰劳团的安全呢？
5: 季馆长，以我之见，皇室慰劳团一到，我们就应该重兵分布，层层设防，严加戒备。他们所到的每一处，我们都要挨家挨户的驱赶干净所有的中国人，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真空地带。我要用士兵的身体为他们筑上一道密不透风的铜墙铁壁，这样就能确保皇室慰劳团绝对的安全。
4: 但你有没有想过，这只是你的一厢情愿？因为黑玫瑰他们会不请自到躲在暗处打你的黑枪。
5: 季馆长，我愿用自己的身体为皇室慰劳团挡住黑玫瑰射来的子弹。
4: 勇气可嘉，但是措施愚蠢。
5: 季馆长，
4: 小川君，你怎么不说话？
6: 富士山的雪教训惨痛，我真的被黑玫瑰搞怕了。
5: 那你也不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吧？
7: 别说井绳了，哪怕一根树枝横在路上，我也会为之心惊肉跳的。
5: 小川君，你现在这个样子，还像一个大日本帝国的武士吗？你的武士道精神都哪里去了？
7: 败军之将，岂敢言勇？我已经没有你龟田君这样的底气了。
5: 罢了，
4: 龟田君，有理不在言高。小川君的谨小慎微与武士道精神没有关系。
5: 季馆长，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老是向那小川说话？
4: 要知道，有时候失败也是一笔财富。中国有句话叫做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应该认真地总结正反两方面，从中吸取教训，那样我们离成功的彼岸就不远了。因为我们现在

0: 不能再继续当赵括了。
1: 小川君，机关长所说的那个赵括，他是什么的高？
2: 赵括是中国古代的一位将军，他的纸上谈兵最为著名。

0: 你又想什么呢？
1: 日本人这次在笔架山可是吃了大亏啊。
0: 那又怎么了？
1: 强龙不压地头蛇呀，这么浅显的道理他们都不懂。
0: 你是说日本人应该重用你？
1: 然也。

0: 怎么了？
1: 我觉得你根本就不应该叫做牧羊。
0: 那我应该叫什么？
1: 你应该叫穆桂英啊。
2: 穆桂英？
1: 啊，
0: 开什么玩笑？
1: 我没有开玩笑，我是认真的。你看你也姓穆，穆桂英也姓穆，一笔写出两个穆字来嘛。
2: 那也不能叫穆桂英呀。
1: 怎么就不能叫了？你看你跟大哥他们一个个身怀绝技，这不就跟当年的穆桂英是一样的吗？威风凛凛，巾帼英雄。
0: 于是你不要忘了，现在你也是我们队伍中的一员了。从今往后咱们大家都是一家人了。
1: 我怎么能跟你们相提并论呢？我差远了。我充其量也就是个烧火做饭的丫头杨排风而已。
2: 杨排风也不错呀。你知道杨排风吗？一根烧火棍便打得十万大军屁滚尿流的。
1: 可是我没有杨排风的十八般武艺呀。姐姐，这可就是你的失职了。
0: 我失职
1: 啊？你看你可以在武馆里面教那些人武功，你为什么就不能教我呢？我叫你姐姐那可不是白叫的，我可是要有回报的。
2: 啊，明白了。我说你这个小机灵鬼啊，绕来绕去把我给绕进去了。行，我就收你这个徒弟了。
1: 谢师傅。
2: 哎，先别急着谢我，我也可是有条件的。
1: 我保证什么苦都能吃，什么罪都能受，而且我绝对不半途而废。
2: 哎，我的条件不是这个。
1: 那是什么？
2: 你也得收我为徒，教会我日本话。
1: 你学那个干什么呀？
2: 干什么？你在扫雪行动中就那几句日本话不就派上大用场了吗？怎么样，如果你答应的话呢，咱们俩就
1: 拉钩。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我已在此宫活动多时了。
1: 我的樱花皇后，
0: 你约我到这里有什么事吗？
1: 我摸到一个非常紧急的情况，需要当面向你请示报告。
0: 讲。

0: 时间已经不多了，赶紧走吧。为了我耽误了你的事儿，我这心里边会不踏实。
1: 我只知道，现在的笔架山是大日本皇军的军事禁区。
0: 我长得很像外国人吗？香水不错。

0: 要想确保皇室慰劳团万无一失，就必须正视严酷的现实，改变我们以往传统的做法。
1: 什么意思？
0: 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
1: 由明转暗，
0: 这是一。
2: 二呢？
0: 看上眼睛和耳朵，不能再做瞎子和聋子。
1: 你指的是76号？
0: 还有三。此次任务接触的人越少越好。
1: 瞒天过海。

0: 徐先生，这位就是金钗小队的队长李子涵小姐。你好。哎呀呀呀，黑玫瑰，威名远扬，声震四方。
1: 徐先生，你过奖了。
0: 不不不，我是实话直说，绝无戏言。
1: 徐先生，我们还是抓紧时间研究工作的事儿吧。
0: 好，我就喜欢像小姐这样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
2: 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4: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3: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2: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

0: 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2: 2万多件。
1: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3: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1: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3: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1: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4: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1: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4: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2: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整体皮草的标配。
1: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4: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1: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3: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4: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1: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2: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1: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3: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
2: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4: 好，哦，你把水直接
1: 上去啊！
4: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2: 好，大家看着啊，这上面水浇过的， 只需要抖抖。
1: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
4: 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
2: 哈，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也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5: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6: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7: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5: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0: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5: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8: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5: 哎呀，好看吗？
8: 漂亮。
5: 特别呢？
8: 哎，真好。哎，
5: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0: 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
5: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6: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4: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9: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3: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00-800呢，这可是正品的貂绒大衣，而且啊，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9: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

0: 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

0: 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我去东关街买点东西，等先生回来，你告诉他一声。

0: 喂，
1: 皇室慰劳团，他们几个人呢？什么时候到？
2: 这些我们暂时还不得而知，
3: 情况不明，我们怎么下手啊？
2: 日本人虽然加强了保密措施，可是并不完全是无缝可钻。他们在上海实施的各项计划，都离不开76号和汪伪政府那帮人。
1: 对，打入敌人内部，搞到对我们有用的情报。
2: 可是，你们一定要格外小心。黑玫瑰让日本人吃尽了苦头，他们现在就像疯狗一样到处搜捕乱抓人。可是，你们又是局座的掌上明珠，这万一……哪怕是有一点点闪失，我徐某也吃罪不起啊。
1: 放心吧，徐先生。
2: 好，我们一得到情报马上通知你们。
1: 好的。
3: 外面风声紧，我们分头走。
4: 该是我李某老鼠掀白帘露一小手的时候了。
5: 怎么说？
4: 马上把这个女人给我抓回来。
5: 抓她干什么？
4: 这可不是一个一般的女人啊，她是重庆派来的联络员，肩负着极其特殊的使命，而且他很快就会出现在东关街上。
6: 没错，就是他。叫咱们的人准备好，马上动手。
7: 是。是他，走走。
8: 干什么呢？你们，你们凭什么撞？放开我！
7: 哎哎哎！凭什么抓你？回警局，我告诉你。带走。
8: 放开我！
7: 别看了，继续干活。
5: 这是怎么回事？
7: 有人呢！
9: 我得走你！
7: 哎呦！

0: 等我后退，我让现在打死他！
1: 哎，姑娘，别轻举妄动啊！有话好好商量。跟我后退，后退！哎，好，哎，后退，后退！
2: 跟我走。
1: 追！回来！追什么追啊？ 想让赵老四活命能追吗？不是你们这素质是越来越差了啊！他身上有枪都没搜出来啊，字没搜出来呀、啊！问你话呢，
3: 安生，是我，我是熊廷浩。什么？ 在哪里？很好，我马上就到。小川君，更衣，跟我出去。
4: 去哪儿？
3: 去了你就知道了。
5: 嗨！
4: 你说什么？那个女人让警察署给劫走了。
5: 我们还没等到动手，他们就。
6: 好汉，一定是那个姓郝的搞的鬼。擦鞋了，擦皮鞋了，擦鞋了，擦皮鞋了。
7: 老板，旧鞋擦不擦？
8: 擦，当然擦。

史先生呢？哎，在楼上。

0: 开车呢，会不会开车？眼睛瞎了？
1: 班长，
2: 乍上海，人海茫茫，你我偏偏能够在此地邂逅。李小姐，你我看来不但有缘，而且缘分不浅。
3: 这巧合和缘分并不是一回事儿。像机关长这么有身份的人，如果想见一个人，还有见不到的吗？
2: 李小姐不会认为我是有意在此地堵截吧？
3: 怎么会呢？堵截？这可是阿飞憋三的勾当，

0: 机关长，不会的。
1: 我记得你们中国有一句话叫“灯下看美人”，现在我真的能理解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那些所谓的美人，我想他们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之下，会现露原形的。而李小姐在阳光下看起来，却让太阳也黯然失色，
0: 是吗？可是我怎么觉得阳光依然很明亮？
1: 你认为我言过其实了？不，我认为这个比喻一点也不夸张。对了，我想如果方便的话，请李小姐共进晚餐，不知李小姐可否赏光？
0: 难道这是命令吗？
1: 哪里，现在向你提出邀请的不是什么上海的机关长，而是一个普通的日本男人。
0: 机关长，既然不是命令，那很不巧，今天啊，我有要事在身。
1: 我真的很遗憾。既然是这样，我不会强人所难。李小姐，你要去哪里？我可以让我的车送你一程。
0: 不知道这也是命令吗？
1: 当然不是。
0: 车夫，带我去我想去的地方。
2: 好嘞。
3: 他拒绝你吗？
1: 很有个性。可怕的个性。小川君，你要给我好好的盯紧他。该怎么做你应该明白。
4: 黄包车
5: 来了，
4: 快跟上那辆黄包车。
5: 好嘞。

Thank you.

0: 你还有脸笑吗？啊！你别这么凶嘛！
1: 我凶？你看今天有多悬呐！啊！要是被他们抓了去，那真正对你凶的就不是我了。
0: 我这不是平平安安回来了吗？
1: 侥幸，纯属是侥幸。干我们这行的，侥幸的心理是头号的天敌。
0: 好了好了，我错了还不行吗？
1: 只此一次，下不为例。嗯，我保证不会有下一次。这还差不多。哎，对了，你见着要见的人了吗？嗯。就是打死我也不会相信，跟我接头的，竟是一位豆蔻年华的妙龄美女。
0: 真的？这可太好了，那有机会，你得给我穿针引线，我要认识认识他们。
1: 这没问题。嗯。

0: 大哥，你总算回来了。
1: 回来的时候，我被熊景浩给缠上了，后来又被小川给盯了梢。为了甩掉这尾巴，我可是费了几番周折的。熊景浩是怎么见到你的？我坐的那个黄包车和他的轿车擦身而过，也不知道怎么的，竟然被这家伙给认出来了。

0: 这就对了。
1: 来来来，
0: 怎么了？
1: 喝完了这杯再说吧。
0: 得了，你别跟我阴阳怪气的，有什么话就直说。当一个男人注意一个女人，便要想办法靠近她的时候，注意了，男人总是会找这样或那样的借口。所以啊，你拨开他那些冠冕堂皇的借口，你就会发现他们真实的目的。
2: 那你告诉我，他真实目的是什么？
0: 恭喜大哥，贺喜大哥，日本驻上海特务机关的机关长看上你了。
2: 是吗？
0: 啊，我这些啊都是有理论根据的。
3: 咱不管他是这个厂那个厂的，
0: 首先他是个男人，是个男人就会追求漂亮的女人。大哥你这么漂亮啊，以后对付熊景浩啊，只要略施点小小的手腕，再来一段美人计就足以了。
2: 你呀、啊、你以为我是你呢？
0: 耶，我吴天娇看男人从来就没有看走眼过。
2: 不要太自以为是了，万一他是装出来的呢？我看他有可能是盯上咱们了。
0: 看上和盯上不都是一回事儿吗？
2: 我不跟你耍什么贫嘴了，我知道你是在提醒我，你放心，我心里有数。

天皇表妹奈美珍惜，军机大臣长子狱中光一，天皇外甥女酒井美代，天皇同宗裕仁正雄。

0: 科仁安计划已经到达指定位置。
1: 好，很好。
0: 司令官阁下，我还有一计。
1: 什么？
0: 将太空岛屿。

0: 据说客人已经到了。
1: 只是还不知道他们在何处下榻。
0: 人过留影，雁过留声，总会留下蛛丝马迹。
1: 此举事关重大，黄土高坡指示我们，绝不可掉以轻心。
0: 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
1: 有你黄浦江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2: 真的？牧羊，你马上去告诉二哥，我下了班在老地方等他。
3: 知道。

0: 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

0: 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芒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芒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芒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芒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芒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芒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芒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芒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芒无敌贴一贴。芒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芒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2: 现在拨打电话，芒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芒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芒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芒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芒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芒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芒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芒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芒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0: 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0: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1: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0: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0: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

0: 前列腺炎人群研发，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猛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猛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穴接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猛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猛无敌贴一贴。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猛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穴贴一贴很方便。
2: 现在拨打电话，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猛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猛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猛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猛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小乔，阿华。
1: 他们俩跑哪儿去了？
2: 包子，你终于来了。
3: 实在对不起，季馆长，我出去办点事情，给耽误了。
2: 没关系，人来了就好。
3: 您这么急着叫我来，有什么事情吗？
2: 我要带你去一个地方，去见几位尊贵的客人。

0: 怎么，没人接？
1: 哎呀，这刑警机关长跑哪儿去了？

0: 边欣赏黄浦江上海外滩的美丽夜景。
1: 阿里拜托，
0: 还要辛苦你，到那里检查一下保安情况。如果人手不够的话，我会让龟田带上他的特务队统统赶过去。记住，这是头等大事。
2: 明白。

0: 这个日本娘们要真把事情闹大了，咱们可是吃不了兜着走啊！哎，那个狱中光一，我们请他出面帮帮忙，怎么样？
1: 他说：“你们请我劝他是不行的，绝对不行的。”
0: 为什么？我们可是为他的安全着想。那么重来说一遍，
1: 我们都怕他。

0: 麻烦了，这事儿还真麻烦了。哎，
1: 你看这样行不行？
2: 天骄，
1: 哎，大哥，你回来了，来坐。大哥，你要喝蓝山还是摩卡？
2: 先别管我了。对了，你都通知了他们吗？
1: 通知了，他们马上就过来。
2: 嗯。

0: 太君，你们两个准备的怎么样了？啊，
1: 太君请放心，保证让皇室慰劳团个个吃得顺嘴流油。千万不可以耽误了开餐时间。没问题，只要他们从大和旅社一动身，我们就开奏。
2: 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只要客人满意，必有重赏。
3: 知道了，
4: 不客气。
2: 这位小姐，我们那位玉妹奶奶看完了吗？你说谁？
5: 玉妹奶奶？这时间已经过去5分钟了。
0: 牧羊和于师他们怎么还没回来呀？他们俩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我看不会，他俩挺机灵的。
6: 再等5分钟。好吧，那就再等最后5分钟。如果5分钟以后他们俩赶不回来的话，我们必须马上转移。
0: 转什么移呀？牧羊，说曹操，曹操我就到了。
6: 还好你们这几位没说我什么坏话，要不然可真被我逮个正着。
0: 你这个该死的家伙，进门的时候怎么那么吭一声啊？你是存心想吓唬我们还是怎么着啊？
6: 才不是！
2: 牧羊，你一向都是很准时的，今天是怎么了？
6: 报告欧阳教官，天上掉下了一个大馅饼，不偏不倚，正好砸在了我的头上，把我给砸晕了。呀！
0: 你捡到钱包了？哎，你没有多少钱呢？
6: 钱，你就知道钱。我这个比钱值钱。哎呦我的妈呀！你一定是捡到金六子或者金项链什么的了。
0: 来来来，让我看看成色。哎呦，我说你这个人索索你。
6: 不是啊，不是。
0: 那是什么？
6: 大哥。
0: 还是实话告诉你们吧，咱们一直不知道从何下手去寻找的那个皇室慰劳团。哎，我说姑奶奶，能不能别卖关子了？赶紧说呀你！
6: 他们被我给撞上了。
0: 真的？在哪儿？
7: 各位，请坐。
8: 多谢机关长。
7: 机关长，今天高兴，我就借这杯美酒敬一下远道而来的客人们。

0: 各位，欢迎来到上海。我们中国呢有一句话叫今朝有酒今朝醉，那么各位随意，这杯酒呢我就先干为敬了。来，给他们满上。
1: 好了，各位请用餐吧。
2: 多谢金馆长。

0: 真是太好了，这就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哼，皇室慰劳团，我看你往哪儿藏。
1: 牧羊，真有你的。
2: 我这是搂草打兔子，带烧的。
3: 牧羊，你确实听清楚了，他们就是住在大河旅社。
2: 欧阳教官，你这是怎么了？难道你对我的听力还有怀疑的吗？
0: 牧羊，你别误会了，这说明欧阳教官对你的情报是高度重视。
2: 大哥，你可真会善解人意啊。
0: 那是。对了，教官，我看我们不能再耽搁了，得必须采取行动。
4: 可是云氏还没有到啊。
0: 不能再等了。如意，你跟我立刻到密室向歌乐山发报。牧羊，你回家待命。天骄，你就留在家里面等于师回来，如果他回来了你就告诉他，让他立刻回学校。
3: 那我呢？
0: 教官，就麻烦你去徐先生那儿通报一声吧。
3: 好。
2: 去他那儿干嘛呀？
0: 怎么了？
2: 我烦他，他那不阴不阳的劲头让我讨厌。
3: 牧羊，子涵这样安排没有错，不管怎么说徐先生也是局座亲自任命的总指挥，咱们隔山打虎恐怕不妥吧。
4: 哎，你干什么去？
2: 我还能干什么？回家待命。
4: 这个牧羊啊，就是道那头的兔子
0: 格鲁。
4: 不，这不怪他，他是亲眼看到日本鬼子杀害他全家，所以性格才变得扭曲的。
0: 如意说的对，我看我们大家还是应该多体谅牧羊才是。
3: 好了，别说这些了。子涵，你看。
0: 好，那大家就按刚才所部署的行动吧。
5: 二位是不是想去歌舞厅转转呀？哎，上海的歌舞厅可是非常不错的。嗯，机关长，还记得丽丽歌舞厅那个李小姐吗？
6: 当然记得，李小姐的歌声和舞步都让我记忆犹新啊。可惜啊，我听说她已经不在那里了。猴子啊，
5: 嗯，
6: 你知道她的去处吗？
5: 啊？我怎么可能知道她在哪儿啊？
6: 好了，诸位，我想去歌舞厅还是算了吧。一来呢，各位经过长途跋涉，我想已经疲惫不堪了。再有就是，上海的治安还不是很好，你们暂且不要在大上海抛头露面。欧桑，
5: 嗯。
6: 麻烦你送客人回旅社休息吧。
5: 好，没问题。各位，咱们走吧。

0: 柯林住在大河旅社208房间，带你的人去警戒。
1: 嗨，
2: 大河旅社208。
3: 才回来呀！
4: 半路上我遇见了一件特别奇怪的事情。大哥他们呢？
3: 他们早就走了。
4: 走了？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我得马上跟他汇报。
3: 哎呀，你还是先放放吧啊！
4: 为什么呀？
3: 哎，你别问那么多了，赶紧回学校。
4: 我刚来你就让我走啊？
3: 这是命令。
4: 好吧，

0: 徐班长，你总算回来了，我有紧急情况报告。
1: 娟，太好了，
0: 欧阳，真是太好了，我要给你记功，不，记大功。
1: 哎，徐先生，您这可是张冠李戴了，
0: 怎么，
1: 这是牧羊搞来的情报，我欧阳岂能贪天公归己有？
0: 哎呀呀！欧阳先生不图名利，不慕虚名，真乃是高风亮节呀！
1: 徐先生，过奖过奖。
2: 欧阳先生，喝杯茶吧。
1: 啊，不了，时间不早了，我得回去了。
0: 那好，欧阳先生，请转告牧羊，他的功我给他记着，日后一并上报局座，必定给予重重的奖赏。
1: 好，告辞，
0: 再会。真是苍天有眼呐！我徐玉龙出头的日子终于到了。
3: 大哥，迅速验明其真身，随后采取果断措施。歌乐山。
4: 西凉水铺。确定吗？
5: 千真万确。

1: 一龙，你干嘛兴奋成这样啊？
2: 哎呀，小乔，你是不知道啊，老头子和

0: 和局座想这个皇室慰劳团，想的可是好头疼啊。
1: 老头子和局座想他们干嘛？
0: 老头子迁都重庆以来，他的心情就像黄梅天的重庆，从来就没有放过晴。
1: 为什么？
0: 你想想看，前线的日寇是步步逼近，国军是节节败退，大片的国土沦丧，沦陷区的黎民百姓是惨遭涂炭，只有他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取得了几场胜利。老头子的脸挂不住啊，他急需要一场大胜来扭转颓势。
1: 这和皇室慰劳团有什么关系？不就消灭几个日本人吗？这是不是丢了西瓜捡芝麻，太小题大做了呢？
0: 你呀，真是应了那句头发长见识短这句话了。
1: 这话我可不爱听，你得以理服人。
0: 道理是显而易见的，皇室慰劳团来中国干什么来了？鼓舞士气来了。咱们打掉他为什么？也是为了鼓舞士气。这就是政治，此消彼长的政治。如果这次咱们得手，我徐以龙作为指挥官就会成为党国的功臣，民族的英雄，我的名字就会被载入史册，流芳千古，世代相传。
2: 大哥，要不然今天晚上你就别走了，在我这儿挤挤。
3: 你不嫌挤得慌吗？
2: 我是想好好跟你聊聊明天该怎么办。
3: 行。
4: 为我中华！

0: 这位小姐，我们那位玉妹奶奶看完了吗？
1: 你说谁？玉妹奶奶？
0: 可不是嘛，她是日本天皇的表妹，要不然哪来那么大脾气？

0: 是怎么回事啊？
1: 就是这么回事。
2: 可是那位玉妹奶奶也太蛮横太难伺候了，她今天还给了我一大耳光。你看你看，这半边脸都还肿着呢。
3: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4: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元，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元，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成。
0: 痛，
1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4: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家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9: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

0: 那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3: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4: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0: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3: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5: 家，
6: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7: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5: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8: 哎呀，疼啊！
9: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8: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0: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10: 筋骨宁是啥？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3: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 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

0: 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真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成。
0: 痛，
3: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家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2: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

0: 理，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6: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7: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8: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成。
0: 痛，
9: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3: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9: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家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8: 老韩呐、

0: 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3: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4: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0: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3: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0: 就是这么回事。
1: 可是那位玉妹奶奶也太蛮横太难伺候了，她今天还给了我一大耳光，你看你看，这半边脸都还肿着呢。
0: 忍一忍嘛，啊，你以为你挨了耳光我心里好受啊？谁让咱们人在屋檐下呢？
1: 我蓝秘书在上海滩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哪受过这个呀？

0: 待几天，等把他们平平安安的送走了，咱不就完事大吉，给日本人交上差了吗？
1: 谁知道他明天又会闹出什么新花样？
0: 不管他怎么闹，就一条，笑脸相迎。
1: 这不是犯贱吗？
0: 刚刚你又来了，这怎么能叫犯贱呢？这叫识时务。你别忘了，咱们将来的发展可全要仰仗日本人了。小不忍则乱大谋。

0: 黑玫瑰。你是黑玫瑰？
1: 我生不更名，坐不改姓，我是。
0: 要是我命令你放下手中的武器，立刻向我大日本皇军缴械投降，我可以免你一死。
1: 向你们这些禽兽投降，那你还是看看太阳到底是从哪边出来的吧。
0: 勇气可嘉，令人钦佩，但是你们中国不是有句老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吗？
1: 自从我拿起武器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去阎王爷那报了到。
0: 你真的就那么想死吗？哦，我成全你。我是应该好好学学中国话，他的中国话说得很好听。围起来，一个都不要放过。
2: 嗨，

0: 我们这是去哪里？
1: 不该问的，不要问。
2: 嗨，
1: 去了你就知道了。
2: 嗨。

0: 包围这间房子，不要放过任何一个人。
1: 嗨，那边。
2: 吉馆长，我。

0: 机关长，
1: 怎么了？
0: 就这么晚了到我这儿来？
2: 霍斯，
0: 啊，
2: 走。
0: 好。
3: 一个小时之前，一个黑衣蒙面人袭击了我的皇室慰劳团。
0: 袭击了皇室慰劳团？有伤亡吗？
3: 听我把话说完。就在我们要将其抓捕的一刹那，又一个黑衣蒙面人突然出现。这个黑衣蒙面人武艺高强，不但打死了我几个帝国士兵，而且还救走了那个负伤的人，抢了一辆摩托车逃跑了。

0: 明白。
1: 明白。那您什么意思啊？我现在马上召集弟兄，咱们一块儿去查查。
0: 侯桑，你是聪明人，你觉得这么晚我到？

0: 为什么？您不是想让我配合你去查查黑玫瑰吗？您不是怀疑我吧？
1: 介意我到你的卧室进行搜查吗？
0: 刑警机关长，您认为是我把那个黑衣人给救了，然后放到了自己的家里边，我换上睡衣等着你来抓我是吗？
1: 胡子，不要那么激动。到你这里进行搜查，不是我的本意，是松本长官的命令。我是军人，服从命令是我的天职。
0: 你是我的上级，我服从你的命令也是我的职责所在，但是我希望你记住，作为朋友，信任和真诚是很重要的。请便。
2: 鬼玉天君，
3: 嗨。

0: 好了，我想这是一场误会。我不认为这是误会，别说是搜查我的房子，就是让我把这所房子给您，我都没意见。但是作为朋友，我认为你不应该这么做。那好，咱们不是朋友，你是我的上级。可是如果你要这样做的话，我以后怎么忠心的为你做事情？啊？
1: 都是为了消灭黑玫瑰，阿桑，不必往心里去。
0: 打扰了。

0: 警官长，我要不要派人在这儿继续监视？愚蠢！那咱们就这么撤回去？
1: 马上派人到各大医院进行搜查。
0: 去医院？
1: 对。那个黑衣人身负重伤，一定会失血过多的。 如果他们要想救活他的命，就必然会到医院去输血包扎。
2: 祥之，
3: 嗨。

0: 大哥，出事了。
1: 怎么了？
0: 我按照昨天晚上咱们商量的，今天一大早去牧羊的武馆找他，可他不在。
1: 不在？
0: 他平时穿的衣服扔得遍地都是，那套行头却不在了。还有，
1: 还有什么呀？你快说。
0: 还有今天一大早，鬼子来医院大搜捕，说是追捕一个身负多处重伤的黑衣人。我判断，十有八九是牧羊。

0: 别动。
1: 你是谁？
0: 啊，你不认识我了吗？
1: 是你？
0: 对，是我。
1: 怎么会是你？
0: 怎么就能不是我呢？哎，我想问问你，这么漂亮一个小女孩，平常为什么要穿男孩子的衣服？你穿男装不好看。
1: 你看过我的身体？
0: 哼，别慌，还可以。哎，别动！我告诉你啊，我是说伤口还可以，并不要命了，是不是？伤口裂着在流血，我可不敢包了啊！
1: 你混蛋！这。
0: 我告诉你，现在你的性命没危险，踏踏实实养伤。再动我真不管你了啊！高总，你叫什么？
1: 你怎么现在就开始审讯我？
0: 审讯你怎么了？这是我的职责所在，高总啊。
1: 我明白了，这是在你的警察署啊。
0: 你现在在哪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
1: 你打算什么时候把我送到日本鬼子那儿去行审呢，郝探长？
0: 那得看你啊，看你是否配合。
1: 你别枉费心机了，我什么都不会说。
0: 是吗？有一句话叫此一时彼一时，你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你能想到吗？我好汉能把你给救了。
1: 哼，那咱们就走着瞧吧。

0: 干嘛这么看着我呀？
1: 我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就根本没睡。
0: 没睡？
1: 是啊，这从何谈得上早啊？
0: 那你知道我出去了？我是去……
1: 过去我从来没对你强调过，你干什么事情都必须要告诉我。但是这次我想知道，你究竟去了哪儿，干了些什么？
0: 这是命令吗？
1: 我有这个资格。
0: 我是去帮你清理门户。
1: 清理谁？
0: 我又请回了一位

0: 就是这把匕首从死者的背后刺入胸腔，渗进心脏，才导致其毙命的。
1: 还留下什么更有价值的线索了吗？
0: 没有。
1: 查查，查查到底是什么身份啊？
0: 是。
2: 阿华的真实身份，我一定要查清楚。他属于吉斯菲尔路76号的人。
3: 李一群的爪牙。
4: 什么？5号被杀了？谁干的？一群废物！马上去给我查。
2: 5号是谁？
4: 是我安排在重庆派来的高级特工身边的眼线。
2: 眼线？连自己都保护不了，还眼线？
4: 不对，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5: 你说什么？牧羊出事了？
2: 是的，所有我们能想到的地方全部都找过了，可是都不见他的踪影。他会不会被日本鬼子抓去了呀？鬼子要是抓了他，就不会大搜捕了。这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真是急死人了。呸，什么死不死的，我不爱听。
5: 不爱听也得听。
6: 牧羊啊牧羊啊，他现在很可能面对着对死神的挑战呢。

0: 哎，老师，出事了！
1: 熊精，你是想
2: 用中国的成语"治脚偷梁换柱，围魏救赵"？

0: 可是，你想过没有？大军师家孙子，是你的那些对手的祖先，他们对于祖先的兵法，研究的肯定是耳熟能详。我担心。
1: 青竹一览而胜于蓝，这是大自然的规律。我就是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0: 你说什么？你昨天晚上救了一个黑玫瑰？
1: 对，当时他身受重伤，而且情况非常的危急，所以我只能这么做了。
0: 做得非常对，
1: 老师，我是真没想到啊，就这么一个乳臭未干的女孩子，竟和日本国内派来的四大高手舍命的拼杀呀、啊！
0: 怎么，女孩子？
1: 对，哎，现在当务之急要赶紧找一个医生，而且是咱们自己的人，一定要可靠啊！
0: 我说好汉，你怎么变得目中无人了？
1: 什么意思？
0: 医生咱们有啊。
1: 在哪儿啊？
0: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

0: 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答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 年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

0: 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李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

0: 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0: 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几颗？2颗？3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

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

0: 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2: 9.9？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2: 9.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你怎么忘了？
1: 参加革命之前，我可是个不错的外科医生啊。
2: 我真的是急糊涂了，
0: 走，
2: 赶紧走吧。
3: 无论如何，也要把牧羊给找回来。天骄，你能不能冷静一点？
4: 我冷静不了。牧羊跟我们是朝夕相处、情同手足的好兄弟、好姐妹，
3: 那也不能不完成任务吧？
4: 我才不管什么狗屁任务呢！李子涵，你要还是咱们的大哥，就把牧羊给找回来。
3: 天骄，你听我说，
4: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3: 吴天骄，你疯了？你闹什么闹？
4: 姓黎的，你别以为官大一级就可以压死人。
3: 我压你什么了？我什么地方压你了？你把话说清楚了。
4: 你不同意把牧羊找回来，就是在压我。哎呀，天骄，你少说两句好不好？少受不了。我吴天骄是来杀鬼子报仇的，可不是来当什么三孙子做受气包的。天骄，话不能出我头，会伤和气的。哼，你就会溜须拍马和稀泥。
5: 越说越不像话
4: 了。哟，一脚没踩住，又蹦出个你呀、啊！要是像话，早就贴墙上了。
3: 你，
4: 天骄，欧阳教官这都是为你好，你怎么狗咬吕洞宾，不是好人心呢？
3: 姓白的，你说谁是狗呢？你，我看啊，你就是属疯狗的，逮着谁就咬谁。
4: 我跟你拼了！
5: 你们俩别给鼻子上脸啊！从现在开始，我不管他是队长还是队员，谁要是再敢说一句过分的话，我欧阳建业不抽他耳光，我就不是男人。坐下。

0: 哎，醒醒！怎么了这？哎，你醒醒！怎么样啊？
1: 情况比我想象要严重的多，如果不马上输血抢救，生命就难保了。
0: 他还能坚持多久啊？
1: 最多两钟头。
0: 两个小时。
1: 浩瀚，日本鬼子把所有的道路都封锁了，现在

0: 特务便衣，把医院和街上的每一个角落都封得严严实实的。你带他出去，万一碰上鬼子被缠住，后果将不堪设想啊！
1: 就是天罗地网也给他捅出一个窟窿来。
0: 浩瀚，不能急，越是在关键的时候，越要沉着冷静啊！我们必须想出一个万全之策来。

我记得我们几个和牧羊一起杀鬼子报家仇，共赴国难行列。在训练中还是我们几个在风里雨里摸爬滚打，吃过苦受过罪，在战斗中还是我们几个，是我们一起去感受那种把黑玫瑰之印盖在鬼子脸上的喜悦之情。天骄，是我不好，是我没能体会你的心情。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有没有把黑玫瑰之印带在身上。拿出来。

我怎么可能忘了？

0: 跪地，中间跪我们惨死在日本强盗刺刀下的亲人之礼。国难当头，日寇横行，山河沦陷，民不聊生。日本强盗是我们共同的仇人。今天我们四个人在这儿义结金兰，不求同生，但求同死，为学国耻，报家仇。我们一定会把这神圣的黑玫瑰之印盖在所有日本鬼子的脸上。不求同生，但求同死。
1: 不求同生，但求同死。不求同生，但求同死。

0: 好了好了，这样吧，我把这个情况向齐玉先生汇报一下，看看他有什么关系可以动用，一起去寻找牧羊。
1: 教官，我跟你一块去吧。好吧。如意天骄，你们在家等我消息。嗯，大哥，路上小心点。嗯，放心吧，啊，走吧。
2: 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只有这个办法才能安全地把他送到医院里边去。这样是不是太危险了？
1: 危险？我从来上海那天起就没安全过，而且就算再危险，咱们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在这儿啊！哎，你再考虑考虑就没时间了。好，
2: 我同意你的方案，你抓紧时间准备，我马上把志刚他们调来。
1: 你快去吧。
3: 什么？您要去教堂做礼拜？Q啊，絶対に帰られない日です。
4: 他说他今天是雷打不动的日子。这个。まさか、こまえに今日かもらう必要があるのですか？他说您是不是还要请熊井机关长的批准？
3: 那倒不是，只是。他说他不需要那么多人跟他。神聖なるメシア，阿門。您看。
5: 让兰溪小姐陪着您好不好？喂，三哥，是我，于诗。哎，我说你这人还真够厉害的啊，竟然一个人跑起单帮来了。哎呀，
6: 什么跑单帮啊？我有重要的事情。
5: 大哥在吗？你找他，不在。
6: 那怎么办呀？到底什么事儿？跟我说。跟你说。怎么？不能跟我说呀？我说你这丫头片子，年龄倒是不大，倒是学会看人下菜碟了。哎呀，这……哎呀，赶紧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吧，别吞吞吐吐了。
5: 好吧，好吧，我惹不起你，我全都告诉你。
7: 这件事恐怕不太好办呐。 不好办也得办。
8: 你嚷什么？
7: 我看你推三违四的，心里有气。
8: 我是总指挥，我必须为大局着想。
7: 你的全局观在我眼里。

0: 是大打折扣的。
1: 你怎么跟我说话的？
0: 我就这么说话。虽然现在只有牧羊一个人失踪，可是他却代表了我们整个潜伏在上海地下工作者这个群体。牧羊他是为了民族的解放才去拼杀的，如果他出了什么意外，你作为总指挥不关心不痛痒，对他的生死不闻不问，人家嘴上不说，可是会寒心的呀。刘备还知道摔孩子刁买人心呢，你怎么就不能学一学？所以你的态度很关键，我现在就问你一句话，你到底是办还是不办？
1: 我又没说不办，我只是说不太好办。
0: 好办他们也不会来找你啊，就因为不好办才能显示出你总指挥的能力啊。
1: 好，我答应想办法，这总行了吧？
0: 你应该旗帜鲜明，更鲜明地表这么一个态，只要你徐宇龙在，就绝不扔下任何一个兄弟姐妹。
1: 好好好，我表，我表。
2: 你说那小乔还真是挺能说的。
3: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的，我总觉着他哪儿有点不对劲儿。
2: 为什么？
3: 很简单，叫唤的鸟没肉吃。
2: 你是因为看不惯他夸夸其谈吗？
3: 还有他那咄咄逼人的样子，你说他那哪是什么上下级的关系啊？那整个是一个夫人当政。
2: 那是别人的私事儿，我们还是不必参与。
3: 我哪有那份精力？我现在满脑子里装的就是牧羊。
4: 欢迎。

0: 喂，等等，你过来，干什么的？
1: 老总，
2: 我们是往教堂医院送死人的。
3: 死人？谁死了？
1: 是我大伯。
0: 他怎么死的？
1: 得了疾病。
3: 什么疾病？
1: 霍里拉。老总，还是让我们过去吧。
0: 不行，必须接受检查。你去检查。哎，
4: 还是你先。
0: 你怕个球啊，快去检查。
3: 你去啊。
5: 哎，怎么了？
0: 报告探长，有个死人要过去。
5: 死人怎么过去？
3: 是这样。一个得了霍利拉的人死了，他们要把尸体运到教会医院去。
5: 得了什么病？
1: 霍利拉。
5: 霍利拉查那么半天干什么呀？放行。
0: 哎，好，走。

0: 浩桑为什么这样看着我？难道不认识了吗？
1: 那怎么可能呢？你是日本驻沪特务机关长熊景浩先生，我怎么敢不认识您呢？
0: 我不明白你这句话的意思。
1: 你和我都是聪明人，有些话我就不用直说了。
0: 说话不要转弯抹角，有什么直说。
1: 这不是明摆着吗？你现在已经不信任我了。今天早晨你到我的寓所对我进行了搜查，现在呢您又到我这儿来。对了，我还没问您到我这儿来什么意思。
0: 早上的事情我已经跟你解释过了，那是场误会。
1: 是误会这么简单吗？你就跟我直说，现在已经不信任我了，我这活干的也没什么意思。
0: 好了，这件事情等一下再说。
1: 哎，我就是想问问您到我这儿来今天什么意思。
0: 他们什么得干活？
2: 报告机关长太君。
1: 哎，等等，你别说，说了机关长也不相信咱们。
0: 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反正我已经查过了，不然的话你再看看。慢着，机关长，这些人我查过了，没问题，就是一个出殡的队伍。如果你不相信我，一定要亲自查一查的话，如果这里边有您要的人，你可以拿我试问，如果没有的话，向死者鞠三个躬，中国人的规矩，这打扰了死者对你不好，真的。
0: 可以。

0: 你背的是什么人？
1: 太君，这是我大伯的女儿。这不，刚才哭昏了。

0: 人是怎么死的？
1: 哦，霍乱，
2: 机关长，传染打大的。

0: 老板，我大日本皇军是小姓，是老四，你是我们最忠实的朋友，
1: ，
2: 猴子。

0: 你们看出来了吗？
1: 看出什么呀？就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吗？
2: 她可不普通。
3: 我怎么看不出她有什么不普通啊？
2: 她的地位相当不低。
3: 地位相当不低？
2: 嗯。
3: 高到哪儿去？
2: 她是日本天皇的表妹。
3: 快拉倒吧，她要是日本天皇的表妹，那我就是日本天皇的姑奶奶。
2: 你怎么就不信呢？
1: 我就是不信。
2: 你等着，我要用事实证明给你看。
1: 哼，哎，二哥，咱们在这儿凑什么热闹？回去吧。哎，再等等。
3: 哎呦，这不是瞎耽误时间吗？那毛孩的话你也信啊？
1: 宁信其有，不信其无。

0: 快叫回医院。
1: 走，好嘞。

0: 哎，机关长，您来了。
1: 义勋局，哎，有什么情况吗？没有，一切正常，平安无事。您好，
0: 机关长，里边请。
1: 机关长，请坐。怎么样，娜美小姐在这里住得还满意吗？
0: 满意，非常满意。
1: 那行。大人呢？我怎么没有看见她？

0: 奈美小姐去天主教堂做礼拜去了。
1: 什么？她去天主教堂了？
0: 是。不过，请机关长放心，我已经派蓝秘书陪同保护。
1: 谁叫你让他去？
0: 机关长，奈美小姐非常固执，属下
1: 说他去了。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将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将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

0: 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太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

0: 台，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将世家乱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太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刀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将世家乱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0: 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将世家乱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今天扫个码就

0: 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啦，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到啦，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啦，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
0: 礼相世家赚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 请起一套。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宇。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2: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

0: 小的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的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6: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5: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易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10: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配镜专线4008002221。

各位好，欢迎进入这一时段的第一眼新闻，以下是详细报道。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被称为六张网。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强六张网规划建设，夯实现代化。

0: 化建设硬支撑，六张网何以重要，重庆又将如何落子？我们推出特别策划稳进提质支救六张网，今天来看六张网协同赋能托起超大城市的当下与未来。
1: 在山城重庆，每天都有一批会自己上路的车从容接受八地魔幻地形的考验。从去年底获得国家首批 L3 级自动驾驶车型准入许可，长安的天枢智驾在于测试里程已超过500万公里。支撑他们大脑的算力来自2000多公里外的新疆，依托将算入于这条算力通道，数据往返一趟仅需32毫秒，比眨一次眼还快近10倍。
2: 量变引起质变，就会有更多的场景涌现，能力会越来越强。
3: 重庆的制造业转型其实有很大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其实就是拥抱 AI， 帮助我们重庆的企业降低运算成本和研发的成本，提升他们的市场竞争力。
1: 除了算力网，六张网还包括水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涉及经济发展、社会运转、民生保障的方方面面。更关键的是，六张网并非各自独立，而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近段时间华西秋雨连绵，在市住房城乡建委的数字管线驾驶舱、供水、燃气、电力、通信等15万公里管线在一张图上清晰可见。系统还接入全市5000多个中高风险点位、7000多套感知设备，遇上雨天哪里积水、哪段故障都能即刻预警，就近调度处置。
4: 城市地下管网和新一代通讯网、算力网、水网连通，守护的是这座城市的里子。我们将以片区统筹为重点，加强各类管网之间、管网与城市更新之间、管网与城市基础设施之间的统筹，全力推动城市地下管网提档升级。
1: 今年六张网及相关重点领域建设投资将超7万亿元，为什么值得投？看当下，六张网既涵盖传统基础设施升级，也包括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体量大，产业链条长，具有显著的带动效应。看长远，六张网提升城市发展的底层能力，也将催生新质生产力。
5: 六张网建设是我国基础设施从铁公鸡时代向基建2.0跃迁的系统集成方案，标志着投资逻辑从投资于物向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深层次转变。重庆山地地貌复杂，要强化系统集成、数字赋能、场景耦合，形成六网之间的联动、集约、协同赋能效益。
6: 从2000多公里外的算力到家门口的一场雨，六张网织就的是今天建设的提前量，更是明天发展的承载力。日前，重庆出台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政策举措，首条即明确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国家布局重庆落子。随着一批六张网项目加快推进，也将托起一座超大城市更有韧性、更高能级的未来。
0: 日前，重庆中心城区交通运输事务招领中心正式成立。该中心依托鱼路畅巡服务平台，在长假期间帮助乘客找回遗失物品1600多件。
7: 据部完全统计，我市每年公共交通运输行业遗失物品数量为29万件左右。与此同时，我市各交通运输单位虽然已开展了相应领域的事务招领工作，但还处于各管一摊分散状态，失物信息分散孤立，未能形成共享网络。一些单位库存失物逐渐增多，甚至面临爆仓的困境。为此，今年9月30号起，重庆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发布失物招领服务品牌“鱼路畅巡”，实现跨行业查询遗失物品信息，为失物找寻提供便捷的数字化路径。
8: 也就是我们的“鱼路畅巡”的这个驾驶舱，也就是这个 APP 的后台。好，通过这个后台呢，我们可以看到哈，我随便点击一个，就是比如说出租车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乘客遗失物品的一个登记信息。
7: 据了解，中心城区交通运输事务招领中心设立后，同时在机场、铁路、公交、轨道、班线客运设置分中心。国庆假期，鱼路畅巡平台登记上交失物7664件，办理乘客挂失、求助信息4859条，让1620件失物物归原主。针对每一件上交的遗失物品，工作人员都会登记物品类型、拾获时间以及拾获地点，建立完整台账，实现件件可追溯。
0: 从南开小船到深海重器，他用细节征服深海，用坡坎诠释人生。今天的重庆专访对话中国工

0: 城院院士曾恒一。
1: 山城少年有个海洋梦，
2: 西苑区大学里面没有学招生，所以招生委员会就跟我讲，很可能你考不上。
1: 重庆南开走出的船舶迷，把校训“允工允能”刻进人生。
2: 没有我们那些老师的一些教导，形成不了这么一个思路。
1: 从南开小船到深海重器，他用细节征服深海，用坡坎诠释人生。重庆专访对话中国工程院院士曾恒一。

0: 是，
1: 你好，欢迎你们。
2: 曾恒一，海洋石油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56年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的他，至今保留着中学时代的珍贵记忆。
3: 这是我们高山失足的合影。
4: 合影啊，
0: 高山失足。
3: 这个是我，这是我的毕业证书，这是高中毕业。
4: 高中毕业证书。
0: 对。
4: 你在南开是读了6年，初一到高三。
3: 初一到高三。51年考进去。5、6年毕业出来。
2: 那个时候校园里的曾恒一是一个什么样的小孩啊？
3: 我每次成绩是一般的，属于一种中等那个水平。我自己的一个老师一直跟我们讲的，只要自己努力了，勤奋了就可以了，不在于分数的高低，不在于名次的排比，就这个我一直记在心里面。另外课外活动学校安排的也不错，当时我就是看中了船舶模型小组，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们做的一个模型，就是用那个玩具里边的一个小电机装在我们那个船上，把船开起来，还参加了重庆市在少年文化宫举办的那个活动，得到重庆市那个领导的那个支持。
2: 山城里的孩子哈，怎么那个时候偏偏对船舶感兴趣？
3: 海洋大海没有看过，只是在一些电影里面看那个大海，哦，这么漂亮，这样子引起自己对海洋、对大海的一个向往。船舶模型的那个活动，把我们这个船开向大海。所以后来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就选择了造船这个专业。第一志愿上海交大，第二志愿上海交大，第三志愿服从分配，这么填的。我们重庆是属于西南区，西南区大学里面没有学造船的，所以我就要跨区报考。华东区是考分是最高的，就你从一个比较低的考分区想跨到高的考分区是考学校，所以招生委员会就跟我讲，很可能你考不上。我妈妈讲没关系，今年考不上，你明年再考。
2: 哦，妈妈好支持啊！
3: 上天保佑我考上，这是我妈妈
2: 啊！妈妈好端庄，好漂亮啊！
3: 这是我妈妈，这就是我的老伴儿，韩一儿。
2: 他的父亲也是南开的老师。
3: 南开的老师韩振林是重庆南开中学十大名师之一。
2: 在南开中学的这6年，您觉得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3: 就是允工允能，那个这个校训。对我们影响还是比较大。允工就是要有家国情怀，要有社会的责任担当。能就是自己一定要具备实实在在的能力，因为我们是从山区走出的小孩，对吧？你走上大海，如果没有自己的一个愿望，没有我们一些老师的一些教导，这个我们可能形成不了这么一个思路，这么一个概念。海洋工程不是一个专业，都是十几个专业协同来做，才可能把这个做好。因为我是项目经理、设计经理、褒奖，把我排在前面的。最后我批的时候，我把我的名字划掉了，把我们下面的无名英雄一位很优秀的专家放进去。这就是老前辈跟我们讲的，你做出了成绩，千万不能忘记你手下的一批无名英雄，这点对我来讲一直记到心里面。
2: 您都不图这些，那您图什么呢？
3: 我图就把这个项目干成。
2: 你说人才成长有3个要素，一是项目，二是团队，三是

0: 细节，为什么提到了细节？
1: 细节决定成败。我们讲一个典型的例子，泰坦尼克号，一个船上的二副开船的时候临时有病没有上船，航行的时候海洋部门就通知他有冰山过来了，你们千万要注意。那么这个时候这个船长赶快安排把那个大型望远镜拿出来，结果后来一查，这个大型望远镜就锁在他那个舱室里面拿不出来。所以没有办法，就用他们平时用的那个小型的望远镜，就那个冰山过来以后小望远镜他还没发现，就是船还转弯还没转过来，冰山就撞到了他那个船上。就这么一个细节造成了那个1000多人的遇难。细节决定成败，你注意一些细节可能会出现很好的成果，你不注意细节可能带来很大的灾难。
2: 低调谦逊的做事风格，细致的观察力贯穿曾恒一的职业生涯。他主持设计的中国第一艘新型单点纪泊服饰生产储油船被评为中国造船工业百年史上10大名船之一。他带领深水工程重点实验室团队突破深水平台与水下生产系统关键技术，为我们国家走向深水做出了重要贡献。
1: 我在推动一个项目，就是叫绿水稀疏工程。我们国家缺水，主要是西北地区，就是新疆、甘肃、内蒙的海水，用绿色能源把它淡化，通过几千公里沿线的绿色能源，风电、光电建立的智能泵站，把水输到几千公里以外的内蒙、甘肃、新疆，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示范工程。日常我们是8点半到这，下午3点离开，
3: 接近7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啊。
1: 对我们来讲，无所谓，工作事情多一点，长一点，有时候没什么事儿，就提前回家陪老伴儿。
3: 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辛苦，在您的这个职业经历当中？
1: 辛苦是必然的。是人生的路是必须经历的，如果你是老是轻轻松松高高兴兴走完你的，我认为不可能。人生的路它都是坡坡坎坎，
3: 就跟咱们山城的地形一样。
1: 对的，对吧？有高有低，有难有那个，所以我认为如果你人在人生当中没有经历过这些，这一生也没什么意义。
3: 您人生的80多年其实也是中国翻天覆地的80多年，未来对于人才的培养和需求一定跟过去是不一样的。孩子们，这些学生们，年轻人们，他们应该怎样来学习，让自己来适应未来的快速变化？
1: 我还是原来的观念，勤奋努力学习，勤奋努力工作，勤奋努力发挥自己的才干，绝对不要争名争利。
3: 那结果自然也会出来，因为天道酬勤。
1: 对的，你现在我们年轻人很多希望能够很短时间出成果，出成果，出成果，很短时间褒奖，褒奖，褒奖。搞工程的人不要这个想法，还是希望我们能够实实在在的勤奋努力的把自己的研究搞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这样子我认为是最好的一个方向。
4: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第一眼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我们一直在关注中老年人眼花情况，发现很多人老花之后都是随便去市场上地摊或者是网上10块8块随便买一副普通老花镜戴上就行。但是啊，这种眼镜戴上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1: 戴了以后呢，看到一会儿它就很不舒服，
2: 取上取下来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3: 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真的不行。
0: 看来普通老花镜的佩戴效果并不能让大家满意，那么从市场上买的老花镜到底能不能戴呢？
4: 普通老花镜呢，它的装配标准和品质的话是不过关的。从专业的角度来

0: 讲的话，它的度数瞳距的话和我们的眼睛都是不匹配的，戴的时间长了的话就会出现眼睛酸胀、干涩等不适的一个情况。
1: 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
0: 对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上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看远、看中、看近都是一副眼镜就能帮你解决，不管您是远视、闪光、老花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你在佩戴过程当中，然后看书、看报、开车、走路、开会、运动都是可以的，不用摘来摘去，非常的方便。
2: 戴上那个超视力哈，我觉得是确实是那一回事哈，看远看近一副，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白镜儿，都很方便。
3: 现在戴上超视力的那个眼镜，感觉确实很不错，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4: 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呐、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方便呢、啊。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7: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8: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系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优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7: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优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我市以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为牵引，打出政策加活动加场景组合拳，释放消费潜力，激活假日经济。全市消费总额同比增长4.6%。
1: 传统商圈场景焕新，聚拢人气，点燃消费。在三峡广场，首发经济效应持续释放，多个 IP 重庆首展落地，年轻消费者络绎不绝。巴南万达商圈推出特色节庆活动，日均客流突破6万人次。在观音桥商圈，老商场升级亮相，促消费活动精彩不断。黄金周期间，中心城区20个重点商圈销售总额同比增长6.9%，日均客流同比增长5.3%。
2: 这里业态丰富，吃喝玩乐一应俱全，节日氛围也很好。
3: 化妆品以及我们的运动装类别增长幅度都是非常好的，然后消费的氛围也是非常的火热。
1: 商文旅体展深度融合，也持续将人气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2026 CFA 中国支队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于超联赛等体育赛事轮番上阵，看球赛游山城呈现溢出效应。在南岸，南滨 C 湾烟火升腾，幸运重庆无人机灯光秀惊艳游客，串联起餐饮、零售等消费链条。奉节县推出国庆怀旧主题活动，加密深度游专线，文旅热潮拉动全县餐饮住宿客流全面增长。
4: 全县实现消费品零售额10.6亿元，同比增长6.8%。重点餐饮企业营业额同比上涨9.4%，重点住宿企业平均入住率达到80.5%。
1: 政策同步精准发力，让黄金周更加热气腾腾。节日期间，我市有奖发票每日新增300万元奖金池，各区县陆续发放超4000万元消费券，覆盖餐饮、零售、住宿等场景。家电、3C、汽车以旧换新政策优化，渝中、沙坪坝等9个区县叠加发放乐购国庆汽车消费资格券超3300张。中心城区赛里斯、长安门店订单量环比分别增长126%、153%。
5: 国庆期间，我们发放汽车消费资格券

0: 叠加厂家政策，长安引力、长安起源两个品牌合计卖出超500台车辆，双双翻倍。
1: 市商务委介绍，按照可比口径，国庆期间全市消费总额同比增长4.6%，其中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3.6%，服务销售额同比增长5.2%，夜间消费同比增长5.4%，占比达52.9%。
2: 抢抓黄金周消费热点，市区两级推出主题促销会活动500余场，联动商户、平台、金融机构，让利超7亿元。汽车、家电、数码等品类实现销售超过19万笔，各区县打造一区一宴特色消费场景，夜间消费蓬勃向好。
3: 好，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4: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据昆明海关统计，自中老铁路2021年通车运营以来，截至2026年10月7号，中老铁路国际货运列车开行超2.5万列，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中老铁路进出口货物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老挝、泰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商品品类达3900余种，服务全国超7000家企业。10月8号，广州国际商业港在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正式动工。广州国际商业港紧邻白云国际机场，地处空港经济区核心辐射范围，整体范围986公顷。项目聚焦平台经济、时尚消费、科技电子、先进制造等领域招商，已与超100家企业签订意向合作协议。重庆2027年度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近日公布，明确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为：一档每人每年400元，二档每人每年775元，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比上年度增加24元。集中参保缴费期为2026年10月至2027年1月。城乡居民医保与长期护理保险同步参保缴费，长护险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62元，该费用由政府和个人各出一半，个人只需缴纳31元就能保障一年。
3: 好，新闻继续。10月8号，重庆师范大学重庆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举行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
5: 创建于1866年的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是世界最著名的高等音乐学府之一，曾培养出一大批世界知名音乐家。而重庆柴院则是该院建院160年以来，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将其完整人才培养体系、课程设置、师资力量系统引入海外合作办学项目。今年，重庆柴院共有音乐学和音乐表演两个专业，招收本科生近100名。莫斯科柴院共派驻37名。教师覆盖钢琴、音乐理论、合唱指挥、管弦、声乐、俄语6大专业方向。
6: 我们希望能够在重庆建设交响乐团，相关乐器都派出了老师，今年还增加了合唱指挥相关的老师，这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同时，随着生源数量的增加，我们明年还会有新的老师选派。
7: 重庆柴院将探索这一个与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在本年衔接这样一个人才培养方面的培养模式创新，实施人工智能加音乐的这样一个教学改革，促进未来我们在人工智能加音乐方面的这个人才培养。
3: 百年电信有约，余见数字新篇，重庆电信事业发展140年网络主题宣传活动日前走进丰都县树人镇，实地体验 5G 加无人机加 AI 识别空地一体全域巡查体系。依托 5G 低空智能巡检技术，这套空地一体巡查体系把无人机航拍画面 AI 智能识别结果打通接入141基层治理平台，形成智能发现、平台派单、网格处置、闭环反馈完整数字化链条。截至今年6月，项目已经覆盖全县16个乡镇，巡检效率较传统人工模式提升80%。
8: 通过一个鼠标就能够指点飞行，指到哪飞到哪，能够快速响应应急事件。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我们可以定时定点的巡航，给它规划一定的路线，比如说巡河，

0: 比如说文物保护、森林防火这种，发现了户外火灾，包括一些违章建筑，大大解决了基层的人力物力的一些消耗。
1: 这套低空巡检方案已相继落地，众多镇街。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八号在北马鲁古省中哈马黑拉县韦达贝工业园主持11个中资矿业下游化项目启动仪式。这些项目总投资约102亿美元，涉及动力电池、镍钴材料、电解铝、新能源工程机械及商用车制造等领域。
1: 8号，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现场见证了园区中企电动汽车电池首次出口仪式。他表示，韦达贝工业园累计投资额已达200多亿美元，未来还计划增加70亿美元投资。该园区自开发以来，已创造超过10万个就业岗位。印尼与中国合作，让两国关系更加紧密，将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2: Hari ini kita akan meluncurkan ekspor perdana baterai kendaraan listrik. Kemudian kita juga akan meluncurkan 11 proyek hilirisasi terdiri dari komersialisasi 4 proyek industri dan dimulai pembangunan 7 proyek industri baru.
1: 印尼投资与下游化部长罗山表示，新项目的落地将帮助印尼构建一个完整的电动汽车电池供应链生态系统。这种下游深度整合最终将有助于印尼实现全面工业化。韦达贝工业园由青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主导投资建设，是该公司继莫罗瓦利工业园后在印尼建设的第二个综合性工业园区。该园区于2018年启动建设，目前已形成从采矿到电池材料生产的完整产业链。
0: 匈牙利交通与投资部长韦泰奇·达维德八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匈塞铁路匈牙利段欧洲列车控制系统测试已顺利完成，标志着该铁路客运开通准备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1: 韦泰奇当天表示，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工程已接近技术完工阶段，该路段欧洲列车控制系统正常运行是开通客运服务的先决条件。目前相关部门正根据测试结果对正式技术文件最终定稿。韦泰奇说，承包商目前仍需完成最后阶段的轨道精调作业。根据施工计划，布达佩斯费伦茨城至孔圣米克洛什陶石区间的轨道精调工作将于10月底前完成，为国内客运服务开通及后续运营创造条件。韦泰奇表示，如果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国内客运服务初期运行顺利，计划将于12月开通布达佩斯与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之间的国际客运服务。匈塞铁路连接布达佩斯与贝尔格莱德，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也是中国铁路技术装备与欧盟铁路互联互通技术规范对接的首个项目。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全长约158.6公里，为客货共线电气化铁路，设计最高时速160公里，已于今年2月27号正式开启货运运输。
0: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的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八号显著上涨。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油价随即回吐了部分涨幅。
1: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1.49美元，涨幅为3.64%。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28美元，涨幅为4.07%。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七号发布通报说，一艘油轮当天在卡塔尔附近海域被多枚发射物击中。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6号霍尔木兹海峡仅有7艘油轮通过，为7月23号以来最低水平。另外，9月28号至10月4号，有10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攻击。也门胡塞武装8号早些时候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当地的通信设施。

0: 好，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1: 美国劳工部八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在截至10月3号的一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经季节性调整后减少2000人，降至19.7万人。这一指标已连续4周维持在57年来的低位附近，表明企业裁员意愿仍处于历史极低水平。经济学家认为，美国对贸易伙伴加征关税，以及美以对伊朗发动战争令柴油价格飙升，并推高其他大宗商品的价格，这些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导致了当前低招聘、低裁员的趋势。日本总务省9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8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数据显示，当月日本两人及以上家庭月平均消费支出为31.975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3187元，同比下降3.1%。谷歌公司近日宣布，其升级版人工智能内容检测工具 SenseID 已在全球范围上线。该工具可检测文本、图像、音频和视频中是否包含 AI 生成内容的水印，并支持识别包括 OpenAI 在内的其他开发商模型生成的内容。该工具是一套隐形水印技术，于2023年首次发布，主要用于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像中嵌入人眼不可见的数字水印。
0: 业内分析认为，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营销、新闻和日常内容创作等领域迅速普及，验证内容来源正逐渐成为了一项实际需求。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财经资讯，再会。
2: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2: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配镜专线4008002221。
5: 困了累了乏了，
6: 吃预防糖牌嗨个丸。
5: 困了累了乏了，
6: 吃预防糖牌嗨个丸。
5: 困了累了乏了，
6: 吃预防糖牌嗨个丸，抗疲劳。
7: 吃预防糖牌嗨个丸。
8: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9: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8: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8: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晚上好，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我市大部地区以多云到阴天为主，部分地区有小雨洒落，但持续时间不长。阳光时隐时现，午后三点，大部区县最高气温升至27度上下。随着冷空气入侵，今天夜间我市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将会有小雨到访。明天白天，中西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雨水依旧活跃，其余各地以阴天到多云为主。后天大部地区阴天到多云，仅局地还有小雨短暂停留。但大后天，随着水汽的增加，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又将会迎来小雨，出行还请随身携带雨具。气温方面，整体波动不大，大后天雨水大范围上线后会略有下滑。来看预报，市区小雨21到26摄氏度，两江新区小雨20到24度，万州多云19到27度，钱江多云14到25度，南岸小雨19到24度，长寿小雨21到26度，江津小雨21到26度，合川小雨20到23度，南川多云转小雨19到26度，綦江小雨19到25度，荣昌小雨21到23度，梁平小雨19到27度，垫江小雨19到26度，中县多云20到26度，云阳多云19到29度。石柱多云17到27度，秀山多云15到26度，酉阳多云14到26度，彭水多云19到28度，万盛经开区多云转小雨19到25度。

0: 明天空气质量为良。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每一滴红蜻蜓特级初榨橄榄油都承载着全球黄金产区的阳光，煎炒蒸煮一瓶搞定，红蜻蜓特级初榨橄榄油，让中式烹饪更从容。
5: 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农历8月29。首先来了解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0: 重庆市党政代表团赴广西壮族自治区考察，深化优势互补，加强战略对接，携手打造新时代渝桂合作标志性成果。两地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合作交流座谈会。
1: 高质量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重庆广西深化多领域合作，携手向海开放，成绩斐然。
0: 系列报道《稳进提质织就六张网》，今天播出水网、互联互通一张网、智慧调控一盘棋。
1: 助力打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在渝央企中国长安汽车以自主创新为引擎，加快塑造核心优势。以下是详细报道。
0: 10月8号至9号，重庆市党政代表团赴广西考察，两地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合作交流座谈会。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兴武参加。
2: 交流座谈中，袁家军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长期以来对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广西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锚定三大定位使命任务，坚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以高水平开放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久久为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实推动城乡融合、乡村全面振兴，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开创了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新局面，许多好经验、好做法值得重庆学习借鉴。面向“十五五”，重庆愿与广西深入落实西部大开发战略，深化优势互补，加强战略对接，共同推动新时代渝桂合作走深走实，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积极贡献。携手探索西部省份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在做强先进制造业、打造 AI 产业集群、发展农业产业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合作，强化产业链、创新链互补互促，加快构建具有西部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合力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标志性新成果，抓住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机遇，探索提升铁水联运竞争力有效路径，持续提高通道运营质效，完善多式联运集疏运体系，创新培育数字陆海新通道品牌，不断增强通道能级和影响力，共同服务国家向西向南开放大局，持续探索陆上贸易规则体系，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努力打造高能级开放平台，深入推动跨境产能合作，扎实推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深化高质量教育合作，提升两地医疗服务水平，打造世界级知名旅游目的地，更好增进渝桂人民福祉。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重庆市长期以来给予广西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陈刚表示，重庆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打造西部领先、全国近位和重庆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形成了很多好经验、好做法，值得广西学习借鉴。广西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抢抓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以平陆运河通航为契机，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唱响高质量发展主旋律，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我们深切感到，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重大决策部署，迫切需要更好发挥重庆的龙头作用，带动沿线省份和地区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议两地共同争取国家指导支持，进一步完善西部陆海新通道顶层设计。

0: 和统筹协调机制，共同提升通道物流运营质效，推进沿线产业融合发展，以一单制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从物理联通升级到智慧协同，全力推动新通道高水平共建、高质量发展，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推进人工智能为重点的科技合作，加强产业合作和拓展东盟市场，共创高品质智慧城市，携手助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会上，韦涛、陈新武分别介绍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在广西期间，重庆市党政代表团实地考察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发展人工智能等工作。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在青年枢纽平陆运河展示中心，代表团参观运河指挥调度室，实地考察船舶运行、货运结构和物流成本等，深入了解平陆运河规划建设、运维管理和未来发展前景。钦州港是重庆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主要到发港，来到集装箱码头、西部陆海新通道钦州中心站，代表团详细听取港口建设情况介绍，仔细了解海铁联运一体化运营质效。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是当地关键金属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平台，代表团观看产品展示，听取创新生态构建和科技企业培育、高层次人才引育等情况介绍。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推动 AI 机制化、平台化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代表团考察广西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成效和面向东盟的 AI 应用合作高地建设进展，深入了解 AI 赋能千行百业取得的新成果。广西壮族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卢新宁、廖志伟、曹志强，重庆市领导卢红、徐建、郑向东、黄茂军、吴树林，广西壮族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各社区市负责人，重庆市有关区部门负责人、有关企业负责人等参加活动。
1: 重庆与广西山海相隔，却在同一张开放版图上同频共振，一边是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一边是陆海衔接的国际门户港。近年来，渝桂两地持续推动多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不断取得新成果，为西南地区向海开放、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注入强劲动力。
0: 9月28号，西部陆海新通道永川栏杆滩专用线开出首趟国际班列，班列满载长城汽车 KD 件、李文直品等重庆造产品，经铁路直达广西钦州港后，再通过海运发往巴西、泰国等海外市场。与传统物流模式相比，这一模式减少了企业从工厂公路短驳至其他铁路编组站的运输成本和装卸环节，实现了产地直装、就地发运。
2: 栏杆滩铁路专用线建成投用后，综合物流成本显著降低，拖车成本下降20%以上，坚定了我们港资以及其他外资企业在内地的投资信心。
0: 同一天，广西北部湾港务集团永川吴水港也同步揭牌，这座内陆城市与港口的联系变得更为紧密。今后通过推广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箱制，订舱、报关、装箱、结算等服务功能越来越多的将向这里前置，
3: 丰富了西部陆海新通道在全市的网络布局，更将促进渝西地区陆海内外联动，加速产业要素高效集散。
4: 我们还将积极服务荣昌、大竹、内江、自贡等周边区域货源在永川集聚中转，加快构建通道加枢纽加网络的物流体系。
0: 更值得一提的是，9月16号，随着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长江航运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已实现常态化衔接，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较绕行广州港内河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成为西南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每年可节省运费约52亿元。事实上，为建设这项世纪工程，国内顶尖的水运科研力量都参与进来。在上游第一梯级的马道枢纽，就有来自重庆的智慧。
5: 我们按1:60比尺，建立一座4公里长的迷你运河 模拟船长。

0: 把上下游引航道通航条件、泄洪闸、泄洪过流情况、靠船墩处流速机压力提出的船舶过闸及靠泊建议，为枢纽设计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
1: 山海远阔，大道同行。截至目前，渝桂两地已常态化开行重庆经钦州至雅加达、海防、胡志明、临茶班铁海联运精品航线，渝桂海铁联运班列稳定运行，1150公里渝黔桂轻走廊贯通运营，陆路起运港退税政策实施范围扩大至通道沿线7个省份10余个铁路场站。其中重庆团结村站、鱼嘴站、小南亚站为起运港，北部湾港为离境港。此外，两地还联合打造智慧铁海联运场景，实现全流程贯通。
2: 这一合作契合西部陆海运道总体规划，两地资源禀赋可以得到错位互补，推动西部产业集群与东盟市场深度绑定，形成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提升供应链韧性，助力国内国际双循环。
3: 水安全是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在六张网规划建设中，水网列在首位。现代化水网心在何处？它如何支撑超大城市的安全与发展？联播观察特别策划《稳进提质织就六张网》，今天关注水网。
4: 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从去年底全线通水，已平稳试运行9个月。它也是国家水网规划的20条南北向骨干输排水通道之一。
5: 渝西工程构建了长江、嘉陵江互联互通、江库互调互济的水资源配置格局，为渝西11个区和重庆高新区1000万人口、1.4万亿地区生产总值提供了水安全保障。
4: 互联互通是现代化水网的鲜明特点，传统水利工程大多单点建设，一个工程保一方用水，而现代化水网建的同时要把江河湖库连起来，统一调度，让水资源在更大范围优化配置。
6: 水网建设并非简单的工程堆砌，而是一套大动脉重构加智慧脑赋能加多网络协同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4: 当前重庆已依托全域覆盖的天空地水工一体感知体系，实现全市河湖风险识别率提升至80%，大江大河洪水预见期提升至72小时以上。在渝西工程，上万套水听器、高频压力计等感知设备将实时数据源源不断地传回调度中心。
7: 根据供水目标，自动推送3到5套调度方案，并提前进行全线流量和压力仿真模拟，择优推送给工作人员。
8: 将渝西各大输水干线有效地串联起来，水量调度更加精准高效。
4: 工程要建，连接要通，都是一笔不小的投入。为此，完善水网建设运营机制，需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两手发力。这便是现代化水网的另一大鲜明特点。对此，重庆已有相关实践，全国首个2重 WOD 示范项目在綦江落地，将一座准公益性中型水库项目与配套的工业园区供水经营项目捆绑，以稳定的供水收益覆盖资金缺口。
9: 通过投经营一体化模式整体实施，创新水利项目合作模式，实现以水先产、以产养水的良性循环。
10: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500亿级产业集群发展，同时保证12万群众饮水和1.5万亩农田灌溉。
4: 日前，重庆出台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政策举措，提出推行水网投建运管一体化全生命周期模式。15-5期间，重庆共储备7000多个水网项目，预计完成投资1700亿元。目前全市在建大型水利项目达5个，创历史之最。
11: 前瞻性出台了现代水网建设政策措施，以水网先行保障的提前量，增强六网融合发展的承载力。
12: 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印发，部署5大重点任务，其中提高技术创新能力被摆在了首位。落实国家规划，深耕重庆沃土，在渝央企中国长安汽车正以自主创新为核心引擎，

0: 在产业升级路上加速突破。汽车行业有一句话，底盘稳，车才稳。日常驾驶中，高速爆胎可以说是最危险的突发状况之一。如果是在时速120公里的高速驾驶下发生爆胎，留给驾驶员的反应时间往往不足一秒。那么怎么做才是最安全的？
1: 这是重庆西部汽车试验场内模拟的高速爆胎场景。爆胎瞬间，车辆只是轻微晃动，随后迅速恢复稳定，车内几乎感受不到异常冲击。从感知爆胎到完成处置，毫秒间的应对，正是由天枢智能底盘独立完成。
2: 爆胎发生以后，驾驶员往往第一反应就是做一些急刹或急打转向的操作，这往往会使车辆发生更严重的一些甩尾或者侧翻。那我们基于天枢智能底盘开发的爆胎稳行功能，就是通过高精度的胎压传感器，在50到200毫秒就识别这个爆胎的问题，通过对左右侧车轮制动力和驱动力的独立控制，产生纠偏的横摆力矩来稳定车辆。
1: 不仅在试验场表现亮眼，这款底盘还扛住了真实环境的极端考验。今年2月，搭载天枢智能底盘的长安起源 A06 深入-30摄氏度的内蒙古牙克石，在冰雪对开路面以95公里的时速完成爆胎测试，无偏航无侧滑。在湿滑高速路面，测试时速更是提升到了140公里。目前天枢智能底盘已构建起覆盖支险、避险、脱险全旅程的安全能力体系，实现智驾、底盘、动力及座舱的跨域协同控制。行业领先的安全技术背后是企业对创新研发的持续投入。从6国10地的全球研发布局到16大领域200余个实验室，长安汽车正依托重庆本土的完善产业链，加快研发转化，带动产业升级。
3: 依托本地的整车零部件、算力资源，加速线控底盘的技术迭代。天枢智能底盘作为高阶智驾的执行底座，补齐了智能汽车的核心执行短板，支撑了 L3 的落地，发挥了长安的链组作用，带动了本地的控制器、传感器、氢合金配套企业的升级，做强了汽车产业链。
0: 一款底盘检验的不仅是技术，还是一座城市的产业组织能力。从研发到量产，从实验室到极端工况，从单点突破到全链协同，重庆给出的答案是把技术、产业、规模拧成一股绳，底盘稳，车才稳，产业链稳，产业才能走得远。
4: 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纵深拓展，各地抓实抓细隐患排查整治，常态化开展应急综合演练，全方位织密基层安全防线。
1: 受前期持续降雨影响，奉节县竹园镇燕子岩路段出现山体岩体破碎松动，凌空隐患突出。为彻底消除风险，治理工程采用分层分次、精细可控的专业化施工模式，分3批实施爆破作业，近日顺利完成首爆，重点清除山体外侧松动高危岩体。
5: 我们采用分次爆破的方式，多钻孔，少装药，达到排除隐患，减少对周边危岩的影响。
6: 重点排查整治道路高位危岩、边坡隐患，针对燕子岩治理难度大、风险高的特点，有序推进后续2轮爆破整治，彻底清零安全隐患。
1: 大足区组织地质专家开展人防工程地质灾害专项排查，对在建在用的20多处人防工程进行体检，排查出的问题逐一整改消耗。
7: 重点排查人防工程周边滑坡、危岩、边坡、地面沉降等隐患，建立隐患台账，同时向责任单位宣讲地灾防范知识，督促落实日常监测巡查。
1: 各地还分类开展应急综合演练，磨合队伍，查找短板。在中线，高层建筑灭火救援演练设置云梯救援、高空供水、应急疏散3大核心科目，聚焦森林防灭火。綦江区和万盛经开区在两地交界林区开展联防联控实战演练。演练中，护林员发现火情，通过141平台和愉快办一键报险，联合指挥组统一调度分工作战，以水灭火、常规扑打、隔离带开辟、空地协同等手段同步展开。
8: 从火情发现到联合扑救，各环节

0: 运转高效，我们将认真总结评估，持续完善联防联控机制，
1: 以此次实战演练为契机，常态化开展联合巡护、联合演练，畅通信息共享和协同呼救通道，强化数字化平台实战效能。
2: 10月9号上午，大型跨国探访节目《大道 The Great Way》启动仪式在重庆广电大厦举行。节目由市委宣传部指导，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第一眼 TV 策划实施，将派出多路采编力量，奔赴老挝、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越南等东盟国家，开展为期约20天的行进式采访，同时还将邀请东南亚多国记者分段参与采访，联动呈现通道带来的区域繁荣。据介绍，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也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6至2030起始之年。11月，由中国东盟中心、重庆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中国东盟周将在重庆启幕。大道 The Great Way 正是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重庆媒体紧扣国家战略，以媒体之力服务开放大局的主动作为。
3: 我们可能更多的是要把我们的镜头对准普通的人，因为大道终究是人走出来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西部陆海行通道高效运行下，繁忙的港口往来的货物，这些都是需要我们用镜头去记录的。它还有无形的一面，由通道带来的经贸合作和产业往来，更多的是体现在了中国和东盟国家这种历史渊源深厚的文化交流和当下密切的这种经贸往来。我们也将以媒体之力来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看到一个更加可亲可爱的中国。
4: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首批企业类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对象名单揭晓，重庆共有2家企业上榜，赛力斯是其中唯一一家车企。这张国字号入场券是重庆加速打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进程中的鲜明注脚。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深度聚焦，敬请关注。
5: 观众朋友，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第一眼客户端，关注第一眼新闻全媒体矩阵。稍后为您播出今日关注，敬请收看，再见。
5: 再见。

0: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台州区正安街道双峰社区有一处存在多年的建筑垃圾消纳与资源利用厂，由于未批先建，环保安全设施先天不足，运行期间对周边环境造成了影响。1月8号，我们栏目曝光了这事儿。时间过去了8个月，记者日前再次来到台州区，了解当地推进整改的情况。
1: 位于开州区正安街道双峰社区的这处建筑垃圾消纳与资源利用厂，曾经管理混乱，尘土飞扬。经过整改之后，情况已经发生了转变。开州区城管局环卫科的陈志告诉记者，今日关注的报道引起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立即责成他们采取措施关闭了这处消纳与资源利用厂，同时决定通过完善审批手续，完善设施配置，让其规范合法运行。
2: 将该项目纳入了开州区2026年第二季度十大突出问题之一进行整改。项目于今年4月取得整体批文。在取得征地批文的同时，我们业主单位同步进行项目设计以及规划等。
1: 经过前期征地和招投标流程，施工单位于8月上旬顺利进场，按照正规建筑垃圾处置厂的设计要求进行建设，同时修建生产厂房、管理用房、设备用房、仓储用房等设施。记者注意到，工地入口处已经搭建了围挡和大门，几台挖掘机和打桩机正在厂内作业。
2: 这个项目建成过后，主要是收集工程垃圾、拆除垃圾以及装修垃圾，能资源化利用的部分就进。

0: 进行资源化利用，不能利用的将进入我们这里 的填埋场进行填埋。
1: 据了解，这个项目的工期为120天，将于今年年底正式投入使用。工程建成后，整个场地的填埋能力将达到30万立方米，每年处理建筑垃圾10万吨，可满足开州城区及周边乡镇的建筑垃圾处置需求。
2: 对我们整个辖区乃至其他街道的建筑垃圾乱堆乱放啊，发生了质的办法，我们有序的往那边运起来啊，统一处理，统一归还处理，达到一个预期的效果。
1: 不仅建筑垃圾处理能力大幅提升，周边的生态环境保护也将得到改善。
3: 变化呢，跟整个的还是可以，是吧？环境变好大，这也不臭的嘛，还是可以。
1: 开州区城管局的工作人员表示，以此次整改为契机，他们还对全区范围内的建筑垃圾处置厂进行了专项排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同时建立了相应的制度体系，于今年4月印发了开州区建筑垃圾管理措施，明确了各单位和部门的职责以及建筑垃圾处理要求，为规范建筑垃圾管理提供了制度支撑。
4: 说到底，建筑垃圾怎么处理，不光是城市管理的面子活儿，更是关系到老百姓日子过得舒不舒服的里子事。从解决一个建筑垃圾场，到规范全区的建筑垃圾处理，我们乐见这样的从点到面，举一反三。感谢收看今日关注，再见。

0: 世界苗乡养心捧水，欢迎您
1: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3: 9块9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6: 金秋信贷助力梦想，余汇易贷、抵押易贷多款产品灵活选，信用、抵押、担保多元融资支持，额度最高3000万，期限可达10年。扫码轻松贷，梦想加速达。
7: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8: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7: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我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出要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以昂扬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
1: 国庆假期，国内出游达8.26亿人次。
0: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袭，造成人员伤亡。也门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区遭沙特空袭。
1: 世界贸易组织上调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贵州黔东南州雷山县生态环境优越，文化丰富多彩。今年来这里游玩的人们有了更多新体验。白天大家登上新修的廊道，全景俯瞰千户苗寨，到了晚上看一场大型实景演出，住进苗家民宿，沉浸式感受特色文化魅力。今年以来，雷山县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1%，文旅产业正加快成为当地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3: 很多游客走进了我们的村寨，玩的也多，吃的也多，住的也好。我呢，在景区里面当讲解员，家里的老房子也改造成了民宿，每年还能收到分红，日子越过越红火啦。
2: 我国县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约90%，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考察调研中，他多次来到民族村寨，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工厂园区，就因地制宜壮大县域经济，形成新的增长点，和大家一起划发展、谋未来。总书记强调，要从自身实际出发，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他指出，要立足县域产业基础，注重分工协作、错位发展、串珠成链。走在黔东南，我们发现，如今这里不光有雷山的文旅，还有凯里的酸汤、从江的康养、镇远的非遗技艺。一个个县域正立足本地资源，把禀赋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停留的多元场景。过去养在深闺的资源县，正朝着声名在外的旅游名县加速成长。一幅各具特色、相互支撑的县域经济版图也在不断完善。我国幅员辽阔，1800多个县和县级市，既有经济发达的千亿县，也有发展速度相对较缓的县。千县千面，如何找准当家产业，各展所长？目光转向东部，作为我国县域经济领头羊的江苏昆山，正开启新一轮实践。当年昆山把笔记本电脑拆开，上千个零部件缺什么就去补什么产业，攒出了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家底。如今昆山把拆解对象换成了 AI 服务器，打开产业链图谱，电路板、散热模组、芯片设计，每一个关键部位背后都对应着已经落地昆山的

0: 企业。
1: 我们沿着这种拆笔记本电脑思路，再拆好人工智能服务器，形成一个强链、补链、延链，让我们这些企业发展得更顺畅。
0: 今年，昆山计划引入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超200家，智能终端产业规模力争达到5000亿元。今年上半年，昆山地区生产总值增量刷新了近5年同期纪录。这座底蕴深厚的工业大县，正朝着人工智能产业高地迭代升级。
2: 我们坚持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把多年积累的制造优势转化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先发优势。15期间，昆山将加速构建以新一代电子信息为一超、高端装备、智能网联汽车、具身智能等为多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扎扎实实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工业大县向新向优，那么在祁连山南麓一个海拔2000多米、气候常年冷凉的地方，县域经济发展的出路在哪里？走进青海西宁大通县，一座座设施大棚在告诉我们答案。眼下，这里的串收番茄进入采收旺季，48小时内就能端上粤港澳大湾区的餐桌。海拔高，气温低，昼夜温差大，这些制约发展的短板，对大通县的高原冷凉蔬菜来说，却意味着病虫害少，养分积累更足，口感更脆嫩。
3: 种出来的串收番茄糖度高，口感脆，比传统蔬菜的收入提高了10几倍，我们对未来发展也更加有信心了。
0: 依托比较优势，如今大通县的冷凉蔬菜种植超8万亩，年产量超26万吨，年外销产值突破4亿元，高原冷凉蔬菜已成为这座农业强县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从沃野田园的丰收图景，到智能车间的创新涌动，从千亿大县的提质扩容，到宝藏小镇的诗与远方，今天的中国县域经济百花齐放，生机勃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 在全球配

0: 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九号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2: 红军长征途经重庆，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也把伟大的长征精神镌刻在巴渝大地。新时代新征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奋楫笃行，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九十多年前，多支红军队伍在重庆留下战斗足迹。1935年1月，中央红军的红一军团一部转战綦江，有效牵制川军兵力，为保障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和策应四渡赤水发挥了重要作用。传承红色精神，重庆正着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以綦江、酉阳为两大主体建设区，城口为市级拓展区，串联起全域红色旅游资源，同时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研学活动，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群众追寻红色足迹，汲取奋进力量。
4: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将青春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昂扬姿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3: 十五五时期，重庆将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提速建设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迭代升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先进材料等现代制造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提高到39%左右，持续放大通道枢纽优势。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构建面向全球的创新生产服务贸易网络，力争到2030年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
4: 面向十五五，我们将发扬伟大长征精神，落实好产业向心、通道提能等每一项任务，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宏伟蓝图变成现代化新重庆的生动实景。
1: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0: 国庆假期文旅市场表现亮眼，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七天，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
1: 国庆期间，红色旅游备受青睐，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占到国庆出游人数的40%。县域乡村等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各地根据当地特色，打造出独特文旅新体验，让旅游从单纯看风景变成品味生活。与此同时，

同时，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文化深度赋能旅游市场。今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超11.65亿元，总放映场次超329万场。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将光影流量有效转换为消费增量。人们跟着电影中的场景和故事情节去旅游、品美食、逛街市来运动。

0: 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达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比过去两年同期分别增长19%和6.5%。
1: 游客是愿意为整个更丰富的体验、更舒适的服务啊，花更高的钱，这也对我们的旅游的经营者、我们旅游目的地提出有更高的要求。
0: 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如今，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我国快递包裹高速流转，每秒超6300件，日均达5.4亿件，年人均快递量超过140件。目前，我国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2: 眼下，随着国家新型电网、水网、算力网等6张网的建设向纵深推进，一些偏远地区的面貌正在发生变化，也给很多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3: 入秋之后，正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土豆收获的季节。如今，在这片土地的旁边还生产着一种全新的产品。
4: 这片土地，我们曾经世世代代都是在种土豆，然后现在变成种 token。我们全是数据中心，这些大型企业，然后高楼大厦一个一个盖起来了。这边就是我们的数据中心机房。
3: 说起家乡的变化，23岁的陈刚很兴奋。过去这里风大沙多，气温低，工作机会少，很多年轻人只能外出务工。随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向西部荒漠地区挺进，乌兰察布被纳入8大算力枢纽节点，100多个数据中心项目先后在这里落地。
4: 就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就在那边突然间就冒出来了，我感觉就是我改变我人生的命运的机会。
3: 陈刚决心抓住机遇，投身这个最前沿的行业。他参加了当地的技能培训班，从电路原理到暖通设备，每天学习到深夜，最终成功入职一家数据中心做基础设施运维员。上个月他还升职成为楼栋值班长。今年又有20多家算力企业落地乌兰察布，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数据中心，让曾经冷冷清清的草原小城与最先进的前沿产业链接起来，带给这里的年轻人新的希望和梦想。
5: 数据中心建设的特别多啊，急需人才，还没培训结束呢，我们的订单已经都来了。
6: 大数据这个就业前景比较好，然后我还是希望就是活在这头，然后学习到一个新的知识，然后有个一技之长。
4: 我觉得都是让我就是很有动力去学习，促使自己往更高的一方面去走。
3: 六张网激活的还有长江北岸的乐天西镇，因为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开工建设，短短4个月内就有188家商户在这里开业，仅9月份这一个月就新增了60家。这家刚刚开业的旅馆就是小镇居民韩庆木翻新自家老房子改造而成的，他还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新航道驿站。
7: 今年正赶上那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嘛，我这个小店也开门迎客了，我觉得取这个名字很有纪念意义。国家在我们这里搞这么大的工程建设嘛，眼瞅着我们那个镇上越来越红火了，我内心的很开心。
3: 这家正在翻新修整的小院是外来创业者周云正在打造的江景咖啡馆。喜欢这里的山水，又看好未来的发展，他和爱人决定把家也安在这里。院里的这6棵桂花树是他特意从新通道工程搬迁村移植过来的。
8: 等孩子长大了之后，我就可以跟他讲一讲这些树的来意，咖啡小院以及这个三峡新通道的一些故事，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3: 从智能微电网点亮的海中孤岛，到平陆运河川流不息的货船，六张网所及之处正不断延伸到更广袤的土地，为更多人带来机遇和发展。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农业农村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今年十月至2027年9月，各地将围绕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等四项重点任务。

0: 五，全面开展执法检查和专项整治，保护农民利益。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7%。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计划招募6000名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引领讲学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持续推广国家通用手语和盲文，将其纳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数字化工程，加强专业人才培养等，支持听力、视力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今天，全国首例在持续运营铁路线路上进行建设的铁路车站新建义乌站站房正式建成启用。全面升级后的义乌站设有11个站台、27条铁路线路，成为浙江省规模第二大的铁路客运枢纽。今天，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在雄安新区正式设立住房公积金业务窗口。即日起，雄安新区疏解单位及缴存职工可在本地网点一站式办理各类国管住房公积金业务，无需往返北京。今天，位于新疆的克扎伊隧道和玉溪莫勒盖隧道主体施工启动，他们是 G3033 奎独库高速公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G3033奎独库高速全长约393公里，全线建成后，奎屯至库车的通行时间将由14个小时缩短至4小时左右。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剧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主线，全景展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等多路红军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诠释伟大长征精神，彰显长征永远在路上的时代命题。8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举行关于执行联合国决议和振兴联大议题联合辩论。中国代表发言时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多重挑战叠加，联大应进一步凝聚共识，加强团结，履行好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推进联合国提质增效。对于加强和振兴联大工作，中方提出3点主张：一是以联合国宪章为根本遵循，积极校准联合国事业的前进方向；二是以团结合作为关键路径，凝心聚力促进联合国事业发展；三是以务实改革为前进动力，锐意进取推动联合国事业落地见效。
1: 主席先生，
0: 中国代表8号在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但日本现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对二战战犯顶礼膜拜。同时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

0: 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日本应该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沙特主导的联军发言人今天称，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的三个导弹发射装置。沙特民航总局今天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八号遭到两次袭击，目标分别为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的一架客机，袭击造成三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前该机场航班已恢复正常运营。也门胡塞武装八号晚称，当天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另一座纳季兰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多枚导弹。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同一天报道称，沙特战机当天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等。同一天，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塔伊兹省的交战持续。也门政府八号晚称，累计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1729次精确打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交部长八号表示，伊朗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与美国进行间接谈判。此外，伊朗在评估美方对伊方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世界贸易组织八号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说，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3.9%，远高于3月预测的1.9%。2027年有望增长4.1%。报告同时显示，由于中东战事对运输和国际旅行带来影响，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预计增长3.3%，低于3月预测的4.8%。2027年将增长6.4%。美国驻智利大使贾德七号表示，智利必须在美方关切议题上合作，才能获得美方对其麦哲伦海峡主权的支持。对此，智利外长佩雷斯当天晚些时候表示，麦哲伦海峡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属于智利，智利能够独立捍卫主权，无需他国支持。麦哲伦海峡位于南美洲南端，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据业内媒体报道，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巴拿马运河地区降雨不足等因素影响，今年8月、9月，麦哲伦海峡通航量大幅增长。近日，东南亚多国烟霾加剧，空气质量恶化。新加坡今天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73，为今年以来新高。马来西亚柔佛州全州所有学校八号和九号停课。根据该州发布的声明，停课涉及近1200所学校和约62万名学生。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既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将聚焦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这一方向，从精神根基、时代脉动、价值引领这三个不同的角度，与三位分享人一同探寻背后的思想指引。
1: 两个人14年，他们把最质朴的乡情写满了30公里的航程，忠义之情已经成为忠县的时代之歌。
2: 守正是底线，让我们不走歪，创新是方法，帮我们走更远。这就是新时代的传播，就像海面上起伏的潮汐，不总是壮阔，却可以

0: 持续的温柔的浸润每一寸海岸。
1: 老人却用力撑着轮椅，颤颤巍巍的非要站起来。他特别认真地说，你们是革命先烈，我怎么能坐着呢？那一刻全场肃然，
2: 所有人不管是做官做事还是为民还是做人，要为他们负责，要为把我们的小我融于这样的大我之中。
1: 我们今天的中国走向复兴，是一代一代先烈用无数的牺牲走过来的，那么我们作为后人，在他们面前也要保持一份敬仰，一份追随。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5: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6: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5: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怎么还没电了？您不知道，这些时日，租界正在修电。普通人家总会断断续续的停电，有时街上的路灯啊、霓虹灯，能突然熄掉一大半，也就是在田府，还能日日灯火通明。
1: 嗯。

0: 大上海，又快成黑暗世界了。李江，你想过去重庆吗？
1: 同你一起吗？

0: 在想，我去哪儿呢？去香港做义工，实在太无聊了。欧洲也开始打仗了，要不就去瑞士吧，做一个天涯孤客。谁知道？
1: 你有没有想过，唐吉诃德在挑战风车的时候，他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0: 形容他那句话怎么说的？头脑正常的唐吉诃德，用处不大。凤头凤脑的他，趣味无穷。说句不厚道的话，我倒希望唐吉诃德一辈子疯下去。

0: 先生，咱家的供电专线坏了，维修人员马上到，我去盯着。嗯。
1: 万福最后一批货运完，你们一家子就离开，应该在中秋节之前吧。去哪儿，你们也商量一下。
2: 我们会陪您到最后，不会先走的。
1: 处平庸实在之地，行勇壮虚幻之事。 你以为你是唐风门吗？我那个火柴厂很赚钱，要出手马上好多人抢，卖了一个很好的价钱，除了要给奥兰多的钱之外，还能剩下一大笔，你不用操心我。
2: 先生，我走了。

0: 先生，日本人忽然闯进了咱们的机械厂，
1: 还剩多少机器？
0: 最后一箱昨天晚上已经运进租界了。
1: 全都空了。
0: 老冯，
2: 老杨，
0: 先生，日本人肯定不会放过咱们，咱们得想办法走啊。
1: 去哪儿？

0: 喂，我是。哦，知道了。黄子明，是你说那个黄瞎子吗？
1: 对。我们一收到机械厂的情报，第一时间就做出了这安排。
2: 今天，现在就要撤吗？
1: 对，立刻。田先生，您现在坐车到南京路的华贸饭店，到了饭店，有人会在后门接上您，同样去16铺码头。具体的细节路上再说。
2: 小子，你有多少人？
1: 除了我，还有别的几位帮手。但田先生现在不要惊动任何人，我们先走。
0: 黄英，我走了。万福平怎么办？
1: 我们先送走你，我代表军统上海站向您保证，田家所有人的安全。

0: 风筝休息有句名言，杜鹃若不叫便要使它叫。
1: 杜鹃我知道，风尘秀吉是什么鸟？
2: 哎，可怜了，哎，哪里等的？
1: 这个人很不懂礼貌，能让他先出去吗？
3: 天生，他是军人，不懂社交礼仪，我们还是回到正题吧。你辜负了我，欺骗了我，你还欺骗了大日本皇军，你让我极度为难，这也是我能给你争取到的最好的情况。要不是我苦苦相劝，他们会以抗日分子和破坏上海经济的名义直接把你抓进宪兵队。
1: 我在法租界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了，就那么容易随随便便地抓我进去吗？
2: バカに言うな。それはどうした。我々にとってはみんな同じだ。
0: 真神兄，你把泰勒机械厂全部分拆运走，不仅背信弃义，更是严重的犯罪行为。我们还有举报证据，能证明你在半年前掩护了一名工党抗日分子。军方已决定接管所有华界的铁丝企业，你必须改过自新，这是你的最后机会，仙子。
1: 红灯，我是你同学，你了解我，这样穿着军装挂着军刀来胁迫我，我很难接受的。
3: 我知道你的可心，你都有不满才戏弄我，但是绝不是存心破坏这种向邻友好和经济提携，对吧？现在你已经保护过我，不能再开玩笑了。顾川先生，继续看我的面子，你确实认为你是经济人才，所以他才劝阻了军部那些激进分子，他们暂时不会对你做什么，所以你一定要把握机会，拿出你的诚意，积极加入我们了，把你组织的资金资产都投入进来吧。你相信我，统计经济自由大大迷人之处，
4: 我们会一起把华中轻工业会社做大做强。
3: 这些不愉快很快就会过去，我们一定要放眼未来，没有别的可能了。
1: 统治经济自有它的迷人之处，你未免把振兴会社和统治经济说得太好了吧。据我所知，日本财团已经不愿意再投钱了，就是因为他们嫌军方干预的太多，嫌战争总是打不完。那我会愿意往里投钱吗？今天如果我担任了这个职务，在中国人看来不仅仅是落水，我还要继续往里投钱。我已经亏了很多了，我的家产都变卖的差不多了。我之前之所以那么做，就是不想让我的家财全空。
3: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想说，我只想做个生意人，让我转到香港去欧洲，放我一条生路。
1: 不行，绝不可能，店家代，你的所作所为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生意人了。如果你不坚持，我们会把你投入监狱，你的生死我们无法保证。

0: 不能，我们俩是同学，我是中国人，我要做这些也需要时间来缓冲一下。另外，今天是中秋节，我查过黄历，除了赏月吃月饼，诸事不宜，能否通融一下？中国人にとって中秋の名月のこの日はとても大事なものです。時間をやってくれませんか？
1: 我给你一个小时考虑，我们在外面等你，如果今天拿不到你的签字，我们不会制作外面的宪兵队，我保证一只鸟飞进不来飞出不去。
0: 阿姐，一个小时后见和现在又见有什么区别的？
1: 人の家だぞ、少しは気をつけろ。
2: はい。
0: 哎，在别人家打坏东西，最起码应该说声抱歉吧。
1: 抱歉呀，丁先生，刀哥真太不小心了。
0: 谁碰的，应该谁道歉吧。
3: それがあかん。この仕出しに謝るわけにはないでしょう。
1: この野郎！你忘了自己是谁了吧？我知道你很骄傲，所以一直让你上份，不是因为喜欢你。是因为是做你让你办事，成本比较低，可你要识时务。这到底是谁的家？到底是谁的土地？你睁开眼睛仔细看看，不要被骄傲弄晕了头。你不觉得一个猎物跟猎人聊尊严是很可笑的事吗？现在重要的是服从。
3: 嘿，
1: 丁先生，八品钱。怀朵监事会是会赔给你，中秋快乐。

0: 小叶姑娘，
1: 来，你们小队的。好，谢谢。还有月饼吃呢。来，咱们医疗队的，好。
2: 你们小队的，
3: 好，
2: 吃月饼。
3: 又到中秋了，大家都有吗？
2: 都有。
3: 谢谢。

0: 我们一起去看月亮，看星星。还记得之前我跟你说过吗？我要用菱角做月饼馅，那是我的亲骨兵。小矿二包，这小子不会打绑匪。那天晚上我帮他打的绑匪，之后我们拿着月饼到战壕里边，跟战士们一起看着月亮。每个人唱着自己家乡的小调，最后我们一起唱满江湖，一起。
1: 其他的人都不在，那天晚上跟今天很像，也是大战之前，很平静，也很不平吧。但唯一的区别就是，今天晚上没有月亮。
2: 今天后半夜八成要下雨，中秋雨霖铃，三九冻死狗。老一辈人说，中秋下雨。
0: 来年八成要春旱，这冰灾不够，还有天灾。老天真是不想让人活吗？我觉得下雨挺好，下的越大越好。
1: 为什么？
0: 风雨是另一种黑点，它能把敌人变成瞎子，变成聋子。而我们呢，对于地形的了解，就像是我们对于自家后院一样熟悉，这是很大的心理优势。麻雀战和运动战，其实打的也是心理战，但是我们人少，但是。
2: 风雨会给我们造势，会让鬼子陷入到未知的恐惧当中。
3: 张团长，挺进纵队的信号响了，
2: 告诉大家准备一下，出发。
3: 是。
2: 哎，你教我的游击战窍诀是什么？
0: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
2: 那你记住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跑回来。

0: 爹，别看了，这云厚的，估计是月亮是出不来了，说不定还会下雨呢。
1: 满堂唯有烛花红，悲且从容，歌且从容。
2: 回来了，哎，万福啊，哎，田先生呢？他不是过来跟我们一起过中秋吗？啊，
3: 田先生在主楼见客人呢。哦，
2: 黄瞎子来了。本来是今天晚上要接田先生去重庆的，结果日本人来了一大波，现在把田府上上下下都给围了，黄瞎子他们也给困在楼里。

0: 先生，您怎么过来了？我跟他约好了，一起过中秋嘛，得来呀。那
1: 是个人吗？哟，田先生，快来上座。
0: 费了一壶老酒，几个小菜，咱们一块儿过中秋。
1: 好，
0: 一会儿一起赏月。
1: 好。可惜啊，我看今天这个云总是散不去，怕是今晚的月亮出不来了。
0: 那咱们打个赌，今晚的月亮一定会出来。
1: 好，谢您。来，太爷，
0: 来来来。
2: 田先生啊，最近听没听到江南？

0: 抗日义勇军的新消息啊？
1: 还真没顾得上。
0: 哦，上次啊，他们炸毁了许树关的铁轨。
1: 哦，
0: 这一次啊，又在虹桥烧毁了四架日军飞机，有勇有谋，国魂所在啊，在敌人控制的核心区域也能有效的出击。老朽越来越觉得，我们必胜绝不是一句空话。
1: 愿闻其详。
2: 啊，现在呀，日本鬼子啊，
0: 攻也攻不上去，守又守得艰难，泥足深陷。只要我们中华男女老幼团结一心，咬牙苦熬，熬到五年、八年、十年，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3: 苦熬，五年。八年、十年啊，太爷，我已经熬了三年了，您觉得我还能熬得住吗？
0: 熬得住啊，守得云开见月明啊。
3: 可是熬也得有熬的本钱呀。
0: 怎么没有本钱呢？人活着就是本钱。
3: 好，这话说得好，活着就是本钱。太爷，每次到您这儿来都获益匪浅。今天呢，咱们也算一起过了中秋了。我那边还有事儿，我恐怕等不到月亮出来就得回去。来，喝了这杯酒我就告辞。
0: 哎呀，这
3: 来
0: 来来来，田先生，这月饼还没有吃呢。
3: 哦，对，要吃月饼，要吃月饼啊。告辞了，太爷。
4: 今天我们去送送田先生。田先生，
5: 先生，怎么办？重庆去不了了。那你有什么打算吗？
3: 什么打算？不汉奸呗。今天来之前想告诉你一件事，今天晚上收拾好东西尽快离开田府，不要那么不相信。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田氏偌大家业，家兄拼尽一生心血创立的，不能因为我全搭进去。我之前觉得我跟那些落水的人、投望的人不一样，但是我高估了自己，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赶紧收拾东西，不要惊动太爷，尽快的离开汉奸的家。
0: 田先生，中秋吉祥。
3: 中秋吉祥。

0: 天三，字写好了吗？
1: 还没有。我想，这么重要的仪式，最好要当着你面签，万无一失嘛。

0: 见。哎，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他没跟我道歉。
1: 为什么去交警啊？
0: 他刚刚打坏了我的君子兰，他没有道歉。
1: 不是已经道过歉，答应给你赔钱的吗？
0: 啊，不，是他碰坏的，应该他道歉。
1: 你是要照顾先生给你道歉？
0: 啊，不，我现在不想让他道歉。我能打他吗？
1: 打？只是为了君子兰，有这个必要吗？
0: 有这个必要。
2: 你一定欠他吧？
0: 一定。我养了好几年的君子兰，他给我碰坏了，还不道歉，我实在气不过，我要打他，我要抽他耳光。你要不让我打他，那这个字我就不签。
2: 田先生，你要像小孩一样，就想住这口气吗？
0: 对。
2: 我来，今日任务終わらせる。綱谷、軍令だ。頼んだ。
3: はい。
0: 你站过来。大队。

0: 继续。
1: 各位长官，我知道个事儿。昨天日本人来之前进来那几个人里边有一个人，我之前在后院见过他，他以前专门来看望过孟万福一家。
2: 他长得什么样？
1: 他这儿有他爸。我是一直看他们家不太对劲。你说他一个厨子，老婆给田先生读书，他老爷子整天满口的知乎者也，哪像一个厨子他爹呀？可偏偏田先生还挺看重他，后来田先生不让他当厨子了，七哥走了以后就提拔他当了跟班，让他到处跑，说是做生意，但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哦，出事之前田先生还专门来了趟后院，跟他们家一起过了中秋。
3: 他说的脸上有刀疤的人就是抗日锄奸团团长黄子明，看来田府上下和黄子明有联系的只有孟万福。是不是说明孟万福是军统的人呢？
4: 黄子明是谁？
5: 黄子明是张云奎的部下，过命的交情。那孟万福呢？
6: 孟万福也是张云奎的部下。
5: 张云奎是谁？
6: 87旅少将旅长，淞沪抗战时率众歼灭数千日寇，我儿子死得其所。
5: 你儿子是谁？
6: 张云奎。
5: 那孟万福呢？
6: 孟万福是我的儿子，张云奎、孟万福都是我儿子，他们都是抗战爱国的好男儿。
3: 这个疯疯癫癫的老头子说他儿子叫张云奎，那有没有可能孟万福就是那个少将旅长张云奎？
7: 张云奎，
3: 对，淞沪会战时违抗军令生死不明的少将旅长。孟万福和黄子明熟络，黄子明的上线是铁树，所以说孟万福就是张云奎，也可能就是铁树。
4: 下一个，你就是孟嫂吧？
8: 啊，是这样啊，
5: 这把剑是从你屋里搜出来的，你们怎么会有这把剑？
9: 你男人孟满福当过兵，
10: 他只是个厨子。
3: 孟万福，那你爹刚才说他的儿子叫张云奎。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不是说要把我们分开什么？你怎么能进来呀？
0: 先面对那个马江天故意把我放进来的，他跟我说怎么那个案子一定要有人背锅，但是现在那个黄子明跑了，他就拿着那把剑问我，你到底是万福还是张云贵？

0: 你承认自己是云魁，那你对他们来说就还有价值，没准还能活。
1: 为什么呀？
0: 我也没有想明白，但是这至少是个机会。我现在就把云魁的情况都告诉你，你能记多少记多少，然后你就见机行事。

0: 这样看来，这推测都是正确的。孟安府就是那个铁树。如果孟万虎就是铁树，田府发现的一些，就能安全是懂了。军部要利用田家寨，军统要利用田家寨。对，本来铁树潜伏在田家极为安全，田家寨按照铁树的指示。 把机械厂拆分开来运出上海，结果被古川发现制止，田家泰左右为难，选择自杀身亡。王子明那帮人开枪射杀了古川之后逃走了，可孟万福没有跟着一起走，就是因为他的父亲还有老婆孩子都在田家，所以他只能装成厨子，蒙混过关。
1: 有道理。
2: 孟万虎这个线索很重要，我是要把他们一家带回红口宪兵队，司令部进一步审讯。我要求立刻办理相关引渡手续。我不同意，
3: 这不符合规矩。一个厨子，一个老爷子，一个女仆，能跟军统有什么关系？大清先生，天显生师发租界的人，发生了在发租界的凶杀。
4: 不能出了法租界审讯，否则租界的面子、里子都没了。齐斯菲尔路76号是越界筑路的地方，如果在特工总部时，就不算离开法租界了吧？这倒是个折中的办法，我看这件事儿就交给76号来处理吧。
0: 就这样吧，好，我们告辞了。我刚刚接到经济专组的通知，你们组已经兵给76号特工总部了，你带这个案子过去吧。
5: 科长，那这个案子不就成人家的了吗？那他老婆怎么办？要不要先把他老婆放了，看他跟黄子明联系吗？
6: 我们放长线调大人，
7: 你看着办吧。来，
8: 哎呦，我来，打了个大胜仗，怎么还愁眉苦脸的？
9: 武装精锐在筹建伪政府，我担心未来的抗战局势会越来越严峻。
10: 我们在进攻日寇的三荒村的时候，何志远派了这个特务队前来袭击我们。
11: 好在我们人数够多，又有所准备，他们才没敢动手。
12: 他是不是提前勾结了日伪啊？
13: 最近啊，我们一直在关注中老年人眼花情况，发现很多人老花之后都是随便去市场上地摊或者是网上10块8块随便买一副普通老花镜戴上就行。但是啊，这种眼镜戴上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14: 戴了以后呢，看了一会儿，他就很不舒服。取上取下来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15: 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是真的不行。看来普通老花镜的佩戴效果并不能让大家满意。那么从市场上买的老花镜到底能不能戴呢？
16: 普通老花镜呢，它的装配标准和品质的话是不过关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度数、瞳距的话和我们的眼睛都是不匹配的。戴的时间长了的话，就会出现眼睛酸胀、干涩等不适的一个情况。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
17: 对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上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看远、看中、看近都是一副眼镜就能帮你。

解决，不管您是远视、散光、老花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你在佩戴过程当中，然后看书、看报、开车、走路、开会、运动都是可以的，不用再来再去，非常。

0: 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呢、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方便呢、啊、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
4: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不是拎着太重端不动，就是炖肉半天不烂糊，熬个粥费时又费劲。自从看到电视上这个活动，免费领到了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这口高压锅，锅体真材实料，耐用还好清洗，锅身耐高温，抗腐蚀，还耐磨，接触食材安全放心，而且还做了轻量化处理，端着不累手，受热还均匀，表面特别光滑，做饭不粘锅，做完水一冲不一擦就干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80千帕高压工作，炖排骨焖鸡鸭比普通锅快得多，采用5步递进式加压微压预热，低压软化，高压吸味，中压焖炖，保压收汁，肉炖的软烂脱骨，汤熬的浓郁醇厚，食材营养一点不流失，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蒸炖焖包样样行，一日三餐花样多，平时炖的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更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食材往锅里一放没多久就好了，8重安全防护机制，防喷溢防超压，炖煮全程稳稳当当，不用时刻盯着，安全感十足，毕竟是出口品质，你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番茄牛腩包、黑豆核桃排骨汤。

0: 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心里更暖。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
2: 重磅福利来袭，压力锅全国免费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免费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今天我们将聚焦

0: 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这一方向，从精神根基、时代脉动、价值引领这三个不同的角度，与三位分享人一同探寻背后的思想指引。
1: 两个人14年，他们把最质朴的乡情写满了30公里的航程，忠义之情已经成为忠县的时代之歌。
2: 守正是底线，让我们不走歪，创新是方法，帮我们走更远。这就是新时代的传播，就像海面上起伏的潮汐，不总是壮阔，却可以持续的温柔的浸润每一寸海岸。
1: 老人却用力撑着轮椅，颤颤巍巍的非要站起来。他特别认真地说，你们是革命先烈，我怎么能坐着呢？那一刻全场肃然，
3: 所有人不管是做官做事还是为民还是做人，要为他们负责，要为把我们的小我融入这样的大我之中。
4: 我们今天的中国走向复兴，是一代一代先烈用无数的牺牲走过来的，那么我们作为后人，在他们面前要保持一份敬仰，一份追随。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

0: 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优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优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武汪精锐在筹建伪政府，我担心未来的抗战局势会越来越严峻。
1: 放心点啊！哎，
2: 我们在建功日后的三方村的时候，葛志远派了这个特务队前来袭击我们。好在我们人数够多，又有所准备，他们才没管住事。
3: 他是不是提前勾结了日伪啊？
0: 没有证据的事儿，我倒不敢瞎说。但是他跟国民党地方省的省主席眉来眼去的，刚刚被任命为江苏保安第三旅旅长，他一心倒是想扩大地盘。
2: 葛志远呢？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想抗日，是会躲着日本人。你苛捐杂税欺负老百姓。
0: 毛主席说过，为了长期的合作，统一战线之间各党各派相互之间的互助互让是必须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好在这一仗没有打起来。这样，我们去找葛志远谈，就算不能谈成一个和平协定，也为我们自身的壮大赢取了时间。
2: 最差能使他不敢轻易倒向日伪。
0: 里边聊。

0: 田家泰，虽然他之前和我们联系过，和日本人做过斗争，但他只是把工厂搬到内地，也就这点功劳。现在日本人铺天盖地的宣传，说他是因为和日本人合作，被军统逼迫自杀，对此，我们打算保持沉默，只在报纸上大力宣传你们的刺杀行动。
1: 可田家泰是自杀的呀，我亲眼目睹了他最后的行为。
0: 我这是派你们去保护的，结果呢？我想你们也不想全国人民嘲笑我们这次行动失败，还搭上田家泰的一条命吧。正好借此一来，震慑一下大大小小的汉奸，以正国威。据说，是田府的一个厨子胡万成功的，让敌人去编造谎言吧。
1: 区长，那个厨子也是我们的人。
0: 他在这次行动中出力很大，只是他拖家带口，没能及时逃了，被抓进了76号。我们得营救他。子明老弟，你现在的处境极端危险，敌人发了疯的搜捕，他一个不关紧要的小人物，受点皮肉之苦，过几天也就出来了。
1: 那他的家人，我们也得营救啊！
0: 是要营救，但不是现在，还有更紧迫的任务需要你去做。

0: 昨天晚上睡得好吧？我做了我的事儿，该你做你的事儿了。
1: 一是要坦白，
2: 一是要合作，把你知道的上海区的人事、编组、姓名、地址，还有其他工作关系人，全都讲出来吧。啊，
3: 一个字不落的都记好了。咱们现在是脚碰脚，谁也不用唬谁了。
2: 人家说守口如瓶，防疫如城，你应该知道，瓶子会被打碎，城墙再厚也是会被攻下来的。
3: 你不说，我就只能拿老爷子和你太太开刀。
4: 王队长，你抓了我多久了？
3: 12天了。
4: 哎呀，我在上海，知道我是谁的人拢共就那么几个，我都出事12天了，这该跑的不早就跑了？我告诉你，没用。
3: 在上海，谁是你的直接领导？
4: 我没有直接领导。
3: 你是说，你直接归重庆管？谁给你传递电文？
4: 黄瞎子。
2: 他是行动队
3: 还是情报组的？
4: 行动队。
3: 那你们的电台在哪？
4: 黄瞎子呢？穿闪面馆。

0: 林主任，林主任，林主任，这是条大鱼，我还没审完，您再听听。闭嘴！劳烦您亲自审讯，辛苦了。
1: 应该的，这一人一剑就是我来特工总部送您的见面礼。我这么跟你说啊。
0: 他呀，不是什么军统的少将，也不是铁杵，就是一个厨子，抓紧时间处理一下。哦，是我考虑不周全，您放心，我一定妥善处理。
1: 走了啊。
0: 哎，林主任，那剑，
1: 不是你送我的见面礼吗？
0: 啊，您收好，您收好。
2: 哎，江天啊！哎，
3: 欢迎你来到特工总部，回到咱们中国人自己的队伍里面，
2: 一直是我最大的期盼。主任，慢走。拽什么拽？
4: 快点儿！

0: 万福啊，
1: 7/16在上海的什么方向啊？
2: 这是公共租界，越界筑路的地儿，算是上海的西边。
0: 那么说，田先生的家就是在这儿的东边。
1: 对，
0: 田先生是义士啊，义士，咱们给他鞠个躬吧。

0: 身陷囹圄，看来我张汝贤这后半生就要跟这囹圄纠缠不清了。
1: 何叹，何叹呐！
2: 渔樵北亭，坐一图室，直广八尺，深可四旬，单飞低小，白肩短窄，无下而幽暗。
3: 爹，你念叨什么呢？
0: 这是文天祥的正气歌，那就让我在这囹圄之地扬一扬我的浩然之气吧。
3: 雷爷，您教我学文化吧。您教我学文化吧。
0: 这太阳可是真的从西边冒出来了。你不是一直都恨这些东西吗？讨厌我，净说一些你听不懂的话。
3: 你干嘛取笑我呀？我是真的想跟你学文化，我也是真心想听懂你在说什么。我这一辈子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我这么真心你还取笑我。
0: 学文化可是得有恒心。
3: 啥心？
0: 恒心。
3: 恒心？
0: 苟无恒心，放屁挟齿，无不为矣呀。
3: 不是太爷，你在说些什么？我是真的要跟你学文化学文明，你在跟我整什么放屁狗苦放屁，你这啥意思啊？咋了？
0: 万福啊，此狗非彼狗，此屁非彼屁，狗就是假如的意思啊，苟无恒心就是假如你没有恒心。屁跟鞋都是不正派不正当的东西，放屁挟齿意思是说，假如没有稳定的思想，就会违礼犯法，无恶不作，什么坏事情都能做得出来。恒心就是有持之以恒的毅力，不达目绝不罢休，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Do you understand?
3: Yes, yes, yes。这句我听懂了。大爷，我是真心想跟你学，等我学好了，你说的话我就全听得懂。
0: 可是万福啊，跟我学文化可是有规矩的。
3: 行，你说。
0: 如果你记不住，背不下来，我可是要大手板踢屁股的。
3: 行，我要是记不住，我这手板你可劲儿打，我这屁股你可劲儿踢。
0: 我先教你背一点东西吧。
3: 行啊，
0: 来。这是一篇1000个字的文章。

0: 但是没有一个字是重复的。如果你能把它都认下来，而且都能够记住，你不仅可以读书看报，甚至可以自己写文章啊。
1: 还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啊？我学，我学。
0: 好，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1: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0: 日月盈仄，辰宿列张。
1: 日月盈仄，辰宿列张。
0: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2: 咦，你不是审田家太太案子吗？这么快就结束了？来的。
3: 哎，你说啊，这个东西能是一个厨子的吗？哼，
2: 开什么玩笑？什么样的厨子能有这玩意儿？
3: 所以我说呀，这马江天蠢得像猪一样，一个厨子，非猜他是什么铁树。
2: 就算不是铁树，那也真有可能是个将军啊。嗯，
3: 但是啊，田府里面如果真的藏匿了一个将军的话，那田家太也不至于会被逼死吧？逃跑了。
2: 你呀、啊，你就是嫌弃人家当年没有资助你，是不是？
3: 讨厌。
2: 我说的不对吗？
3: 对对对。但是我跟你说，这个马江天，他还藏了心眼儿。他呀，把这个厨子的老婆给放了，说什么要放长线钓大鱼。你别看这人蠢啊，但是倒挺勤奋。
2: 勤快是对的，但是那也得用对地方，不是？饿死人了，这玩意儿，我这杀鸡宰鱼都不用它，别留在家里看着瘆得慌，赶紧给它丢。
3: 晓得了。

0: 傅太太，
1: 哎，您的衣服洗好了。
0: 这么早？
1: 是。
0: 行，那你等着，我还有两件脏衣服。
1: 哎，好嘞。
0: 好，谢谢。
1: 行，那洗好给您送过来。
0: 好。好

0: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陈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润鱼成穗，绿缕调阳，云腾致雨，露结为霜，金生丽水，玉出昆冈，剑号巨阙，珠称夜光，对吧？
1: 娘娘，哎，有人让我给你一张纸条。
2: 谁呀？
1: 不认识。

0: 姐，别老说我了，你这一年都去哪儿了？我先给你看一样东西。捐赠给新四军免军服的数据。
1: 是啊，只可惜田先生已经不在了。我这一年呀，去了很多地方。我到了皖南新四军的军部，我还去了无锡江阴的游击队，我看到了一个崭新的、理想的、充满了希望的世界。你知道江抗夜袭许树关和虹桥机场的战斗吗？
0: 我知道的，炸了日军四架飞机，那几天所有的人都在议论，问新四军是不是要进攻上海了。
1: 他们的力量现在还不够，但是他们壮大的非常迅速。我这次回上海就是为了继续为他们提供物资的。
2: 给你们煮点面条，来，把这摊开。
1: 好。
2: 来，吃点面条。
1: 那你帮忙盯着点外面。
2: 好，放心吧。
1: 嗯。现在啊，特务们太猖獗了，又有蒋家的、汪家的，还有日本人的，所以以后呢，我的工作会更加隐蔽。不会再公开露面了。那

0: 姐，我可以帮你。你不方便出面的场合，都可以交给我。我知道这样很危险，但是我发自内心的希望能够为你们、为抗战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每次想到募捐那段时间，我就觉得有一股热量在我的心里涌动。自从云奎走了以后。
1: 觉得只有这件事情才让我感到自己是活着的。我想要活得更有价值。雨乔，说的真好，欢迎你。嗯，你知道吗？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这个才见你的。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以前学过会计是吗？我娘家是开绸缎庄的。 以前忙的时候，我都会帮老朝奉算算账什么的。这就行了。我们正好有个商行，你呢？赶紧回去收拾收拾，尽快的搬过来。还有刚才你说的那些情况，他们把万福当成了赵云奎，我觉得反倒是一个双刃剑。首先，作为我们来讲，我们不能放弃希望，我们要以家属的名义经常去给他们送衣物。 这样有利于我们搜集情报。嗯，好，<笑>快尝尝看看陈医生的手艺怎么样。<笑>
2: 小心，把架过一下。就在这儿，君玉商行。
3: 我们到了，月明。
2: 到了。
4: 那走啊，张先生。
2: 好。
4: 月明到了。
3: 刘老师。小韩。哎呀，回来了，刘老师。
2: 给你介绍一下。哎，锦生，这是丁太太。哦。这是月明。您好。你好。
3: 叫叔叔。
2: 叔叔。哎，
3: 小月明，进去坐吧。嗯。
2: 好，我们安顿一下。
3: 来，丁大姐。
2: 谢谢，谢谢，慢一点。
3: 来，丁大姐。
2: 谢谢。 谢谢月明，玉娇，这里条件有些艰苦，要委屈你和孩子了。
5: 不会啊，曾大姐。

0: 洁，这很好的，又舒服又整洁还干净。哎呀，刘老师，叶明，以后我们就住这了，好吗？
1: 啊，好吧。
0: 小韩，带孩子出去玩玩。
2: 哎，行。叶明，叔叔带你出去玩去啊。来。
3: 哎呦，
0: 鞋子
4: 下来，叔叔帮你把鞋穿上。
3: 哎呦，
4: 来，叔叔帮你把鞋穿上啊。
0: 待会儿啊，我要带你们去育婴堂和孤儿院看看，到了那儿，可就不敢再叫错了哦。
1: 好。
0: 姐，嗯，你怎么会在育婴堂当老师的？
1: 还不是因为陈医生嘛。嗯，他呀。正好是慈虹善堂的董事，我回来之后需要一个新的身份，正巧呢他附属的孤儿院缺老师，就把我安置在那里了。为了这个呀，我们的这个集运商行就开在了孤儿院的边上。好，以后你白天忙的时候呀，就把月明交给我。
0: 好啊，那以后我要是空了，我也上育婴堂去帮帮忙。
1: 玉娇，
0: 来坐。哎，玉娇，你别看这儿的门脸不大，但是它是我们新四军在上海物资供应线上的重要的联络点。以后你肩上的担子就重了。采购民生物资还相对简单，可涉及到日军管控的军需物资的时候，就会十分的困难。可以说最大的难题是运输。要知道，从租界到根据地，可以说是重重关卡。当然，你呢，也不用过度的担心。你呀，慢慢的熟悉这里的工作状况。以后我会一点一点的把工作介绍给你的。 好，
1: 加油。
5: 陈爷，你给我讲的这个屈原可太有意思了，出身好，长得好，心眼儿好，嘿，还多情。把林业剪成上衣，把荷花围成裙裤，帽子那么老高，配件那么老长，这人太有意思了。
6: 那你到底喜欢他什么呀？
5: 啊？那我当然是喜欢他长太息，一眼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抑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但是太爷，我还是想问你啊，他姐都跟他说了，大家就是爱拉帮结伙的，就是爱投机取巧，这屈原怎么就不听呢？非要去找什么虞舜？那他后来找着了吗？
6: 这只是刚刚开始，我们今天就接着找。吾令西河米杰西，望烟字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5: 啥意思？
6: 人生苦短，只争朝夕。万福啊，你看看这月光，你就能看见自己
5: 啊，
6: 观自在。
5: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0: 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
1: 退步原来是向前，说插秧的。
0: 对。
1: 嗯，有道理。
0: 其实这同一片地啊，在不同的天气底下，它有不同的味道。土地的颜色，这些小苗的颜色，完全不一样。越看就越喜欢看。
1: 庄稼都不能动，有什么好看的？我喜欢看牲口，狗最好看。你看我们小糖豆，呜，睡醒了，睡醒了，大黑眼，多仁义，跟他说什么都好像能听懂似的。嗯，跟他妈妈小黄豆长得多像。不过猪也好看，猪的皱纹长得都可有意思呢。每头猪的皱纹长得都不一样，喂的时间长了，就感觉它的脾气跟它的皱纹都可搭了。倔脾气的猪皱纹是横着长的。不过我还是最喜欢牛，牛的眼睛又大又圆，看上去特别的厚道。耕田的时候，小牛就跟在母牛身边蹭啊蹭，中午休息的时候，母牛就帮小牛去舔脖子。他们两个分开的时候，母牛就好像自己在想什么事情。哎，你看什么呢？
0: 范县长给我的，有人缴获的小鬼子的五万分之一的军事地图。
1: 五万分，还有鱼塘。我们诺西的每一道山川河流都在里面，
0: 都在，清清楚楚。村民呢，以为咱们这个地方小，小鬼子搞不明白。但实际上呢，你看看这儿，啊，这犄角旮旯的耳朵眼儿、嘎吱窝，其实都在日本人的算计之内。七七事变之前啊，那些游走在中国乡间的、贩卖人丹的郎中，还有那些贩卖东洋花布什么的货郎，都是日本人派出的测绘师。他们为了占领中国，处心积虑。对付他们，我们就得更缜密、更精明、更团结。
1: 这些耳朵眼儿、嘎吱窝里，住的都是咱们老乡，都是咱们穷人。把他们发动起来，就像一片汪洋大海。
0: 汪洋大海。
1: 嗯，傅帆姐跟我说过，国民党的官都高高在上，他们就低低在下，深入每一个耳朵眼、嘎吱窝里，越深越好，把这些穷人都发动起来，这样就变成汪洋大海。他说，任什么敌人也敌不过这样的大海。
0: 说得真好，他们高高在上，而我们低低在下，就像这些小苗，愣把根深深地扎在土里。
1: 傅帆姐还说，他们建根据地的，哎，哎，
0: 怎么了？
1: 我怎么感觉你也长皱纹了？还是横着长的，又皱又倔。
0: 说我是猪，
2: 兄弟，谢谢黑哥啊！你饼子贴好了，你赶紧吃去啊！
3: 好。
2: 太爷，太爷，您没事吧？
4: 没事。我不禁有点咳嗽啊！
2: 哎呦，怎么咳成这样啊？
4: 哎呀，
5: 安静点啊！
2: 你缓缓。
4: 没事儿，没事儿，
2: 没事就行。
4: 嗯。
2: 哎，太爷，你看，这是夫人做厨房老五偷偷给他们烧的换洗的衣裳啊！夫人可厉害了，她就堵在监狱门口。就让那个老五非让他给我带来，然后老五经不起夫人那么一说，就给我们带进来了。哎，
6: 什么呀？
3: 你看，这好像是岳明华的画，是吗？
4: 还真是岳明华的。哎
3: 呦，画的真好。
6: 你看，岳明的家，啊，
7: 玉胶带笔，画的真好。
4: 看。

0: 这是爷爷，这是我。
1: 这肯定是你，你看这下边全是大胡子。啊，这是你吧？还有我呢，
0: 你看看。
1: 画挺像，画挺像。你这是夫人，这是他画的自己。你看看画的小胖子。
0: 咱们月明是一天天的长大了。
2: 等我出去呀，我一定好好的给他开门。
1: 月明这么聪明，是得好好的给他开个门。哎，
0: 我给你布置的功课，你完成了吗？你？
1: 我完成了呀，但是
0: 什么？
1: 我有点张不开嘴。
0: 你张不开嘴，你就永远张不开嘴。好好的念，大大方方的
1: 念啊，
0: 念啊。啊，
1: 行，我念，但是您老可别笑话。
0: 念。
1: 昨夜西风紧，三更又杀人。抬头不见月，恨有半天云。
0: 好，好，
1: 好，真好家伙！
0: 真的呀，这回是诗了，不是打油诗了。
1: 真的，那太爷，你赶紧跟我说说，好在哪儿啊？
0: 你看你的前两句，景情相融，虚实相应。月黑风高杀人夜，既描写了无辜受害者的恐惧，又写了他的不平之意。尤其是后两句，抬头不见月，恨有半天云，乌云蔽月。这有多层的意思，很有深意，
1: 还有深意呢。哎，太爷，我跟你说，就是我自从到了这儿之后啊，我就每天就心里有好多想法，我关于我人生的一些思考，我就全憋在这儿，就憋在这心里，我就说不出来。自从你教给我写诗之后，我就发现我能把它写出来了，我就全把想说的全写到这个诗里边去了，这个感受可舒服了。
0: 咱们万福有进步啊，这个五言绝句是很难写的，那说明你很有慧根呢。很可惜呀，云奎小的时候我忙于自义局的公务，没有给他很好的开蒙，我觉得很遗憾。不过现在有你，让我又感受到了对儿子教养的快乐，这说明你我有缘分呐！
1: 有缘分。太爷，你要是真心夸我的话，明天我再给你写一首七言绝句。
0: 孺子可教，孺子可教啊！万福好，月明也好，
1: 月明也好。哦，对了，太爷啊，夫人给您做的衣服您还没试呢，这马上天就凉了，赶紧试试来。
0: 辛苦玉娇了，
1: 真好看。你来。
0: 哎呀，好好好，
1: 扣上这个，就是整整袖子。嘿，夫人心这么细的人，这还敞着口子呢，都没拿线聊一下。
0: 什么呀？
1: 不知道。
3: 抬下手，别给我动。
1: 新华日报，
0: 新华日报。我看看，我看看。八路军大捷，我总攻正太，同浦平汉铁路，胜利展开百团大战。捷报分传，已切断正太全线，包围了阳泉，
1: 攻克了锦行新矿。
0: 锦行新矿，哎呀，
1: 啥意思？是说咱打赢了吗？
0: 打赢了，打赢了，
1: 打赢了！哎呀，
0: 你看，保卫大西北，
4: 共产党。

0: 我总兵正太同普平汉铁路胜利展开百团大战，捷报汾川，已切断正太全线。
1: 韩长官里边请。
0: 本特派员谨代表顾司令长官给你们自问民团，三等嘉奖，还分发了一些武器弹药，5日即可到达。你们做好迎接工作啊！
1: 谢谢顾司令长官，谢谢潘长官。
0: 有人多次反映说，讷西地区杂牌军很多，到处缴获民枪，组织民团。你不想向我汇报什么吗？
1: 没有，我都不太了解。
0: 你这儿还不错嘛，啊？明镜高悬。张云奎，87旅少将旅长。
2: 其实戴老板2年前就告诉我，让我注意你的情况。你是受冤而无处鸣冤。去年溪口镇之战，我就怀疑了张斗魁这个身份。后来我与范县长私聊了一番，最后确认了你的身份。戴老板让我对外保密，以顾司令长官的名义前来犒劳。戴老板有时机就会向委员长去汇报，要恢复你的党籍，恢复你的名誉。特别说了，尤其现在在敌后，正是用人之际，军衔与职务皆应提升。张将军，兄弟在此祝贺了，恭喜他。
1: 感谢长官栽培，感谢戴老板，潘长官慧眼禅心，我们坐下聊。
3: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

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教室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壁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3: 做完水一冲，不一擦就干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80千帕高压工作，炖排骨、焖鸡鸭比普通锅快得多，采用5步递进式加压，微压预热，低压软化，高压吸味，中压焖炖，保压收汁，肉炖的软烂脱骨，汤熬的浓郁醇厚，食材营养一点不流失，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蒸炖焖包样样行，一日三餐花样多，平时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更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食材往锅里一放没多久就好了，八重安全防护机制，防喷溢，防超压，炖煮全程稳稳当当，不用时刻盯着，安全感十足。
0: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
4: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压力锅全国免费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免费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首批企业类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对象名单揭晓，重庆共有两家企业上榜，赛里斯是其中唯一一家车企。作为重庆加速打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进程中的一个鲜明注脚，这张国字号入场券考量的不只是一家车企造了多少辆车，而是其对整个产业生态的牵引力，能否握紧创新这把钥匙，撬动技术跃升链条协调和产业向上突围。今日聚焦，我们走进赛里斯，从一台车开始拆解，看看重庆这家龙头车企的技术真章。
1: 动力系统犹如车的心脏，它是造车实力的硬核指标，也是创新研发的重中之重。
2: 这是赛里斯最新的超级增程器，它不直接驱动轮子，而是烧油发电，相当于在车上背了一座发电厂。工程师给了我一组数据，一升油可以发3.65度电，把油转换成电，最高的效率可以达到44.8%。开始发电的时候，车里边的噪音和纯电模式相比，也就1分贝之差，几乎听不出差别。
3: 它是一个把内燃机和发电系统深度融合的这么一个物理常量的产品。我们的集成技术，智能能量管理的技术呢，是赛里斯动力我们最先提出来，而且也是率先在行业里面实现产业化的。
1: 早在2016年，赛里斯便开始布局增程技术，如今已跌

0: 代至第五代系统。2025年，赛力斯增程器以37.5%的市场份额位居全国第一。由赛力斯作为第一起草单位牵头制定的电动汽车用增程器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行业标准，也将于11月1日开始实施。从做产品到定标准，企业用实打实的技术优势握住了行业话语权。
1: 有了好的心脏，车好开还得全身配合。我身后就是魔方技术平台2.0，用 AI 把动力、智驾、座舱、底盘、安全、服务6块拼成一个魔方。
2: 智慧中枢负责软件定义和 AI 驱动，实现大脑加小脑的毫秒级控制。6大系统，每个系统都可以单独进化，又能够融为一体，协同迭代，让车从传统的交通工具变成会思考、能感知、能执行、可持续进化的矩阵智能体。
0: 研发工程师超10000人，占员工总数超40%。在近日发布的2026民营企业研发投入500家榜单上，赛力斯以125.12亿元位列全国第17位，居重庆入围企业首位。凭借后市的创新积淀，赛力斯超级工厂率先应用万吨级超级智能压铸单元，将87个零部件集成为一个。依托产业大脑，三座工厂统筹调度5000多台机器人协同作业，关键工序自动化率达100%。当前，中国汽车竞争正逐步进入生态竞争阶段。重庆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进整车加零部件加后市场产业链生态重塑升级，支持整车企业深耕软件加硬件加服务。从强制造到优服务，产业闭环究竟该怎么构建？赛力斯的探索是把 AI 加从制造端持续延伸到服务端。国庆长假历来是汽车市场的黄金销售期。节日前夕，记者在市内一家问界用户中心看到，销售热潮已提前到来。作为国产高端新能源汽车的代表，问界是行业多个纪录的创造者与保持者。品牌诞生仅46个月，就实现100万辆整车下线，刷新中国高端新能源品牌从0到100万的交付速度纪录。2025年全年交付超42万辆，是国内销量最高的中国豪华汽车品牌。旗舰车型问界 M9 连续2年稳居50万元级车型销冠。硬实力不仅源于持续的研发投入，超级工厂的精益制造，服务体系的迭代升级，也是形成产业闭环的关键。
1: 这里是问界用户中心的维保车间，看我身后这辆问界刚刚驶入工位，它前方的 AI 摄像头就已经亮起了绿灯，这意味着 AI 云质检系统已经自动启动，接下来的维保全过程系统都会自动记录核验。
0: 在传统的汽车维保中，做了哪些项目，做到什么程度，对用户来说很难有一本明白账。全新上线的 AI 云质检，把 AI 赋能的思路从制造场景搬到了售后。它基于自研视觉算法，实时力矩信号和后台数据，能对保养维修关键动作进行精准识别与校验。一旦发现工序少做，系统会马上提醒。每做完一项，用户手机上会同步更新质检报告。
3: 行业首创的 AI 云质检服务与赛力斯超级工厂工业 AI 质检共享同源技术底座。更重要的是，所有维保报告都会一车一档长期留存，真正做到全程可追溯。
0: 从研发、制造到服务全链条协同发力，目前问界已拥有超120万用户，全国布局400多家用户中心，覆盖200多座城市。从研发、制造到服务，企业拼的是内功，但独行者速，众行者远。一家整车企业能走多远，不只取决于自身跑得有多快，更取决于它能整合多少外部创新资源，并将其沉淀为自身的技术底盘。真正的高手，既要敢于单兵突进，也要善于抱团成势。
4: 9月12日，问界 M9 领事加长版迎来首批用户，交付仪式直接在工厂进行。车主验收的是车，见证的是企业如何造车。造一台车需要10000多个零部件，由分布在各个地区的多级供应商生产和集成。依托产业大脑，赛力斯将整车排产计划精确到了每小时，生产所需的零部件

0: 每分钟都在自动更新。如果有差缺件，产业大脑会出现红色预警，同步到供应商产线进行调整。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仍然是在赛律斯的工厂里，但是呢，这里的生产线已经属于一家汽车内饰企业。
0: 将核心供应链企业集成到超级工厂内部，这是赛律斯探索的厂中厂模式。
2: 整个生产制造都是基于整个赛律斯它整个的一个需求的一个数据来的，大幅的减少了质量的一些风险，提高了整个运输的这样一个效率和响应的一个速度。
0: 依托产业大脑，赛律斯积极推进供应链集成化、集聚化，将一级供应商集成至100家，其中20家为世界级供应链企业。
3: 我们全面打造自主数字的底座，也广泛的链接产业以及社会的资源，那么推动了跨界的融合，也逐步的形成覆盖全生命周期、全场景价值的智慧生态体系。
0: 赛律斯的故事是缩影，如今的重庆，中国长安汽车、赛律�斯、千里科技三大龙头带动18家整车企业与1200余家规模以上零部件企业集聚，三大系统、12大总成、56个部件实现全覆盖，集群规模突破8000亿元，目标是到2027年新能源汽车产量达到200万辆，建成万亿级产业集群，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在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 GIS 实验室主任副研究员贾静涛看来，随着行业从高速扩张迈入以质量和结构升级为主导的新阶段，重庆的汽车产业也迎来了下半场考验，需要完成一次真正的价值登顶。
4: 建议从以下四方面发力：一是推动车路云网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大幅提升本土配套率，增强全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二是强化检测认证与标准制定能力，依托重庆复杂的 3D 路况和丰富的应用场景优势，布局国家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检测认证平台，深度参与自动驾驶、数据安全、车路协同等领域标准研制，以标准话语权抢占产业竞争制高点。三是推进技术产品全球化布局输出，支持本土车企通过海外首发、技术授权、本地化合作等方式开拓国际市场，持续提升余车全球影响力。四是优化制度创新供给，健全配套政策，推行包容审慎监管，降低新技术市场化门槛，打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创新成果转化首选地。

0: 今天我们将聚焦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这一方向，从精神根基、时代脉动、价值引领这三个不同的角度，与三位分享人一同探寻背后的思想指引。
1: 两个人14年，他们把最质朴的乡情写满了30公里的航程，忠义之情已经成为忠县的时代之歌。
2: 守正是底线，让我们不走歪，创新是方法，帮我们走更远。这就是新时代的传播，就像海面上起伏的潮汐，不总是壮阔，却可以持续的温柔的浸润每一寸海岸。
1: 老人却用力撑着轮椅，颤颤巍巍的非要站起来。他特别认真地说，你们是革命先烈，我怎么能坐着呢？那一刻全场肃然，
3: 所有人不管是做官做事，还是为民，还是做人，要为他们负责，要为把我们的小我融于这样的大我之中。
4: 我们今天的中国走向复兴，是一代一代先烈用无数的牺牲走过来的，那么我们作为后人，在他们面前要保持一份敬仰，一份追随。

0: 雄奇山水，新韵重庆。
1: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领到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壁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
3: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4: 做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80千帕高压工作，炖排骨、焖鸡鸭，比普通锅快得多。采用5步递进式加压、微压预热、低压软化、高压吸味、中压焖炖、保压收汁，肉炖的软烂脱骨，汤熬的浓郁醇厚，食材营养一点不流失，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蒸、炖、焖、包样样行，一日三餐花样多，平时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更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食材往锅里一放，没多久就好了。八重安全防护机制，防喷溢，防超压，炖煮全程稳稳当当，不用时刻盯着，安全感十足。
1: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
5: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压力锅全国免费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免费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感悟思想伟力，汲取奋进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大兴理论传播电视节目思想的力量第四季，我是主持人龙勇。本节目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主办，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承办。思想的力量第四季的主题是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今天我们将聚焦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这一方向，从精神根基、时代脉动、价值引领这三个不同的角度，与三位分享人一同探寻背后的思想指引。首先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邀请到的两位专家，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向明，欢迎您，王教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郑长忠，欢迎您，郑教授。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来到现场的两位观察实践团成员分别是归来艺术馆馆长、北碚区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

0: 李定奇，欢迎您。邦康文化传播创始人、涪陵区电影电视艺术家协会副秘书长韦伟，欢迎您。那不仅如此，我们的讨论呢还将连接到更为广阔的网络空间。来，于小思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于小思，很高兴今天能再次与大家一起去了解、探讨在思想指引下焕发的力量。
0: 首先，让我们进入短片《文物爱说话》，听听来自历史文物的心声。
2: 爷爷，这个铁家伙是做什么的？
3: 他呀，是烽火年代里的呐喊者。
4: 在日军轰炸的警报声中，就是这台机器昼夜轰鸣，每一张从这里印出的报纸都是射向黑暗的子弹，点燃希望的火种。
5: 我的每一个齿轮都在记录历史，

0: 每一个签字都是刺破长夜的闪电，每一页报纸都是唤醒民族的惊雷。我印刷的不是普通的纸张，而是一个民族的脊梁与信仰。我要告诉人们，真相永远不死，人民终将胜利。
1: 请问您能告诉我们这里发生了什么吗？

0: 主旋律是民族复兴道路上昂扬奋进的基调，正能量是面向未来时眼中不灭的希望。接下来有请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副部长教授段岩带来思想之光，带我们一同探寻其核心要义，掌声欢迎。
1: 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是时代的呼唤，更是社会前行的精神火炬。这柄火炬既能驱散迷茫阴霾，又能照亮奋进之路，在众生喧哗中锚定价值坐标，为社会发展注入持久动力。火炬彰显了主旋律的引领作用，它以炙热光芒划破黑暗，主旋律以鲜明导向引领舆论方向。从时代楷模的感人事迹到国家发展的辉煌成就，从脱贫攻坚的艰辛足迹到科技创新的铿锵步伐，这些鲜活故事让主流声音逐渐成为舆论场的最强音。火炬传递了正能量的凝聚伟力，它温暖四方，连接你我，常在邻里互助的善意里，躲在爱岗敬业的坚守中，显在挺身而出的勇毅间，如同火炬接力传递，生生不息。正能量通过一个个故事，一次次行动扩散，让崇德向善成风尚，团结奋进成追求，潜移默化中凝聚起社会共识。如今这柄火炬已在神州大地熊熊燃烧，网络上正能量话题刷屏，现实中凡人善举涌现，校园里崇尚美德蔚然成风，职场上实干担当成为潮流。未来这柄火炬将越烧越旺，我们要让主流的声音更响亮，让向善力量更强劲，凝聚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伟力。
0: 作为以钟命名的行政区划，重庆钟县承载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与文化传承。下面我们有请于小思来为大家讲一讲钟县这个名字背后的历史故事。
2: 战国时期，八国将军巴曼子为平内乱，以歌城为诺向楚借兵，事后为保国土完整，自刎谢罪，以头颅酬楚。东汉末年，八郡太守严颜被张飞俘虏后也坚守，但有断头将军吴有祥将军的气节，唐太宗李世民因感念巴曼子、严颜等先贤的忠烈事迹，将灵州改名为中州。此后历代虽偶有更名，但中字核心始终保留，民国时期改制中县，沿用至今。
0: 好，谢谢小思。刚才咱们听过了历史，那在新时代背景之下，中县的中又经历了怎样的转化与发展？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来自中县的本土学者怎么说。有请中县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林亚才，掌声欢迎。
3: 大家好，我是林亚才，来自重庆钟县，一座依偎在长江的臂弯里以钟为名的小城，千年钟州，千年古城。作为以钟字命名的县，钟意本色在这里从未褪色。它从巴曼子文首流程的历史深处走来，更在新时代的脉搏中化作充满正能量的奋斗之歌，汇聚成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事业的铿锵主旋律。这旋律回荡在脱贫攻坚的山乡田野，驻村干部杨华把生命最后的岁月毫无保留地献给了这里。他扎根最偏远的村庄，带领乡亲们发展产业，打通销路，消除危房，修桥铺路。这位日夜奔波的第一书记 他把一心为民写进青春的追逐，他把忠诚奉献注入大山之间。这旋律也流淌在碧波荡漾的长江航道上。船长秦大义和售票员曹立芳十四年如一日守护着渝中客2180这班水上公交，他们载着菜农早出晚归，风雨无阻，即便是经营不善也坚持不涨一分钱的票价。他们说，我们都是长江的娃儿嘞，那些婆婆爷爷不容易啊，如果我们不接他们走出来买菜，他们可能一辈子都走不出那些大山。当他们通过网络走红后，第一时间想到的还是坐船的婆婆爷爷。网友们的钱成了每天早晨菜农们手中的馒头、包子和鸡蛋，成了扫把大爷脚上的新鞋，成了送到敬老院的一筐筐新鲜的蔬菜。一艘船，两个人，十四年，他们把最质朴的乡情写满了30公里的航程。现在当更多的志愿者在西山码头迎接渝中客2180，当中学的孩子们帮婆婆爷爷把菜筐搬上码头，忠义之情已经成为中线的时代之歌。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件事到一座城，忠的精神就这样悄然传递，生生不息。在强大的精神力量的驱动下，忠县这片热土正焕发勃勃的生机。我们建起港口，修建高铁，打通发展动脉，我们把小小的柑橘做成大产业，让乡亲们生活更甜美。古老中州既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更有现代产业的活力，处处呈现文明和谐、奋发向上的景象。真正的忠从来不需要喧哗，它就在杨华走过的田埂上，在秦大义握过的舵轮间，在建设者浇筑的桥墩里，在每一颗如期成熟的柑橘中，在每一扇面向长江也望向未来的窗户后，它让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既记得自己从哪里来，也看得清该往哪里去。谢谢大家。
0: 谢谢亚蔡老师，您的演讲好有感染力啊。我在注意到刚才您在讲到我们忠县故事的时候，我们王教授也是热泪盈眶。我现在有一个观众也很动容，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同学哈，你听了刚才我们亚蔡老师在讲述中州的故事，古老的传说一直走到今天，为什么你会有特别的这种感受和滋味？说说你的真情实感。
4: 各位教授好，主持人好，我是特别听到了我们渝中客的故事，在之前我也通过我们本土的媒体了解到他们的故事，他们乐于奉献的精神，包括帮助了许多爷爷奶奶，他们通过卖菜去走出了我们的大山大河，同时也在路上有非常多热心的其他的年轻人去帮助这些爷爷奶奶，去帮他们提那些重物，去爬上我们长长的阶梯，就非常让人感受到他们的一种小爱与大爱，还有一种奉献的精神。
0: 谢谢姑娘。
4: 谢谢。
0: 所以我相信王教授刚才您的这样的一种情绪的表达，也一定是受到了我们来自忠县的这个忠义和忠字情绪的感染。
5: 刚才听了这个林老师的讲述啊，真的是非常感动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了我们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它的精华所在啊，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您刚才讲到的啊，几千年前我们八国将军曼子的故事啊，确实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叫主旋律， 就是在这块已经历经千年的土地上，他始终弘扬的，他始终倡导的，就是这样一种忠义忠勇的精神。那么这种精神呢，能够给我们能量，能够给我们激发今天啊奋斗的这种力量。啊，我们有一句古语，叫“天下至德，莫大于忠”。从古到今啊，中国人为什么把忠诚作为一种推崇的品质啊？它其实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可以说千年不衰的一个主旋律。那么尤其在今天啊，我们作为每一个中国人，怎么样去忠于自己的国家，忠于自己的人民，忠于自己的事业啊，就是我们今天的主旋律。我们看到刚才林老师讲述的故事当中呢，有很多普通人啊，他们的作为或许不是惊天动地，但是他依然能够感动我们所有的人，他依然能够给这个社会啊一份温暖。他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倡导的主旋律和我们的正能量。谢谢。
0: 谢谢王教授。
6: 听了刚才林老师的讲解，又听了我们王老师的解读啊，让我思考了很多，为什么忠字会在中国如此被钟情？实际上就告诉我们说，所有人不管是做官做事，还是为民，还是做人，都很重要的是要对这一个群体，这一个共同体，这个国家，这个地方里面的人要有深情，要为他们负责，要为把我们的小我融入这样的大我之中。林老师刚才所给我们呈现的这一系列的故事，是我们的基层干部，是我们一个客人的掌舵者，是我们一批批的志愿者，他们依然身上流淌着千年来中华文明中所强调的忠的这背后的一种价值和特征。也许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这认为这样做就是天经地义，这就是中华优秀。

0: 传统文化已经侵入到我们的血液里，在我们一项项默默无闻的工作之中，就把它淋漓尽致地流淌出来的根本原因所在。如此这般，我们的生命才有意义，才能将小我融入大我。我名叫郑禅宗，我现在终于知道了，我父母把我的名字命名为禅宗其背后的含义。我今天在这里也受到了教育，今后我要再继续践行禅宗。谢谢。
1: 其实刚才亚才老师所讲到的杨华书记的故事，深深地感染着我。我们的秦大义他们的轮渡的故事也一直感动着我，让我也想到我们中式的精神，它不仅体现在我们美丽的中县，也体现在巴渝大地上。因为我们重庆的城市精神之一就是忠勇二字。所以要再次感谢亚才老师，谢谢您的分享，谢谢。我们正身处一个波澜壮阔的新时代，信息如潮，瞬息万变，指尖轻触便可以连接广袤世界。网络早已不仅是通讯的工具，更成为思想交汇、文化流淌、价值塑造的重要舞台。其中有一群独特的创作者，自媒体人，他们以创新为笔，以网络为卷，重新诠释深厚的传统价值。下面我们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傅正来为我们分享，在新时代作为自媒体从业者，如何将正能量主旋律通过生动的故事与创意融入亿万荧屏，打动无数人。
2: 大家好，我是傅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利用业余时间做一些网络内容的创作，主要是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传播。没错，就是你们在微博、 B 站、抖音上可能会刷到的那种。今天我最想和大家分享的体会就四个字：守正创新。守正首先守的是价值观之正，其次是事实之正，说白了六个字：别跑偏，说真话。有时我们的出发点虽然很好，却可能因为理解偏差、事实错误或者表达不严谨，反而给人留下把柄，结果好心办成了坏事。比如大家在网上一定也能看到过一些所谓的正能量剧本或者过于夸张的爱国故事吧，短时间内可能觉得挺感动的，可等观众回过味儿来，一旦发现这是编的，伤害的是所有人的信任。真实才是最能打动人，也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那么创新又是什么呢？我最初做内容时，总是不自觉地带着授课的心态，想要把道理讲全讲深，结果做出来的东西自己感觉很有料，播放量却平平。直到后来有一次，我在胡同里看到两位老棋友边下棋边聊国家科技进步，语言特别生动，还带着浓浓的京味儿。哎，我就试着用他们的说话方式，再结合一些我自己的知识积累，剪成了一个几分钟的短片。没想到这个几乎没有用什么繁琐理论的小视频，反而让很多网友留言说看到了中国的温度，进步就在身边。这件事情点醒了我，创新不是迎合，而是换一种方式让有意义的内容变得有意思。它可以是生活的一个切面，可以是一句大实话，甚至是一张有内涵的梗图。在这儿我想问问大家，你们平时是更愿意看一篇几千字的分析呢，还是一个生动形象的短视频？还愿意看分析的大家举一举手。很少是吗？那愿意看短视频的呢？果然大家还是更喜欢看短视频是吧？谢谢你们。其实两者没有高下之分，只是场景不同，对象不同。在网络上我们得要学会翻译，把深刻的东西说得

0: 去把重要的道理讲得亲切，守正是底线，让我们不走歪，创新是方法，帮我们走更远。这就是新时代的沉默，就像海面上起伏的潮汐，不总是壮阔，却可以持续的温柔的浸润每一寸海岸。新媒体时代，创作与接收的边界日益模糊，让每个人都成为舆论场的一份子，都有责任共同维护好这个环境。做温柔而坚定的传播者吧，说真话不声嘶力竭，讲道理不居高临下，做内容不忘来时路，更面向新态度。谢谢大家。
1: 真的是太好了。刚刚我们听到了一个创作者在舆论场当中的清醒与温度，我想请问一下我们观察实践团啊，也许会有一些新的认识和新的思考，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们。
2: 傅老师您好，在创作过程当中您是如何保持说真话的勇气，又避免因表达不当而削弱观点的公共价值？谢谢。
0: 对我而言最重要的一个经验还是紧盯评论区，尤其是在视频或者博文发布的2小时以内，这是一个黄金时间。如果遇到有问题或者说评论区跑偏这样的情况，那么我就要反省了，那是不是我的表述有问题？如果是我的表述有问题，那么我要立即修正啊，我可以补充发博文，补充解释，或者在评论区互动等等方式啊。但如果说我自己没有问题，那么一定要坚持自己的原则。
1: 那我想听到这儿也问一下我们的两位专家啊，你们对此有什么样的解读和理解？
3: 我刚才听了这个傅老师的解读啊，也是非常有感触啊。我们说要唱响主旋律，要弘扬正能量，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何去弘扬，如何去唱响，这是需要我们理论工作者啊，我们宣传工作者啊，需要动脑筋的。所以您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可以说这样一个尝试啊。习近平总书记呢他就强调，他说元清则留清，要坚持以正面声音、主流价值、时代新风塑造网络空间，使互联网成为思想引领、道德培育、文化传承的重要阵地。你真正要让这些理论啊，让这些好的思想啊，我们经常说要入耳、入脑、入心，其实要动很多脑筋的。比如说19世纪的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他曾经讲什么叫存在，他说存在有两种方式，一种存在叫概念的存在，普遍的存在，而它是虚幻的存在。这种虚幻的存在呢，要通过真实具体的存在而存在。我们要听这样的语言啊，普通人听啊真的会晕菜的啊。但是你看黑格尔他接着他举了一个例子，我们刚才比如说讲到中线出柑橘，那我到了中线，你非常热情抬出一盘柑橘说，王老师啊，请你吃掉我们这儿的水果。我这个时候跟你抬个杠啊，我对不起，你请我吃水果对吧，你得拿出一个叫做水果的水果来，你拿得出来吗？你拿不出来。所以所谓概念的存在是虚幻的，水果就是个概念，但你不能说它没有啊，它可以通过柑橘、苹果、香蕉、梨这些真实的存在而存在，是吧？由此衍生，比如说我们今天讲的一个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你仔细想想，社会主义就是个水果啊。我们说到社会主义的时候一定是具体的，和一定的时代、一定的民族、一定的国家，所以社会主义是个水果，但是在中国它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以您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尝试，特别是傅老师呢用守正创新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啊，来讲清楚了我们怎么样去唱响主旋律，去弘扬正能量。谢谢。
4: 你让我很佩服，我首先感觉到需要一个勇气，因为人总是喜欢待在自己的舒适区里面，但是你迈出了这一步，进入到不舒适的那个地方去冲浪，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有欢喜也有许多委屈， 你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专家学者，你在我们的网友面前啊，你是有一定的权威性和代表性的。你坚持着许多讲真话、讲真正的道理，甚至有时候牺牲一些流量啊，依然守护着真理。在这个过程之中，你不是一般的教师，你是一个守护者。有这种精神够吗？还不够。我还在你的身上听到了另外一点，创新。你利用好自媒体里面的一系列的规律，你说要多看评论区，要多了解听众的心理，究竟大家爱看几千字的长文，还是爱听几分钟的短视频？这实际上在把握着读者或者说听众的一种心理，让知识从象牙塔走进辽阔的民众之中。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你在探索，你在创新，更重要的是你用创新的这样的一个办法，让许多不是这方面专业的人也能听得懂我们深奥的道理。这就是把一个高深的理论与具有烟火气的方法来把它呈现出来，使理论飞进百姓家。向你学习，谢谢。
1: 在新时代的征程上，主流媒体不仅是信息的传播者、时代的记录者，更是思想的引领者和价值的塑造者。如何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是摆在所有媒体人面前的重要课题。上海广播电视台推出的情景党课便是一大巧思。接下来让我们的于小思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样的一个情景党课。
5: 情景党课是由解放日报社、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广播电视台在2016年推出的一种创新的党员教育形式，由一线新闻工作者扮演建党时期的历史人物，将书本历史转化为情景故事，让历史展陈活起来，让观众在沉浸中感悟伟大建党精神。
1: 好，谢谢小思。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一位在媒体战线深耕多年的实践者与引领者，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广播中心播音指导袁林辉。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如何通过一场场生动的情景党课，让历史的正能量真正触动心灵，激发力量。掌声有请。
6: 这几天大家庆祝战胜，实在是热闹得很啊。可战胜的究竟是哪一个？我们庆祝究竟是为哪个庆祝？在这里，我要老老实实地讲一句话：这次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而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而是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哪一国或哪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而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不是为打败德国人而庆祝，而是为打败世界军国主义而庆祝。须知今后世界就是劳工世界，那些不做工吃干饭的人都是强盗。照此说来，我们要想在这个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这个世界上当一名工人。诸位啊，快去做工啊！大家好，我是袁林辉，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刚才我所表演的是我们坚持了10年的事——情景党课。它像是一次精心准备的穿越，让课本里、纪念馆中的历史活生生地走到大家的面前，如同长江连接重庆与上海。我们也想让党课连接今天与1921年 那个开天辟地的夏天。为此，我们把中共一大会址变成舞台，观众坐在隔壁，当年代表们开会的小房间就在一旁。我们演绎李大钊、陈独秀的时候，身后的展柜里就陈列着当年的《新青年》和《共产党宣言》手艺本。那一刻，历史仿佛被轻轻推开一扇门，让人贴近感受。在一次次扮演李大钊先生的过程中，我自己也在不断地靠近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庶民的胜利作为每场党课的开篇，对我来说不只是一段台词，更是一次精神的回溯。当我戴上圆框眼镜，贴上八字胡，站在观众面前说出庶民的胜利时，我不只是在表演一个角色，更是在传递一种信念：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时代真正的主角。这种信念也深深影响了我自己，它让我明白，我们今天所做的所有传播工作、文化创作，归根结底是为了服务人民，打动人心。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位80多岁的老人家，腿脚不便，坐着轮椅来看觉悟社的故事。演出结束以后，演员想跟他合影，老人却用力撑着轮椅，颤颤巍巍的非要站起来。他特别认真地说：你们是革命先烈，我怎么能坐着呢？那一刻全场肃然，我们做的这一切好像就在等这样一个瞬间，让不同时代的人在心里真正的握一次手。这样的瞬间让我确信，我们是在搭建一座桥，让观众走进历史，让历史照亮当下。从伟大的开端到忠诚与信仰，再到周公馆风云录，从一大会址到社区、学校、企业，十年走来，伟大建党精神感染了无数观众，也在我们心中刻下了一把尺子，量出什么是走心。如今策划节目、制作内容时，我们都会用它自问，是否真正触动了人。我们搭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希望人们走过时能够与那份精神相遇，并带着它照亮的属于自己的光，坚定前行。谢谢大家。
1: 谢谢袁老师的精彩演讲。哇，您的这个扮相真是太像了哈！你看，都让我产生了一个历史穿越的这样一个错觉，跟大钊先生能够站在一个舞台上。那说到这儿啊，我也想跟我们现场的观察时间团成员交流啊，你们有什么样的分享，想要跟袁老师进行交流？
7: 袁老师你好。
0: 你好。
7: 情景党课用戏剧化的手法来激活历史，我觉得它可能会不会陷入一种过度演绎？那我们在创作的过程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禁区？比如说有些场景、有些人物、有些情感是不能够夸张、不能够细说的。
0: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在一开始策划情景党课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了，因为我们遵循的呢就是历史的真实，这件事情必须在历史上真实的发生过，它是真实的人物，在我们的展馆它有真实的实物展品，所有的这三点真实都必须由我们的党史专家来进行把关。那说到这儿您已经明白了，留给我们的创作空间就会变得非常的小，的确也是这样，但是历史总会留白，
6: 它的一些细节，特别是人的真情实感，是可以让我们拿来作为我们

0: 创作的依据和打动人心的根据。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我们在创作《信仰的味道》这幕剧的时候，就是陈望道先生当年翻译《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他翻译这个中译本的时候是在他的家乡，他是浙江义乌分水塘村，是在他自己家的柴房里，当时是在冬天。他在翻译作品的时候呢，是又冷又饿，他的母亲心疼儿子，就给他煮了两个粽子，剥好了以后端到他的面前，让他趁热蘸糖吃。可是当时他在翻译的时候已经进入到了一种忘我的状态，所以他拿起粽子再往嘴里送的时候，他蘸的不是糖，而是墨汁，他自己都没有感觉。所以这个呢，后来就被传为佳话，大家在媒体上也都看到过这个报道，叫《信仰的味道》。那么我们在创作这部剧的时候，就注意到这样的几个细节。一个是我们都知道《共产党宣言》它的第一句话叫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当时陈望道先生在翻译的时候，他琢磨不定应该用什么词，是怪物，是灵魂，他就一边想一边自言自语，突然灵光乍现，幽灵，他这个手啊就砸到他的桌子上，咚的一声。这个时候就惊动了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就在问儿啊，你怎么了？粽子吃了吗？甜不甜？陈望道回答一句甜。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细节啊，一语双关，他既自然地回复了他母亲的关切，又引出了信仰是有味道的，它是甜的，以这样的一种真情实感来打动人心。
1: 谢谢叶老师。好，接下来我们请教我们的两位专家有何解读。
2: 看了严老师的表演啊，就是非常的感动啊，能够用这样一种非常有创意的方式来重现那段历史，我相信它是一定能够打动每一个人的人心的。习近平总书记呢，他曾经强调过啊，要旗帜鲜明，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通过理念、内容、形式、方法、手段等创新，使正面宣传质量和水平有一个明显提高。那我想呢，啊，毛主席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我们说，这个马克思主义不是像风一样吹来的。他是当时的一批革命先驱把他传播进来的，那么李大钊同志可以说是在这个传播过程当中是走在最前列的。1927年的4月28日，李大钊同志在北平就医，时年38岁。我们往往在讲到李大钊的时候呢，我们都会为他的这种牺牲、他的这种忠贞不渝而感动。其实我觉得我们更要思考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李大钊为什么要去革命。李大钊是北京大学的名教授啊，还兼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主任，他的生活应该在当时的老百姓当中是非常好的。但是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选择了这样一个信仰，他就义无反顾地把自己全部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去。我们今天的中国走向复兴，是一代一代先烈用无数的牺牲走过来的。那么我们作为后人，在他们面前，我们至少要保持一份敬仰，一份追随。谢谢。
3: 袁老师刚才的演绎，我深深地感觉到天地之间有股气，一股浩然正气，而这种气在中华大地上已经演绎涌动了5000年。而这所有的浩然正气不是抽象，而是实实在在的，是一代一代人抛头颅洒热血辛勤的努力耕耘奋斗出来的。要让这股气不断涌动荡漾，一代代相传，除了 我们在日常生活过程之中，在潜意识中去唤醒它之外，还需要有一个相应的手段，那就是我。

0: 不断被唤醒，在党的领导之下，不断地将这种精神从潜在的变成现在的，从历史的变成现实的，从精神的变成物质的。袁老师，你刚才所说的这些东西，上海所推动这一系列的情景剧，让我感受到了这种努力的背后的价值，让这一股浩然之正气在中华大地不断涌现，不断再生，不断新生。谢谢你。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聚民心就是要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唱响主旋律，壮大正能量，做大做强主流思想舆论，把全党全国人民士气鼓舞起来，精神振奋起来，朝着党中央确定的宏伟目标团结一心向前进。让我们携手同行，在时代的交响中唱响属于自己的奋进之声，在生活的舞台上持续汇聚与传递那束照亮人心的正能量之光。再次感谢两位专家和今天的三位分享人，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谢谢。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命案频发，
1: 命案侦破专项行动。哎，我觉得这个案子可以跨进来，跨进来一定要破了。
0: 追凶极恶，
2: 从弹壳来看是 M20。
0: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1: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3: 射门，
4: 大哥，
2: 不做自己的人生不叫人生。
5: 大哥，这是传出现
0: 薪火相传，铸就金色盾牌。
2: 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
6: 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承诺。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10月13日起，刑警破局。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10: 成绩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
11: 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
10: 一块钱，
11: 成绩华佗
10: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11: 成绩华佗三边酒、
10: 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13: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4: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是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1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11: 成绩华佗1块钱，
10: 1块钱，
11: 成绩华佗
10: 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11: 成绩华佗三边酒。
10: 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

0: 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逊酒就给您送到家了。
0: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
2: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陆邪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2: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一块钱，
2: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2: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三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2: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一块钱，
2: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2: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陆邪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这么好的炮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5: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绩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4: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1: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

0: 有理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记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2: 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2: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新榨的油，来看看啊，卖油喽，卖油喽。哎，你买油吗？
1: 好，来进油。
0: 哎，好嘞。来，您收好，
1: 谢谢老板。

0: 的油，来看看，卖油嘞！新榨的油，来看看。
1: 哎呦，哎，太君，你没事吧？
2: 太君，
1: 来来来，
2: 太君，你没事吧？啊，太君，
3: 高燕，你比心肠哪当的坏？柴进上有油
2: 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太君。
3: 你替宪兵队死了死了的、啊，
2: 太君千万别！我是良民，我真的是良民的。
1: 太君您还好吧？
3: 你的良心打打的好。
1: 哎，太君，我刚才看见两个打油的小孩子跑过去，洒在这里的，不是掌柜的错。
2: 是啊，太君，我的冤枉得打他的。
4: 太君，您是那个医院的吧？我送您回去吧。
5: 好，送我回去。
1: 哎，好好好。哎，慢点慢点慢点。哎呀，太君，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5: 小孩子打打的坏，撒了油，我没有注意滑倒了。
1: 是，
6: 站住！你的什么的干活？
5: 是我渡边，你瞎了吗？我的脚崴了，让他送我进去。
6: 嗨，
5: 啊，哎，走，
1: 您慢点啊，哎，慢一点。
5: 谢谢你，
1: 到了。
7: 怎么了？
1: 渡边医生把脚崴了。
7: 快进来，快进来！
5: 辛苦你了，
1: 哎，慢点啊！

0: 这么快就做好了？
1: 是呀，好顺利呀。
0: 是啊，真的是太好了。哎，我去拿点东西，我一会儿就过去。
1: 好的。
0: 这里危险，
2: 有事找你帮忙。
0: 我
2: 上回你看到的药，你说是你们医院生产的。
0: 啊，是，只有我们有。
2: 外面药店有没有卖？
0: 不可能，这是军需物品，只有每个军人配备一些。
2: 枣庄有一大批这样的药，被人偷了一些。我说我捡的，人家不信。
0: 不可能吧？
2: 真的，冤枉我的人说的，所以我得问一下，从你们医院是不是出去一大批这样的药？
0: 这个我得去药房问一下。
2: 你帮帮我好吗？
0: 啊，好，你等等我。

0: 我问了，两天前拉走了一批药，说是借用。
1: 你是说有人借走了仓库的药，用了还要还给你们？
0: 啊，是登记借出，没有销库存。
1: 谁借走的？
0: 宪兵队。
1: 借多久？
0: 三天，昨天早上拿走。
1: 哦，
0: 看来人家没有错，你真的是捡来的？
1: 哎，真的。
0: 不要偷，偷的不好。
1: 我没偷。要不就是别人偷的，我捡的，还给他们就是。
0: 还上就好。
1: 红哥，我问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2: 看起来这是个圈套。
3: 冈村还在怀疑我，估计是要看我是不是卧底。连金山都不知道真假，冈村这小鬼子还真毒啊。
1: 红哥，那现在怎么办？这可是个好机会，这么多的药品。
2: 今天晚上不能动手，既然冈村已经设计好了圈套，肯定有埋伏等着我们上钩呢。这会儿我们去了，不但自己折在里边，强子也得暴露。
3: 既然这药品不是支援他们前线的，那么今晚的军猎也有可能是假的。小破，你说这药品还要还回去吗？
1: 千代是这样说的。
2: 这个日本女人有多少可信度？
1: 看样子，不像是在骗我，而且他也不知道我问他这些做什么。
3: 哎，冈村既然要骗咱们，那肯定不会有很多人知道这个消息。再说了，中兴医院都是日本人，他料定咱们得不到情报。我觉得这个日本女人的话可信。今天晚上我再去找金山喝酒。
1: 哎，强哥，咱们不行动，你的嫌疑就没了，干嘛还去找他喝酒啊？
3: 冈村安排了这么大一出戏，我不唱两句怎么对得起他呀？啊，
2: 你小子。
4: 哎，来来来，请请请请请请请大掌柜，
5: 来来来
4: 来来来来，哎呀，来来来，给大掌柜倒上。
5: 哎，好好好。
4: 哎，来，大掌柜，我再敬你一杯。来来来，您酒量太好了。来，我敬你一杯。哎，您，哎，您多喝。哎，
5: 王三，你的酒大大的好啊。
4: 大掌柜啊，只要你喜欢，以后我常来陪你喝。我啊，现在没媳妇儿，一个人晚上睡不着觉啊。
5: 朋友大大的，喝酒随时欢迎。
4: 哎，大掌柜啊，兄弟们我都安排好了，等时间一到，咱们就发货去。
5: 你的干活我满意，来，喝酒，喝酒。
4: 来来来。
6: 都给我盯紧了，不要放过一个可疑的人。
1: 是是。
4: 大掌柜啊，咱们什么时候装货啊？这是冈村太君，怎么还不派人来啊？
5: 冈村军队出了什么问题？
4: 这不是说12点军猎就到吗？怎么一直现在没有动静啊？
5: 你得等着干活，我得打电话去。
4: 哦，哎，大掌柜，你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来来来，我扶你，慢点哦，慢点，哎呦呦呦，小心小心，小心点，来，哎，好好，
5: 是火车站吗？今晚的军猎什么时候到达？
7: 今天晚上没有军猎，
5: 没有军猎，怎么会没有？冈村队长明明交代，今晚12点要军猎押送药品物资。
4: 大掌柜啊，怎么说？
5: 车站调度说没有军猎，冈村的骗我。
4: 啊！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大掌柜，哎呀呀，这兄弟们可都在外面守候一晚上了。知道的是冈村太君骗了你，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耍弄弟兄们呢。这哎呦呦，这可怎么办呢？这。 这以后还让兄弟们怎么干活啊？这啊！哎
5: 呦，我岗村君过分，我打电话找他。啊，哦，宪兵队吗？岗村队长在不在？
7: 岗村君不在。
5: 慢干！
4: 哎呦，大长官，这怎么了？这
5: 岗村不在宪兵队，说是执行任务去了。啊！
4: 哎呦呦呦，大掌柜呀，这冈村太君要是不说明白，这兄弟们就会埋怨您的呀。这怎么能这样？你说是？
5: 我、
4: 哎、大掌柜，
5: 我要去找冈村。
4: 大掌柜呀，这深更半夜的，咱们去哪儿找冈村太君去啊？大掌柜呀，既然这冈村太君在这个执行任务，那必定是重要任务啊。那咱就别去了，是不是？你要不？明天吧，啊！哎呦，你这，哎呀，这什么事儿？这
5: 就按你说的。
4: 啊，那这些弟兄们怎么办？哎，
5: 你得看着办吧。
4: 那工资还照给他们？
5: 你得拿钱付工资。
4: 哎呦呦呦呦呦呦！哎呀，大掌柜，你可慢点。
8: 队长，还要继续盯着吗？
9: 继续。
8: 是。

0: 大掌柜啊，你起来了！我又喝多了，看到我的钥匙没？哦，昨天晚上啊，你把钥匙给我了。哦，在你那里。结工资的，这不在这儿呢吗？哦，快！啊，哎，在这儿呢。你看，你看。哎呀，要挟，要别已经装上车了。哎呦，大掌柜呀，您这是什么都忘了啊？啊，昨天。
1: 那个冈村太君根本就没通知来拉货，
2: 什么？
1: 军裂的事情是冈村太君骗你的？
2: 什么？
1: 弟兄们为这事儿一肚子气，你看兄弟们辛苦，让我把工资啊给他们结了。
2: 冈村到底在做什么？
3: 你，
2: 哎，
3: 王嫂，这么早就来工作？
2: 哎呀，没有太君，我一宿没走，等着装车呢。冈村，我已经问过了，明明没有军裂，为什么要骗我？
3: 还得我损失了一笔钱，给这些缴俸作工资。让你损失，实在抱歉，但这是军事任务，必须要如此执行。哼，
2: 什么军事任务？你分明在耍我！我知道了，你在怀疑我，你在怀疑我对帝国的忠诚。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
3: 混蛋！宪兵队做出任何行动，都无需事先通知任何人，包括你。
2: 哼，我为什么不是军人？我为什么要负伤退役？
3: 完全是为了帝国的利益。你，王强，你一晚上都在这里吗？没有离开过？
2: 当然没有，我们一直在喝酒。
3: 王嫂，你的好人，大大的，好好为帝国工作，皇军不会亏待你的。
0: 哎，谢谢太君。

0: 这简直是对皇军的挑衅！
1: 太君，这应该不是八路军的干话。
2: 起初，我认为是吐八路的干活，后来推断是毛猴子的干活，现在就应该是飞贼的干活。数来数去。
3: 也只有鲁南第一飞贼李九了。嗯，你得带着剿共班负责捉拿李九。
2: 是。
3: 二连班长，
2: 啊，
3: 我就叫几个手下跟我去火车站。
2: 啊，不是队长，今天我那小娘子过生日，我得回家陪她。我生日，没看见太君发火啊？
3: 不是，
2: 跟我去他也别再走。切。

0: 胡班长，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了？李先生，我这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哼，真有意思。
1: 李先生，不知道您听没听说过鲁南第一飞贼李九啊？
0: 我在报纸上看到过，你们日本人不是一直在抓他吗？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抓到啊？
1: 嘿，李先生。 您说他要是那么好抓的话，他还能叫做鲁南第一飞贼李九吗？怎么，李先生没见过李九？
0: 这话说的有意思，我为什么要见过他呢？
1: 是啊。

0: 从来没有人见过李九的真面目。既然如此，胡班长为什么说我见过他呢？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有人举报，你李中华就是李九。你笑什么？胡班长，我要是李九，今天你恐怕就走不了了。
1: 你要干什么？
0: 只可惜我不是李九啊。如果有人说我是，那就请胡班长把他带到这儿来，我跟他当面对质。 如果没有真凭实据，捕风捉影的话，那这就请吧。哼，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咱们走着瞧。哎呀！姓李的，你胡班长，这是你自己不小心，我站都没有站起来。哎，这样吧，还是我送你出去吧。哼。
2: 你家什么破门？
0: 哎呦，胡班长，真是不好意思啊，今天不知道怎么了。
2: 姓李的，算你狠，咱们走着瞧。

0: 现在港村也不怎么来洋行了，
1: 看起来他们已经消除对你的怀疑了，这是好事。隐蔽性更好了。哎，金山这小鬼子经常拉拢我，
0: 拿情报换钱。
1: 对，
0: 有时候啊，可以整点假情报糊弄糊弄他啊。
1: 哎呦，这家伙也并不好糊弄，我干脆呀。
0: 就不提供，装傻卖呆。嗯，这也是个隐蔽自己的好办法。哎，不管怎么说，让你受委屈了。
1: 哎呀，没事儿。老黄，怎么了？现在啊，咱们就这两把家伙没法跟小鬼子对着干，着急呀。哎，老黄，要不？
0: 我辞了洋行的活，咱们甩开膀子干，玩大的。情报，你的作用啊，现在就是情报。咱们来枣庄这么多日子了，别说在铁道线上拉队伍打击敌人，就连起码武装起来的基础都没有啊。拉队伍必须先有枪。 你的洋行能了解到车站货物的进出情况，这对于我们搞到武器很有利啊。现在鬼子对货车看得很严，咱们蒙着去搞暴露自己是小事，完成不了山里交给的任务那就是大事儿。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两手做，一手搞情报，一手拉队伍。嗯，
2: 小鬼子，小鬼子。
3: 这小子发异常了，亮子做梦都像打鬼子。哎，瞧瞧，哎呀，吃了，卖包子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瞧一瞧，看看。
4: 哎，大爷，这赖皮脓疮扒了头，替吧。
5: 把你蓬头垢面拉他人照替。哎，这边，这边，这边。好，瞧一瞧，瞧一瞧。旧帽一剃两只，新影从头开始。啊，敢问大爷贵姓？
4: 两点一马缝。
5: 哎，冯大爷，我可找着你了，跟我说说山里边情况怎么样？
4: 张司令让我捎信来了。
0: 哎，老洪，你快告诉我，这山里怎么说的？
5: 山里啊，已经批准了咱们的计划。哎呀，好啊！哎呀，终于可以放手干了。哎，老洪，你说要不要让兄弟们知道咱们的真实身份？嗯，
0: 这事儿先缓缓，再观察一下。彭两河小坡都没问题，就是鲁汉和林中。这鲁汉好河，林中好赌。这俩小子万一不是溜子，别坏了咱们的大。

0: 也好。不过这话也说回来，谁没点毛病啊？今后啊，咱们只要多管着点，应该不会出大事。
1: 哎呦，话都让你说了。哎，老洪啊，先不管别的，咱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弄枪。
0: 对呀，只要有了枪，就能拉起队伍，就能跟鬼子干了。
2: 来了
3: 来了！
4: 卸车，
1: 小岛太君呐，哎，咱们这货有没有特殊的要求？
4: 不要问，快卸车，快
1: 啊！好嘞，哎，卸车，卸车，来来来来来来来啊！卸车，
5: 快快快，
6: 快快快，快热闹啊！
1: 快过来，哎哎，干活干活，
7: 哎哎，加把劲啊！
8: 好，
9: 很
8: 好，
9: 好，哎，把那个地
6: 主，快点，快点，
9: 快点，快点，快点，
1: 哎哎，弟兄们，来来来来来，都过来，过来，过来啊！说啊，都别装熊，先装大件，后装小件，先紧后松啊！去吧，去吧，去吧，快去吧！来来来来，跟我跟我来，来来来来，走！哎哎哎哎，来来来来，
10: 走！
1: 慢点啊，慢点儿，哎，慢点儿，
10: 好，小心点啊！
6: 来来来，
1: 真的给我！来来来，
11: 太监，等他们装完货，我就清点，
12: 一定要清点清楚，一件都不能漏，这批货物非常重要。
11: 啊，好。
12: 一定要清点清楚，
11: 是是是，
12: 听清楚没有？
1: 来来，
12: 如果出了问题，死了死了的。
11: 啊，好。

0: 太君，哎呦，太君，王子，装好了，
1: 你得打的好。来人，封门。太君，全部装车了，你签字吧。
2: 把这个车推到三股道上吧。
3: 啊，好嘞。哎，对，这个车皮几点挂走啊？
2: 不知道。哦。

0: 什么事儿？
1: 请问一下，这个三股道的闷罐子什么时候走啊？
0: 下午四点。
1: 哦。
0: 别看，还有半小时就出发了。
2: 他奶奶的，还有半个小时，恐怕来不及呀。不急，就对不起小鬼子。
3: 老张哥，老张哥，
4: 哟，肠子，哎，
1: 刚忙完，
4: 现在没活了。
1: 来，抽根烟。来来，
4: 肠子，有事儿吗？
2: 老张哥，这俩闷罐子能晚点发呀？
4: 多晚？
2: 怎么着，也得天黑了吧？
4: 行，包在我身上，跟我来。

0: 报告，进来。
1: 报告太君，三股道车皮车轴出了问题，需要检修。
0: 八嘎，马上要走的车竟然出了问题。
1: 我也不想啊，
0: 快快的检修，半个小时内必须修好。
1: 半个小时根本来不及呀，太君。
0: 那要多长时间？
1: 至少也得四五个钟头吧。
0: 什么四五个钟头？八嘎，
1: 毛毛草草的检修会出事儿的，太君。

0: 给我接站务，三股刀车皮出现问题，需要检修，有没有车辆挂？不行。好的，就这个，你得快快的检修，改挂晚上9点的小票车。是是是。
1: 好家伙，好，有机枪、马达盖子，还有几枪子弹，
0: 机会来了，必须得搞。
1: 幸亏老张帮忙，改挂到晚上9点那趟车了。这趟车是从赵敦到临城的短途票车。
2: 那行，咱们就在进临城之前劫了他。
1: 哎呀，可问题是，这是一辆闷罐子车，车门都是用粗铁链给绑着，四周光秃秃的，没有脚灯，又没有把手，车开着怎么上啊？
0: 就算有困难也得搞，不然就没有机会了。
1: 哎，你甭管了，这事儿啊，我一定会搞成了的。
0: 老洪啊，我真想和你一起去，可是晚上还得接客车，装卸货没有我，恐怕鬼子会怀疑。
1: 哎，你就放心的去上班吧，我想办法啊。嗯，
0: 哎，你还是叫上彭亮他们吧，人多，办法也多。
1: 好，你快去吧。

0: 龙哥，到临城的这段路有两个弯道，车速都会放慢，这个时机扒车最好上。
1: 对，所以我们必须在第一个弯道上去。可直接上很难保证一下就成功。我要掉下来，你再上，反正保证一个人能爬上去。
2: 龙哥，闷罐车没有大一点的把手，全是小把手。
1: 王强说了，这个闷罐子是跟着小票车走的。
3: 他肯定是挂在票车后边，没把握就从票车上，然后再从票车爬到闷罐车上去。
4: 对呀，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长线，让世界更美好。
8: 看，他在割，他在割。 大家都在呛着喝，成绩华佗人参黄金灯道地真品文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 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

0: 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成绩华佗3.9，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2: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3.9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3.9、人参酒、陆雪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3.9。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9、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3.9、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0: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
4: 成绩华佗3.9、
0: 人参酒、陆雪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4: 成绩华佗1块钱，
0: 1块钱，
4: 成绩华佗
0: 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4: 成绩华佗3.9、
0: 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9、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们做3.9、人参酒、陆雪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10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 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4: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这么好的泡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5: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绩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绩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1: 成绩华佗3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2: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3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4: 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3边酒， 人参酒、鹿血酒、

0: 就给你送到家了。
1: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

0: 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1: 城际华佗
0: 一块钱，一块钱，
1: 城际华佗
0: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1: 城际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广阳岛小雨，20到26摄氏度。长寿湖小雨，19到26度。石柱黄水多云，12到20度。铜梁安居古镇小雨，20到24度。云阳龙岗多云转小雨，15到23度。北碚歇山坪小雨，20到24度。綦江横山小雨，18到22度。台州满月镇阴转小雨，13到22度。江津四面山小雨，15到23度。台州大境镇阴转小雨，14到23度。彭水摩围山多云，10到19度。酉阳桃花源晴转多云，14到26度。酉阳花田乡晴转多云，14到27度。酉阳双泉乡晴转多云，14到28度。酉阳公滩镇晴转多云，17到29度。武隆芙蓉街道多云，19到27度。武隆沧沟乡多云，17到28度。武隆和顺镇多云，15到22度。西藏昌都多云，3到17度。
3: 那孩子，
4: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3: 把口供给我拿起来。
5: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6: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5: 不会停。就当刑警这边这
7: 事，以真相为枪，
5: 抓凶手。
8: 我当面是发现了。
9: 我们为啥管？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0: 以初心为盾，守护万家灯火。于和伟、傅大龙领衔主演。我是刑警，重庆卫视经典剧场10月13日起精彩上映。
1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王强说了，这个闷罐子是跟着小票车走的，他肯定是挂在票车后边。嗯，没把握就从票车上，然后再从票车爬到闷罐车上去。
1: 对呀，可是从票车爬到闷罐车上也挺难的。
0: 这个我来，有把握，咱们来算算时间。你们看啊，这出了枣庄站就是第一个弯道，从这儿上票车，这时候车会减速，大概也就是三四十里的速度，整个弯道大约是四五里地，一到这儿就上了直道了，应该有五分钟。在这个时间里必须做到的是上票车，由票车再到闷罐车，这一段二十来里地车速会提上来，也就是十分钟的空。这个时候啊，必须爬到闷罐子中间，并且撬开门，
1: 然后就到了第二个弯道了。
0: 对，在这个弯道上车速就慢下来了，在这两三分钟的时间内，我们必须把枪扔下来，不然过了弯道不大会儿就到了沙沟站了。
2: 红哥，没变化，准点发射。
0: 好，这样吧，我一个人上车到王沟站东六孔桥下来，小波你在那儿等着。
2: 好，
0: 我要成功了，彭亮就和林中顺着铁道南往西走，看到车上扔下什么就捡什么，把它弄到稍远的地方隐藏起来。

0: 激光枪。鹏哥，林哥、彭亮他们来了。
1: 鹏哥，以后有了这玩意儿，咱就不怕小鬼子了。
0: 鹏哥，一共是三款步枪，两箱子弹，对吧？
2: 切，看，还有机关枪呢。嗯，
3: 哎，小鹏，坑挖好了吗？
2: 早挖好了。
3: 好，咱们走。

0: 红哥，怎么不打小鬼子？
1: 真想打，可是枪响了，引来的小鬼子，咱们这些枪怎么办？

0: 少佐，嗯，什么情况？
1: 报告少佐，前锋被毁，物资沿途被盗，立刻给冈村中佐打电话，详细调查枣庄车站的装车情况。
2: 嘿，来了来了来了。

0: 我得要二头啊！
1: 哎，你们，哎，宪兵队又抓人了，大家快跑吧！

0: 抓人了！王嫂，王嫂，怎么回事？
1: 这个您一定得听我说啊！当时我们装货的时候啊，这个小岛太君就在旁边，我们装多少他都是看着的，真是冤枉我们呐！
2: 您问我这事儿真是难为我呀！我就是一个干活的，那这装多少货，我真的不知道。你得问小岛太君呢。反正我们是把货物一件一件的都装上车了，这小岛太君一直都在呀。
3: 是的，每件货我都做了清点，还签了字。
1: 这是我签的单子，大小是46件，这是小岛太君的签字。
2: 嗯，
1: 你看，这不是很清楚的吗？这。
2: 冈村君，你这样做太过分了！没经过我的允许，怎么能随便跑到洋行抓人？知道吗？现在货场瘫痪了，洋行瘫痪了，那些缴费也跑了，你要承担责任。
4: 混蛋！那我的责任谁来承担？
2: 出了什么事？
4: 这批货物绝不可能在枣庄被窃，已经出了我们的辖区，又丢失在途中，谁能肯定不是八路所为？
2: 我觉得容佐队长应该不予理睬，不然以后其他地方丢失了货物都会推到我们头上，麻烦会更多。是
3: 啊，
2: 掌柜的，你
3: 跟我回去。那批货不是在枣庄丢失，你弟没问题，有问题的是宪兵队。
2: 你这……哎呀，王嫂，你得不要生气，我马上派车送你和大掌柜回洋行。
3: 哎。
2: 啊，不必动车了，只要还我王嫂，我就心满意足了。走。哦。哎，小姐，卖包子了，卖包子了，卖包子了，卖包子了，卖包子了，卖包子了，卖包子了，卖包子了，卖包子了，卖包子了，卖包子了，卖包子了，卖包子了，卖包子了，卖包子了，卖包子了，卖包子了，卖包子了，卖包子了，卖包子了，卖包子了，卖包子了，卖包子了，卖包子了，卖包子了，卖包子了，卖包子了，卖包子了，卖包子了，卖包子了，卖包子了，卖包子了，卖包子了，卖包子了，卖包子了，卖包子了，卖包子了，卖包子了，卖包子了，卖包子了，卖包子了，卖包子了，卖包子了，卖包子了，卖包子了，卖包子了，卖包子了，卖包子了，卖包子了，卖包子了，卖包子了，卖包子了，卖包子了，卖包子了，卖包子了，卖包子了，卖包子了
0: 这宪兵队真是太欺负人了！这好好的干着活，呼啦一下子就把我拎到宪兵队去了，这好人也得给吓个半死啊！我挣这点钱容易吗？我，
1: 王嫂，你得为人，我得了解，你做事一贯小心谨慎，你得不会出错，
0: 我
1: 出错的是他们。
0: 这，
1: 我得向你道歉。
0: 不！
1: 哎呀，这没法说了，这。哎，你得很可爱嘛。我就喜欢你这样的朋友，你得做朋友，打他就好啊。
0: 不是，我跟你说啊，大掌柜，我再这么干下去，我非得被吓出魔道病了。我，
2: 魔道病啊？魔道病，
0: 就是神经了。魔道病就是神经病。哦，脑子给吓坏了。
1: 哦哦。
0: 我跟你说啊。我真的没法干了，这活真的不能干了。
1: 这样，我得补偿你。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轻松点，
0: 哎，我真的不是这个。
1: 轻松点，
3: 强哥。
0: 不是我，
3: 强哥。
0: 哎，顺子，你来干嘛呀？
3: 我来拿点东西。
0: 你拿东西干什么呀？
3: 这兄弟们被抓怕了，这不都这？
0: 不是，您瞧瞧，您瞧瞧。
3: 哎呀，
0: 算了。你把这个给弟兄们分了，啊，把弟兄们都召回来卸货啊！哎，去吧，去去。
3: 好，好。
0: 你看看，
1: 王三，你得好好的干，我得给你加钞票的。刚才那个家伙也是没有办法，你得不要管他，让他该怎么办怎么办啊！
0: 大掌柜，我今天我就把话说到前头啊。将来要是有比这儿更好的活，那我就

0: 杨行，杨行血案还没有查清楚，又发生了军火被窃事件，你是怎么向我夸口的？你不是说枣庄的地下组织已经彻底肃清了吗？杨行血案可能是飞贼李九所为，目前我们正在全力搜捕。
1: 那这次怎么解释呢？
0: 我已经调查过了，在枣庄装运这批军火的时候，是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做的，没有任何问题。至于途中丢失，
1: 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是在我的防区内发生的，所以可还没有离开我的防区。
0: 嘿，
1: 不管怎么讲，回去以后你要尽快配合金浦县、徐州方面，清查枣庄外来人口和无业游民，全力搜查丢失枪支的下落。
0: 嘿，
2: 看样子你这边暂时是安全的。
3: 哎呀，现在啊，
2: 我担心这些枪啊，
1: 不用担心，小坡看着那些枪比他的命都金贵。哎，
2: 小坡也该回来了。哎，
4: 吴哥，强哥，哎，
1: 慢点，
2: 瞧把你渴的。
4: 哎，
2: 这礼拜天没什么事吧？
1: 没事，煎饼够吃，就是水带少了，快渴死我了。
2: 累坏了吧？快去厨房弄点吃的去，老爹在那儿。
1: 那我过去啊，
2: 去吧。
1: 留下几条步枪，其他的尽快送到山里。机枪咱们不留下吗？有了机枪，大小鬼子多来劲儿啊！
2: 哎，咱们整天在这小鬼子眼皮底下活动，这些长枪忒扎眼，不好用。
1: 嗯，老洪说的在理啊。
2: 山里的部队还都是土枪呢，他们天天和小鬼子打仗，这些枪他们正好用得上。
1: 全送走啊？
2: 哎，咱们可以这样。 把长枪啊送给山里，换几把短枪来。
1: 嗯，好，就这么办。这两天啊，就给他送出去。

0: 红哥，是我。
1: 鬼子封锁了所有的路口，巡逻车朝他们冲过来了。啊！
2: 红哥，那边有个孙子，咱们先躲躲。
1: 咱有枪怕什么？跟他们拼了！
2: 把枪怎么办？红哥，看，鬼子朝咱们冲过来了。
3: 三哥，胆子就别动，我去把他们引开。
1: 小心点，红哥。
2: 云，长官，
1: 刚刚看到有人跑进树林吗？
4: 是的，
2: 包围树林，
4: 包围树林，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抓住他，追！

0: 太君啊，这是我男人，这是我闺女，我们坐火车晚点了，这不摸着黑往家赶呢。
1: 爹，我害怕。
0: 闺女不怕啊，这太君啊是大大的好人啊，大大的好人。走身，嗨。 什么也没有，看到有人跑过去吗？啊，跑过去。哦，是我们看见好像有个人影往那边跑了。给我追！哎，走！大嫂，谢谢你啊。
2: 哎，哦，你等一下啊。
0: 姑娘，那坟地里边埋的是谁啊？
2: 我爹是让大汉奸打死的。
0: 好孩子，叔叔帮你报仇，好不好啊？真的。哎，叔叔，专门就是打鬼子、杀汉奸的。
2: 好。
0: 大兄弟，给你的枪，你走吧。大嫂，你家的仇。
3: 我一定会给你报的。哦，嫂子，六子回来了。嫂子，来，来来，哎，不用，
2: 哎呀，不用，
3: 这是男人的活，给我，我给你背着，来。嘿，哎，嫂子，方林哥过三七了吧？
2: 哦，刚过。
4: 你说方林哥好好的在车站上班，怎么就惹上高静斋那老王八蛋了？我娘家不是有四分地吗？祖祖辈辈留下来的。那高胖子也不知道找哪个算命先生算的，硬说那块地挡了他家风水了，就强行霸占了。哎，方林不干，找他评理去。谁知道那高胖子勾结汉奸，硬是把我们家方林给……
3: 嫂子，嫂子。
4: 你别哭，嫂子。高胖子，他就是个大地主，再加上投靠小鬼子，喘气都比别人粗，咱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呀，嫂子。我不认这个理儿。我们家方林死的冤枉，他一直给我托梦，让我给他烧纸，他好托生成厉鬼，找那高胖子算账。哎，
3: 嫂子。 真是苦了你了，我也知道，这没啥大用。嫂子，我常往外跑，也没赶上送方林哥。哎，这有点钱，算我一点心意，你拿着，嫂子。
4: 哎，六子，不用。
3: 哎，嫂子，
4: 哎呦，你攒点钱不容易，赶紧给自己娶媳妇儿吧。啊，真不用。
3: 嫂子，咱是一个村的，这钱说什么也得收下，收上来，啊。
4: 六子，你常往外面跑，帮嫂子打听个人。
3: 行，啥人？嫂子，这个人高高大大的，眼睛亮亮的，模样30来岁，像个练武的。你打听他干啥？
4: 找他替方林报仇。报仇？对，报仇。我娘家的地没了，方林也没了，不能什么便宜。
3: 都让那个狗汉奸给占了。行，他叫啥名？我不知道。这嫂子，没名没姓，上哪儿找去啊？他答应
4: 能替我报仇了，
3: 那不就结了吗？
4: 可不知道他叫啥，住哪儿，上哪儿找去啊？
3: 那你怎么认识的？啊，
4: 见过一面。
3: 这，嫂子。
4: 这你也相信啊？嗯，我觉得他不像满嘴跑火车的人。
3: 哎，嫂子，方林哥的事儿把你给整魔怔了，报仇这事儿还不如找我师傅呢。
4: 你师傅？
3: 啊，嫂子。

0: 你还不知道吧？我师父叫李九，李九你听说过吗？
1: 嗯，你师父能帮吗？
0: 嗨，我是他徒弟，别人不好使，搁我这儿没跑。不过嫂子，报仇这种事儿，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我师父又是那种只求财的人。
1: 啊，那应该的。六子，得多少钱啊？
0: 怎么也得十块大洋吧。
1: 十块大洋？行，就这价。
0: 好，嫂子，我马上去办。
1: 六子，别急啊，等嫂子把钱凑够了再去找你啊。这件事儿可不能往外乱说啊。
0: 放心吧，嫂子，我知道啊。

0: 大姐，芦苇怎么办呀？
1: 哎，你看好着呢，给5块钱就行。
0: 哦，5块钱是吧？啊，好。
2: 太太太了！
0: 哎，给你，哎，来。
1: 哎，好，谢谢啊，拿走吧。啊，
0: 好好好，
1: 放，走，咱回家。走，跟娘回家。

0: 羊糖、羊火、羊烟卷喽！哎，小姑娘，来块糖吧。可便宜了。
1: 凤儿啊，娘回家给你做好吃的去啊，咱走了啊，不要不要。
2: 到站了，咱该下车了啊。
0: 羊糖、羊火、羊烟卷喽！
3: 哎，这一路上咱们碰着可真是缘分了啊。
4: 就是。
3: 哎，你到哪站来着？
5: 到
6: 前面一
5: 站。下一站。
3: 哎，咱俩好
7: 往里走。哎
1: 呦，冯大爷，哎，
3: 你时间长来家里坐坐吧。哎，
7: 好啊，
1: 凤儿啊，快叫爷爷。
6: 机会再见，机会再
7: 见。真乖呀。嗯，你们娘俩这是去哪儿啊？啊，
1: 我去枣庄赶了个大集，把织的布给卖了。哦，
7: 都半年没见了。
1: 啊，是
7: 还好吧？嗯。
1: 哟，冯大爷，车到站了，去家里坐坐吧，我正有事要跟你打听呢。
7: 好好
1: 好，哎，走，凤儿，下车。哎，下车了。
7: 你找我就是这个事儿啊？
1: 嗯，本来我是想让同村的六子兄弟找他师父李九给报这个仇。哎呀，可后来我想，这钱我得猴年马月才能凑够啊，就又想起那天晚上那个人了。
7: 这不知道名字就难打听了。
1: 嗯，照你这么说，这仇就没指望了。
7: 报仇这事儿吧，牵扯到人命，急不得。哎，方林嫂，依我看呢，你这个仇啊，还是让共产党替你报吧。
1: 共产党？共产党是谁？
7: 共产党是给咱穷人做主的党，咱穷人的仇，他都给报，而且还不收钱。
1: 哦，共产党。
8: 嫂子，
1: 嗯，
8: 你托我办的那件事儿，我还没来得及跟师傅说呢。
1: 六子，我这次叫你来，就是想跟你说，我呀，终于找到能替我报仇的人了。
8: 啊？是吗？他叫啥名？
1: 共产党。
8: 啊？共产党？
1: 你认识啊？
8: 嗨，共产党是小日本的死对头，有谁不知道啊？
1: 哎，那你赶紧把他给我找过来，我想见他。
8: 哎呀，嫂子，共产党不是一个人，那是一伙人。哎，老蒋啊，管他们叫共党，谁要是跟他们沾了边儿，咔嚓，脑袋搬家。
9: 太感谢你们了！
10: 哎，要是红哥给咱每人也都换一把二响就好了。我要是有钱，哒哒哒哒哒哒，我全给他们撂倒了。
11: 哎呀，小子，去去去去！
9: 这是张司令奖励你们的。
12: 哎，好，这短枪能不能再给我们几把？
9: 老红啊，你应该知道山里的情况比较困难，短枪确实拿不出了。这把枪还是张司令自己佩戴的呢。
12: 哦，那谢谢张司令。你替我转告他，这枣庄的队伍很快就能拉起来。
13: 拿过来，拿过来。
14: 我们可能是假的。
15: 都把粮米证拿出来，老师听见没有？
16: 啊，我是粮米的。
9: 我看看，
15: 仔细一点搜查。
9: 查过你了，
17: 这一家。
15: 哎，你看，啊，
12: 哎，啊，哎呦，太君，太君，太君，
15: 太君来查粮米证。
12: 这是我的粮米证。

0: 你弟，什么地干活？太君，他是我的侄儿，来帮我烧焦的。
1: 你弟，枣庄地。
2: 啊，是，我是老枣庄。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秘，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秘，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块9。 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5: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6: 年龄大了。 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笑>
3: 九寨高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

0: 剑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身体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 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一瓶才9.9，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

0: 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十，
3: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4: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5: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6: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7: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8: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0: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

0: 可以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2: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 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6: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7: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轻轻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

凌晨三点，地表温度25摄氏度，空气湿度稳定在85%。北纬30度的原始山林深处，一阵烟雾悄然在暗处扬起，这短短一瞬，便随风飘散，无影无踪。这是灵芝正在繁衍。灵芝，中国古代神话中常见的仙草，它是神仙洞府里的至尊之宝，被山海经中的上古神兽看守，需要千年时光才能长成。古人认为有生之年看上一眼都是三生有

0: 从古至今的各种服饰、雕刻、绘画、建筑当中。连2022年北京冬奥会国家跳台滑雪项目竞赛场馆都是以如意的形象设计的。那么灵芝到底从何而来？又真的有起死回生、长生不老的功效吗？浙江省大盘山形成于侏罗纪时期的火山喷发，是中国东部药用植物重要的种质资源库。在无人踏足过的密林深处，并非万籁俱寂。事实上，生命的喧嚣在这里已经持续了近2亿年。灵芝就生长在这里。
1: 经常遇到蛇，蛇喜欢的地方呢，它是干净、光滑。但灵芝也是这样生长的，太阳没有晒到，水分没有有，还有点潮湿，因为那个湿度温度要够啊，它能舒服啊。杂草丛生的那里啊，就别找了，那也没有灵芝的。
0: 灵芝，多孔菌科真菌，寄生在阴暗、潮湿、温暖的树木根系或者朽木之上。换句话说，灵芝和地球上大多数蘑菇的生长条件差不太多，它们都属于世界一个独特的生物种类——菌。这是世界上最小的生命体，比如细菌，但同时，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生命体。
2: 你知道世界上最大的生物是什么？不是鲸鱼，不是恐龙，也不是红豆杉，而是蘑菇。而且这个蘑菇就是我们常见的小鸡儿炖蘑菇，东北名菜那个蘑菇叫真蘑，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见的蜜环菌。
0: 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最大一丛蜜环菌占地面积达8.8平方公里，体重至少有上千吨。从生长速率推算，其年龄估计在2400岁到8650岁之间。早在42亿年前，菌就以地球最早的生命体诞生了。而灵芝这样的类似于蘑菇类真菌，则可以上溯到大约4亿至10亿年前。它们与植物共同演化，参与了协助生命登上陆地的第一次壮举。直到今天，他们仍然以超乎寻常的方式参与着地球上几乎全部的生命活动。那么中国人是什么时候发现灵芝的呢？目前发现的最早关于中国人和灵芝的故事开始于距今6800年前。在浙江河姆渡考古遗址中，人们发现了几块灵芝遗存。经专家推断，这些灵芝是以药的方式被古代先民使用，这也是迄今为止关于中药的最早遗存。和大多数蘑菇一样，灵芝存在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繁衍，也就是喷射孢子。因此，这种蘑菇形态在生物学上又被叫做子实体或者产孢结构。在电子显微镜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像芝麻一样的颗粒，就是灵芝的孢子。事实上，每粒孢子的直径只有4至6微米，这样的大小肉眼无法察觉。但即便如此，利用现代最先进的摄影技术，

0: 还是捕捉到了灵芝孢子诞生的时刻。灵芝菌盖下的这些迷宫就是孢子的出口，切开它们的横截面，我们可以看到平行排列的无数菌管。孢子成熟后，灵芝就会通过这些菌管向空中喷射孢子，初始速度甚至可以达到每小时100公里以上。但孢子质量极轻，喷射后在4毫米内就几乎减速为零，所以灵芝会同时喷射数以亿万计的孢子，形成一股气流，把孢子们送得尽可能更远些。剩下的就只能靠风给他们带来些许好运。难怪东汉张仲景撰著的《伤寒杂病论》中会认为，灵芝乃天地灵气所化。不过即便肉眼无法捕捉到灵芝孢子的繁衍经过，古人也通过经验总结出了种植灵芝的方法。充满智慧的古人人工合成肥料，植入腐木来做灵芝的培养基，万事俱备，只等灵芝孢子随风来。这样的方法一般出现在靠近灵芝产区的地方，空气中刚巧经过的灵芝孢子让古人这种守株待枝的方式常有惊喜出现。那么和蘑菇一样的灵芝为什么在野外环境中如此稀有，甚至被古代先民认为此物只因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呢？因为随风而走的灵芝孢子对落地成活的环境十分挑剔。安徽中医药大学彭灿教授长期从事灵芝等中药资源产学研结合工作，他要上山寻得一块朽木能够满足灵芝孢子生长的需求。
1: 哎，我好像看到了，
2: 这个就是树舌灵芝，看起来像一个木头疙瘩，掰掰不动，挺硬的是吧？那么它其实呢，它这里面可以看到啊，它主要是吸收的朽木的木质素这一类成分。
0: 作为高温耗氧腐生菌，灵芝孢子需要25到35摄氏度的温度，高湿高氧的空气，还有一根死去不久的木料。
2: 火开了，那么它里面这个都已经腐朽了对吧，这个里面目前还没有，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完全腐朽的木头，它就没有营养物质了。
0: 为什么必须是尚未腐烂的朽木呢？这样的木料营养尚存，腐朽的木质中水分含量适中，微生物大量累积，温度也相对温暖，灵芝生长需要的木质纤维素类有机物容易分解，满足了灵芝发育过程成长的需求，因此它成了孢子萌发的绝佳温床。2000多年前的一天，汉武帝甘泉宫前殿的一根大梁上，一夜之间长出9朵灵芝，众臣上表祝贺天子厚德，天降祥瑞。这个故事被记载在《汉书·武帝本纪》中，成为灵芝的传奇故事之一，被广泛流传。但汉武帝行宫所在的陕西一带气候环境并不适合灵芝的生长，难道真的是天降祥瑞？后世专家认为，灵芝孢子坚硬的外壁可以让其蛰伏数十年甚至上百年，这或许是揭开祥瑞之谜的重要答案。 灵芝孢子具有双层壁的硬核结构，不仅耐机械力，还耐酸、耐碱、耐旱，非常不容易被损伤。只有充足的湿度和氧气，以及足够的养分，才能激活孢子的发育。谁也不知道这些灵芝孢子在甘泉宫的大梁中匍匐了多少年，直到木质变得腐朽，才在汉武帝元丰二年等到了这样一个多雨潮湿的夏季，一夜绽放，惊艳世人。
2: 前面你可以看到这个呢，就是典型的一个朽木，那么它已经死亡，对吧？但是呢，又没有完全腐烂，那么它呢就可以呢为这种真菌类的生长呢提供它所需要的足够丰富的营养物质。
0: 同时，灵芝孢子的发育需要吸收大量的木质纤维，在半腐朽的木头中，木质纤维更容易分解，它们既能促进灵芝组织生长，又能抗病防腐，是灵芝重要的营养来源。
2: 好，我单手就能把它拎起来。这个菌种已经侵袭到里面了，从弹幕里面去吸收它所要的营养，那我们整个弹幕它会变得越来越轻。
0: 充分吸收朽木中营养物质的孢子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浙江理工大学生命科学与医药学院的杨东峰教授正在进行灵芝的组织分离，培养菌丝。在显微镜下，菌丝从孢子中萌发而出，长度只有3到10微米。从这时开始，菌丝会上演一出速度与激情。在最短的时间内，菌丝不断自我复制，急速伸展向四周扩散。它必须在最快的时间与另一颗灵芝的菌丝相遇。
3: 我们之前从这野生的灵芝资源里面通过组织分离把它这个单核菌丝培养出来，然后呢我们把两个不同品种的这个单核菌丝放到一个培养皿里面，让它这两个菌丝相生相爱。
0: 孢子萌发而成的单核菌丝无法顺利生长成为灵芝子实体，如果保持形单影只的状态，等待它的命运要么枯萎死亡，要么被其他杂菌覆灭。因为朽木之上数以亿万计的微生物宛如一个微型厮杀的战场，只有足够强大的真菌才能够一统江湖，甚至将其他菌类收为己用。而灵芝单核菌丝就像冲入敌阵的单兵，每一步都如履薄冰。终于，望眼欲穿的两根来自不同灵芝的单核菌丝在厮杀正酣的朽木之上相遇了，它们急速融合，形成这样不断分叉又交织分布的双核菌丝体，形成一个交织密布的网络结构。在一个月时间内，这个网络结构就能扩散在每一寸木质层中，
4: 从朽木纤维素中快速吸收转化为生长所需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氨基酸，为下一步的裂变积蓄能量。这样离奇的繁衍方式注定了野外灵芝的生存几率十分渺茫，犹如大海捞针。
0: 在野外，平均3万到5万棵朽木中，或许仅有一棵能最终承载灵芝的新生绽放。能够遇到，全靠天意。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双核菌丝冲破土壤的桎梏，在氧气和光的参与下逐渐形成乳白色菌蕾。当伞盖逐渐打开，灵芝也逐渐从白转黄， 由黄色

0: 红色，质地从柔软逐渐变得更有韧性。这是因为灵芝的生长过程，菌丝体会通过强耗氧不断分裂生长，与此同时灵芝也会随之被快速氧化，它要在氧化衰老之前最大限度地为诞生孢子积蓄能量。在实验室中，专家通过检测看到了灵芝体内物质成分的分布情况。这些高亮的光斑是灵芝为保护细胞免受强氧化损伤产生的抗氧化物，包括大量的灵芝多糖和灵芝三萜类化合物，它们的作用是为灵芝清除自由基，保护自身细胞壁，为灵芝孢子的成熟争取更多的时间。灵芝为了自身成长繁衍而产生的物质意外被中国人发现，成就了灵芝抗氧化、强身健体、延缓衰老的药用价值。
1: 那么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呢，灵芝呢它能够促进人体对毒物和这个药物的代谢，还能够减轻化学性的一些肝损伤，同时呢它还能提高我们的人体的免疫力。
2: 胸腺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免疫器官，它是产生我们 T 细胞的这个主要器官。那我们最近呢也已经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就发现灵芝它对这个胸腺具有比较好的这个调节作用，它可以更多的生成具有活性的这个 T 细胞，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好的调节我们人体的这个免疫。
0: 大约一个月时间，灵芝经历了白点、开伞、变色三个阶段，成长为亭亭玉立的如意形态。那么灵芝的药用价值与灵芝的大小和年龄有关吗？与灵芝打了半辈子交道的张振高是灵芝炮制技艺的非遗传承人，他掌握着灵芝生长大小和形态的密码。和植物依靠根部吸收水和养分生长不同，灵芝的生长完全依赖菌丝体的强大供应，因此一株灵芝的子实体往往需要十倍以上体积的菌丝体才能提供足够的养分。
3: 长大不难，大小跟品种有关系，跟营养有关系。完整的如意形态就是充足的氧气和适当的光线。
4: 73、75，
3: 五月份、六月份，边缘金色的金边灵芝好看，药性和碳相都是最好的。
4: 讲云的这个层次，1层、2层、3层、4层、5层、6层，还要长，一直长到十月下旬。
0: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灵芝需要千年才能长成，但事实上无论大小高矮，灵芝子实体的生命周期基本都只能维持10个月的时间。虽然和1000年相比，灵芝子实体10个月的生命显得太短，但在蘑菇这个范畴里，或者说真菌类的家族中，和有些蘑菇只有1天的寿命相比，灵芝的子实体已经算得上非常长寿的存在了。甚至在子实体死后，灵芝的菌丝体仍然会继续存活在这段朽木当中，还能继续生发出新的灵芝子实体，直到这段朽木中的全部养分被消耗殆尽，这株灵芝菌丝体的生命才会走到尽头。在灵芝孢子喷发之前，灵芝子实体所含的营养物质和活性成分蓄积到最高的阶段，此时是灵芝子实体最具药效的采收时机。但野外的灵芝却并非都能入药。

0: 是木盒，这个木盒是有毒的。这样还有一根玉簪，玉簪也是毒性很大的，恐怕不能吃的。
1: 野外灵芝的生长主要寄生于木质层中，周边伴生植物的植物素也会被灵芝不分好坏全部吸收。这样的特点让野生灵芝的药用价值和药性与其周边的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寄生在有毒生物附近的灵芝也会同时吸收伴生环境中的毒素，变成一颗绝命红伞伞，丧失药用价值。而另一些灵芝却能吸收伴生环境中的有益成分，意外获得独特且超乎寻常的药效。由于灵芝质地坚韧，无法直接使用，所以灵芝炮制的第一步就是延续了千百年的中药加工传统方式，切片。
2: 自古以来，灵芝籽实体最常用的方式就是煮水，除了水溶性的这一类物质以外，那么它还有呢很多纯溶性比较好的这些物质。从传统而言，在这个水涤以后，再把它呢用泡酒的形式进行纯体，那么这样呢就把这个灵芝它的功效什么呢就充分的挖掘利用了。
1: 第一根菌丝生发十个月以后，灵芝终于迎来了喷射孢子的时刻。它将自身全部的营养物质和遗传信息留给了下一代，剩下的就是那朵贯穿时空、引发先民关于天地与生命瑕疵的灵芝如意。在古时，可能是它的不腐之身让人们产生了千年灵芝不死仙草的误解。可以想见，在古代稀少的灵芝中，能够吃到具有活性成分的新鲜灵芝更是极少的存在。但是现在人们开始通过人工培育的方式提高产量和稳定品质，让这个曾经神仙的口粮也有机会进入到寻常百姓家。
3: 通过2011年到2022年长达11年的中药资源普查，我们摸清了灵芝资源的家底。世界上有180多种灵芝类真菌，中国就有108种之多，分布在全国各地，像东北的长白山、浙江、安徽的山区、广东、云南、海南的热带雨林，均有野生的分布。
4: 灵芝本身这个产业啊，是一个长盛不衰的近现代起到重大作用的一个东西，是实实在在的，是一种真正的纯生物产品、无污染产品、有机产品，真正能够成为传统医药学和现代医药学有机结合的一个典范。
1: 在灵芝成为珍贵药品的同时，中国古人也开发出了灵芝制作的美食。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列子汤问便有了人类以灵芝为食品的最早记载之一。食物中加入适当的灵芝，增加了蛋白质、锌、维生素 C 和 E 摄入，对提高免疫力有帮助。今天灵芝被纳入药食同源之列，从以前的药品和保健品进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饮食中。古时遇到一枚灵芝尚且需要旷世奇缘，更别说见到它喷射孢子的短暂瞬间。采集、食用、利用孢子几无可能。即便到了近代，人们认识到的孢子，它们细小到微米的体积，坚硬的壁垒，长期以来也让人们一直束手无策。

0: 现代产业进步，通过精心护理、收集、破壁，让人类对灵芝的食用有了更多的选择。
1: 经过长期使用，特别是国家医药监督管理局允许灵芝进入食药品名单之后，我说终究是满园春色关不住了，恰恰就像是一只出墙报春的红杏，预示着灵芝产业的春天已经到来。
0: 在真菌漫长的繁衍史面前，人类的文明看起来只是一瞬间。从大约10亿年前到今天，在我们到来之前，在我们离开以后，真菌都牢牢占据着这颗星球的每一方寸。它独立于动物、植物和其他真核生物，自成一界。每年大约有4500万吨的真菌孢子飘散在空中，它参与着地球上大部分动植物的生命轮转，也蕴藏着无尽的奥秘等待我们发现。中国人与灵芝的故事数千年前才刚刚开始，它教会我们理解生死轮回，相生相克，从有形到无形，从食用到药用，从6800年前的野外相遇到现代的人工栽培、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始终没有改变的是我们依旧为它生于朽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蓬勃生命力而震撼，并为它赋予吉祥如意、万事顺遂的好意头。如果非要用一个词解释我们为什么对灵芝这样偏爱又长情，那大约是一见钟情吧。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

0: 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命案频发，
8: 命案侦破专项行动。哎，我觉得这个案子可以跨进来，跨进来，一定要破了。
0: 追凶极恶，
9: 从弹壳来看，是 M 二零。
0: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8: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10: 射门，
11: 射门。
12: 不做事情的人生不叫人生。
13: 这是你全出家。
0: 薪火相传，铸就金色盾牌。
14: 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
15: 这是一种责任。

0: 承诺。重庆卫视经典剧场，10月13日起，刑警破局。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

0: 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

0: 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

0: 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

0: 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为什么？我昨天什么都没有吃，怎么还长了一只呢？
1: 委屈妈妈，不吃东西会生病的。
2: 是啊，节食减肥是会伤身体的，可以控制饮食，但是不吃可不行。
1: 天津的早点可多了，早餐一定要吃好。
0: 可是
2: 吃完了这顿再减啊。
1: 天津包子、耳朵眼炸糕，还有大麻花、煎饼果子、嘎巴菜。委屈妈妈，我们拉钩，好好吃饭，不减肥了，好不好？
3: 好吧，妈妈答应。
4: 保险吧，咔咔踪迹，地点是
1: 早点还没吃呢，
4: 海河边美食街。
2: 美食街太好了，
1: 可以去吃天津早点喽。
0: 嘟嘟哒，出发。
2: 好香啊！
1: 委屈妈妈，我的肚子都咕咕叫了。
5: 要不咱先吃一小口？
4: 别走，别走，这边。他他就在那边。
1: 这孩子呀，他怎么了？
4: 他因为太瘦小，别的孩子都比他强壮，之后就一心想吃胖。
5: 真香 啊！不是，真可怜啊！
4: 地上那堆吃的是我们星球的食物，他吃我们的食物一直胖不起来，看来他是想试试地球美食啊！
5: 太好了，外星食物能让我吃饱还不会胖。
1: 我嘎嘎！哎，他怎么越吃越像包子了？
4: 哎，这个哇咔咔体质一向敏感，吃什么就会变成什么食物的形状和特性。它还是吃我们星球的食物最安全。
5: 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
1: 不成熟的想法还是等成熟了再试吧。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赶紧找到哇咔咔，然后我们去吃早点，再晚人家要收摊了。
2: 我同意，速战速决，然后去吃天津早点。这样，兵分两路，我和围裙妈妈绕到前面去追。大头儿子，你们留在原地堵截。
5: 等一下，我什么都没吃，已经跑不动了，还是我在这里原地堵截吧。
2: 好，行动，走。
4: 哇咔咔！小心，他的速度超级快。咔！
1: 哇咔咔！我去妈妈，哇咔咔朝你的方向去了。围裙妈妈哪去了？
2: 奇怪，难道围裙妈妈去追哇咔咔了？哎，哇咔咔的食品袋呢？外星食物也不见了。
4: 咔，哇咔咔，咔，哇咔咔，啊咔咔，
5: 嗨，哇咔咔，你好，咱俩合作。你告诉我你们的食物哪个吃了不长胖，我告诉你我们的食物哪个吃了最长胖。
4: 哇咔咔，
5: 你是不是想要长胖啊？
4: 哇咔咔，
5: 那吃这个吧，跟我来。
4: 哇咔咔，你去妈妈去哪了呢？
1: 真奇怪。
2: 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嗯啊，肯定是跟减肥有关。
5: 小笼包，薄皮大馅，18个褶，保证你能吃胖。
1: 委屈妈妈怎么和哇咔咔在一起？
2: 我的大胆猜测就是这个，他想尽办法要减肥。我怀疑
4: 哇咔咔
5: 管用。哎，看来吃地球食物是有效的。
4: 咔，
5: 我要试一下这个外星食物。
1: 不能吃，委屈妈妈不可以随便吃。
0: 大头儿子，别拦着妈妈，妈妈的减肥计划马上就要成功了。
5: 我跟你说，现在咱们要吃的是天津独有的早点，

0: 刚出笼的肉包子，薄皮大馅儿，十八个褶儿。
1: 快看，
0: 我包子呢？

0: 菜，
1: 反正
0: 多吃，保证你长得胖胖的。你尝尝，传统嘎巴菜要浇上卤汁、芝麻酱、辣椒油。我呢就喜欢嚼里面的脆嘎巴。哎，跑完更饿了。嗯，那我就尝一小口。啊，再尝一口。
1: 好难啊！
0: 哦，哎哎哎！啊，太美味了！嗯，好像体重没什么变化呀。
2: 委屈妈妈。嘟嘟大老师，哇咔咔都碎成几瓣了，这样没问题吗？
3: 地球食物对哇咔咔的作用是有时效性的，时效一过，它就会恢复。倒是围裙妈妈，不知道这次它又跑到哪儿去了。
4: 有个地方，它一定会去的。
0: 看来吃嘎巴菜条只能让你变脆，不能变胖。
5: 哎，新鲜出炉的煎饼。嗯、
0: 走，我们去吃一个我馋了很久，但是一直不敢吃的。
1: 哇嘎嘎，哇嘎嘎。
0: 嘿，这就是地道的煎饼果子，里面是油条或者是薄脆，还有葱末腐乳面酱。外面的煎饼是用面糊摊出来的，又薄又劲的。嗯，太好吃了！我再尝一口，你一口，我一口，你一口，我两口。哎哎，我的煎饼呢？天哪，我干了什么？哎，我的减肥计划失败了，这美食实在抵挡不住啊！
2: 您需要体重秤吗？
6: 好了，这样不是挺好的？看到你终于开始吃东西了，我们都不知道有多高兴呢。
2: 就是就是，你可千万不要再用那么吓人的方法保持身材了。哇卡杜卡人和我们的体质不一样，他们的食物可不能乱吃。
1: 哇卡，
2: 不好，你们看，哇卡卡变成一个大煎饼了，
3: 快追回来！
0: 啊，还得跑啊！
7: 煎饼风筝还停，哎，线断了。
1: 嘎嘎！嘎嘎！啊！
2: 对不起，借你的滑板用一下。
6: 没事吧？
2: 哎！嗨！踏！
6: 大头儿子，小心点儿。
8: 这个动作够帅，
2: 哎，不好了，哇咔咔真的要飞到海河里去了。
3: 别怕，我来了。哎，
2: 嘿，
7: 滑得真不错，
6: 大头儿子，
2: 谢谢你的滑板，
8: 不客气。
0: 我终于追上你们了。
1: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好。
3: 他说再也不想增肥了，还是自己原来的样子最好。
0: 这次吃了这么多东西，一定长了好多。这是真的吗？我居然瘦了。我知道了，一定是在躲避你们的时候跑来跑去的原因。
6: 对呀、啊、对呀、啊、你瞧，只要运动起来，不管吃多少东西都不会胖的。
0: 嗯，你说的没错，我决定了，以后再也不节食了，要健康减肥。
2: 那还等什么？天地美食我们来了。

0: 哇咔咔信号，
1: 西塘。哇，我一直想去体验那里的汉服文化。
2: 没问题，等找到了哇咔咔，我保证给围裙妈妈拍一堆美美的照片。
3: 哈，出发。
0: 是什么东西？
2: 难道是？
4: 哇咔咔！咔！
1: 是哇咔咔！
5: 它这是附在了什么奇怪的东西上啊？
0: 有点像大公鸡啊！
4: 哇咔咔！
2: 不好，有人过来了，得赶紧抓住哇咔咔！
4: 哎！啊！哇！哎！
6: 你们抓的这是什么呀？
0: 玩具，
3: 玩具。
2: 这是买给儿子的遥控玩具，快用这个手表遥控器试试，可好玩了。
0: 哦，启动，右拐，前进。
6: 哇，还能语音遥控，好高科技的玩具啊！
4: 啊！不可！不可！
7: 喂喂，往哪里拐？请再说一遍。
0: 不拐不拐，原地待命。
6: 这高科技玩具好像不大听话呀。
4: 不可可可。

0: 没找着。
1: 我也是啊。
2: 报告。

0: 这个淘气的小家伙花了一下午才给人家店里收拾干净，累死了。
1: 我去妈妈，我给您按摩。
2: 大头儿子真是越来越懂事了。
3: 嘟嘟哒哒，
4: 我咔咔，
5: 大大嘟嘟，
6: 我咔咔，
3: 嘟哒嘟哒。哎，哇咔咔说，他看到有人搬东西时落下一个纸箱，里面就是这个长得很奇怪的淘气。哇咔咔附在淘气上是想把它还给失主，可却被大狗追着迷了路。他也想不起来这东西是在哪儿捡的了。
1: 原来是这样，可这到底是什么呀？
0: 这个是三足鸟形桃核，是江南文化起源的重要文物之一。
2: 文物？
0: 可千万别碰坏了。
2: 哎呀，哇咔咔竟然捡到了一件文物，
0: 如果不尽快还回去，事情可就闹大了。
1: 可是要往哪儿还？还给谁呀？
2: 我看看，
0: 嘉兴博物馆。
2: 你要好好保护淘气哦。
4: 哇咔咔，
1: 你可不能被人发现哦。
0: 三足鸟形桃核的展位在哪儿呢？

0: 有人过来了。那个什么，这个衣服真好看。哦，是啊，真好看啊。哇嘎嘎，哇嘎嘎，哇嘎嘎。
1: 哦，哇咔咔说，这个人就是丢失陶器的人。
0: 这是展示古代服

0: 装的假人，怎么会是丢失陶器的人呢？瓦卡卡一定是记错了。我们应该去石器时代展厅，在那边。走。
1: 瓦卡卡。
0: 马家浜文化及其后续的松泽文化、良渚文化，是江南地区的文化起源。
2: 瓦卡卡，瓦卡卡！可真是太淘气了。
0: 哎呀，这里可都是重要的文物啊！
3: 得赶紧抓住它。
1: 瓦卡卡！
0: 这里可不是玩闹的地方。
1: 瓦卡卡！瓦卡卡！
2: 这个瓦卡卡真是太气人了，我忍不了。
3: 妈妈，冷静！
0: 这可都是老祖宗的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呀！
3: 瓦卡卡！
2: 这三足鸟形陶盒不是在这儿呢吗？
0: 那瓦卡卡捡到的这个又是什么呢？
1: 瓦卡卡，
3: 小姐姐，能帮我们看看这个陶器是文物吗？
4: 这不是文物，是一个制作精致的文创工艺品。
3: 原来是这样啊！谢谢小姐姐。
4: 别客气。
0: 是我们错怪你了，瓦卡卡。
2: 我们向你道歉。
1: 瓦卡卡。
2: 西塘汉服节。
1: 瓦卡卡。不好意思，
3: 嘟嘟哒，快帮我们翻译一下哇咔咔在说什么，他很着急。
1: 哦，刚才哇咔咔说他就是在海报上那个地方捡到陶器的。
2: 啊，我明白了，丢失陶器的就是穿着蓝色飞鱼服的人。

0: 就在找他，太感谢你们了。
1: 其实是另一位特别热心的小朋友捡到的，应该感谢他。
2: 我看看，
1: 这是你买的纪念品吗？
0: 我和朋友们要在西塘举办不同朝代的服饰和文化展示活动，这个陶器是一件重要道具。节目马上就要开始了，你们也一起来看吧。
1: 太好了。
3: 围裙妈妈，来，漂亮，完美。围裙妈妈真是太美了，
1: 没错，
3: 照片拍得太棒了。

0: 哇嘎嘎！
1: 哇嘎嘎！快看，大哥哥在感谢你呢。
0: 哇嘎嘎！
2: 这荔枝真的太好吃了，
1: 好多灯笼啊！
3: 今天是霍童古镇最热闹的活动。2月2灯会，
2: 来的真是太巧了，这回能现场看现实表演了。
1: 现实？
2: 没错，现实是霍童灯会最重要的活动之一，有着1000多年的历史。用线绳操纵竹制的彩绘狮子和球，翻滚腾跃，戏火多珠，精彩。

0: 哎呀，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立即行动！
1: 等等我！
2: 卡，哇咔，
3: 哇咔咔信号就在附近。
2: 哇咔，卡，哇咔咔，卡，
0: 太帅了！
4: 踩高跷也是霍童灯会的重要节目之一。
5: 什么？无信氏的球找不到了。
6: 师傅，您别急，我再去找找。
2: 卡，哇咔咔！
0: 是哇咔咔！
1: 糟了，现实球！
2: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7: 怎么回事啊？
2: 哇咔咔！
1: 我们兵分三路。
0: 又让他跑了。
3: 哎呦，我们这儿的荔枝确实又大又甜，可也别为了一颗荔枝抢来抢去呀，拿去吃，别客气。
1: 见笑了啊。
2: 我们瓦卡杜卡星玩球的方式和地球上不太一样，瓦卡卡们喜欢变成球，滚动弹跳，做出各种高难度动作，而这个瓦卡卡是最擅长玩球的，
4: 怪不得他这么喜欢附在球形的东西上。
0: 可现实用的球得赶紧找回来，晚上还有表演呢。
8: 他喜欢球，那我们用其他球跟他交换不就行了吗？
0: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快来看呐，好多好玩的球。
2: 哇咔咔！哇咔咔！
1: 蚕儿子一定是遗传了我的天赋，小小年纪球技了得。
8: 得了吧，你再仔细看看。
2: 哇咔咔！哇咔咔！
0: 只要哇咔咔喜欢上足球，就可以换回现实球了。我们来一场足球比赛吧。
2: 嘟嘟哒嘟哒，哇咔咔哇咔咔，嘟嘟哒，
0: 哇咔咔。足球的规则是谁进球多谁就赢了，我来守门。
2: 嘟嘟哒，哇咔咔。
1: 我是后卫，
8: 我来当裁判。那么我们比赛开始。
2: 哇咔咔！
1: 什么？
2: 哇咔咔！
0: 休想从我这里进球！
8: 哇哈哈！进球1-0！
2: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0: 大意了，
4: 交给我吧。
2: 我
4: 小时候可是人称足球小霸王，
9: 听起来好厉害。
2: 卡，卡，哇咔咔，哇咔咔，
8: 2-0。
0: 小鹿爸爸什么足球小霸王，自封了吧？
4: 看来必须得出绝招了。
0: 还有绝招？
2: 好，
0: 小罗爸爸，这招看着好普通啊，能行吗？哼哼
4: 哼，从来没人能破我这招铜墙铁壁。
8: 好，3-0。10-0，瓦卡卡以压倒性优势胜出。

0: 还是看我的吧。哇咔咔，来看看这个大西瓜球吧，能滚着玩，玩累了还可以吃呢。
1: 可哇咔咔，哇咔咔，咔，哇咔咔，咔，
2: 仙人球可不是球啊！
0: 哇咔咔跑了，
1: 哇咔咔，哇咔咔，咔咔，站住！
3: 你这孩子怎么可以这么淘气呢？嘟嘟哒嘟哒，
1: 哇嘎嘎哇嘎嘎！
3: 他说他知道错了，不应该带走人家表演献诗的球。
1: 哇嘎嘎！
3: 他只是想在回哇卡嘟卡星前找到一种能让他玩尽兴的球。
4: 我理解他因为玩球太厉害，独孤求败的心情。哎，就像我一样。哎，厉害吧？
0: 哎，玩球这事儿咱们都不是他的对手，看来是没法让哇咔咔尽兴了。
1: 哇咔咔，
3: 那我们找玩球高手不就行了？
4: 待会儿要听话，好好配合我，不许淘气哦。
1: 哇咔咔，
5: 师傅还没找到球，怎么办呀？
4: 请问这个球是你们丢的吗？
6: 太好了，我还以为今晚的演出要泡汤了呢，太感谢了。
4: 我碰巧在附近捡到的，
6: 多亏你们了，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
4: 其实我对霍童献诗慕名已久，我也想学献诗，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让我也参与今晚的献诗表演呢？负责操纵最简单的球就可以。
6: 可别小看这球，一点都不简单，要操纵他和现实互动，细球、寻球、追球、得球，动作多得很呐。
5: 就是，我们练了好多年呢。
4: 要不您让我先试试？
0: 叔叔，让我爸爸试试吧，他玩球很厉害的。拜托了。
6: 为了感谢你帮我找到球，就让你试试吧。
4: 要。开始喽！
1: 哇咔咔！

0: 我有生之年从没有见过舞剑师这么有天赋的人。
1: 哎，您过奖了，我以前只是在电视上看过剑师表演，看会了点皮毛而已。
0: 既然如此，今晚的演出你就跟我们一起吧。

0: 哇！哈！哇咔咔真是太厉害了！嘿嘿，
1: 小头爸爸也挺厉害，
0: 真是一场精彩的演出啊！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
1: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地震了。

0: 我们这里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就是我们的血脉，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水就是我们永远的家园。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流传，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河流就是我们。

0: 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0: 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那孩子，
10: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9: 把可颂给我拿起来。
11: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12: 我不能停，赢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13: 不会停。
14: 就当刑警这块，对，
3: 以真相为枪，
15: 抓凶手。
16: 我当然是发现了。
17: 我们为啥管？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了。
3: 以初心为盾，守护万家灯火。于和伟、傅大龙领衔主演。我是刑警，重庆卫视经典剧场10月13日起精彩上映。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

0: 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用耐心秉承初心，

0: 荡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

0: 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感悟思想伟力，汲取奋进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大兴理论传播电视节目《思想的力量》第四季，我是主持人龙勇。本节目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主办，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承办。思想的力量第四季的主题是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今天我们将聚焦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这一方向，从精神根基、时代脉动、价值引领这三个不同的角度，与三位分享人一同探寻背后的思想指引。首先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邀请到的两位专家，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向明，欢迎您，王教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郑长忠，欢迎您，郑教授。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来到现场的两位观察实践团成员分别是归来艺术馆馆长、北碚区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李定奇，欢迎您。邦康文化传播创始人、涪陵区电影电视艺术家协会副秘书长韦伟，欢迎您。那不仅如此，我们的讨论呢还将连接到更为广阔的网络空间。来，于小思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于小思，很高兴今天能再次与大家一起去了解、探讨在思想指引下焕发的力量。
0: 首先让我们进入短片《文物爱说话》，听听来自历史文物的心声。
4: 爷爷，这个铁家伙是做什么的？
5: 他呀，是烽火年代里的呐喊者，
6: 在日军轰炸的警报声中，就是这台机器昼夜轰鸣，每一张从这里印出的报纸都是射向黑暗的子弹，点燃希望的火种。
7: 我的每一个齿轮都在记录历史，

0: 每一个签字都是刺破长夜的闪电，每一页报纸都是唤醒民族的惊雷。
1: 破坏！破坏！
0: 我印刷的不是普通的纸张，而是一个民族。

0: 的脊梁与信仰。我要告诉人们，真相永远不死，人民终将胜利。
1: 请问您能告诉我们这里发生了什么吗？

0: 主旋律是民族复兴道路上昂扬奋进的基调，正能量是面向未来时眼中不灭的希望。接下来有请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副部长教授段岩带来思想之光，带我们一同探寻其核心要义。掌声欢迎。
1: 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是时代的呼唤，更是社会前行的精神火炬。这柄火炬既能驱散迷茫阴霾，又能照亮奋进之路，在众生喧哗中锚定价值坐标，为社会发展注入持久动力。火炬彰显了主旋律的引领作用，它以炙热光芒划破黑暗，主旋律以鲜明导向引领舆论方向。从时代楷模的感人事迹到国家发展的辉煌成就，从脱贫攻坚的艰辛足迹到科技创新的铿锵步伐，这些鲜活故事让主流声音逐渐成为舆论场的最强音。火炬传递了正能量的凝聚伟力，它温暖四方，连接你我，常在邻里互助的善意里，躲在爱岗敬业的坚守中，显在挺身而出的勇毅间，如同火炬接力传递，生生不息。正能量通过一个个故事，一次次行动扩散，让崇德向善成风尚，团结奋进成追求，潜移默化中凝聚起社会共识。如今这柄火炬已在神州大地熊熊燃烧，网络上正能量话题刷屏，现实中凡人善举涌现，校园里崇尚美德蔚然成风，职场上实干担当成为潮流。未来这柄火炬将越烧越旺，我们要让主流的声音更响亮，让向善力量更强劲，凝聚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伟力。
0: 作为以钟命名的行政区划，重庆钟县承载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与文化传承。下面我们有请于小思来为大家讲一讲钟县这个名字背后的历史故事。
2: 战国时期，八国将军巴曼子为平内乱，以歌城为诺向楚借兵，事后为保国土完整，自刎谢罪，以头颅酬楚。东汉末年，八郡太守严颜被张飞俘虏后也坚守，但有断头将军吴有祥将军的气节，唐太宗李世民因感念巴曼子、严颜等先贤的忠烈事迹，将灵州改名为中州。此后历代虽偶有更名，但中字核心始终保留，民国时期改制中县，沿用至今。
0: 好，谢谢小思。刚才咱们听过了历史，那在新时代背景之下，中县的中又经历了怎样的转化与发展？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来自中县的本土学者怎么说。有请中县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林亚才，掌声欢迎。
3: 大家好，我是林亚才，来自重庆钟县，一座依偎在长江的

0: 湾里以钟为名的小城，千年钟州，千年古城。作为以钟字命名的县，钟意本色在这里从未褪色。它从八幔子文首流程的历史深处走来，更在新时代的脉搏中化作充满正能量的奋斗之歌，汇聚成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事业的铿锵主旋律。这旋律回荡在脱贫攻坚的山乡田野，驻村干部杨华把生命最后的岁月毫无保留地献给了这里。他扎根最偏远的村庄，带领乡亲们发展产业，打通销路，消除危房，修桥铺路。这位日夜奔波的第一书记，他把一心为民写进青春的追逐，他把忠诚奉献注入大山之间。这旋律也流淌在碧波荡漾的长江航道上。船长秦大义和售票员曹立芳14年如一日，守护着渝中客2180这班水上公交。他们载着菜农早出晚归，风雨无阻，即便是经营不善，也坚持不涨一分钱的票价。他们说，我们都是长江的娃儿，那些婆婆爷爷不容易啊，如果我们不接他们走出来买菜，他们可能一辈子都走不出那些大山。当他们通过网络走红后，第一时间想到的还是坐船的婆婆爷爷。网友们的钱成了每天早晨菜农们手中的馒头、包子和鸡蛋，成了扫把大爷脚上的新鞋，成了送到敬老院的一筐筐新鲜的蔬菜。一艘船，两个人，14年，他们把最质朴的乡情写满了30公里的航程。现在当更多的志愿者在西山码头迎接渝中客2180，当中学的孩子们帮婆婆爷爷把菜筐搬上码头，忠义之情已经成为忠县的时代之歌。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件事到一座城，忠的精神就这样悄然传递，生生不息。在强大的精神力量的驱动下，忠县这片热土正焕发勃勃的生机。我们建起港口，修建高铁，打通发展动脉，我们把小小的柑橘做成大产业，让乡亲们生活更甜美。古老忠州既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更有现代产业的活力，处处呈现文明和谐、奋发向上的景象。真正的忠从来不需要喧哗，它就在杨华走过的田埂上，在秦大义握过的舵轮间，在建设者浇筑的桥墩里，在每一颗如期成熟的柑橘中，在每一扇面向长江也望向未来的窗户后，它让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既记得自己从哪里来，也看得清该往哪里去。谢谢大家。
1: 谢谢亚蔡老师，您的演讲好有感染力啊。我在注意到刚才您在讲到我们忠县故事的时候，我们王教授也是热泪盈眶。我现在有一个观众也很动容，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同学哈，你听了刚才我们亚蔡老师在讲述忠州的故事，古老的传说一直走到今天，为什么你会有特别的这种感受和滋味？说说你的真情实感。
2: 各位教授好，主持人好，我是特别听到了我们渝中客的故事，在之前我也通过我们本土的媒体了解到他们的故事，他们乐于奉献的精神，包括帮助了许多爷爷奶奶，他们通过卖菜去走出了

0: 我们的大山大河，同时也在路上有非常多热心的其他的年轻人去帮助这些爷爷奶奶，去帮他们提那些重物，去爬上我们长长的阶梯，就非常让人感受到他们的一种小爱与大爱，还有一种奉献的精神。
1: 嗯，谢谢姑娘。
0: 谢谢。
1: 就我相信王教授刚才您的这样的一种情绪的表达，也一定是受到了我们来自中县的这个中意和中字情绪的感染。
2: 刚才听了这个林老师的讲述啊，真的是非常感动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了我们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它的精华所在啊，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您刚才讲到的啊，几千年前我们八国将军曼子的故事啊，确实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叫主旋律，就是在这块已经历经千年的土地上，他始终弘扬的，他始终倡导的，就是这样一种忠义忠勇的精神。那么这种精神呢，能够给我们能量，能够给我们激发今天啊奋斗的这种力量啊。我们有一句古语叫天下至德莫大于忠，从古到今啊，中国人为什么把忠臣作为一种推崇的品质啊，它其实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可以说千年不衰的一个主旋律。那么尤其在今天啊，我们作为每一个中国人，怎么样去忠于自己的国家，忠于自己的人民，忠于自己的事业啊，就是我们今天的主旋律。我们看到刚才林老师讲述的故事当中呢，有很多普通人啊，他们的作为或许不是惊天动地，但是他依然能够感动我们所有的人，他依然能够给这个社会啊一份温暖，他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倡导的主旋律和我们的正能量。谢谢。
1: 谢谢王教授。
3: 听了刚才林老师的讲解，又听了我们王老师的解读啊，让我思考的很多，为什么忠字会在中国如此被钟情？实际上就告诉我们说，所有人不管是做官做事，还是为民，还是做人，都很重要的是要对这一个群体，这一个共同体，这个国家，这个地方里面的人要有深情，要为他们负责，要为把我们的小我融入这样的大我之中。林老师刚才所给我们呈现的这一系列的故事，是我们的基层干部，是我们一个客人的掌舵者，是我们一批批的志愿者，他们依然身上流淌着千年来中华文明中所强调的忠的这背后的一种价值和特征。也许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这认为这样做就是天经地义，这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浸入到我们的血液里，在我们一项项默默无闻的工作之中，就把它淋漓尽致地流淌出来的根本原因所在。如此这般，我们的生命才有意义，才能将小我融入大我。我名叫郑长忠，我现在终于知道了，我父母把我的名字命名为长忠，其背后的含义。我今天在这里也受到了教育，今后我要再继续践行长忠。谢谢。
1: 其实刚才亚才老师所讲到的杨华书记的故事，深深地感染着我。我们的秦大义他们的轮渡的故事也一直感动着我，让我也想到我们忠字的精神，它不仅体现在我们美丽的忠县，也体现在巴渝大地上。因为我们重庆的城市精神之一就是忠勇二字，所以要再次感谢亚才老师，谢谢您的分享。谢谢。我们正身处一个波澜壮阔的新时代，信息如潮，瞬息万变，指尖轻触便可以连接广袤世界，网络早已不仅是通讯

0: 训的工具，更成为思想交汇、文化流淌、价值塑造的重要舞台。其中有一群独特的创作者，自媒体人，他们以创新为笔，以网络为卷，重新诠释深厚的传统价值。下面我们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傅正来为我们分享，在新时代作为自媒体从业者，如何将正能量主旋律通过生动的故事与创意融入亿万荧屏，打动无数人。
1: 大家好，我是傅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利用业余时间做一些网络内容的创作，主要是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传播。没错，就是你们在微博、 B 站、抖音上可能会刷到的那种。今天我最想和大家分享的体会就四个字：守正创新。守正首先守的是价值观之正，其次是事实之正，说白了六个字：别跑偏，说真话。有时我们的出发点虽然很好，却可能因为理解偏差、事实错误或者表达不严谨，反而给人留下把柄，结果好心办成了坏事。比如大家在网上一定也能看到过一些所谓的正能量剧本，或者过于夸张的爱国故事吧。短时间内可能觉得挺感动的，可等观众回过味儿来，一旦发现这是编的，伤害的是所有人的信任。真实才是最能打动人，也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那么创新又是什么呢？我最初做内容时，总是不自觉地带着授课的心态，想要把道理讲全讲深，结果做出来的东西自己感觉很有料，播放量却平平。直到后来有一次，我在胡同里看到两位老棋友边下棋边聊国家科技进步，语言特别生动，还带着浓浓的京味儿。哎，我就试着用他们的说话方式，再结合一些我自己的知识积累，剪成了一个几分钟的短片。没想到这个几乎没有用什么繁琐理论的小视频，反而让很多网友留言说看到了中国的温度，进步就在身边。这件事情点醒了我，创新不是迎合，而是换一种方式让有意义的内容变得有意思。它可以是生活的一个切面，可以是一句大实话，甚至是一张有内涵的梗图。在这儿我想问问大家，你们平时是更愿意看一篇几千字的分析呢，还是一个生动形象的短视频？还愿意看分析的大家举一举手。很少是吗？那愿意看短视频的呢？果然大家还是更喜欢看短视频是吧？谢谢你们。其实两者没有高下之分，只是场景不同，对象不同。在网络上我们得要学会翻译，把深刻的东西说得有趣，把重要的道理讲得亲切。守正是底线，让我们不走歪。创新是方法，帮我们走更远。这就是新时代的传播，就像海面上起伏的潮汐，不总是壮阔，却可以持续的温柔的浸润每一寸海岸。新媒体时代，创作与接收的边界日益模糊，让每个人都成为舆论场的一份子，都有责任共同维护好这个环境。做温柔而坚定的传播者吧，说真话不声嘶力竭，讲道理不居高临下，做内容不忘来时路，更面向新态度。谢谢大家。
0: 真的是太好了。刚刚我们听到了一个创作者在舆论场当中的清醒与温度，我想请问一下我们观察实践团啊，也许会有一些新的认识和新的思考，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们。
2: 傅老师您好，在创作过程当中您是如何保持说真话的勇气，又避免因表达不当而削弱观点的公共价值？谢谢。
1: 对我而言，最重要的一个经验还是紧盯评论区，尤其是在视频或者博文发布的2个小时以内，这是一个黄金时间。 如果遇到

0: 要有问题，或者说评论区跑偏这样的情况，那么我就要反省了，那是不是我的表述有问题？如果是我的表述有问题，那么我要立即修正啊，我可以补充发博文，补充解释，或者在评论区互动等等方式啊。但如果说我自己没有问题，那么一定要坚持自己的原则。
1: 那我想听到这儿，也问一下我们的两位专家啊，你们对此有什么样的解读和理解？
2: 我刚才听了这个傅老师的解读啊，也是非常有感触啊。我们说要唱响主旋律，要弘扬正能量，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何去弘扬，如何去唱响，这是需要我们理论工作者啊，我们宣传工作者啊，是要动脑筋的。所以您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可以说这样一个尝试啊。习近平总书记呢，他就强调，他说言轻则流轻，要坚持以正面声音、主流价值、时代新风塑造网络空间，使互联网成为思想引领、道德培育、文化传承的重要阵地。你真正要让这些理论啊，让这些好的思想啊，我们经常说要入耳、入脑、入心，其实要动很多脑筋的。比如说19世纪的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他曾经讲什么叫存在，他说存在有两种方式，一种存在叫概念的存在，普遍的存在，而它是虚幻的存在。这种虚幻的存在呢，要通过真实具体的存在而存在。我们要听这样的语言啊，普通人听啊，真的会晕菜的啊。但是你看黑格尔，他接着他举了一个例子，我们刚才比如说讲到中线出柑橘，那我到了中线，你非常热情，抬出一盘柑橘，说王老师啊，请你吃掉我们这儿的水果。我这个时候跟你抬个杠啊，我对不起，你请我吃水果对吧？你得拿出一个叫做水果的水果来，你拿得出来吗？你拿不出来。所以所谓概念的存在是虚幻的，水果就是个概念，但你不能说它没有啊，它可以通过柑橘、苹果、香蕉、梨这些真实的存在而存在，是吧？由此衍生，比如说我们今天讲的一个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你仔细想想，社会主义就是个水果啊。我们说到社会主义的时候，一定是具体的，和一定的时代、一定的民族、一定的国家，所以社会主义是个水果，但是在中国它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以您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尝试，特别是傅老师呢用守正创新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啊，来讲清楚了我们怎么样去唱响主旋律，去弘扬正能量。谢谢。
3: 你让我很佩服，我首先感觉到需要一个勇气，因为人总是喜欢待在自己的舒适区里面，但是你迈出了这一步，进入到不舒适的那个地方去冲浪，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有欢喜，也有许多委屈。你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专家、学者，你在我们的网友面前啊，你是有一定的权威性和代表性的。你坚持着许多讲真话、讲真正的道理，甚至有时候牺牲一些流量啊，依然守护着真理。在这个过程之中，你不是一般的教师，你是一个守护者，有这种精神够吗？还不够。我还在你的身上听到了另外一点创新，你利用好自媒体里面的一系列的规律，你说要多看评论区，要多了解听众的心理，究竟大家爱看几千字的长文，还是爱听几分钟的短视频？这实际上在把握着读者或者说听众的一种心理，让知识从象牙塔走进辽阔的民众之中。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你在探索，你在创新，更重要的是你用创新的这样的一个办法，让许多不是这方面专业的人也能听得懂我们深奥的道理。这就是把一个高深的理论与具有烟火气的方法

0: 来把它呈现出来，使理论飞进百姓家。向你学习，谢谢。
1: 在新时代的征程上，主流媒体不仅是信息的传播者、时代的记录者，更是思想的引领者和价值的塑造者。如何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是摆在所有媒体人面前的重要课题。上海广播电视台推出的情景党课便是一大巧思。接下来，让我们的于小思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样的一个情景党课。
2: 情景党课是由解放日报社、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广播电视台在2016年推出的一种创新的党员教育形式，由一线新闻工作者扮演建党时期的历史人物，将书本历史转化为情景故事，让历史展陈活起来，让观众在沉浸中感悟伟大建党精神。
1: 好，谢谢小思。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一位在媒体战线深耕多年的实践者与引领者，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广播中心播音指导袁林辉。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如何通过一场场生动的情景党课，让历史的正能量真正触动心灵，激发力量。掌声有请。
3: 这几天大家庆祝战胜，实在是热闹得很啊。可战胜的究竟是哪一个？我们庆祝究竟是为哪个庆祝？在这里，我要老老实实地讲一句话：这次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而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而是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哪一国或哪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而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不是为打败德国人而庆祝，而是为打败世界军国主义而庆祝。须知今后世界就是劳工世界，那些不做工吃干饭的人都是强盗。照此说来，我们要想在这个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这个世界上当一名工人。诸位啊，快去做工啊！大家好，我是袁林辉，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刚才我所表演的是我们坚持了10年的事——情景党课。它像是一次精心准备的穿越，让课本里、纪念馆中的历史活生生地走到大家的面前，如同长江连接重庆与上海。我们也想让党课连接今天与1921年那个开天辟地的夏天。为此，我们把中共一大会址变成舞台，观众坐在隔壁，当年代表们开会的小房间就在一旁。我们演绎李大钊、陈独秀的时候，身后的展柜里就陈列着当年的《新青年》和《共产党宣言》手艺本。那一刻，历史仿佛被轻轻推开一扇门，让人贴近感受。在一次次扮演李大钊先生的过程中，我自己也在不断地靠近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庶民的胜利作为每场党课的开篇，对我来说不只是一段台词，更是一次精神的回溯。当我戴上圆框眼镜，贴上八字胡，站在观众面前说出庶民的胜利时，我不只是在表演一个角色，更是在传递一种信念：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时代真正的主角。这种信念也深深影响了我自己，它让我明白，我们今天所做的所有传播工作、文化创作，归根结底是为了服务人民。

0: 信。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位80多岁的老人家，腿脚不便，坐着轮椅来看觉悟社的故事。演出结束以后，演员想跟他合影，老人却用力撑着轮椅，颤颤巍巍的非要站起来。他特别认真地说，你们是革命先烈，我怎么能坐着呢？那一刻全场肃然，我们做的这一切好像就在等这样一个瞬间，让不同时代的人在心里真正的握一次手。这样的瞬间让我确信，我们是在搭建一座桥，让观众走进历史，让历史照亮当下。从伟大的开端到忠诚与信仰，再到周公馆风云录，从一大会址到社区、学校、企业，10年走来，伟大建党精神感染了无数观众，也在我们心中刻下了一把尺子，量出什么是走心。如今策划节目、制作内容时，我们都会用它自问，是否真正触动了人。我们搭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希望人们走过时能够与那份精神相遇，并带着它照亮的属于自己的光，坚定前行。谢谢大家。
1: 谢谢袁老师的精彩演讲，哇，您的这个扮相真是太像了哈！你看，都让我产生了一个历史穿越的这样一个错觉，跟达昭先生能够站在一个舞台上。那说到这儿啊，我也想跟我们现场的观察实践团成员交流啊，你们有什么样的分享，想要跟袁老师进行交流？
2: 袁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情景党课用戏剧化的手法来激活历史，我觉得他可能会不会陷入一种过度演绎？那我们在创作的过程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禁区？比如说有些场景、有些人物、有些情感是不能够夸张、不能够细说的。
0: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在一开始策划情景党课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了，因为我们遵循的呢，就是历史的真实。这件事情必须在历史上真实的发生过，它是真实的人物，在我们的展馆它有真实的实物展品，所有的这三点真实都必须由我们的党史专家来进行把关。那说到这儿你已经明白了，留给我们的创作空间就会变得非常的小，的确也是这样。但是历史总会留白，它的一些细节，特别是人的真情实感，是可以让我们拿来作为我们创作的依据和打动人心的根据。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我们在创作《信仰的味道》这幕剧的时候，就是陈望道先生当年翻译《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他翻译这个中译本的时候是在他的家乡，他是浙江义乌分水塘村，是在他自己家的柴房里，当时是在冬天。他在翻译作品的时候呢，是又冷又饿，他的母亲心疼儿子，就给他煮了2个粽子，剥好了以后端到他的面前，让他趁热蘸糖吃。可是当时他在翻译的时候已经进入到了一种忘我的状态，所以他拿起粽子再往嘴里送的时候，他蘸的不是糖，而是墨汁，他自己都没有感觉。所以这个呢，后来就被传为佳话，大家在媒体上也都看到过这个报道，叫《信仰的味道》。那么我们在创作这幕剧的时候，就注意到这样的几个细节。一个是我们都知道《共产党宣言》它的第一句话叫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当时陈望道先生在翻译的时候，他琢磨不定应该用什么词，是怪物，是灵魂，他就一边想一边自言自语，突然灵光乍现，幽灵，他这个手啊就砸到他的桌子上，

0: 咚的一声，这个时候就惊动了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就在问：“儿啊，你怎么了？粽子吃了吗？甜不甜？”陈文道回答一句：“甜。”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细节，啊，一语双关，他既自然地回复了他母亲的关切，又引出了信仰是有味道的，它是甜的，以这样的一种真情实感来打动人心。
1: 谢谢袁老师。好，接下来我们请教我们的两位专家有何解读。
2: 看了袁老师的表演啊，就是非常的感动啊，能够用这样一种非常有创意的方式来重现那段历史，我相信他是一定能够打动每一个人的人心的。习近平总书记呢，他曾经强调过啊，要旗帜鲜明，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通过理念、内容、形式、方法、手段等创新，使正面宣传质量和水平有一个明显提高。那我想呢，啊，毛主席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我们说这个马克思主义不是像风一样吹来的，它是当时的一批革命先驱把它传播进来的。那么李大钊同志可以说就在这个传播过程当中是走在最前列的。1927年的4月28日，李大钊同志在北平就医，时年38岁。我们往往在讲到李大钊的时候呢，我们都会为他的这种牺牲、他的这种忠贞不渝而感动。其实我觉得我们更要思考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李大钊为什么要去革命。李大钊是北京大学的名教授啊，还兼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主任，他的生活应该在当时的老百姓当中是非常好的。但是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选择了这样一个信仰，他就义无反顾地把自己全部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去。我们今天的中国走向复兴，是一代一代先烈用无数的牺牲走过来的。那么我们作为后人，在他们面前，我们至少要保持一份敬仰，一份追随。谢谢。
3: 袁老师刚才的演绎，我深深地感觉到天地之间有股气，一股浩然正气，而这种气在中华大地上已经演绎涌动了5000年。而这所有的浩然正气不是抽象，而是实实在在的，是一代一代人抛头颅洒热血辛勤的努力耕耘奋斗出来的。要让这股气不断涌动荡漾，一代代相传，除了我们在日常生活过程之中，在潜意识中去唤醒它之外，还需要有一个相应的手段，那就是文学性手段，不断地让过去的历史、鲜活的人物、他们的奋斗、他们的牺牲，在我们的精神深处，在当代人和未来的我们的后代人的心目中不断被唤醒，在党的领导之下，不断地将这种精神从潜在的变成现在的，从历史的变成现实的，从精神的变成物质的。袁老师，你刚才所说的这些东西，上海所推动这一系列的情景剧，让我感受到了这种努力的背后的价值，让这一股浩然之正气在中华大地不断涌现，不断再生，不断新生。谢谢你。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聚民心就是要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唱响主旋律，壮大正能量，做大做强主流思想舆论。 把全党全国人民士气鼓舞起来，精神振奋起来。

朝着党中央确定的宏伟目标团结一心向前进。让我们携手同行，在时代的交响中唱响属于自己的奋进之声，在生活的舞台上持续汇聚与传递那束照亮人心的正能量之光。再次感谢两位专家和今天的三位分享人，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谢谢。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水动静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

0: 家风筝方可行远。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

0: 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

0: 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

0: 响。一次群众举报，牵出一条横跨三区的污染环境黑色链条。经采样检测，排放的污水中重金属严重超标。公安机关立即启动立案侦查程序，当晚集中警力将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生态环境、公安、检察三方开启会商，生态环境部门对本案造成的危害进行了分析和阐述。
1: 根据公安机关侦查发现，三区十家企业把微废包装成副产品卖给黑作坊，让他们夜里偷排，近千吨废液全渗地底下，生态环境受到了严重的污染。
2: 经鉴定评估，造成土壤和地下水的损害，修复费用至少要2000多万。在打击环境污染犯罪行为的同时，可以同步推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修复工作。
1: 接下来我们马上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
3: 微废，冤枉啊！我们合同签好就完事儿了，他们拿去干什么我哪知道啊。
4: 那就是副产品，别人怎么处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凭什么算我头上啊？
5: 配合，肯定配合，不过我只负责经营，具体操作都是下面人在弄，等回头我调查清楚一定给你们个交代。你们放心，违法乱纪的事儿我肯定不会做。
0: 一番谈话下来，十家企业各有各的说辞，拒不配合，没有一家真正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办案人员在征得企业同意的前提下，组织十家企业的磋商会谈。
1: 违法倾倒危险废物对环境造成损害的，要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6: 主动承担修复责任，交齐赔偿金的，依法可以从轻处理。希望大家可以认真考虑。
7: 这违法事实都摆在面前了，各位看看吧。
2: 屏幕上红色区域是废液渗入范围，土壤被严重污染，地下水也受影响，生态损害的修复费用经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要2000余万元。
8: 2000万，张口就来，咱都不认他能怎么办？有本事来罚，反正我们不交这个钱。
9: 没想到这么严重啊。永新任，这钱我们想办法凑。
1: 我们也认。
8: 洪大也认了，以后我们一定提醒员工合法排污。
10: 我先签。
0: 十家企业逐一签署了赔偿协议，并经法院司法确认，九家按期履行，修复工作按规定开展，唯独宏达化工的周正国话说

0: 的漂亮，事却一件没办。
1: 何必呢？
0: 公安机关侦查终结，认定宏达化工等企业张某等人涉嫌污染环境罪，依法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生态环境部门也将九家企业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情况，函告有关执法和司法部门，供行政处罚和量刑裁量参考。

0: 熊猫。
1: 对，出来，才拦不出来，我们就不走了。
2: 出来，
1: 出来，
2: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3: 干什么？
4: 又来了，跟你们说了多少回了？我们厂2012年就在这儿了，那时候还没有你们小区呢，知道吗？什么叫先来后到，懂不懂？
5: 你什么意思呀？有话直说，买的房还怕受罪啊？
4: 我妈也住在对面，70多的人了，从来没喊过吵。哼，
5: 我们又不是你妈，我们大家都是个城，是不是？
6: 妈，妈，你这是干嘛呀？不就是跟舅妈吵两句吗？多大个事儿啊！我这把您从老家接过来，就是想让您好好消消气儿。您这倒好，怎么还想不开吃上安眠药了呢？
7: 那我们开始监测了。
8: 监测人员告诉我，
7: 你家里测出来的是低频噪声。
9: 什么意思？
8: 低频噪声波长长，穿透力强，普通墙体挡不住。你家住高层，环境背景声比地面安静，反而听得更清楚。
1: 我就说，我不是无理取闹。
8: 我们知道，所以接下来还要去厂里开展监测。
7: 这家食品厂2012年建厂，所有手续都合法合规，之前的噪声监测报告也是达标的。
10: 这种情况最难搞，
11: 闹成昨晚那样，崔厂长怕是个硬骨头。
8: 就算是硬骨头，我们也要啃。
12: 药还是不管用，就又吃了几片，结果，
4: 我妈就是因为这个住的院，我要再不改啊，家门都不让我回了。那这话说回来啊，我们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改。
1: 崔厂长，

0: 专家出方案，而且区政府有绿色技改补贴，可以覆盖一部分。
1: 行。
2: 池乡长，这台工业冷却塔
3: 离居民楼的敏感点距离太近，
2: 噪音排放对周边敏感点影响较大呀。咱们到那边再看看吧。
1: 行。
2: 我建议三步走。第一步呀，把这几台高噪设备搬到厂区的东侧，远离居民区。第二步啊，给他们加装隔音基罩和减震基座。第三步啊，调整工厂作业时间，把夜间高噪工序全部调整到白天。
1: 那还等什么？赶紧开工吧。

0: 崔厂长，这是我们业主的一点心意，谢谢你改得这么快。
1: 应该的，应该的。
2: 你妈怎么样了？
1: 现在呀，睡得好了，在家看电视呢。哎呦！

0: 同志，
1: 今天晚上不晓得是不是有人打
0: 你？这个味熏得人脑壳痛啊！
2: 积水河里头，水都发白了，不晓得哪个回事儿。
3: 林兰姐，又是清水河，群众反映水体发白、刺鼻气味，今晚第三条了。
4: 我正在调清水河沿线在线监测数据，系统锁定污染核心区域为黄岩路与清水河交汇路段。
5: 奇怪了，这附近没有排污企业啊。
6: 张队，是我，群众举报排污，我先通知监测人员去现场取样，明早九点各部门联席会议。
4: 通知大家立即出发去现场排查。
5: 好。

0: 的生活物品。
1: 昨晚接到多起群众举报，清水河水体污染，取样检测结果刚出来，苯系物超标，属于危险废物。
2: 会不会是工业废水？
3: 有可能，但周围没有排污企业，排除厂区直排，
2: 多半是车运过的道路。
1: 系统锁定清道点为黄岩路与清水河的交汇段，偏僻无监控的死角。
4: 以交汇段为中心，作为公共安全和交通摄像头全部调取。
5: 明白。

0: 让队，这辆白色厢式货车近期呢经常在清水河和黄岩路交汇的地方出现，夜晚它经常在黄岩路附近的废水井那儿停留。车主叫毛二强，但是他没有微废运输资质。
1: 交汇站那个时间点，货车是空载还是满载？

0: 车进，空车出，时间是吻合的。
1: 就是他了，通知大家准备出发，去厂房周围布控。
0: 好。
2: 快点，看这些妹子。我那个眼皮啷个一直在飘啊？
3: 你飘啥子飘嘛？到好了，赶忙走噻。
4: 别动，
5: 队长。哎
1: 你们在干什么？
2: 啊，我们路过那点儿，找个地方上厕所。
1: 大晚上下水口上厕所？
6: 桶里面这些白色液体从哪儿拉来的？
1: 再往两分钟又倒掉了，污染河流。
2: 我说，
1: 他说那些倒雨水井头都得行了，你车给我500块钱。
2: 你，
1: 把手伸出来，扣着。
7: 赔偿款到位了吗？
8: 129500元已交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专项账户，清水河修复工作下周启动。
7: 24小时，还行？
8: 不是还行，还得更快。做环保工作，抢时间，就是抢救生态，

0: 吃瓜炸。
1: 我还说过噻，
2: 炸我噻！哎，
1: 我今天要把你们两个整痛。
3: 瞌睡与枕头，出门闯到鬼。
4: 我看你娃没错错，今天摇会儿给你梳头。
5: 哎呀，老傅，那圆头发梳噻。
4: 啊，怎么
5: 行？哎，不行不行不行！
6: 大嫂，哎，嫂子出来。
5: 来这样。
6: 哎呀嘿，哎呀，坐到坐到坐到，
4: 喊我老婆给我弄就行了噻。
6: 我是外人。
7: 那嫂子，
6: 那你自己装好。
2: 讲了啊，今天正事不做，豆腐不能煮，
4: 搞现皮了嘛。

0: 个楼。老婆，
1: 嫂子，
0: 老婆，
1: 嫂子，
2: 老婆，老婆，哎呀，老婆，老婆，哎呀，老婆，你啷个了？你不黑我？
3: 嫂子咋个回事？
1: 江哥，嫂子好点没有？
0: 医生说氯气中毒，要住院。
1: 氯气中毒，哪哈儿来的氯气嘛？这个
0: 我啷个晓得嘛？闯个鬼哟，硬是。哎，不跟你说了，我要回去拿换洗衣服。
1: 氯气中毒。
4: 老板，
5: 看这个嘛，纯钢的，资格得很。我们厂里头还淘汰下来的，洗干净了的，点儿问题都没得。
1: 哎，但是你这个罐罐上啥子标识都没得，我咋个晓得它是不是危险品呢？我跟你说啊，我是个好市民，如果是危险品的话，我坚决不得收的。
5: 啷个可能嘛呀？那里头啊，我都洗得干干净净的。
3: 你说二货？
5: 哎呀，二货嘛，都是个空壳壳啊！你放心的收，你入安心药，200块钱，你转手马上赚100。
1: 200。
5: 哎。
6: 上个月250收了一个差不多的，我都赚了50块。这个200，我起码要赚100。
1: 200我要。
6: 张杰中毒不会是因为这个吧？但是那个人说的没得问题了嘛？不行，这个罐罐放到这儿，来到我就说不清。

0: 死。
1: 阿福，
2: 强哥，
1: 发作，
2: 没成啥子。江哥，江哥，
3: 你快开，你快开！
4: 我婆娘是厉害的啊！你晓不晓得那个啥子？撸起围花瓶要死人的。
2: 江哥，你莫乱说嘛，这个就是个空罐罐，哪哈来的啥子围花瓶嘛？
4: 我乱说，你骂不到我。我们厂头以前都是做那个的。
1: 我还得不到那个吗？
4: 老胡，你现在还想销毁证据哈？好，等等，你给我等着，
1: 老子去告你！
2: 江哥，
1: 快开！
2: 江哥，
5: 江哥，我真的不晓得那个是危险品啊！
2: 哎，那个卖罐罐的给我说。说就是一个洗干净的清瓶瓶儿，我哪个晓得它是危险品嘛？要是我晓得它是危险品，打死我都不敢说，我真的不晓得呀，哥。
4: 你已经不晓得了，算了说啊！你晓不晓得？我婆娘还在医院里分析的。
6: 冷静，冷静。老郭，我们已经调查核实，
7: 经相关部门鉴定，罐内残留氯气属于危险废物，但这不能成为你免责的理由。出于疏忽大意，收购了危险废物，造成损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6: 今天是开庭前的调解程序，如果你们双方都有意愿，可以在本庭的主持下进行调解协商。
2: 我接受调解，我赔，我赔，
4: 赔！你拿啥子赔嘛？
2: 不管好多钱我都出，砸锅卖铁我都认。
5: 江哥。那个赔偿金我可不可以分期啊？
4: 分期？你还想搞啥子玩意儿？
2: 我一下子我拿不出那么多钱了吗？我
5: 江哥，你看炸药对不？我可以处理，你屋头有啥子要修补的火炉我全部包了。
4: 哎，行啦，我是那种不讲道理的人吗？但是老胡啊，你能不能改呀？把你莫那个马虎要得过啊？啥子东西你都往废品站收吗？你晓得不？我婆娘倒是很安逸了。
5: 江哥，这次这个教训特别深刻，我以后再也不得了。
8: 回去当天，老胡把废品站能卖的都卖
9: 了，
8: 连藏了30年的老酒都折了价，东拼西凑，先还上了第一笔医药费，剩下的分期款一分没敢拖过。打那以后，老江家但凡有个漏水断电的活儿，老胡总是第一个到，比自家的事儿还上心，两家的关系也在这一修一补间慢慢缓了过来。
2: 对不起啊，嫂子，都怪我贪小便宜，害你受那么大的罪。
10: 哎，听说卖东西给你那条线儿全部都收拾了，是不是？
2: 是啊，都让抓掉了。
4: 我跟你说，我要不是看到你那份认错态度，我绝对不得一条。
2: 哥，那个都是大姑娘赏花轿，头一回了嘛。哥，我错了，我又再也不敢。
4: 行，哪个娃儿那个帮点托哟？
2: 没事。哥，你咋个还占我便宜？
4: 门口那个水龙头修一下烂了。
2: 嘿，要得。

0: 今天手气是真背
1: 啊，好美哦。
2: 哎，对了，烧烤摊开着没有？去吃点，饿了。
1: 大哥，都3:30了，早都关门了。
0: 哎呦，算了哟，
3: 不接这碗泡面吃，我那儿还有2包。走
0: 走。
1: 哎，通过之外吃泡面？
0: 别吵吵。你们看，这池子里边不是现成的食材吗？
3: 你的意思是吃那里面的观赏鱼啊？
0: 这捞两条回去烤了，不比你的泡面香啊？
1: 嘿，那儿有条大的。
0: 啊，行了，别研究了，捞两条就走，要不了几分钟，走，找工具去，走。啦啦
4: 啦啦，安队。团队，
5: 家人们，你们看，
6: 团队，我吃完了。哎呀，喂，是来吃完了，忙子。
5: 陈爷爷，怎么了？
6: 这个忙子不在了，我都为了他5年了，天天早上他都在这儿吃啊，现在他不在了。
5: 忙子。

0: 家人们，出事了，咱们公园的明星鱼莽子不见了，现场有鱼鳞，
1: 很有可能是被别人给偷走了。陈爷爷，您先别着急，我现在就联系相关部门。
2: 好好好。
0: 你好，投诉热线吗？
3: 接到消息后，公安局通过数字化手段，很快就锁定了嫌疑人李东等人。莽子鱼、亲近人，深受市民喜爱，是大渡口公园的名片，具有很高的生态文化旅游服务功能价值。
4: 什么事儿？
5: 昨晚你们在大渡口公园干了什么？
6: 哼，我以为多大个事儿呢，不就捞几条鱼吗？咋的了？还惊动你们警察了呀？
4: 莽子，那是谁打他那条？
6: 你说的是最大那条鲤鱼啊？
4: 这
6: 是
4: 咋你们抓了啊？
7: 哦，谁打那条啊？哦，那条鱼眼睛可多大，我看到都吓人。我老些我没敢吃，我都吓得吵了你去。
8: 真是造孽啊！这么大条鱼，招你惹你了？
4: 你晓不晓得莽子陪伴了我们好多年，他长个大又好不容易。警察同志，那种坏人必须抓起来呀！坚持他们，抓起来！
6: 不是，就是一条破鱼吗？整的好像你们养亲儿子似的。
9: 那是莽子，是我们大家的心头肉。
10: 经专家评估，莽子生态服务价值损失共计28000元。
11: 好的呀，28000，几条破鱼28000，不是你们讹人呐？
10: 莽子是公园养了近10年的明星鱼，有很高的欣赏价值，深受老百姓喜爱。你们非法捞鱼，不仅破坏了鱼塘的水体生态，还给老百姓的生态文化旅游服务造成了很大损失。

0: 了，老百姓再也看不到了。
1: 李东三人经过教育，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承担赔偿责任，并积极参加长江边增值放流活动。
2: 这些鱼苗就是用李东等人的赔偿款所购买，全部都是长江的优质鱼种。
3: 哎，走嘛，走嘛，好好长大哟。
4: 这叫啥？一个盲字不见了，但不是个小盲，流入长江。
5: 对，以后每条都是盲子。
6: 小子，啊，以后还投不投？
7: 那个，大家对不起啊。我们以后保证再不干这种缺德的事儿了。
8: 莽子回不来了，但是会有无数小莽替他在长江里活着。
3: 莽子都来吃了好水，快点长大。

0: 厂长，上面喊我们错峰减排，我们那个东西一直没开启，万一遭发现了啷个办呢？
1: 你怕什么呀？现在是旺季，订单堆了这么多，停一天工损失几十万。再说了，没人捅出去的话，谁会知道？
2: 我是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泥厂近期监测数据显示二氧化硫排放连续超标，现依法对泥厂进行调查询问。
3: 就凭你，我们厂里几百号人，背后几百个家，那可是大公司，你敢来查我？
4: 企业就应该要落实企业环境保护主体责任，企业带动了地方经济，但绝不是漠视环境污染的理由。你们一直乱来，厂子迟早遭永久关停，那才叫真的没得活路啊。

县先停了，把那些腿脚不利索的也辞退一批，只能压缩开支了，不然撑到最后亏得连爹妈都不认识。

0: 兰兰，我跟你说嘛，我刚才听说我们的兄弟唱的中法厂子都关门了，那个工厂几百号人要是都没得了工作，不得行。
1: 您说的对，环保要管，企业也要正常发展，更不能不管工作。

0: 的时候。
1: 你看，能不能像一种两全其美的玩法啊？
0: 其实，水泥厂只要整改到位，不违规超标排放，就可以正常生产。我知道还有个政策，企业搞减排改造就能享受税收的优惠政策。这样吧，我给税务局打个电话问问，看他们能不能过来一起给厂里指条路。

0: 进来。
1: 怎么又来找我？
0: 林同志，不用那么麻烦了，我这厂马上倒闭了。
2: 张厂长，我是来帮你的。今天我还请来了税务局的李红梅同志。
3: 张厂长，我跟你说个实在的，只要排污浓度降到国标一半以下，环保税就能直接对半砍，这是国家给的优惠政策，划算得很。
2: 而且改造达标后还可以申请环保绩效 A 级企业，以后重污染天也不用停产。
0: 行，那我就试试。
4: 那之后，水泥厂开始了技术改造。以前张峰眼里只有订单和利润，现在他终于明白，减排不是赔钱，走对路，环保和生产两头都不耽误。
3: 张厂长，这是最新环保税核算表，厂里污染物浓度值降下来了，现在可以合规享受环保税优惠，减排叠加优惠，环保税比之前降了一大截。
0: 这账算得精，也算得值。

0: 喂，你再宽限两天嘛，我就在想办法凑。啊，
1: 四哥，
2: 你到底欠人家多少钱？不是，你真不准备办采罚证啊？
0: 采罚证办下来要俩月，债主他等不了俩月呀。
2: 不是，这太危险了，万一抓住咱们。
0: 这片林子骗，不会有人过来。你赶紧去弄，弄完赶紧装车，一定要在天亮之前弄完。去呀！
1: 哎，

0: 四哥，
1: 咱们干完这回就别再干了，太危险，我怕。
2: 你怕什么呀？这不是好好的吗？
1: 四哥，
3: 到了。
2: 你慌什么呀？这里面
1: 于老师在那儿。
4: 于老师，
5: 你那片树林一夜之间倒了一大片，拆发证你办了没有？
2: 我正准备去办。
5: 树你都砍了那么多了，你才准备去办证？
6: 警察，于老师，你涉嫌滥发。

0: 林部队，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
1: 公安机关侦查终结，认定于老四等人涉嫌滥伐林木罪，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 李雪，这个案子怎么样了？
3: 于老四那个案子移送过来了，除追究刑事责任外，涉案林木生态损失可以按照民事公益诉讼走。
2: 那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补植和赔偿。
4: 要补，可是他砍掉的那片林子重新长起来至少需要十几年的时间，如果只是原地种树，那这十几年的固碳损失填不上。
3: 最高法新出台的环资司法解释有提过，
4: 认购碳汇做替代性修复，重庆有碳汇通平台，可以买自愿减排量，用别处已有的碳汇林来抵这片林子的损失。
2: 但是这种方法之前没有人用过，
4: 总得有人起个头吧。走，咱们去找于老四聊聊。
5: 检察官，我知道错了。
3: 你这笔账呢，总共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补种，你砍了30多立方米，得把这批树补回去，生态修复费15000。
5: 行。
3: 第二部分生态功能损失费69000，这笔钱用来认购重庆碳汇通平台的自愿减排量。
5: 啥？我还要掏69000？
3: 对，两笔钱，两个责任。砍掉的树不仅要种回去，他们原本十几年的期间生态功能损失也要补上。
5: 我前面的债还没还完呢，你一下要我掏80000，我没那么多钱呢。
3: 了解过你的经济状况了，确实困难，我可以帮你申请分期缴纳。
5: 分期？
3: 对，分期，但是这两笔账都不能少。
5: 好，我认，这笔债还不了也得还。

0: 四哥，你是不是后悔了？
1: 当初砍这树的时候，只想着一棵树能卖多少钱，却从来没有想过这树砍完了之后，土地会变成什么样子。
2: 老师啊，你看看这片山，它不是我们一代人的，是你的。一夜之间，你却砍掉了十几年呢。啊！
3: 一棵成年树，一年大约能吸收将近18公斤的二氧化碳，并同时释放出大约14公斤的氧气。这些价值是没法用钱来计算的。
2: 是啊。
3: 来吧，种树，让这些小苗苗都长成参天大树。
4: 本案是重庆市首例通过认购碳汇通自愿减排量对受损环境进行替代性修复的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对生态环境司法修复方式的多元化探索具有示范效应。

0: 草根唱的演唱版都有啊！
1: 周叔，今天炒快点啊，我们俩都饿了。
0: 来了来了，炒面加蛋，马上就好哈。哎，炒粉、炒面、炒饭都有哈。

全是

0: 我们现在已经在找人了，我们现在已经在找人了。
1: 哎，大姐，朱叔，我们街道办的已经在想办法了。
2: 我看你们有啥子办法。
3: 哎，对不起哈，我重新给你们抄一份。
1: 哦，没事没事，
2: 稍微等一下。
4: 各位同事，请看大屏，结合现场的实际情况和咱们初步的一个勘察，还有群众的诉求，我们本次啊油摊治理的核心思路是疏堵结合、规范引导，通过规划建设标准化的便民集中摊区，引导零散流动的油摊统一入驻，规范经营，全部配套安装咱们的油烟净化设施，从源头上把咱们这个油烟污染环境的问题解决了。请麻烦换下一张图，这是实地勘察过的初步考虑的便民集中区的选址。
5: 这块地性质没问题，水电也可以接入。
6: 日常管理方面呢，我们有经验，但在工作上有个难点，比如有些摊主在老地方摆习惯，不一定愿意搬，肯定会有抵触情绪。
4: 这个问题啊，我们也考虑了，只能挨个做工作，不搞一刀切嘛。
6: 行，那在执行阶段我们全力配合。
7: 哎，老王是不是搬走了？
2: 对，
7: 他搬哪儿去了？
2: 应该是搬到新开的夜市摊位那边了。
7: 哎，朱叔，你为啥不一块搬走啊？
8: 我搬走了，你们咋倒呗？哎
2: 呀，那你搬走了，我们跟着你一起去噻。
7: 就是啊，现在都有外卖，你开个外卖，我们下单，外卖小哥能找到你就行。
0: 来，嗯，好，谢谢。
2: 过几天我们也去新开那个夜市去看看呗。嗯，
7: 好啊。
9: 之前呢，是我给你添麻烦了，我给你道个歉，我也是时候该搬走了。
10: 其实，你炒的面味道挺不错的。
0: 谢谢。
11: 水哥，
12: 板炒饭好了。
11: 来，谢谢，谢谢。
12: 哪儿吃啊？哎呀，对。
11: 老周，啷个样？
12: 搬到那边来可以噻。我跟你说，那个油烟净化器凶得很，我现在绝对不得客了嘛。
11: 油烟是啥了？那生意也没得以前好了噻。
12: 哎呀，放心嘛，生意嘛，慢慢总会好起来的啊。
13: 老周啊，
2: 周叔，
7: 周叔，
11: 哎，生意来了。哎，
12: 你们来是？
13: 他们都说你炒的面好吃，但是找不着，我带他们来的。哦，
12: 欢迎欢迎，哎，坐坐坐坐哈。
7: 周叔，你换地方也不告诉我们一下？
2: 就是啊。
12: 哎呀，我那不是怕你们过来麻烦我吗？
13: 给我炒个炒面，不要葱。
7: 哎，我都不要辣椒啊。
2: 还是老样子，炒饭。
14: 来个红
15: 炒饭，不要葱。
16: 来个板炒饭。
12: 好好。先坐一下，坐一下，马上来哈。

0: 边吃哈，慢吃。你们稍微等一下哈。
1: 哎，怎么样？现在多干净啊，都没什么油烟了。
0: 回头，以后你们常来嘛，我给你们多加肉。
2: 好。
1: 羊头马一尝。

0: 那孩子，
1: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2: 把口供给我拿起来。
3: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4: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3: 不会停。你就当刑警去吧，这
5: 以真相为枪，
6: 抓凶手。
7: 我当面是发现了。
0: 我们为啥管？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了。
5: 以初心为盾，守护万家灯火。于和伟、傅大龙领衔主演。我是刑警，重庆卫视经典剧场10月13日起精彩上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9: 家风正，方可行远。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5: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9: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

0: 在。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斗，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

0: 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9: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们红土地是一个公平。
1: 这是2025年上映的一部网络科幻电影，名字叫《红土地》。它的故事诞生于曾经是中国最深的地铁站——红土地站。但很少有人知道，写下这个故事的人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和身份。
2: 秦老师好。
3: 不要局限于课堂上。你说我打游戏，我琢磨透了这个游戏的规则，我们来体会一下在冬天里要用哪。
1: 他叫秦健，在孩子们

0: 心里他是无所不知的秦老师，在读者眼里他是书写星辰大海的萧星寒。30年，他站在讲台上，也站在想象力的前沿，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与科幻的漫长对话其实始于一个连电视信号都不稳定的童年。
1: 大概是在我小学6年级的时候，看到一部电视剧，里边有各种怪兽、超人、外星人、恐龙、时间机器、激光剑等等，每一种元素都非常吸引我。从那之后，我就进入科幻的世界里，一直没有出来过。
0: 在那个年代，家里那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信号不稳，满屏雪花，但他看得眼睛发亮。从那一天起，科幻这扇门再也没有关上。
1: 我小时候家里面穷，没书可看。我有一个亲戚，他家有一个很大的书架，我正是在那个书架里找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本科幻世界。通过它，我了解到了世界上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它能够实现我们很多的愿望梦想。当时我就想，我今后也要创作这样的科幻小说。
2: 秦老师，我看到这张照片是很久以前拍的吧？
1: 这张照片是30年前，对我有着有特别的纪念价值。1996年的时候，我从师范校毕业，分配到了B3县下边有一个非常偏远的村校，叫做火石村校。我在那里教的第一个班。作为一个已经读了很多年的科幻迷，一直就想有自己的作品，同时也在想，我如果能够为这些孩子创作一个作品，为他们打开一扇新的门或者窗，那当然是更好。所以就在这种环境下，我创作了我人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叫做《独狼原理》。
0: 从火石村小到大陆小学，再到高新小学，30年，他的科幻小说完成了一部又一部，可他始终站在3尺讲台上。他说，党员教师的本分就是守好脚下的阵地。
1: 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中国的国力在这30年里发生了巨大的提升，让我们能够有勇气去想象未来。我希望我们班上的同学，一方面要抓紧学习，同时能够关注科幻。科幻是一个能够打开你视野的一个新的窗口。
3: 游过来，在这里欣赏人类的美景。
4: 海的女儿过来玩，然后她也跟过来了。
5: 由于人类对海洋的过度迫害，他们的家园也受到了破坏。他们决定报复人类，所以浮上了海面。
6: 他会教我们用什么句子，或者用像写童话之类的想象作文。他会用他自己的科幻经验，然后告诉我们这个作文该怎么写，让我们写出更精彩的文篇。
7: 您不像其他的老师用零食和玩具奖励，而是给了一本科幻小说《你眼中的星光》。我翻开书页，仿佛来到了一个新的世界，我仿佛在书的世界里飞翔。
1: 我为什么喜欢给小孩子讲这些？因为我当时在山村里面教，这些孩子非常天真淳朴，眼睛里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我也希望能够给他们开拓更多更广阔的一个世界。
0: 他从小山村里走出来，把科幻梦种进了孩子们的心里，通过科幻也让更多人走进重庆。
1: 我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我对于重庆的建设我非常的关注。2018年的一天，我在网上看新闻说红土地地铁站投入使用，这个地铁站深达94米，能够扛住原子弹的轰炸。我当时就震惊了，说我一定要为它写一篇科幻小说。
0: 红土地是地下世界的中心，整个地下世界只有这里最为宽阔，也只有这里永远是灯火通明。在秦剑的作品里，重庆的身影无处不在。红土地、鲤鱼池、黄泥棒、18梯，它将重庆的山水人文

0: 织入了科幻的宏大叙事，从科幻的角度传播本土独特的魅力，打造具有重庆味的科幻世界。
1: 这些年我到深圳、上海、北京、成都还有很多城市去进行过讲座，估计受众多达100多万人。一个，它使我的课堂从我面对面教的这几十个学生扩大到上百万人。同时我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在其中一个孩子心里种下梦想的种子，那我这些努力，我这些辛苦，这些讲座，那都值了。

我从教30年，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孩子，他们有的成了航空航天方面的专家，有的在自己研究人工智能，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我作为一个他们的老师，在他们小时候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算是我为中国科幻起了一点作用吧。

0: 1200万人次观看，超100亿次传播。这不仅是一场夜空秀，更是一座城市的全球告白。作为重庆文旅现象级出圈的代表作，《心韵重庆》无人机灯光秀用100多场夜空画卷，让世界又多了一个爱上重庆的理由。
1: 天地连成一体的那种感觉，
2: 有机会的话，我建议大家多来现场看一看。
3: 我希望重庆的这个《心韵重庆》无人机灯光秀是一把钥匙，观众来到这儿，通过这把钥匙去打开他对重庆的理解。它出来了以后，它是要放射性的水电。
0: 张阳雪，重庆卫视内容生产中心文娱事业部负责人，此前他担任文旅融合类国际传播节目《重庆意犹未尽》栏目总导演。2025年5月，他进入《心韵重庆》无人机灯光秀团队，3个月后接任无人机灯光秀总导演。
3: 就导演组，首先他是整个内容画面的创意者，就是这个画面我们无数次讨论，头脑风暴碰撞出来确定了以后，然后下一步就会进入到美术流程，就是导演就会和美术老师们去沟通，我这幅画面我想怎么去表达，然后美术老师就会把它变成我们导演想要的画面。因为我们现在就觉得，如果这种方式可能比最开始的那个方式呈现出来它看上去更整块一点，那我们的整个动画效果就还是这个大象先出来，鼻子晃动起来，然后水花从这个鼻孔的位置然后往后，对对对，然后以放射状的形式去呈现，然后同时它这个要动，它要灵动哦，千万不要就是出来就这个就干出来。 美术图出来了以后，我们要给到技术团队，让它进行建模，让它进行动画，让它进行各种工作，让它能够还原出我最开始想要的东西。这个过程其实难在哪儿？难在我的创意要从各个环节打通，它都不变形，这个真的很难。
0: 担任《心韵重庆》无人机灯光秀总导演数月后，张阳雪决定对表演形式做一次全新的升级。
3: 想去做一套更综合更立体的一个展演，我们叫做水陆空多维立体，四维立体的一个展演的形式。
0: 水陆空立体表演国内没有这样的先例，在开放水域做水秀，每一步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3: 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每一个环节它都有无数个技术的壁垒要去打通，怎么停在咱们这种每天都在变得复杂的这种水域的情况下去停住，然后激光投射过来，就是都是问题，真的都是问题。我们从这个想法开始测试，然后因为都是在半夜嘛，半夜去做测试，然后每一次测试就基本上很多时候是推翻了重来，很可怕，但时间又在一步一步的往前进。我们导演组当时

0: 个女生，一个男生，四个女生抱头痛哭。最让我觉得感动的是，抱头痛哭完了以后，没有一个人说那我不做了，那我要休息了，没有。
1: 时间很紧张，任务很重的时候，那我们其实就是这样一次一次大家互相鼓励着支撑着扛过来的。
0: 我每次都会说我特别特别感恩我有这个团队，就是我们就是拧成一股绳，就是随时我都觉得他们就是我的底气，真的。

0: 这有没有可能这个环节是这个同事他的工作可以在前期来完成，
1: 就前置一下，
0: 前置一下，
1: 不要等到最后合成剧本到最后一步来完成，就是这个光效的问题。
2: 但是也要等模型确认了。
0: 我们和专家团队不停地去沟通，我们真的是在每天想不同的方式在解决。最后虽然这个呈现我可能说不能是100%我的100分的呈现或者99分的呈现，但是我们基本上也是在我们水准的90分或者85分的呈现，我们也算完成了我们自己给自己的这道命题。

0: 看到马上如愿的画面一出来的时候，他们会跟着哇，就我们能够很清晰的听到那个惊呼声，因为你在这儿，你感受的不仅是长嘉会能感受到两江四岸的那种惊呼声，真的就是在那一刻的时候，你觉得值啊，对吧？就是这么辛苦，有这么多难题，但是我们把它解决了，呈现出来了，我得到了观众最直观的回馈，值啊。那其实咱们今天先去了以后就先去落实剧本，因为剧本这次改了很多次，就一定要确保咱们最终那个剧本它是咱们修改的最好的那一版。
1: 每一场无人机表演，张阳雪都要提前5个小时到达表演现场，和同事一同调试设备，逐一核对现场的每一处细节，生怕出现任何疏漏。
2: 是无人机表演的话，这个场地是得天独厚，足够宽敞，足够大的空域。但是从夏天的工作环境来说，现在的地面温度大概在55度，然后还不算最热的时候，最热的时候这个场地温度70几度。
0: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我们的夏日伴侣，就必备。现在才进行了第一步，待会儿咱们还有其他的工作要做。对，反正我们基本上就在这个以天为炉的这个办公环境里面，就一直在这儿几个小时。我想可能对观众来说，他可能他只是一瞬间只有个10来秒，或者只有个几秒钟的一个瞬间，他可能还不会觉得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对于我们不断的去抠的每一个细节，无数的细节决定了他最后呈现的这个品质，所以我们是每一个细节都不想去忽略的。天儿，那个剧本传输大概还有几分钟啊？边框测试目前正常吗？如果高低音的情况下哈，他等他传完了来。
3: 开机的时候有啥子东西？
0: 现在进入城市灯光秀的时间了，就城市灯光秀完了以后，就会无缝衔接无人机。很对对对，它有点儿，这个青蛙是好看的耶，听到没？听到哇没？听到哇没？听到了哈，就是虽然折磨了这么久，听到这声哇还是可以的噻。
1: 每一场无人机表演，华丽谢幕的那一刻，烈日下的暴晒，寒风中的刺骨，深夜里反复改稿的疲惫，全都变得微不足道。张阳雪和团队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热爱，不仅点亮了重庆的夜空，更在这片璀璨之上为这座城市竖起了一张会发光的崭新名片。

0: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

0: 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

0: 碳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
8: 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你比猪还要蠢，你是不是还想着当大掌柜？说，王强是不是八路？

0: 把这头猪押到济南军事法庭。嗨，高宗俊，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1: 带走！
0: 耿孙，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一点同学情谊都不讲了吗？王强他是不是八路？也被写在脑门上，我怎么会知道？我要向天皇陛下申诉！我要向天皇陛下申诉！
2: 咱们铁道游击队下设两个短枪队，一个长枪队，一个破袭队。
3: 彭亮同志负责短枪一队，鲁汉同志负责短枪二队，破袭队由林中同志负责，申茂同志负责带长枪队。
4: 他们队枪没几个，大刀片子倒不少，以后改大刀队算了。
5: 我们队的大刀片还没你们多呢。你们不是个木头枪吗？
0: 这木头枪，练射击根本不行。就是，那枪一天天撞到了。
6: 咱们说的就是真枪啊，真是个问题。咱们哪有枪？这个真枪和军枪，你想？哎，你这就是有枪。
0: 政委，能不能让山里的部队给咱们拨些枪过来？哎，
7: 好，
0: 这个想法好，
6: 同志们，
0: 是啊，就像是山里。我们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山里同志的枪，也是从小鬼子手里夺来的。
6: 哦，也是枪来的。
0: 是啊。 我们现在是有些困难，但困难是暂时的。我们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不仅可以从小鬼子手里夺枪，还可以从民间征集一些枪嘛。这个办法要大家来想嘛。

0: 是你啊，
1: 方正嫂。
0: 哎，政委呢？
1: 在后边呢。
0: 啊，那咱屋里坐吧。
1: 哎，
2: 队长，我在门口放哨，顺便迎一下政委。
1: 哎，好。
0: 大队长，快坐吧。
1: 哎。
0: 刚烤好的，热乎着呢。
1: 你坐。
0: 哎。吃啊，还有呢。
1: 哎。方林嫂。一会儿政委和申茂他们从李庄过来商量弄枪的事儿，你看又给你添麻烦了。
0: 嗨，这有啥麻烦的，以后有啥事儿尽管过来。
1: 哎。

0: 方林嫂，你这是干啥？你过来，这些是我攒了2年的钱，能换成10块大洋，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嫌少。
1: 方林嫂，你这是啥意思？都说你们共产党能替穷人报仇，
0: 是真的吗？
1: 那当然。那好，这些钱都给你。
0: 我想让你替我报仇。行，
1: 方林嫂，你的仇，还有天下像你一样受苦穷人的仇，我们都要报。可是，我们不收钱。哎呀，这哪行啊！六子说了，替人消灾，收人钱财，这是理所应当的。这些钱你还是拿去吧。啊！你笑啥？
0: 方林嫂，咱共产党八路军不是行侠仗义的绿林好汉。

0: 我们打鬼子报仇雪恨，就是为了让受苦的穷人早一天过上好日子。
1: 你说话算话啊。
0: 你就放心吧。
1: 不行，那些钱你还是收下吧，要不我心里不踏实啊。
0: 方林嫂，你的仇我们一定会给你报，你就信我的话吧。
2: 刘大爷，
3: 哎，
2: 这个放哪儿啊？
3: 放这儿，
2: 来。
3: 哎呀，累坏了吧？啊，
2: 哎，没事儿，
3: 你们歇会儿吧。啊，哎，哎呀，真是太谢谢了。
2: 哟，大娘，
4: 周到。
3: 行了，行了，
4: 这
3: 会儿吧，
4: 把您好好
2: 您不用歇着，
3: 歇会儿吧，歇会儿啊。行了，别弄了，别弄了啊。长官，谢谢你啦。
4: 大爷，
3: 哎，
4: 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不行叫长官。叫同志，以后您老有什么事儿，可别拿我们当外人啊！
3: 哎，以前来的那些兵都是祸害老百姓，这次你们真是好队伍啊！以后用得着我老汉的，你就说。
4: 大爷，那我在这儿先谢谢您了。
5: 来，满上。
3: 啊。
5: 来，吃菜，吃菜啊！嗯。
3: 真想不到，在这土旮旯地儿。钻出你这么一朵鲜花来。
5: 乡村小店哪有什么鲜花啊，你这人嘴还挺甜的。
3: 哎，你男人呢？你男人就这么放心把你丢在这店里头啊？
5: 不放心又咋的了，他不出去跑咋养活这个家呀。哎，我说
3: 啊，
5: 你们队伍里的人可都去帮老百姓做事了，你倒好，天天啊在这喝酒吃菜。我猜呀，你是个当官的吧？
3: 算你说对了，我呀是队长。
5: 哎呦，有人，有人，
3: 来来吧，没人，来呀！
6: 花，
3: 哎呀，鲁哥，你咋到这儿来了？
6: 走，
3: 鲁哥，
6: 走，
3: 鲁哥，你
6: 奶奶的，让你做群众工作，你坐到女人怀里去了。
3: 哎呀，鲁哥呀，你听我说嘛，是那娘们自己往我怀里钻的。这事怪不得我呀。哎，鲁哥，你可不能瞎说呀。
6: 你以后再往那个店里跑，你看我咋收拾你。走。
3: 鲁哥，下回再也不敢了，你可千万不要告诉政委呀。
6: 你看你那个德行吧，咱不见政委了，咱们有任务。
3: 啥任务？
6: 中啊，
2: 政委，从民间征集枪这个任务太难了，这几天我和我手下的几个弟兄把腿都跑细了，把嘴皮子也磨烂了，你看就弄了这么几个破玩意儿，你说这
4: 成绩不小嘛，现在有了刀，将来可以从鬼子手里夺枪吗？
2: 也是。
4: 申猫，啊，你不是说有几家地主手里有枪吗？
2: 哎呀，人家不给呀，我们有啥办法呀？
3: 哎呀，鲁哥，这打得怪麻烦的，不如一刀砍了算了。来，哎，
4: 住手！你们给我住手！你们在干什么？
6: 找枪啊。
2: 对
6: 啊，
3: 是啊，这几个肥猪手里都有枪，就是不给。
2: 是啊，
6: 简直是胡闹。看看你们这样子，像个土匪。把人放了。
2: 这
4: 去。
3: 哎
2: 哎
3: 哎哎，
6: 哼，凭啥？
4: 你说凭啥？
2: 嗯，
4: 他们也是咱们抗日团结的对象，怎么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他们呢？
2: 啊，政委啊，这几个人呢，我们是好话说了几火车，可他们就是不上咱们这股道啊，你说咋办？
4: 咋办？把人放了。
2: 啊，
6: 政委，俺们可是为了你呀。
2: 对呀。
3: 就是，政委，

0: 你胳膊肘不能往外拐，向着地主老财呀！
1: 对，不能向着他们，都住嘴！
2: 去，给人道歉去。
0: 你，要道你道去。林哥、花儿，咱们走。
1: 好，东站住！
0: 来的，真晦气！鲁哥，搞到枪了吗？
3: 搞个屁！以后啊，你们就拿着大刀长矛对付鬼子吧！哎，花儿，怎么回事？去问政委去。哼！哎，
4: 怎么了？
3: 哎，你说，怎么又没搞到枪？没枪怎么打鬼子啊？啊，让老几位受惊了。
5: 我今天代表铁道游击队，向老几位道个歉，对不起了。长官不敢当啊，有您这句话就够了。
3: 是啊，来来来来，坐下说。好，好，好，来，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抗日战争是咱全体中国人的事儿。嗯嗯，对对对对对。老话说得好啊。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可是我们党历来主张抗日自觉自愿嘛。我想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会甘心当亡国奴，对吧？
6: 是啊，是啊。
3: 我们铁道游击队啊，刚组建，条件很艰苦，需要大家的帮助。咱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齐心协力把鬼子赶出中国去。
6: 对对对，是是是。
3: 来来来，
7: 好好。
0: 我说，陆哥，反正咱哥几个都有枪，是吧？咱找枪也是为了政委，是吧？人家皇上都不急，你急啥？啊？还是咽不下这口气，好好的一个事情都让他给搅了。 喝酒，来。队里规定平时不许喝酒，你们三个为什么违反纪律啊？
8: 心烦。
9: 有气。政委，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你让我们自己想办法搞枪，可是反过来，又让我们几个去给那些家伙道歉。
0: 你以为俺们愿意把他绑起来啊？那些地主老财坏透了，你跟他说好的，嘿，他奶奶的，他越来劲儿，还骂俺们是土匪，
9: 哎。
3: 你咋也骂俺们是土匪呀？是啊，好啊，原来是为这个生气呀。鲁汉，你应该知道，我们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人民军队和土匪有什么区别呢？那就是对待人民群众，不打人，不骂人。
10: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边，可有这么一条啊？
3: 政委，他们可都是些地主老财呀，那能算是人民吗？你说错了。我们党现在正在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愿意抗日的爱国人士都是我们的团结对象，都属于人民群众。但是你们今天的所作所为。 恰恰是做到了敌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照你这么说，俺们比敌人还坏呀！
10: 我这么说了吗？
3: 但是你们今天必须得认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0: 像你这种软茄子，你给他们讲大道理，他们要是给你一根枪管子，俺鲁汉就割下脑袋来给你看。
10: 鲁汉同志，你这种态度。
0: 将来要栽大跟头的，
1: 栽大跟头就栽大跟头，爷们不想听你念经了。

0: 大不了爷们不干了，去你吧！鲁汉，你疯了！鲁汉，鲁汉，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政委呢？他是狗屁政委，地主都是自己人，俺都成了坏蛋了。
1: 鲁汉，鲁汉同志，你冷静点好不好？
0: 冷静个屁呀！你给俺滚！
1: 打死你！鲁汉，鲁汉，鲁汉。
0: 鲁汉，鲁汉，鲁汉同志，你要为今晚的行为负责。
2: 你的把鲁汉打掉，俺鲁汉就这样了。今天晚上俺就揍你！
0: 政委，鬼走！放开！他喝多了，鬼走！鲁哥，鲁汉，放手！放手！
3: 鲁哥，
0: 鲁汉，
2: 你这是干什么？
0: 你疯了！
2: 鲁哥，
4: 奶奶的，反了的了！
0: 哎，老洪。
2: 老洪，哎呀，你要干什么？你放开我，我今天非揍别人的不可！
4: 不行，你听我说，说啥说？
2: 政委，这个鲁汉我要是不好好教训你的，以后的工作咋做？啊，不行，不能这样！放开，放开！老洪，老洪，小莫，快拦住他！哎，老洪，哎，洪哥，
0: 闪开！
2: 老洪，你冷静点。
0: 我跟你说，
2: 鲁汉，
0: 那事儿，哎呦，鲁汉，
2: 洪哥，哎，你听我说，洪哥。
4: 有种你别跑，
2: 给我拦住他！呸！
4: 奶奶的！哎呀，洪哥，你给我站住！洪哥，你站住！洪哥，奶奶的！呸！你给我站住！哎呀，洪哥，哎呀，你听俺说，你
0: 先揍完了你再说。哎呀，洪哥，
4: 俺知道俺错了，俺跟政委磕头还不行吗？
0: 奶奶的！ 你吃了豹子胆了，敢打政委？呸！我今天非敲折一条腿不可！
4: 洪哥，您要是把俺腿打断了，你们还得背俺们了。
2: 你还跟我嬉皮笑脸，你狗日的！住手！老洪，你这是干什么？哎呦！

0: 政委，
1: 嗯，
0: 你没生我的气吧？
1: 没有。老洪啊，咱们在一起待这么久了，我老想掏心窝子跟你说说话，可有些话说出来不知你爱听不爱听。
0: 政委，有啥话你就说吧。
1: 来，
0: 哎，
1: 给支烟。
0: 你不是戒了吗？
1: 现在想抽不？

0: 老洪啊，咱们现在带的是一支革命队伍，你已经是党员了，不能再用家长式的方法管理队伍。对待同志们呢，也不能再用简单粗暴的方式，要教育他们多懂一些道理，以理服人。
1: 我知道，政委，我这个人啊，火爆脾气，我心里清楚，可是改起来是真难，
0: 难也得改。咱们这支队伍要想发展壮大，靠的就是你这个领头人啊。
1: 政委，你看的书多，见识比我广，往后不管干啥事儿，你还得多监督我。
0: 算了，以后咱哥俩互相提醒点。
2: 这是我们看家护院的枪，
3: 听政委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2: 是啊，是啊，是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
0: 啊，好啊，那我就代表游击队，谢谢你们老几位了。
2: 不用。
1: 罗汉
4: 啊，
1: 还愣着干啥？还不向人家赔个礼？
2: 不用，
5: 这是我要给我，
2: 不要，我这事儿我们也有错啊。
6: 道歉的话，俺也不会说，干脆俺弄点酒菜来，咱们大家喝一起啊！
2: 谢谢。

0: 政委，鲁汉，进来呀！哦，哎呀，怎么了？来，进来。走。政委，俺算服你了，你那些大道理呀，就是比俺那大刀片子管用啊！哼，
1: 是吗？
0: 哎，政委，你的那些话，地主老财都听。
1: 那些话句句都说到俺心坎里去了。真的，真的，
0: 俺的脑袋就像打开的窗户，敞敞亮亮的。哎，政委，这是啥书啊？
1: 啊，这是毛主席写的关于抗日战争的《论持久战》。
0: 哦，这里边都写些啥呀？
1: 就是我昨天跟你说的那些大道理呀。
0: 啊！哎呀！ 俺这人可丢大了，连毛主席都知道俺犯了错误了。这，俺那句话就不说了。
1: 哎，鲁汉兄弟，你到底想说什么？
0: 啊，没啥没啥，俺的错误犯大了，俺走了。
1: 哎，鲁汉兄弟，毛主席还说了，犯了错误能改正错误，还是好同志啊。
0: 毛主席真这样说了？真的说了。这么说，毛主席原谅俺了？
1: 毛主席还说了，咱们革命队伍就是个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讲的是民主。哎，这个民主的意思就是说，大家都一样，官兵平等，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
0: 政委，啊，
1: 有什么话，你就说嘛。
0: 俺，政委，俺鲁汉打鬼子不凶吧？不凶啊。那就说了。可这咋说呀？我说鲁汉兄弟，平常说话快人快语的，今儿个怎么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政委。
2: 又像红格一样，郁郁悲伤。俺鲁汉，什么样的考验，都经受得住。
0: 好，
2: 好兄弟，党组织接受你的入党申请。
0: 政委，
2: 鲁汉，来，你们两个呀。 一个叫红杏，一个呢叫子玉。来，吃完了就叫啊！嗯、你们两个要是再敢乱叫，小心我一口把你们给吃了！哼，
3: 兰妮儿啊，才这么一会儿功夫，就想让他们改口啊？你哥训了他们好长时间了，他们还是这样。
2: 来，红杏，红杏，子玉来。
3: 子玉，叫子玉。哼，这日本人可真够坏的，连鸟都不放过，弄得他们也跟汉奸似的。真想一口把你们给吃了。嗯，兰妮儿，兰妮儿，
2: 啊，
3: 你是不是跟亮子照过订婚照了？嗯，你怎么知道啊，子玉姐？我当然知道了。你明白吗？这个叫做私定终身啊。
4: 那你跟我哥不也是偷偷摸摸的吗？死丫头，是谁在说我坏话呢？
2: 哥，我想死你了。九哥，这些天你去哪儿了？
4: 去了趟枣庄。
2: 哎，哥，你见过亮子哥没有啊？
4: 妮子，
2: 啊，
4: 我正要和你说这事呢。
2: 怎么了？
4: 前几天，小鬼子把探长给封了。
2: 那亮子哥他们呢？
5: 下落不明啊！啊！
2: 你别老跟着我！
5: 哎，慢点！
2: 你别碰我！
5: 你哥让我看着你们。哎，妹子，妹子，师傅都说了，不让你离开家，四处乱跑。

0: 你得听你哥的。
1: 你别拿我哥吓唬我，我就找彭亮，你别死皮赖脸的跟着我。
0: 那反正我是听师傅的，再说了，彭亮是八路，你说你去找他，师傅能放心的下吗？那我这儿……
1: 得了，你别说了，就算彭亮是八路，我也一样去找他。
0: 哎，不行，我师傅把你许给我了，你就得听我的。
1: 铁六子，你听好了，除了彭亮，我谁也不嫁。
0: 哎，
1: 我要是答应你了，你找他去。
0: 哎，妹子，
1: 你弄疼我了，你。
0: 哎呦，妹子，哥不是故意的啊。哎，哥给你揉揉啊，哥给你揉揉啊。哎，揉揉。
1: 别揉，我不疼了。六子哥
0: 啊，
1: 你是不是真心疼我啊？
0: 我真心疼你啊。
1: 那你听我话不？
0: 我听你话。
1: 我不信。
0: 哎呀，妹子，哥跟你这么多年了，哥啥样你还不清楚吗？哥呀，是真心疼你呀。
1: 那我说什么你都听？
0: 听，
1: 你把眼睛闭上。
0: 闭眼？
1: 嗯，
0: 好，闭眼，
1: 转过去，
0: 转过去，妹子，你听哥的话好吗？哥呀，真是心疼你。妹子，我跟你说啊，哥的心里啊，就有你，没有别人。
2: 只要有耐心，他们一定能改过来的。
0: 师傅，
1: 嗯，
2: 啊，
0: 师傅，这蓝妮儿又把我给甩了。他说他要去找彭亮。
2: 我说你呀，真是笨，连个人都看不住。
0: 哎，那腿长在他身上，我哪管得了啊？师傅，您给我想想办法，把他找回来。
2: 听说前些日子，刘红他们把临城修水塔的鬼子给抄了，抢了一个班的枪。鬼子们正在大搜捕，估计这时候他们一定跑到山里去了。
0: 师父，蓝妮儿她会不会也……
3: 哎，六子你放心吧，蓝妮儿找不到他们自己就会回来的。快进来。
4: 方林子，又来给你添麻烦了。
3: 瞧你说的，冻坏了吧。
4: 我们来的路上又有点麻烦，这不在村头的小树林待了半宿。
3: 小波，快扫扫雪。
5: 哎，
3: 饿坏了吧？我给你们做点吃的去。
4: 啊，不用，
5: 不用，嫂子，就是冷，冻死人了。
3: 衣服都湿透了，能不冷吗？快脱了，烤烤火。
4: 哎，
3: 我给你们熬点姜汤。
5: 哎，
4: 还好。
5: 哎，队长，我还是去外边盯着点吧。
4: 小心点。
5: 哎。
4: 快去吧。
5: 哎。

0: 命案频发，
1: 命案侦破专项行动。哎，我觉得这个案子可以跨进来，跨进来一定要破了。
0: 追凶极恶，
2: 从弹壳来看，是 M 二零。
0: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1: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3: 射门，
4: 大哥，
2: 不做自己的人生不叫人生。
5: 大哥，这是传出现。
0: 薪火相传，铸就金色盾牌。
2: 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
6: 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承诺。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10月13日起，刑警破局。
7: 重视火。

0: 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嫂子，
1: 快回屋歇会儿，我替你。哎，
0: 不用，没事，嫂子。
1: 快进去吧，啊，烤烤火，喝点姜汤，快去，去呀。
0: 嫂子，那你小心点儿。
1: 放心吧。

0: 为确保金浦铁路运输的畅通，山本将军命令由你担任林藻联队大队长，明日赴临城上任。
1: 嗨，
2: 这次我和小坡进山，张司令给了我们一个重要任务，让我们在鬼子扫荡期间搞一个大的行动来牵制敌人。
3: 好，这可是我们出山以后的第一次行动，不但要打，而且要打得好，打得巧，打得狠，打出我们铁道游击队的威风来。
2: 说得对，
4: 打得好，打得狠，还要打出威风。怎么打，老胡？
2: 怎么打？依我看，我们最拿手的就是搞火车。
4: 搞火车？搞火车？你要是搞军车吧，咱实力不行。你要是搞货车倒是容易，可影响又不大呀。
3: 那这事儿得好好想一想。

0: 有了，我也想到了。
1: 想到什么了？
0: 打票车。
1: 票车？
0: 对，票车就是鬼子的押款车，都挂在客车的最后一节。
1: 好，
2: 喝点水吧。
1: 这票车如果挂在客车上，咱们打票车有好几个好处。这一，可以牵制鬼子的兵力，扰乱敌人的运输线，
0: 就像一把老虎钳子钳住他。
1: 对。这二，客车上有好几百名乘客，他们要是一宣传呢，那影响可就大了。这第三，咱们劫了鬼子的票款，可以支援山里的部队啊，
0: 长枪短枪还可以搞他十几支，
1: 太好了。
3: 好是好，可鬼子对票车戒备很严的，不太好打。
1: 鬼子的戒备很严，那咱就在这之前好好摸摸票车的情况。
2: 政委，大队长，你们看，我先去看看行不行？
0: 好，我看行。
4: 哎呀，这是你的地儿吧？
2: 这是我的地儿。哎，让开！
4: 你的地儿
2: 当然是我的了。
4: 你这人真是，怎么不
2: 就是我的？就是我的。哎，
4: 这
2: 那
5: 好了，那哎，来来来，你看这个啊。哎，
2: 慢点，慢点啊，小心点。哎，放上去，好。哎，放好了啊。哎。一糖葫芦，好胳膊，好，来一根吧。我要这根。一糖葫芦。

0: 你什么地干活？我想到后面的车厢去。没看见上面写的字吗？
1: 。
0: 票车挂在最后，有六个鬼子押送，每节车的两头还各有一个鬼子，一共是26个人。
2: 那进站的情况怎么样？
0: 他们不光要搜查带的东西，还要搜身呢。
2: 老黄，这个车上不同于陆地，关键是协调配合的问题。
3: 依我看，必须要先控制车头，
4: 对，
3: 不然打起来的时候，火车一旦进站突然停车，站上住的都是鬼子，别说完成任务，恐怕连跑都来不及了。
4: 是啊，
3: 我建议啊，分成三个战斗小组。方强，你带一组，由车站上车，负责每节车厢的鬼子。政委，你带一组，潜伏在小庄附近，我和彭亮负责车头。
4: 好，
5: 老洪啊，最好派个人在临城啊，多填写标语，里应外合，让鬼子以为啊是八路军的主力到临城了。
3: 说得对，
5: 哎，
2: 这倒也是个好主意。可这人手太少，谁还能去呢？
0: 我看这事儿还是让我去吧。
3: 不行不行，在鬼子的眼皮底下干事那可太危险了。
0: 怕啥？再说临城车站的谢顺跟凤他爹是人兄弟，我可以找他帮忙，他人很正直。
3: 那你一定要小心。
0: 放心吧。
2: 好，就这么定了。不过老黄，还有一个问题，我们都在车上，怎么才能发出统一行动的命令呢？拉汽笛吗？
5: 拉汽笛？拉汽笛根本不行。汽笛虽然响，那车厢里边乱哄哄的，啥也听不见。
2: 那如果不能统一行动的话，万一哪个车厢的队员先动了手，惊动了别的车厢的鬼子，那可就糟

0: 这样吧，我去找彭亮，他知道车头上的小校门。嗨，这还不简单？扣风管啊！哎，红哥，在火车停之前或者开车的时候，各节车轮都有一个风管在嘶嘶的响，那就是从火车头一直连到火车车尾的风管，在车头上一按风管开关，那全都响了。哦。
1: 行了，彭亮，哎呀，太好了，这个问题解决了，明天咱就这么办。
2: 好。
3: 哎，老黄，我琢磨着，对付押票车的六个鬼子，最好能带上去一把枪。
1: 好，那咱好好商量商量。
2: 好。
4: 过来，检查。你，
3: 喂，
4: 哎，
1: 哎，
3: 我的箱子，
1: 哎，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这是什么？
2: 啊，这都是煎饼。
1: 好，走吧。下一个。
2: 给狗吃煎饼吧。

0: 哎呀，臭丫头，吓死娘了。
1: 娘，你看奶奶给我做的新衣服。
0: 啊，真好看。外面玩去啊。
1: 嗯。
0: 走。娘，我和小凤出去看看谢顺，
2: 早点回来啊。
0: 哎，吃饭别等我们了，走。

0: 过来，过来，那边站好，过来，去吧。你过来，票呢？你，过去吧。票。加一个，
1: 怎么些？
2: 哎，太君，
0: 过去。
1: 一篮子鸡蛋，票。
0: 你过去站好。 你，过去吧。
3: 干什么你啊？
0: 走，你把票拿出来。
1: 票，
0: 你放下，把手伸开。
1: 哎，
0: 干什么你啊？走。哎，
1: 该我了。
0: 你，票。
1: 嗯，
0: 什么东西？
1: 嗯，
0: 德州扒鸡。
1: 走吧。
0: 哎，李迪，转过来。

0: 局。
1: 什么东西？
2: 进去进去，
1: 过去吧。
0: 谢谢大姐。
3: 退休，退休，可以得是干。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姑娘，你给我拍照呢？
5: 是啊。
4: 太好了，能不能再给我来一张？
5: 好。太好了，美惠子，你在干什么？不能给这些下贱的人照相。
4: 哟呵，你个小丫头，
5: 怎么了？
4: 我哪儿下贱了？
5: 你就是下贱。
4: 说，你说呀。
5: 你就是下贱。
4: 你说呀，我哪儿下贱了？我打你。
0: 二少爷，二少爷，车马上就要开了，快快快快快快！哎呀，走吧，快！
4: 再见啊！
5: 你给我站住！哎，英子，你千万不要生气啊！这张照片呢很有意义，是我在华做实习记者的作品啊。你应该支持我的工作呀！
6: 别说了，我们还是赶紧走吧，我父亲还等着你采访呢。
5: 好。哎，你看，那个姑娘好漂亮啊！哎，姑娘，糟糕。
6: 美惠子，站台上的人都已经上车了，我们还是早点回去吧。
5: 哦，等等，我想拍一组火车启动后的照片。
1: 美惠子，松尾先生嘱咐你早点回去。
5: 哦，我知道了。
6: 哎，坏了，怎么了？
5: 刚才我在候车室拍照，可是我把三脚架忘在站长室了。
6: 哦，
5: 麻烦你帮我取一下。
6: 好。

0: 追，
1: 走。
0: 梅惠子，
2: 梅惠子，
0: 梅惠子，你回来，
3: 请帮帮我。
0: 梅惠子，
3: 成功了，成功了。
0: 梅惠子，
2: 梅惠子。
3: 多谢姑娘帮助我成功摆脱那两个讨厌的家伙。
4: 你是干什么的呀？他们为什么要追你啊？
3: 我是记者，他们要让我写我不愿意写的新闻。哦。
4: 哎，你刚才说你是记者，记者是干什么的呀？
3: 记者呀，记者就是写新闻报道的。
4: 哎，新闻是啥东西啊？写字的吗？
3: 比如说你吧。
4: 我？
3: 我要写你的生活和爱情，然后呢，在报纸上一发表，会有很多人认识你的。
4: 我不。哎，你刚才说的那什么情来着？
3: 啊，是爱情。
4: 爱情是什么呀？
3: 哦，简单点说，比如你喜欢一个人，那个人也喜欢你，你们俩在一起就叫爱情。
4: 你有爱情吗？
3: 我暂时还没有，但是将来会有的。你有吗？
4: 我。还没找到他呢。

0: 我现在就是去找他的。
1: 是吗？你很幸福啊。
2: 兄弟，憋不住了！
3: 别急，别急。

0: 娘，我们去前面二等车厢吧。
1: 鲁哥，
2: 哎，鲁哥，
0: 姑娘，
2: 鲁哥，
0: 姑娘，谁呀？
3: 哎，坐下。
2: 好像是一个熟人。
3: 哎，你看这那是韩妮儿。
4: 别管他，去那边去。

0: 弹得不错啊。
1: 来。
2: 太君，你试试。这叫土琵琶，
3: 土琵琶，
2: 土琵琶，
3: 土琵琶。
2: 阿小姐，
1: 谢谢。
4: 你的座位，
1: 来，坐下。
4: 来来来，瞧一瞧。太君，
5: 香香的。
4: 太君，来，眯起眯起。
6: 火车一到站，你们立即上车寻找美惠子小姐，请她马上下车。
7: 嗨，
4: 红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火车也该来了。
8: 别急，应该不会，再等等。
4: 好。
9: 正月里来本是个正月正，我看见个二妹子长得个年幼气，模样实在俊。哎，我的
1: 小坡，
2: 你咋来了？
1: 我，
2: 他是，哦，太君，这是我的干妹子。
1: 谁是你干妹子呀？你胡说什么呀？谁是你干妹子？
10: 姑娘，这位是，
1: 啊，他是义和探查我。
2: 啊，他是我对象，对象。
1: 谁是你对象？
2: 这姑娘真漂亮。
10: 啊，原来你找的是她呀。
1: 你干什么呀你呀？回去我再收拾你。
11: 哎，太君，咪西咪西的，喝酒。来来来来来来来，喝酒。
4: 太君，来来来，喝酒。来，大口喝酒。太兄，你得够朋友，干了。来来来，再给你倒上啊。
11: 哎，这也配是中国人吗？
4: 太辛苦了，
12: 给中国人丢脸呐、
11: 啊！可不是吧，真丢人！
4: 小点声，
5: 小点声。哎，
10: 你不高兴了吗？
1: 没有。
10: 那你们吵架了？
1: 没吵架。
4: 红哥，火车来了。
8: 彭亮，待会儿就看你这个游击队的司机好好露手了，
4: 瞧好吧。

0: 不停车呀！没停下，还停车呢！
1: 哎，修，你怎么了？
2: ，不停了呀！刚刚改的，我怎么没接到通知？来，喝酒。
3: 马上出发！
0: 嗨。

0: よし、良民大胆。什么东西？拿出来看看。
1: 太君，我得执行任务，你得明白。
2: 八嘎！
3: 太君，不能看呀，不能看。

哎哎哎

告日的，来呀！来呀！呀！哎呀！啊！来呀！过来呀！同志们，

0: 小木，让开！
1: 不要，不要开枪，他还是个孩子。
2: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之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5: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6: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2: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山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6: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更

0: 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洋洋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1: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洋洋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3赠1，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3赠1，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洋洋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之前买羊奶粉嘛，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洋洋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3: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洋洋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0: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洋洋科取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3赠1。

0: 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0: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之前买羊奶粉嘛，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

0: 基础上富含硒，镁和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不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想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0: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之前买羊奶粉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每盒都有400。配合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我必须买。
4: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

0: 1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命案频发，
3: 命案侦破专项行动。哎，我觉得这个案子可以跨进来，跨进来一定要破了。
2: 追凶极恶，
4: 从弹壳来看，是 M20。
1: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3: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5: 射门！大哥！
4: 不做自己的人生，不做人生。
6: 大哥，这是传出家。
1: 薪火相传，铸就金色盾牌。
6: 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
7: 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承诺。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10月13日起，刑警破局。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我市以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为牵引，打出政策加活动加场景组合拳，释放消费潜力，激活假日经济。全市消费总额同比增长4.6%。
1: 传统商圈场景焕新，聚拢人气，点燃消费。在三峡广场，首发经济效应持续释放，多个 IP 重庆首展落地，年轻消费者络绎不绝。巴南万达商圈推出特色节庆活动，日均客流突破6万人次。在观音桥商圈，老商场升级亮相，促消费活动精彩不断。黄金周期间，中心城区20个重点商圈销售总额同比增长6.9%，日均客流同比增长5.3%。
2: 这里业态丰富，吃喝玩乐一应俱全，节日氛围也很好。
3: 化妆品以及我们的运动装类别增长幅度都是非常好的，然后消费的氛围也是非常的火热。
1: 商文旅体展深度融合，也持续将人气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2026 CFA 中国支队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于超联赛等体育赛事轮番上阵，看球赛游山城呈现溢出效应。在南岸，南滨 C 湾烟火升腾，幸运重庆无人机灯光秀惊艳游客，串联起餐饮、零售等消费链条。奉节县推出国庆怀旧主题活动，加密深度游专线，文旅热潮拉动全县餐饮住宿客流全面增长。
4: 全县实现消费品零售额10.6亿元，同比增长6.8%。重点餐饮企业营业额同比上涨9.4%，重点住宿企业平均入住率达到80.5%。
1: 政策同步精准发力，让黄金周更加热气腾腾。节日期间，我市有奖发票每日新增300万元奖金池，各区县陆续发放超4000万元消费券，覆盖餐饮、零售、住宿等场景。家电、3C、汽车以旧换新政策优化，渝中、沙坪坝等9个区县叠加发放乐购国庆汽车消费资格券超3300张。中心城区赛里斯、长安门店订单量环比分别增长126%、153%。
5: 国庆七天，我们发放汽车消费资格券，叠加厂家政策，长安引力、长安起源两个品牌合计卖出超500台车辆，双双翻倍。
1: 市商务委介绍，按照可比口径，国庆期间全市消费总额同比增长4.6%，其中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3.6%，服务

0: 销售额同比增长5.2%，夜间消费同比增长5.4%，占比达52.9%。
1: 抢抓黄金周消费热点，市区两级推出主题促销会活动500余场，联动商户、平台、金融机构，让利超7亿元。汽车、家电、数码等品类实现销售超过19万笔。各区县打造一区一宴特色消费场景，夜间消费蓬勃向好。
2: 好，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3: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据昆明海关统计，自中老铁路2021年通车运营以来，截至2026年10月7号，中老铁路国际货运列车开行超2.5万列，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中老铁路进出口货物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老挝、泰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商品品类达3900余种，服务全国超7000家企业。10月8号，广州国际商业港在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正式动工。广州国际商业港紧邻白云国际机场，地处空港经济区核心辐射范围，整体范围986公顷。项目聚焦平台经济、时尚消费、科技电子、先进制造等领域招商，已与超100家企业签订意向合作协议。重庆2027年度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近日公布，明确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为：一档每人每年400元，二档每人每年775元，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比上年度增加24元，集中参保缴费期为2026年10月至2027年1月。城乡居民医保与长期护理保险同步参保缴费，长护险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62元，该费用由政府和个人各出一半，个人只需缴纳31元就能保障一年。
2: 好，新闻继续。10月8号，重庆师范大学重庆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举行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
4: 创建于1866年的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是世界最著名的高等音乐学府之一，曾培养出一大批世界知名音乐家。而重庆柴院则是该院建院160年以来，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将其完整人才培养体系、课程设置、师资力量系统引入海外合作办学项目。今年重庆柴院共有音乐学和音乐表演两个专业，招收本科生近100名。莫斯科柴院共派驻37名教师，覆盖钢琴、音乐理论、合唱指挥、管弦、声乐、俄语6大专业方向。
5: 我们希望能够在重庆建设交响乐团，相关乐器都派出了老师，今年还增加了合唱指挥相关的老师，这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同时随着生源数量的增加，我们明年还会有新的老师选派。
6: 重庆柴院将探索这一个与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在本年衔接这样一个人才培养方面的培养模式创新，实施人工智能加音乐的这样一个教学改革，促进未来我们在人工智能加音乐方面的这个人才培养。
2: 百年电信有约，余见数智新篇，重庆电信事业发展140年网络主题宣传活动日前走进丰都县树人镇，实地体验 5G 加无人机加 AI 识别空地一体全域巡查体系。依托 5G 低空智能巡检技术，这套空地一体巡查体系把无人机航拍画面 AI 智能识别结果打通接入141基层治理平台，形成智能发现、平台派单、网格处置、闭环反馈完整数字化链条。截至今年6月，项目已经覆盖全县16个乡镇，巡检效率较传统人工模式提升80%。
7: 通过一个鼠标就能够指点飞行，指到哪飞到哪，能够快速响应应急事件。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我们可以定时定点的巡航，给它规划一定的路线，比如说巡河，比如说文物保护、森林防火，这种发现了户外火灾，包括一些违章建筑，大大解决了基层的人力物力的一些消耗。
2: 这套低空巡检方案已相继落地众多镇街，5G加无人机空地巡查正为山地区县基层治理提供

0: 可复用的电信方案。未来，重庆电信将持续打磨低空感知 AI 识别技术，不断拓展治理应用场景，为数字重庆基层智智建设持续赋能。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八号在北马鲁谷省中哈马黑拉县韦达贝工业园主持11个中资矿业下游化项目启动仪式。这些项目总投资约102亿美元，涉及动力电池、镍钴材料、电解铝、新能源工程机械及商用车制造等领域。
1: 八号，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现场见证了园区中企电动汽车电池首次出口仪式。他表示，韦达贝工业园累计投资额已达200多亿美元，未来还计划增加70亿美元投资。该园区自开发以来，已创造超过10万个就业岗位。印尼与中国合作，让两国关系更加紧密，将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2: Hari ini kita akan meluncurkan ekspor perdana baterai kendaraan listrik. Kemudian kita juga akan meluncurkan 11 proyek hilirisasi terdiri dari komersialisasi 4 proyek industri dan dimulai pembangunan 7 proyek industri baru.
1: 印尼投资与下游化部长罗山表示，新项目的落地将帮助印尼构建一个完整的电动汽车电池供应链生态系统。这种下游深度整合最终将有助于印尼实现全面工业化。韦达贝工业园由青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主导投资建设，是该公司继莫罗瓦利工业园后在印尼建设的第二个综合性工业园区。该园区于2018年启动建设，目前已形成从采矿到电池材料生产的完整产业链。
0: 匈牙利交通与投资部长韦泰奇·达维德八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匈塞铁路匈牙利段欧洲列车控制系统测试已顺利完成，标志着该铁路客运开通准备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1: 韦泰奇当天表示，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工程已接近技术完工阶段，该路段欧洲列车控制系统正常运行是开通客运服务的先决条件。目前相关部门正根据测试结果对正式技术文件最终定稿。韦泰奇说，承包商目前仍需完成最后阶段的轨道精条作业。根据施工计划，布达佩斯费伦茨城至孔圣米克洛什陶石区间的轨道精条工作将于10月底前完成，为国内客运服务开通及后续运营创造条件。韦泰奇表示，如果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国内客运服务初期运行顺利，计划将于12月开通布达佩斯与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之间的国际客运服务。匈塞铁路连接布达佩斯与贝尔格莱德，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也是中国铁路技术装备与欧盟铁路互联互通技术规范对接的首个项目。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全长约158.6公里，为客货共线电气化铁路，设计最高时速160公里，已于今年2月27号正式开启货运运输。
0: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的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八号显著上涨。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油价随即回吐了部分涨幅。
1: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1.49美元，涨幅为3.64%。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28美元，涨幅为4.07%。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七号发布通报说，一艘油轮当天在卡塔尔附近海域被多枚发射物击中。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六号霍尔木兹海峡仅有7艘油轮通过，为7月23号以来最低水平。另外，9月28号至10月4号，有10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攻击。 也门胡塞武装八号早些时候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

0: 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当地的通信设施。
1: 好，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2: 美国劳工部八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在截至10月3号的一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经季节性调整后减少2000人，降至19.7万人。这一指标已连续4周维持在57年来的低位附近，表明企业裁员意愿仍处于历史极低水平。经济学家认为，美国对贸易伙伴加征关税，以及美以对伊朗发动战争令柴油价格飙升，并推高其他大宗商品的价格，这些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导致了当前低招聘、低裁员的趋势。日本总务省9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8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数据显示，当月日本两人及以上家庭月平均消费支出为310,975日元，约合人民币13,187元，同比下降3.1%。谷歌公司近日宣布，其升级版人工智能内容检测工具 SenseID 已在全球范围上线。该工具可检测文本、图像、音频和视频中是否包含 AI 生成内容的水印，并支持识别包括 OpenAI 在内的其他开发商模型生成的内容。该工具是一套隐形水印技术，于2023年首次发布，主要用于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像中嵌入人眼不可见的数字水印。
1: 业内分析认为，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营销、新闻和日常内容创作等领域迅速普及，验证内容来源正逐渐成为了一项实际需求。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财经资讯，再会。
3: 雄奇山水，幸运重庆。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首批企业类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对象名单揭晓，重庆共有两家企业上榜，赛里斯是其中唯一一家车企。作为重庆加速打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进程中的一个鲜明注脚，这张国字号入场券考量的不只是一家车企造了多少辆车，而是其对整个产业生态的牵引力，能否握紧创新这把钥匙，撬动技术跃升链条协调和产业向上突围。今日聚焦，我们走进赛里斯，从一台车开始拆解，看看重庆这家龙头车企的技术真章。
1: 动力系统犹如车的心脏，它是造车实力的硬核指标，也是创新研发的重中之重。
2: 这是赛里斯最新的超级增程器，它不直接驱动轮子，而是烧油发电，相当于在车上背了一座发电厂。工程师给了我一组数据，一升油可以发3.65度电，把油转换成电，最高的效率可以达到44.8%。开始发电的时候，车里边的噪音和纯电模式相比，也就一分贝之差，几乎听不出差别。
3: 它是一个把内燃机和发电系统深度融合的这么一个物理常量的产品。我们的集成技术，能量智能能量管理的技术呢，是

0: 赛迪斯动力我们最先提出来，而且也是率先在行业里面实现产业化的。
1: 早在2016年，赛迪斯便开始布局增程技术，如今已迭代至第五代系统。2025年，赛迪斯增程器以37.5%的市场份额位居全国第一。由赛迪斯作为第一起草单位牵头制定的电动汽车用增程器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行业标准，也将于11月1日开始实施。从做产品到定标准，企业用实打实的技术优势握住了行业话语权。
2: 有了好的心脏，车好开还得全身配合。我身后就是魔方技术平台2.0，用 AI 把动力、智驾、座舱、底盘、安全、服务6块拼成一个魔方。
3: 智慧中枢负责软件定义和 AI 驱动，实现大脑加小脑的毫秒级控制。6大系统，每个系统都可以单独进化，又能够融为一体，协同迭代，让车从传统的交通工具变成会思考、能感知、能执行、可持续进化的具身智能体。
1: 研发工程师超10000人，占员工总数超40%。在近日发布的2026民营企业研发投入500家榜单上，赛迪斯以125.12亿元位列全国第17位，居重庆入围企业首位。凭借厚实的创新积淀，赛迪斯超级工厂率先应用万吨级超级智能压铸单元，将87个零部件集成为一个。依托产业大脑，3座工厂统筹调度5000多台机器人协同作业，关键工序自动化率达100%。当前，中国汽车竞争正逐步进入生态竞争阶段。重庆“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进整车加零部件加后市场产业链生态重塑升级，支持整车企业深耕软件加硬件加服务。从强制造到优服务，产业闭环究竟该怎么构建？赛迪斯的探索是把 AI 加从制造端持续延伸到服务端。
4: 国庆长假历来是汽车市场的黄金销售期。节日前夕，记者在市内一家问界用户中心看到，销售热潮已提前到来。作为国产高端新能源汽车的代表，问界是行业多个纪录的创造者与保持者。品牌诞生仅46个月，就实现100万辆整车下线，刷新中国高端新能源品牌从0到100万的交付速度纪录。2025年全年交付超42万辆，是国内销量最高的中国豪华汽车品牌。旗舰车型问界 M9 连续2年稳居50万元级车型销冠。硬实力不仅源于持续的研发投入，超级工厂的精益制造、服务体系的迭代升级，也是形成产业闭环的关键。
2: 这里是问界用户中心的维保车间，看我身后这辆问界刚刚驶入工位，它前方的 AI 摄像头就已经亮起了绿灯，这意味着 AI 云质检系统已经自动启动，接下来的维保全过程系统都会自动记录核验。
4: 在传统的汽车维保中，做了哪些项目，做到什么程度，对用户来说很难有一本明白账。全新上线的 AI 云质检，把 AI 赋能的思路从制造场景搬到了售后。它基于自研视觉算法，实时力矩信号和后台数据，能对保养维修关键动作进行精准识别与校验。一旦发现工序少做，系统会马上提醒。每做完一项，用户手机上会同步更新质检报告。
5: 行业首创的 AI 云质检服务与赛迪斯超级工厂工业 AI 质检共享同源技术底座。更重要的是，所有维保报告都会一车一档长期留存，真正做到全程可追溯。
4: 从研发、制造到服务全链条协同发力，目前问界已拥有超120万用户，全国布局400多家用户中心，覆盖200多座城市。
1: 从研发、制造到服务，企业拼的是内功，但独行者速，众行者远。一家整车企业能走多远，不只取决于自身跑得有多快，更取决于它能整合多少外部创新资源，并将其沉淀为自身的技术底盘。真正的高手，既要敢于单兵突进，也要善于抱团成势。
4: 9月12日，问界 M9 领事加长版迎来首批用户，交付仪式直接在工厂进行。车主验收的是车，见证的是企业如何造车。造一台车需要10000多个零部件， 由分布

0: 在各个地区的多级供应商生产和集成。依托产业大脑，赛里斯将整车排产计划精确到了每小时，生产所需的零部件每分钟都在自动更新。如果有差缺件，产业大脑会出现红色预警，同步到供应商产线进行调整。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仍然是在赛律斯的工厂里，但是呢，这里的生产线已经属于一家汽车内饰企业。
0: 将核心供应链企业集成到超级工厂内部，这是赛里斯探索的厂中厂模式。
2: 整个生产制造都是基于整个赛里斯它整个的一个需求的一个数据来的，大幅的减少了质量的一些风险，提高了整个运输的这样一个效率和响应的一个速度。
0: 依托产业大脑，赛里斯积极推进供应链集成化、集聚化，将一级供应商集成至100家，其中20家为世界级供应链企业。
3: 我们全面打造自主数字的底座，也广泛的链接产业以及社会的资源，那么推动了跨界的融合，也逐步的形成覆盖全生命周期、全场景价值的智慧生态体系。
0: 赛里斯的故事是缩影，如今的重庆，中国长安汽车、赛里斯、千里科技三大龙头带动18家整车企业与1200余家规模以上零部件企业集聚，三大系统、12大总成、56个部件实现全覆盖，集群规模突破8000亿元，目标是到2027年新能源汽车产量达到200万辆，建成万亿级产业集群，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在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 GIS 实验室主任副研究员贾静涛看来，随着行业从高速扩张迈入以质量和结构升级为主导的新阶段，重庆的汽车产业也迎来了下半场考验，需要完成一次真正的价值登顶。
4: 建议从以下四方面发力：一是推动车路云网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大幅提升本土配套率，增强全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二是强化检测认证与标准制定能力，依托重庆复杂的 3D 路况和丰富的应用场景优势，布局国家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检测认证平台，深度参与自动驾驶、数据安全、车路协同等领域标准研制，以标准话语权抢占产业竞争制高点。三是推进技术产品全球化布局输出，支持本土车企通过海外首发、技术授权、本地化合作等方式开拓国际市场，持续提升余车全球影响力。四是优化制度创新供给，健全配套政策，推行包容审慎监管，降低新技术市场化门槛，打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创新成果转化首选地。

这是中国人最早发现和使用的植物之一，距今17000余年。从那时到此时此刻，中国人依旧在使用它。纺布之一，食用药用，沐浴养生。这是葛，生长于中国广袤土地上的一种普通植物，绵延在中国人数万年非凡想象与创造中的神奇本草。豆科植物根系发达，通过这种密集且强韧的管束，能够直接将土壤中的营养物质快速输送到植物的各个部位，因此生长迅速，质地柔韧，且富含人类需要的淀粉、蛋白质等营养物质。作为原产于中国的多年生豆科植物，葛在漫长的时间里以一己之力承担了中国古代先民的食物。

0: 物来源、纺织材料、建筑材料等功能，同时也是非常常用的中药材。如此令人惊叹的一株植物，就生长在路边、屋旁、荒山、野坡，沿着中国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以南的东部地区，海拔2000米以下，都能发现蛤的踪迹。它普通到人们甚至察觉不到它的存在，直到它爬满一片山坡、一座屋顶，甚至一根电线杆。它存在于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即便砍断了藤，挖出了根，它依然可以绝地求生，默默积聚力量，再一次覆盖整片大地。这种无限重生的超能力来自于蛤的生长速度。在众多植物中，藤本植物生长相对快速，而蛤又是其中生长速度的佼佼者。一根蛤藤最多可以分出60多条藤蔓，每条藤蔓以每天5到10厘米的速度迅速向4面8方伸展开去，同时每条藤继续分出更多藤蔓。一年之内，一株蛤的每一条藤可以长到50米，藤条总长度能够接近3000米。速度是基础，全面占领土地的战略才是制胜关键。当蛤的藤蔓接触到地面时，会迅速长出不定根，继而发展出新的根系，甚至长成新的植株。这使得蛤不需要借助花粉或者种子，就能够在多种环境下进行快速无性繁殖。即便遇到损害、断裂，藤条迅速枯萎死亡，新藤也能够继续茁壮成长。一面山坡绵绵密密的蛤藤，很可能就是从一株蛤发展而来。
1: 所以它的繁殖的这个方式主要还是一个无性繁殖的方式，通过它的茎来进行繁殖。因此呢，它要支撑它的茎长得更好，繁殖得更好，那么一方面向上攀爬获得更多的阳光，另一方面呢，在这个块根部分储藏更多的营养，以利于第二年的时候它有很好的一个繁殖优势。
0: 有了超强的无性繁殖能力，蛤的花几乎不再承担繁育功能，成为人们在野外分辨蛤蜊的有效途径。因为只有多年生的蛤藤才会开出紫色或者白色的总状花序。单朵的蛤花，花朵较小，蝶形，花粉深陷闭口当中，授粉困难。因此只有很少的种子能够长出豆科植物特有的豆荚。这种其他植物赖以生存的繁衍方式，对于蛤而言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巨大而饱含养分的块根成了蛤占领土地全面扩张的强有力武器。它们和地面上遮天蔽日的蛤藤、蛤叶协同作战，就这样成为一株不挑地点、遇土则安、寿命绵长的强大植物。每年5、6月份是蛤藤的快速生长期，它们的藤条向更高处不断攀爬，占据有利地形，获取阳光，向更远处匍匐前进，依靠土壤努力萌发新根，吸取更多能量。经过几个月的生长，盛夏蛤藤已然成熟粗壮，此时的它们即将迎来一次蜕变。
2: 哪少给的黑哦，这慢快黑哦，
3: 拿去不要去给你去，快
4: 卖什么笨呐？

0: 八月的云南霜降正值盛夏，北回归线暖湿的热带气候给这里带来茂密的植被。这天，布朗族青年陈格飞要进山为阿妈采集织布用的原料。布朗族祖传的手纺土布不仅轻便透气，还经久耐用，无论是做衣服还是挎包，在霜降这种湿热气候下都是最好的选择。而这种土布的原材料就是革。
1: 八月份是国统战的最好最结实的时候，做出来的新叶是最好呢。
0: 最好的革藤也需要费些精力寻找，尽管随处可见，但是能纺线织布的藤却藏在看不见的地方。
1: 革藤爬到高处太老呢都摇不成，才要贴着地面长呢，长得差不多一根筷子粗呢，颜色比较深呢，头跟尾都不要，中间那一节才是最好呢。
0: 革藤富含植物纤维，极快的生长速度使得革藤精皮纤维细胞很长。为了在快速攀爬中给革藤提供强有力的机械支撑，革藤纤维细胞在体内排列紧密，形成中空的纤维管束，质地坚韧，耐腐蚀且疏松透气。合适的时机找到合适的革藤，刮掉表皮和茎内组织，剩下的白色纤维就是纺布的绝佳材料。选出最好的纤维甩干，再一根根接起来绕成线团，就可以上织布机纺布了。不同于苎麻和棉花，革藤纺成的线呈细条状，柔韧的质地让革线织出来的布不容易贴身，非常适合湿热条件下透气排汗，在上古时代是人们去暑过长夏的不二选择。因此上至天子下至平民，革衣被广泛采用为夏衣，其轻软似雪的质地更被历代诗人赞颂千篇。
2: 人家为何接一次次接次一笔二零八年嘛都着急，跨的只是着急八年，而且一接跨的要乌拉的文强又着急，不可就着急的，而且乌跨的的脚个。
0: 革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先民留下了三片革布，引发了世界的关注。经专家测定，这三片革布属于大约6000年前马家浜文化时期，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纺织品实物。如此重要的民生资源，在3000多年前，周王朝甚至专门设置了长革的官吏，并划分出泽农之革和山农之革的区别。泽农之革用来食用，山农之革用来织布。
3: 革它有很广泛的融入到我们百姓的生活中了，它既是一种药材，又是一种建材，又是一种食材，它也还是一种做衣服的材料，所以它的用途很广泛。
0: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一共收录了超过100多种植物，其中有10几篇关于革的诗歌。革在古代先民生活中出现的频率和重要性可见一斑。先秦的歌谣以革为名，编织成古老的时间轴，一直唱和到今天。先民们传唱的革衣，如今已经成为非物质文化的集

存续在中国少数地区的山林村落，而革的另一些功能却穿越时光，成为中华文明流传至今重要的组成部分。每年的九十月份，天气逐渐转凉，越来越大的昼夜温差给革根快茎的形成和快速生长

0: 一年的生长期，葛根就可以重达几公斤，多年以后，野生葛根甚至能长到上百公斤重。这样生命力旺盛的葛，最早发现在距今17000多年前的福建漳平齐河洞遗址中。专家推测，那是先民食用葛根留下的痕迹。这也意味着，在人们发现葛的药用价值之前，葛首先是以食物的方式出现的。明代《旧荒本草》清晰记载了葛根食用的多种方式。葛根取之不竭的根茎扎根于地下，成为古人度过灾荒年月重要的口粮来源，随取随用，就像天然的储粮仓库。因此，在中国许多地方，人们把挖葛叫做开地仓。如今，在湖北恩施的大山深处，依然有擅长开地仓的人游走于崇山峻岭间。湖北恩施以壮美秀丽的大峡谷闻名于世，2000多种野生药用植物蕴藏其中。恩施地区大多数为岩溶地貌，优质水源充足，人迹罕至，多年生植物在这里无人打扰，自由蔓延。虽然山路陡峭险峻，行走艰难，却能够发现足够大的葛根。
1: 挖得非常
2: 大呀！你看那一根一根是这根大的嘞，相当大的好，
3: 就那么皮了，
2: 等我们转过去吧啊。
0: 然而，想挖一株大型野生葛根，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有经验丰富的药农，才能辨别出一大片葛藤中的老藤，顺藤摸葛就能找到多年生长的葛根。
1: 高头越浅的高地，葛根就越大，挖出来。这个藤藤高头开花的年代越久，啊，葛根就越大。
4: 你看藤子都绕到哪一边去了？
1: 你看，这个是不小啊！你看这个，各有零百八呀，啊。
0: 这样的葛根在地下，甚至能长到十几米长。
5: 是你问的，
6: 是你的，是没，是没，这，这，这。
0: 不用太过担心，因为葛强大的生命力和随处生根的特性，即便这么大的葛根被挖出来，这株葛很快又会长出新的根茎。由于恩施地区出产的药用植物品质极佳，每年都会有追求高品质药材的企业上门收购，远销国内外。
7: 详细的纤维粉质看的都
8: 敏感，含质是比较强，
9: 好的，非常好。
0: 取之不尽的野葛也成为当地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材。葛粉调水和匀，下锅煎成葛粉粑，嚼劲十足，是炒回锅肉的绝佳材料。葛根切块炖汤，不仅减轻了油腻，增加了鲜味，更有了清热的功能。葛根解酒护肝的功效最为当地人认可，酒席开始之前都愿意先喝上一杯葛根水。
10: 好，感谢大家，我们的葛根炖猪脚，还有葛粉炒回锅肉，你给我吃啊。
0: 在漫长的时间里，葛被人们使用、食用、药用。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也对这种植物有了更深的了解，更充分的利用。在自然界，葛属植物的众多品种当中，人们优选出含粉量多、块根粗大的品种，在中国南方各地广泛种植，成为药食两用的经济作物。而更多藏在深山自由生长的野葛，也被人们充分开发利用，成为治病的

0: 良药。直到2000多年前，《神农本草经》中才第一次记载了葛根内服的药用价值，味甘平，主消渴，具有清热、降火、排毒等多种功效。主治因外邪侵袭，使气血运行不畅，致使关节肌肉失养形成的痹症。而东汉张仲景《伤寒论》中的葛根汤，则拓展出葛根生津退热、解肌发汗的多重功效。直到今天，葛根汤依然被认为是治疗伤风感冒的良方。由于葛根旺盛的生命力，明代李时珍还认为葛根能够生清阳、鼓胃气、解肌退热、生津止渴。因此，葛根通常被切片或切丁，然后晾干保存，既可以直接泡水饮用，也是各种中医药方的常用药。
1: 葛作为一味药材来说呢，是治病的一种好药，并且这药呢无毒，可以适合长期的使用。特别葛花解酒的作用也很明确，古书就有记载。中医药在中国不仅仅是治病的一种这个药品，它也是老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食材，和老百姓的健康有密切的关系。
0: 几千年来，葛根从未缺席过中医药发展的历史，伴随着国人对健康和自然的认识，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它甚至跟人参平起平坐，获得北参南葛的美誉。这样既能充饥，又能治病，还能纺线织布、建房搭桥的葛，在中国人漫长的生活史中不断变换身份、改变方式，却始终占据着中国人生活的点点滴滴。葛曾经是救命的口粮、天然的地仓，是强韧的建材，是民间乃至宫廷广泛使用的葛衣，也是易于储存的葛粉、治病救人的中药。葛以无尽绵延的生命力，造就了中国人与自然独一无二的交融方式，搭建起一个独特又极具东方气韵的精神世界。今天现代科技手段的加持，让人们更加清楚地发现葛的秘密，逐渐揭开了这种植物为什么如此受人爱戴、有长盛不衰的原因。葛粉一遇热水，就会迅速膨化，变得非常粘稠。自带的甜味和独特的药香味，让葛粉羹的口感清凉滑腻，饱腹的同时又易于消化，一直以来都是受人喜爱的健康食品。那么，葛粉羹的粘稠是怎么来的呢？
2: 葛粉它的粘稠度，第一个它和葛根粉的这种淀粉粒的结构有关系，它淀粉粒是一个多面体，每个淀粉粒之间的接触面非常大。第二个呢，它的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呢都特别长，特别长以后它溶胀以后呢，它淀粉跟淀粉之间的这个运动的时候会有一定的阻力，这个阻力呢也会增加它的粘稠度。第三个呢，就是葛根粉里边呢有一部分的多聚糖，这些多聚糖呢冷却以后它会增加这个葛根粉的粘度。
0: 多糖不仅增加了葛根粉的粘度，还拥有调节免疫力、抗衰老等功效。而葛根淀粉中丰富的支链淀粉，也使得葛根在肠道的消化时间变长，进而使血糖上升速度变慢，成为当下人们控糖的绝佳食品。
3: 我们还开展了葛根和粉葛对于轻度血脂异常患者的随机双盲的一个实验，这个3个月的观察，表明呢，葛根和粉葛它是很安全的，在日常上使用。同时呢，它有一定的降脂作用，尤其是对于高密度载脂蛋白，它有显著的。

0: 的升高作用，它的升高有利于降低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
1: 江西恒丰依然保留着传统葛根榨汁取粉的工艺，葛根干燥之后易于保存，营养成分也得到最大限度的保留，同时也消除了葛根粗糙的口感。葛花被认为是解酒良药，葛叶是牲畜喜欢吃的天然饲料，每年的当季随手摘点葛花，割点葛叶，挖点葛根，晒点葛粉，都是这里每家每户必行的历史。在恒丰流传一句谚语，一株葛一斤油，一亩葛一头牛，十亩葛一栋楼，可见当地人对葛的推崇喜爱，以及葛旺盛的生长速度和产量。随着今天人们对葛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人们发现葛的药用成分主要来自于它所含的黄酮类化合物，尤其是一种后来被命名为葛根素的物质，经实验证明具有抗氧化、抗炎、血管扩张、抗凝血等作用。葛根素的发现进一步拓展了葛在现代医学中的巧思和运用。随着葛根素应用研究的不断深入，葛根素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这让葛根素大规模提取技术也随之越来越实用和精确。
2: 我们通过多年的研究研发出了科学提取技术，对葛根药材中的葛根素等活性成分进行量化提取，经过44道核心工艺，葛根药材的活性成分提取率能达到95%以上，基本实现原料的榨干取净。
1: 明确了葛根的药用成分，曾经退隐山林的葛再次风生水起，成为人们追捧的健康产品。保护好野生种质资源，培育出有效成分含量更高、品质更加稳定的品种，成为众望所归的目标。作为中国原生植物，保护好葛已有的野生种质资源是研究者们的首要任务。
3: 这个藤它的毛多，这毛多粉就多，它这个毛多的这种它就是粉葛，所以底下的葛根就是有粉的，所以它就知道它们的这个是不去挖的，它是这样来的。
1: 每年江西中医药大学的葛飞教授都会带队进山好几次，调查和收集野生葛的种质资源。
4: 下表皮绒毛的颜色白。
0: 我们从2018年暑期开始与恒丰生态葛研究所一起出去，就对全国的11个省市，就主要是葛的主产区进行种质资源调查，带回来了120份。这个种质就栽培在这个恒丰的葛种质资源谱里面，然后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些种质的进行观察，选出优良的种质进行培育，形成新品种。
1: 几千年来，葛的人工栽培技术不断改进，江西恒丰的粉葛种植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1800年前。历史的积淀让人们逐渐摸索出一套葛的仿生态匍匐栽培体系，利用葛藤茎节遇土即生根的特点，发展出给茎节须根盖上土进行压条繁殖的方法。古人的智慧传承到今天，在研究者们的努力下，葛的种苗繁育基地和种质资源库也在积极建设，持续研究葛的种质和栽培。人们还通过生物组织培养技术优化葛的种质资源，提高药用品质和产量。在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中， 专家组还指导和帮助当地农

0: 民规范化种植，利用坡地荒地栽培，不与粮食争地，不与草虫为敌，在乡村振兴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的稳定发展。
1: 中医药本身是一个大的战略支柱产业了，它关乎到一二三产，既有种植让农民脱贫致富，巩固脱贫的结果，也有我们的中药的产业支撑我们的中药制药、中药饮片的炮制加工、中药的各种保健品都有。它也关乎到三产，就是健康服务业。
2: 普查2011年启动的时候，定位着我们要为基层培养一支带不走的这种中药资源的人才队伍。包括我们江西，大概我们为基层培养将近1000名中药资源的这方面的人才，其实这种为当地的中药材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多支撑。
0: 今天，延续数万年时光的格，变身时尚饮品、伴手礼品，以药食同源的属性，继续深度参与着人们的生活。格是中国人对世间万物浪漫而极富想象的注脚，是我们身在其中的处世之道。就是这样平凡的格，被中国人贯穿在朴素的一餐一饭、房前屋后，经历千万年时光流转，变成了平凡的市井烟火、非凡的精神世界、灿烂的文明宝库。所以在中国人眼里，草木何止是草木，生活又何止是生活。

0: 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

0: 十一，正规医疗器械 U 十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U 十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 妙计。

0: 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捷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捷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急科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急科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急科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捷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捷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捷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捷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

0: 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小雨，21到26摄氏度。北京多云转晴，14到26度。天津多云转晴，14到27度。上海多云转晴，18到26度。广州晴，22到32度。香港晴转多云，23到29度。长春小雨转晴，6到18度。沈阳多云转晴，8到23度。乌鲁木齐晴，7到16度。银川晴，8到22度。西宁阴转小雨，5到17度。兰州多云转阴，6到21度。郑州晴，17到30度。西安晴转中雨，16到23度。成都小雨，18到24度。武汉晴，16到29度。长沙晴，17到30度。福州晴，21到31度。贵阳多云，14到26度。昆明多云，13到23度。南宁晴，21到32度。海口多云，23到30度。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物质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命案频发，
4: 命案侦破专项行动。哎，我觉得这个案子可以跨进来，跨进来，一定要破了。
3: 追凶极恶。

0: 空档口来看，是 M20。
1: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2: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3: 射门！
4: 大哥，
0: 不做自己的人生，不做人生。
5: 大哥，
6: 这是传出家。
1: 薪火相传，铸就青色盾牌。
0: 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
7: 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承诺。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10月13日起，刑警破局。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0: 怎么亮了？
1: 不对劲，探测仪能量乱跳，源头就在这边石炭纪岩层。探长，你快看，
2: 难道石城地表又有松动？
3: 这是古钟敲响的声音，
2: 我们赶快去看看。
1: 丑石就在子石后面，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探长，你快查一下。
2: 嗯，子石已恢复，石序已经稳定了，丑石也没有问题。丑石的 AI 数据里面没有错误，但是萤石时空错乱，网上大量的假科普正在篡改化石的原始记忆，萤石的幻境快要撑不住了
1: 啊！那怎么办？
2: 什么声音？你们听，是蛛丝吗？我们跟着这蛛丝去找到它的源头在哪里。
3: 好，
2: 走。
3: 你们看。

0: 你不会是蜘蛛精吧？
1: 如果我是蜘蛛精的话，你们会害怕我吗？
0: 我知道了，你不是蜘蛛精，你是蜘蛛侠的妹妹吧？
2: 行了行了，你们以为是拍电影呢？我们不如让蜘蛛姐姐介绍一下自己吧。
1: 我呢，就是远古的杰富猪，你们可以叫我睡奇。我们族群啊，已经在地底煤层沉睡了3亿年。不过几千万年前，人类凭空捏造出的巨型蜘蛛的故事，一点点的已经抹掉了我们族群真实的模样。
2: 那你们真实模样是什么样的？
1: 现在进化后的蜘蛛，它的腹部不是一节一节的。不过呢，我作为远古的古蛛，那我们肯定保留了远古祖先身上分节的硬背板。
0: 那现在蜘蛛腹部跟你们不一样吗？是什么形状呢？
1: 进化后的杰富猪呢，它的腹部是一整块的，不是一节一节的。而且成年后，我们杰富猪的体长最多只有长到1.5或5厘米，根本不可能超过5厘米，所以是不存在有巨型蜘蛛这种生物的存在的。我们杰富猪的吐丝呢，和现在蜘蛛的吐丝方式也不一样，我给你们展示一下。